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

0: 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

0: 你比较狭窄，就业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 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41.8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 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请听广播剧《生命界碑》上集。傅永强夫妇二人在北沙窝边关哨所克服恶劣的环境，当好边境一线的守护神。夫妇二人兢兢业业，把边防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1: 哥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2: 等沙子声音小了，他们就快回来了。
1: 我也来帮你。
2: 那你把菜端到桌上啊，其他的我来。你还小，小心烫着手。
1: 嗯，好。
2: 吃完饭你去看书，我把饭温在锅里，就陪你一起看书。
1: 嗯。
3: 媳妇儿，前面这段路检查完就好了。
4: 也不知道娃们身上热翻了没有。
3: 哎呀，你放心，儿子会照顾好他俩的。
4: 哎呀，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3: 就是，
4: 得弄点新棉花，给娃们做个棉袄。
3: 嗯，对，好，听你的啊。哎，你那慢点啊。
4: 嗯。哎呦，好乖乖，听哥哥的话了吗？
1: 有，我和哥哥一起看书，哥哥还给我讲了五星红旗的故事。哦，
4: 是吗？哎呀，真好。妈妈洗个手，来。
2: 爸妈，饭还温着呢。你们先吃饭吧。
4: 好。
3: 这马上就入冬了，吃完饭我去置办些过冬用品。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
2: 有。我想要一本课外书。
3: 嗯，课外书。
1: 我和哥哥一样，我还要一面五星红旗。
3: 五星红旗，好好好。哎呀，孩子妈，咱们先吃饭啊。
4: 哎，
3: 来。老婆子，我回来了。
4: 啊，你回来了。
3: 哎，媳妇儿啊。我报名了兵团的边防哨所护边员。
4: 啊，边防护边员？
3: 我是说
4: 啊，
3: 我报名了兵团边防哨所护边员。
4: 哦，哎呀，那两个孩子今后上学怎么办呢？
3: 去那边上也一样嘛。哎
4: 呦，你也是的，你怎么都不和我好好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呢？自己就做决定。哎呀，
3: 你也知道，俺是个没文化的粗人，初中文凭，在社会上也干不出来一番事业。哎，当了这么多年兵，俺也没有为国家做过些什么，去边疆也算是尽一份微弱的力嘛。
4: 那咱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嘞。
3: 我想过了，带着孩子们一起过去，中不中啊？
4: 那边的条件那么艰苦，带着孩子，这，哎呀！
3: 我们要相信国家的政策嘛。
2: 妈，妈，妈，这锅里的粥熬得好像有点焦了。
4: 啊！哎呦，俺个娘啊！哎呦，你怎么不早叫我呢？哎呦，
2: 我叫了你好几声了。妈。你别怪我，都是我不好。
4: 你看这转眼都到这里四年了。儿子，刚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高。
3: 老婆子，你别着急呀，再走100公里就到了。
4: 你看这一路荒无人烟的，这娃这么小，

0: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我和你说不到一起，别跟我说。
2: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来到北沙窝哨所。
3: 首长好
2: 啊，好。哎，你好，孩子几岁了？
3: 报告首长，儿子6岁，女儿4岁。
2: 哦，我看了上面给的资料，你们一家人是从河南过来的。
3: 嗯，
2: 哎呀，这里的环境啊不比河南。两个孩子要跟着你们吃苦了。
3: 首长，小家为了大家，应该的。
2: 你们舟车劳顿，先休息一晚上。明天呀，我带你们熟悉一下咱们北沙窝哨所。
3: 谢谢首长，敬礼。
1: 妈妈，我害怕。
4: 不怕不怕啊，妈妈在，不怕。
1: 我害怕，冷。
4: 别怕，外面就是刮大风了啊！妈妈抱着你，不用害怕啊！来，啊，妈，
5: 爸爸，
0: 哎，
5: 我们在这里要待多久才能回去啊？
0: 可能几年，也可能一直。
5: 这，那我以后不能和大毛他们一起玩了。
0: 哎呀，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啊，赶紧睡吧啊！这都几点了，这天亮的咋这么晚啊？
5: 爸，我被窝里有沙子。
0: 我给你拍拍啊，以后也会有的。来，赶紧起床，一会儿出去玩啊。
5: 那把我妹妹也叫醒。
0: 叫妹妹去。
2: 早啊。
0: 早。
2: 两个小家伙也起得挺早的啊。
0: 首长早。
5: 叔叔早上好。
2: 哦，早晨好。哎，你们不用这么拘谨，以后啊我们就是同事。哎，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北沙窝。这个北沙窝的这个名字嘛，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低，往下面一看，都是沙子。哎，一个坑接着一个坑，这个从60号界碑往下边都算是北沙窝。这里啊，地处阿勒泰地区金木乃县，距中哈边境线不足100米，是容易发生牲畜越界和不法人员越境的地段。
0: 哦，就是说这一块是边境管理区，陌生人不许靠近。
2: 是的，每天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哨所升起国旗。
0: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2: 还有啊，看看有没有破的铁窗，铁丝网要不要重新加固，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是否有牛羊，还有其他什么动物的脚印。
0: 嗯，
2: 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哎，怎么知道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呀？
2: 哎呀，之后啊就有人专门教你的。我先简单的给你们说一下工作内容啊。
0: 好的，
2: 你负责的是从61到64号界碑，全长是11公里。
1: 哎呦，哎，那个乖乖，这么长啊，得多久才能看完啊？
2: 哎呀，体验一次你就知道了。是否有牛羊，其他什么动物的脚印，还是从什么地方？
0: 媳妇儿，来，跟上。
1: 哎呦，我害怕。
0: 拉着我的手，来。
1: 哎呦，你看这孤零零的地方，天又暗，哎，有没有什么狼啊，什么东西？
0: 哎，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好不好？
1: 哎，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没有啊？
0: 锁好了，媳妇儿，你放心好了，门锁得好好的啊。
1: 哎呀，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你非要来，方圆这么大，没有一个人住，也不知道两个孩子在家里待着，他们害不害怕？
0: 你放心吧，早点检查完，早点回去。哎，来， 大巴手，大巴手啊，来。
4: 这地方晚上还真冷啊。
0: 就是冷啊，你小心点啊，你别让铁丝子把你手伤了啊，小心点，小心点。
4: 拉着点，拉着点，哎，哎行。
0: 你看你看感冒了，今天啊我一个人去啊，你在家好好休息。
4: 哎呀不用了，一起去吧。我听说这地方有狼出没呢，有的时候会丢羊，咱们两个人搭个伴儿，不然怎么叫夫妻哨所呢？
0: 你哎呀好吧好吧，听你的。哎你今天有点感冒，我一会儿把羊赶到羊圈里，今天早去早回，慢慢的就熟悉了啊。啊
4: 中，两个娃上学的事儿咋解决的？
0: 这个嘛我已经问过首长了。啊
4: 咋说的？
0: 可以把两个娃啊送到寄宿学校、啊、咱们这里条件太艰苦了，我们出去一趟时间也长，两个娃待在家里咱也不放心啊，对不对？
4: 是啊，
0: 在学校放心一些。哎呀
4: 好的，那我去给娃准备上学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6: 阿爸啊，
7: 哎，
6: 饭做好了，回来吃饭吧。
7: 哎，好的好的，马上就来。
0: 哎呀，这活都干完了，吃饭、啊、吃饭，
4: 洗个手去。
0: 哎，好好好。
4: 永强啊，我把娃上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报名啊？
0: 报名啊，这还得过几天呢。
4: 哦好，那那就先吃饭吧、
0: 先吃饭，来吃饭，
4: 快走，跟
5: 爸爸
0: 啊，
5: 为什么我的床上一直都有沙子？
0: 有沙子呀，因为这里离沙漠近
5: 啊。什么沙漠？我能去看看吗？
0: 赫里库木沙漠，等你再大些再去看啊。
4: 吃饭吃饭，赶快吃饭啊。

0: 好像听到狼叫声了，原来这里真的有狼啊！
1: 哎呀，不怕不怕，快睡觉，别说话了啊！
0: 哦。
2: 哎，媳妇儿
1: 啊，
2: 哎，怎么回事？少了几只羊？
1: 啊，那咋办呀？
2: 哎呀，这咋办？先向首长汇报情况，然后去检查一下羊圈，加固一下。
1: 哦，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先去准备一些材料工具。
0: 我能跟你去吗？
1: 哎呀，你就乖乖的陪妹妹在房子里，别乱跑，哪儿也别去，你听到了没有？
0: 哦，
1: 啊，一定记着。
0: 你一个朋友都没有。
1: 哎呀，等你去学校了就有了。
0: 真的，我可以在学校和很多同学玩了。
1: 啊，是是，那是。
3: 妈妈
1: 啊，
3: 给我讲讲你和爸爸刚来北沙窝的事儿吧。
1: 真要听啊？
3: 嗯，我只记得我和哥哥在家里待得很无聊，只有我们两个人，外面风吹的声音好大。你和爸爸在外面做些什么呢？
1: 哎呀，我们刚来的时候呀，哨所这一片地方只有孤单单的一间房子。那时候啊，你和你哥哥还小。我们怕遇到危险，只好把你哥哥你们两个关在家里。我和你爸不在家的时候，周围啊也没有大人，怎么办？当时啊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把你们关在家里。
3: 我一直都和哥哥乖乖待在房子里的。
1: 嗯，
3: 外面全是沙子，还有可怕的风吹声。
1: 那你现在还害不害怕了？
0: 妈，我妹啊现在胆子可大了，才不怕呢。
3: 妈妈，你还没说你和爸爸出去做什么，为什么总是那么长时间才回来？
1: 我们出去啊是看看有没有破的铁丝网，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羊啊牛啊或者其他动物的脚印，看看是从哪里来的。
0: 那

0: 也要保家卫国。
1: 好，去，先把这米汤喝了吧。
0: 嗯，那明天升国旗的时候，你和爸爸也带着我去吧。
1: 等你爸回来，你问他吧。升国旗可是一件很庄严的事儿。
0: 我知道，我们学校每周一都要升国旗，少先队员要敬礼呢。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嘛。
3: 哎呀，我回来了，媳妇儿。
1: 哦，回来了。
3: 东西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书啊？
1: 哦，我问你啊，永强，那棉花你买的是哪一家的呀？
3: 棉花呀，就你常买的那家嘛，已经谈好了，多余的拿来做棉袄。哎，
1: 好，好，好。
3: 哎，对了，啊，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最近啊，这里要来人，是来搞绿化的。
1: 哦，我在电视上啊，我看到过，说是要种很多的树，种很多亩地。哎呀，可是这地方能不能种活呀？哎呀，那谁知道？
3: 到时候看首长安排吧，肯定会通知我们的。
1: 啊，不过我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强大的。这些树苗要是长大了，我相信这里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嗯，对对对。
4: 哎，你们都过来，过来啊，都过来。
5: 领导，这是这个北沙窝哨所的负责人傅永强。
6: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领导。
6: 哎呀，这里的环境很恶劣，你们把边防线守得很好，很辛苦了。
3: 应该的，
6: 这次主要是带大伙呢来植树。啊，哎，傅哥啊，这里你熟，和我们说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能把这些树种好。
3: 好的，好的。来，我带你们先去看看。
7: 走走走。
3: 哎，走走走走走。
8: 这么干啊。好，来来来来来。
3: 什么时候开始种树啊？
6: 尽快。大伙手里还有其他工作。树要种好，这工作嘛也要做好。
3: 是，因为这里是沙地，树苗子很容易干死。
6: 哦，
3: 所以浇水速度得快。
6: 嗯，一定得快。好的，好的。哎，好的。我让人把水就备在附近，一部分人种，另一部分人呢负责送水，这样分工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这个呀，听您的安排。
6: 好，
9: 来，干活，把东西卸一下啊。
6: 好，来，你把这树苗啊，好吧，
9: 咱们
6: 分组干啊。
9: 哎，
6: 搬了，
9: 来，小心点，小心点，
6: 注意了啊，咱们分组干，挖坑的，种树苗的，浇水的。一段时间呢，换一下啊！
10: 哎呦，这树苗好像活不了了，看着好像已经死了。
9: 哎，我这里的树苗也是这样啊，
11: 这水还没来得及浇上，这树苗咋就死了呢？
10: 哎，就是啊，
12: 傅叔
10: 死了呀，
12: 傅叔，你看这怎么办？这树苗受不住戈壁的环境。哎呀，这已经是生命力、适应力很强的树苗了。
3: 走，我去看看。
10: 这树苗真是，对，
3: 同志
10: 啊，
3: 我一会儿把树苗放进去，你倒水的速度啊一定要快，然后赶紧填土。
10: 好，
3: 尽量让根少接触风沙，好不好？
10: 好，
3: 来，
10: 我试试，
3: 来，开始啊。
10: 这样
3: 行不行？再试试。
9: 还是不行啊。
10: 就是啊，
3: 你们还是慢了一点啊。来，再试一下，再试试。
10: 行。这次好像可以了。
3: 可以。
9: 对，速度一定要快。就这么干啊。
3: 对，
10: 来，
9: 我去给那边再给大伙说一说啊。
6: 傅师傅，哎呀，真是辛苦你了。哎，咱们大伙儿继续干吧。
9: 对，好的，把坑呀先刨好，树苗拆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根被风沙吹得太多，树苗拿出来就赶紧放在坑里，倒水的人速度也要快，一定要快啊！记住
10: 啊，
9: 戈壁的风不比内陆地区很烈，必须得快呀，不然树苗就死了。
3: 记住了没有？
10: 傅师傅，我配合一遍，你看看。
9: 哎，我来看一下，
11: 把这边先拆掉。
9: 对，行吧。
11: 速
9: 度要快，一定要快，快，倒水，快点倒水，对，
11: 起来吧。
9: 哎呀，好，拆树苗的时候呀，这样拆，你看，这样拆，哎。

0: 哎，对了，拆树苗慢一点，慢点拆，尽量外围把树根包着。
1: 这样啊，
0: 不要。哎，对了对了，你这个动作对了啊，不要被风沙吹太多。放的时候就倒水，
2: 现在倒。
0: 哎，这个动作也快啊！上面的塑料膜撕下来，
2: 水
0: 就赶紧填坑。看，哎，速度快！
2: 你来填坑。
0: 哎，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傅师傅。哎，哎呦，这也太麻烦你了嘛。哎，
0: 没事没事没事，来来，你坐一下，我看看。
2: 你放树苗，我来倒水。
0: 倒，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生命界碑》，策划桂嘉欣，编剧刘霞，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4: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4: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5: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6: 喂，囊卫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1: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2: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1: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九点零七分，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峰峰。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
5: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之五，实施北屯市百湖之城向阳花开，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四师可可达拉市项目攻坚提速，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七月十八日首发，新疆鲜果三十六小时直达西安，
5: 全国三十一省区市将齐聚十盒子共赴非遗盛宴，
4: 七师胡杨河市文旅章程焕发生机，
5: 十四师二二四团方寸小院换新颜，庭院经济助增收。
4: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沙海变身生态富民聚宝盆。
5: 今天的问我吧，来关注三伏天如何养生。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上半年外送电量同比增长逾25%。
5: 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2度。
5: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4度。
4: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

0: 度40度，最低温度21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3度。
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0: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0: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1: 十四师昆玉市霾，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石狮北屯市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畔阿尔泰山南麓，立足资源禀赋，近年来石狮通过特色农业夯实富民根基，文旅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智慧治理赋能民生发展，谱写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石狮北屯市的发展脉动。来听特约记者郑瑶、北屯台记者王琛、刘春燕的报道。
3: 盛夏时节，石狮北屯市万亩石葵花开正艳，遍地金黄，美不胜收。种植户穿梭田间，仔细查看授粉情况，排查病虫害，通过精细化管理，护航石葵丰产丰收。188团种植户赵良心：
4: 现在就到春花期了，肥肥的管理一定得跟上，管好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今年这个种植目前看来是比较好的。
3: 石狮北屯市地处北纬47度石葵黄金种植带，是全国公认的优质石葵产区。今年种植石葵 13.3 万亩。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联动专业合作社、种植户发展集约化订单种植。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本地优质石葵原料，持续丰富产品种类，开发出麻辣、焦糖、奶油等全新风味炒货，畅销国内外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小丽：
5: 今年我们已经销售到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销售额稳中有升。
3: 小瓜子串起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提质的发展之路。石狮北屯市已经形成上游规模化种植、中游精细化加工、下游多元化外销的石葵全链条产业格局，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狮北屯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秋举：
6: 2025年有两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突破亿元。今年石狮党委围绕瓜子产业加大招生引资力度，目前有三个瓜子加工产业正在有序推进，有望年内投产运营。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石狮188团龙江小镇丝路风情街人流如织。石狮第13届职工文艺汇演正在火热开展，龙江小镇特色建筑错落有致，美食、购物、休闲业态集聚，十足的烟火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打卡消费的热门地。游客刘静：
7: 从山东过来的，感觉呢北屯这边天气也非常的好，然后老百姓呢非常的热情，有浓浓的军垦文化。
3: 北屯市民刘露：
8: 有精彩的表演，有美食，有美景，这就是咱们北屯独有的特色。
3: 城市夜经济活力涌动，近郊休闲度假持续升温。距离北屯市区13公里的阳光岛度假村，集观光旅游、休闲垂钓、水上娱乐于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游玩放松的城市后花园。小朋友海热利·胡尔曼：
9: 我们在这玩得很开心，而且我还在这里学会了游泳。
3: 优质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旅游业态，推动石狮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石狮北屯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99.0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42%、7.93%。 文旅产业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在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市民哈米拉乌热利别克正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小兵帮办全程协助下，十几分钟便完成全部流程，
10: 所有手续都能在大厅办完，不用来回跑，服务态度也好，办事效率又高，老百姓办事方便得很。
3: 实施北屯市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优办转变。2025年投入270万元实施大厅改扩建项目，办事窗口扩充至74个，新增进驻事项350项，全部进驻事项达到1114项。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11: 2026年上半年办件量达14万件，依托只进一扇门的服务模式，事项集中整合办理，极大的方便了办事群众。
3: 新征程上，实施北屯市正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丰富文旅业态，优化营商环境，奋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四师可可达拉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扣稳投资、惠民生。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的报道。
12: 近日，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
1: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的报道。
12: 近日，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项目施工现场，各类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全力奋战。自今年三月开工以来，施工团队统筹调配各类资源，稳步推进各项进度，整体施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公司项目经理李永杰，
13: 我们目前五栋楼进入尾声，到这个月底基本上完工。
12: 四师可可达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吴强，
14: 建成呢将会极大的缓解我们四师可可达拉市的高中就学难题，预计在8月30号之前竣工验收，9月1号正式开学。
12: 民生工程提质，产业项目蓄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万吨级农产品合成生物学制造项目正全力推进。作为师市布局生物制造新兴产业的重点载体，项目总投资10亿元。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伟，
15: 厂房各结构完成了1/3，设备安装呢正在井然有序进行项目啊，投产达效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亿，带动300人就业。
12: 今年上半年，四师可可达拉市项目攻坚跑出加速度，累计开复工项目249个，总投资574.5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数量超100个，总投资113.4亿元。实施精准对接国家各类政策，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已落实兵团重大项目前期经费1036万元，同比增长155.2%。持续以优质项目建设赋能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城市提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8日凌晨，一列装载着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果产品的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乌鲁木齐三坪站始发，开往陕西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晨的报道。
3: 记者加央拉姆，
16: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的三坪站，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国铁冷鲜快运呢，它采用的是固定班机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将乌鲁木齐至西安的铁路冷链运输的时效性呢，从5天大幅度压缩到了36小时，时效呢提升了65%。那为葡萄、鲜奶等短保鲜期的产品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出疆新通道。
3: 7月17日，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仪式在乌鲁木齐三坪站举行。活动现场，楼门吊驶入箱区完成提箱作业，依次开展集装箱称重、偏载检测，各项指标检验合格后装车，整套流程1分30秒左右。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
17: 它呢箱体隔温保温层是由整体发泡工艺，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完美适配了铁路、 长途运输和国际都是联运。
3: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正负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客户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牛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小军：
18: 这次呢，我们示范了有2柜的新疆牛奶，加1柜的葡萄，加1柜的哈密瓜，总共吨位呢下来呢，大概在80吨，缩短了将近10个小时。
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白货物流部经理刘贤峰：
19: 铁路冷链每用1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量，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3: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加密班列开行频次，完善产地预冷、终端配送等全链条服务，推动国铁冷鲜快线班列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运行。据悉，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近日，兵团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新闻发布会。
20: 该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采为主题，将于7月30日至8月3日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举办。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集中展出50余件援疆省市和新疆融合共创作品，62件互赠作品。活动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特色活动、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等，全面呈现非遗保护及援疆成果，讲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新时代援疆故事。
1: 据介绍，主题展览区以融合共创为主线，整合援疆省市与寿元地州市非遗资源，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展现各地与新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互动实践。
20: 该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累计有1450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展出1217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以文塑铝、以铝张文已成为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那其实胡杨河市是如何不断增强旅游吸引力和体验感？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杨华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
20: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21: 盛夏时节，我们来到了131团14连的采摘基地。那么看到有团队正在这里，拍摄短视频。我们了解到啊，主人公是10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杨飞。那么就在去年呢，杨飞除了开展连队的日常工作，还多了一项新农活，就是用镜头为团场的特色农产品代言。这两天呢，他正在和团队拍摄14连的三色番茄，帮连队打开销路。那么不少的市民呢，就是通过刷短视频了解到了这里有采摘员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这种近郊游的乐趣。那采访中呢，131团14连的梁伟告诉我，以前连队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是比较单一的，通过短视频这种形式来推广，销售渠道变得更加宽阔了。今年呢，他们也增加了品种，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杨飞这个刚起步的短视频赛道上，他除了帮助职工销售过大鹅、榛子、甜瓜等等，这些视频的浏览量都非常的高，说明大家对这个特色农产品都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他还想通过宣传131团10连的百年葡萄树，带动整个葡萄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对他所说的百年葡萄树非常的好奇，就来到了连队的白浦庄园，看到4棵有158年种植历史的葡萄树，枝叶繁茂，年产葡萄约9吨。那由他主导拍摄的葡萄上架、开花、挂果系列的

0: 短视频受到了网友的关注，不少人也是慕名而来。游客胡雅婷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呢，感觉到非常的惬意。帝窝子的历史和百年葡萄树的故事非常的让他感兴趣，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田园气息和历史感相融合。那么古树的故事还长出了新枝，在2020年，连队以白浦庄园为依托，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及葡萄林果，农事研学儿童游乐餐饮住宿，与一体的白浦民宿以吃住于带动游全面提升了旅游综合效益。2025年呢，白浦民宿入选全国以及旅游民宿名单。 那么杨飞告诉我，今后他还要继续深挖故事，靠文化来吸引人， 把131团的各个农产品都讲给大家听，拍摄更好的画面， 制作更精良的短视频，让家门口的人都能吃上旅游饭。
1: 弘扬和这座魅力之城依托独特的红色资源和均衡文化，实现了文旅资源活起来、业态多起来、消费热起来。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报道。那连线现在这里，再见。
2: 再见。
3: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七十年代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 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深度融入审判工作特色项目评选结果，其中九狮峨鸣垦区人民法院乌石水人民法庭打造的小风车文化品牌成功上榜，成为全国法院63个获此殊荣的特色项目之一。
5: 小风车文化品牌是峨鸣垦区人民法院乌石水人民法庭针对辖区点多现场面广的实际情况，创新推出的巡回审判服务模式。该品牌以流动服务、多元解分、精准普法、温情守护为核心，通过搭建流动服务平台，将巡回审判变为流动法庭，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打通司法便民最后一公里，提升司法服务精准度，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

0: 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4: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
4: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石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昌吉州西部山区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部分区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疆的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伊犁河谷、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有50度以上的高温。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4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乡村振兴工作推进过程中，庭院经济是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好路子。14师224团依托美丽连队建设，盘活家家户户的闲置庭院资源，让小小庭院变身增收聚宝盆。昨天呢，我们的记者就深入连队职工群众的家中进行实地走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肖瑞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4: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7: 好的。我昨天呢先后走访了224团、3连、5连多个职工的庭院。那在剩下时间，他们的这个连队小院呢生机盎然，瓜果飘销，和过去相比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如今在224团呢，家家户户的小院不再是闲置的空地，而是集观赏、实用、增收于一体的特色小院，真正实现了既有颜值又有增产值。
4: 那现场庭院的改造效果怎么样？那职工们是如何依托小院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的呢？
7: 我在3连的职工李存的家里看到呢，他家足足有2亩多地的庭院规划的特别精致，利用率呢也非常的高。 院子里错落种植了桃子、李子、杏子等11种果树，那在果树下方的空地上呢，也是种满了辣椒、黄瓜、豆角等20多种应季蔬菜，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那据现场了解呢，李存一家是在2008年来从河南来到了二四团扎根落户，一家人呢一直勤劳肯干，平日里夫妻俩呢精心打理自家的红枣种植园，闲暇时间呢也是充分利用庭院的空地种菜、栽果树、养殖鸡鸭鹅等家禽。那每年到5月、10月，家里的瓜果蔬菜呢轮番成熟，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不仅如此呢，李存还依托自家优美的庭院环境和原生态的食材，利用闲置的房屋开办了小型的农家乐，游客呢到院里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现场品尝宁夏散养的家禽，原生态纯天然的就餐体验深受大家喜爱。那仅靠他们的庭院经济和农家乐经营呢，每年就可以增收50000元左右，小院呢也是实实在在变成了大家的这个小金库。
4: 听得出来，庭院经济是给职工家庭带来了实打实的收益。那团场在人居环境、庭院改造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呢？
7: 也是有的。近几年呢，二十四团持续深入开展联队人居环境整治，大力推进美丽联队建设，出台了惠民扶持政策，每户职工呢可以享受23000元的专项补贴，用于院墙修缮、屋顶改造、庭院美化等基础设施提升。那经过统一的改造升级呢，整个联队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联队呢统一为职工的庭院房前屋后栽种了各类的果树苗木，打造连片的绿化景观。那现在呢，联队的道路整洁，庭院规整，绿树成荫，居住环境舒适适宜居，职工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呢也大幅提升。优美的环境呢也为庭院的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形成了环境美化和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良好局面。
4: 那除了在职职工，庭院经济有没有带动退休职工增收呢？那全团整体的发展成效又怎么样呢？
7: 庭院经济呢门槛低，投入小，见效快，不仅惠及在职的职工呢，也让不少退休职工实现了最佳增收。那我在五莲走访了退休职工马凤林的小院，他家呢7分地的庭院也是打理的井井有条，院子里搭满了葡萄架，挂满了饱满多汁的葡萄，还种着各类的蔬菜、小葱。因为全程使用农家肥，不打农药，这里的这个果树都是原生态绿色农产品，口感好，品质佳，备受市场的青睐。市区的水果商铺呢都会专门的上门收购。那马凤林老人告诉我，院子里呢吃不完的葡萄和蔬菜呢全部是对外售卖的，这笔收入呢足够补贴了两口的日常开销，那让退休的生活更有保障，也是更有底气。据我了解呢，目前二十四团庭院经济呢已经形成规模化的发展态势，在2025年，全团2121户的这个职工积极参与庭院经济发展，累计呢栽植各类果树有3.4万株，庭院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600亩，家禽养殖的数量超过了6.6万只，依托庭院特色产业发展起来的小微市场主体呢已经突破了160家，全团呢户均增收超过6600元，那方寸庭院大有可为。如今的二十四团呢，小小庭院既装点了美丽的联队，丰富了职工的生活，更是盘活了闲置的资源，拓宽了增收渠道，真正的让职工群众的家门口既有看头，又有实实在在的赚头，为团场的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4: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联系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7: 再见。
8: 兴江大地，天山作证，
9: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8: 70年在，初心不改，
9: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8: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9: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

0: 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团立足实际，探索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相结合的新路径，通过发产、水产养殖、中草药种植等产业，让沙海锁得住且生得出效益，职工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来听报道。
3: 这里是十四团五连的澳洲淡水蓝龙虾养殖基地。那这个基地呢，一共是有2座大棚，布设了18个水池。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首批20万尾5公分长的蓝龙虾幼苗呢，已经投放池中。那经过2个月时间的饲养呢，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水质，最大的个头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
4: 棚内一只只蓝龙虾在水中畅游。去年十四团前往珠海、南宁等地考察，引进了500尾蓝龙虾苗进行试养。经过精心饲养，虾苗长势不错。
5: 我们今年又第二次到了南宁，他们那个另外一个基地去学习了一下，所以说我们就今年引进了20万尾吧。我们是5月14号进了一批苗，现在长势是比较好的。
4: 养好虾，水是关键。蓝龙虾对 pH 值要求在7.5到8.5之间，十四团盐碱水 pH 值为8.1，适合养殖。连队采用以菌治菌的方法，保证水体生态健康。
5: 这个水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调，主要是还是养菌，培养的 EM 菌、乳酸菌，这样的话来这个抑制咱们这个有害菌吧。
3: 为了养好这些蓝龙虾，连队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大家看一下，在每个水池上呢，都有专业的进出水的设备，这样呢是可以保证水质始终是清澈的。那还为蓝龙虾准备了这样专门的巢穴。那水面上的这根管子以及咱们水池上方的这个钢结构呢，都是在为冬天养殖做准备。
4: 在养殖过程中，连队还加大硬件设施投入，精心调配饲料，安排专人进行管护。
5: 高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棉被落下去，里边温度就下来了。冬天的话，来一个棚中棚，我们这个引进的空气能加热设备，保证它的水温在25到28度。
3: 这里是阿拉尔市陇达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那在这个基地养殖有南美白嘴虾和石斑鱼。经过几年时间实验呢，南美白嘴虾和石斑鱼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养殖、批量上市。
4: 基地从2020年开始试养南美白对虾和石斑鱼，前几年由于水质和技术不到位，效益不好。2023年，合作社联手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团队，对这里的盐碱水进行改良，创新研发出内海水调控技术。去年开始，南美白对虾、石斑鱼均实现规模养殖，
6: 包括生长率跟出肉率都比较满意，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开始已经大规模在养。
4: 近年来，十四团引进了8家水产养殖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将盐碱水变成了生态水。2025年，团场水产总产量超过400吨，产值达3500万元，探索出了一条以鱼质检、生态修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7: 二师铁门关市将改善生态与发展产业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发展萝卜麻、黑枸杞等杀生草药产业，成功探索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从制杀到用杀的转变。
4: 走进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二师34团萝卜麻种植基地，一笼笼萝卜麻幼苗在沙地里舒展枝叶，生机勃勃。新疆环塔萝卜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查看幼苗的长势，监测免灌溉种植技术的效果。
8: 免灌溉技术嘛，就是通过试验两亩地，目前的这个成活率在95%以上。
4: 近年来，34团以生态综合治理为重点，探索将荒漠化治理与杀生产业、中草药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种植萝卜麻是34团因地制宜发展杀生产业的缩影。针对不同连队的沙化程度、土地禀赋与产业基础，团长

0: 引导各点队选准适配作物，探索差异化的治沙增收路径。九零积极发展黑枸杞产业，实现向沙要绿、向绿要利。
1: 去年嘛，亩产值接近10000块钱，销售嘛是订单模式销售，看现在这个行情，订单是比去年嘛高了2块钱，38块钱一公斤。
0: 从单品突破到多元布局，34团持续探索荒漠化治理与沙生产业、中草药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截至目前，全团黑枸杞、甘草、肉苁蓉等沙生中草药种植面积近1.8万亩，沙生产业成为带动职工持续增收、推动团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目前，20个团厂沙生经济作物总种植面积已达4.3万亩。

0: 海持续释放生态红利，让各族职工群众在沙海生精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书写新时代生态富民的新篇章。
1: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2: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7月15日正式入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也是调理体质、驱除寒湿、固本培元的黄金期。那么三伏天究竟该如何养生？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梁少琴医生的解答。
0: 三伏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中医认为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等到立秋入冬，就容易出现怕冷、乏力、失眠、肠胃差、关节痛、反复感冒等情况。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祛湿，
3: 是全年啊，这个所谓的温度比较高的时间，也是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呢会浮于外体体表毛孔比较打开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既往有寒湿啊，既往脾胃虚寒比较重的这种的，做一些三伏灸或者是艾灸，还有火龙罐，包括中药，通过这个药物把这个寒湿之邪呢把它带出体外，我们叫做冬病夏治嘛。
0: 中医认为三伏伏阴在内，看似天气燥热，其实寒气潜伏脾胃深处，因此三伏天所有入口食物应以温热常温为主，睡前用温水泡脚，运动切忌大量出汗，
3: 不要吃这种太过寒凉的东西，特别是说这些瓜果，我们注意呢不要过量。再一个就是不要喝过多的冰冷的饮料啊，有的人运动之后可能就是很热啊，咕咚咕咚大量的饮进这种冰水啊，冰箱拿出冰水，这非常伤脾阳气的，是非常不好的。平时呢，你睡前用温水泡一下脚啊，或者平时可以按摩一下这个关元、气海、足三里啊、三阴交这些所谓的养生保健穴啊，都非常的简单易行。
0: 此外，三伏昼长夜短，阳气耗散快，睡眠是最好的补药。建议子时23点前入睡，以养肝藏阳、修复脏腑。午睡15至20分钟，可养心气、解下乏、安神定志。
4: 三伏天气温高，容易烦躁易怒，增加心脑血管负担，所以提醒大家日常要注意保持心态平和，及时调节情绪，维护身心健康。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江内资讯板块。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新疆2026年上半年累计外送电量达到79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1%。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
6: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测算，外送新能源278.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5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
2: 目前，新疆已形成3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2条750千伏交流辅助通道的外送格局，跨区输送总电能力达到33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
6: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65%。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2026年暑运大幕全面开启，航空出行客流持续走高。截至7月1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年度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1500万人次，达到一千五百。

0: 106.11万人次，同期机场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16.9万吨，保障航班起降10.51万架次。三项核心运营指标同比分别增长4.94%、10.27%、5.84%。其中宽体机运行、国际航班业务稳步扩容，充分展现区域航空枢纽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市场活力。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玉梅弯腰寻源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3: 呀，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背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2: 赵玉梅是皮山农场八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3: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横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2: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3: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一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2: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3: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因为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2: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3: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2: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他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他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3: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2: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1000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她记录的不只是一片林子的生长，更是一代兵团人把根扎进黄沙里的执着与荣光。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4: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4: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首先来关注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
5: 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5: 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

0: 进村、进场，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最后我们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
1: 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举行，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天柱节，天柱节又称天旷节、姑姑节或晒衣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6，起源于宋代。天柱节最早确立于北宋时期，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下诏，将农历6月初6定为天旷节，以纪念天书再降的祥瑞事件，并在泰山岱庙建造天旷殿，官员放假，全国净土，以答谢天恩。天柱节融合了官方祭祀、民间生活与宗教信仰，既保留了天赐祥瑞的原始信仰，又演化为民间晒物、祈福、家庭团聚的节日。它体现了我国传统节日中实用性与文化传承并重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人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平安顺遂的祈愿。接下来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8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8度到4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7度到4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7度到4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3度到4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3度到3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8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6月下旬到7月，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 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8: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7: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3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5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9: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7: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10: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7: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4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以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三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0: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没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1: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2: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3: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2: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0: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2: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4: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2: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5: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2: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五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

0: 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
1: 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0: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0: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渔场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渔场久美子认为，
4: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1: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 55.6%。

0: 8%，较五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1: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九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2: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3: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一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10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几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5: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6: 我是回那个江西常州，
7: 北京的
8: 大连，
9: 邯郸，
10: 回陕西汉中。
11: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 1.0 版本的推广。 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5: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的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个小条往上一贴。那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4: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版本到 5.0 版本的依次升级，十年五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1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

0: 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1: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0: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1: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0: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2: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0: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1: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的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1: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0: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3: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
4: 对，是
3: 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1:30卖了684万张票。
1: 你看这儿，当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正在等待候补。
0: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1: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地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

0: 然后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1: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2: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0: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地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上老老实实地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夸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的延迟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06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06上购票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2: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0: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给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1: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0: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2: 怎么讲？
0: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它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1: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3: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一边干一边吃，
2: 拿出五分钟旁边。

0: 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1: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2: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要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就是要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
0: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善信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2: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两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3: 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2: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和安排。
3: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2: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0: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2: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静音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那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3: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2: 是的，
3: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

0: 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1: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了。因为确实众口难调，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我不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7: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6: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8: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6: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叶静律师。叶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叶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子女已成年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还能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吗？父母养孩子到18岁是义务，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子女已经成年却在读高中，该向父母要抚养费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陈月的父母于2014年在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婚生女陈月随母亲生活，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之日止。后来，陈月于201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父亲自2016年起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至其18周岁之日止。法院呢，最终判决其父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向陈月支付抚养费865元，至陈月年满18周岁之日止。在父母离异之后，陈月一直跟随母亲生活，随着近年物价的逐年增高，每月865元的抚养费早已不够陈月上学和生活的需要。陈月母亲一直未再婚，收入有限，现在独自抚养陈月压力较大，所以陈月呢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其父亲将抚养费增加至每月2900元，并支付至陈月独立生活之日止。需要说明的是，陈月起诉本案时已经年满18周岁，但还是一名高3的学生。 我们来关注一下父母是否有义务抚养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呢？叶律师。
10: 我认为呢，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那陈月虽已满18岁，但目前就读高三，不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根据上述规定，父亲呢仍应支付小月抚养费至小月高中毕业。
9: 嗯，也就是说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他是可以主张抚养费的是吧，叶律师？
10: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呢，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但是呢，法律呢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限定了范围，即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生活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才可以认定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因此呢，本案中尽管陈月已满18岁，但仍就读高三，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仍有权主张该段期间的抚养费。
9: 我们来看这样一种情况啊，如果说父母双方已经就抚养费支付达成了协议，那么子女是否可以请求变更呢？叶律师。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5条第二款的规定，达成协议或者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8条对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子女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第一点呢，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第二点呢，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第三点呢，就是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所以呢，父母离婚时约定或者判决的抚养费数额呢，与当时的生活消费水平等相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定子女抚养费的前提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原有数额呢不能满足子女实际的需求时，子女呢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抚养费。
9: 那么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数额还有给付期限要怎么样来确定呢？叶律师。
10: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9条和53条分别呢对此做出了规定，那抚养费的数额呢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那么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呢，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呢，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呢，可以根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的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呢，可以适当的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那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呢，一般呢至子女18岁为止。对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主张抚养费呢，上述问题一呢，也已经说过了这个情形。
9: 好的，感谢叶律师的解答。也就是说，满18岁不代表着义务终止，正在读高中的成年子女法律上仍然视为不能独立生活，父母仍然需要支付抚养费。另外呢，物价上涨或者是实际需求增加的时候，子女可以再次起诉要求提高抚养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法院判了。在网络社交平台有一些隐秘的角落，一男子向未成年人伸出魔爪，借交友之名引诱女孩发私密照片，而女孩才12岁。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 12岁的王兰常用爷爷手机刷短视频，期间他和李某相识，后在社交平台互加好友。2022年，李某为寻求刺激，采取哄骗等手段引诱王兰向其发送隐私部位照片或进行裸聊。2022年10月10号，王兰母亲发现并报警。不久，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李某犯猥亵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引诱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发送照片进行裸聊的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被告人李某是初犯，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被告人李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法院判决其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我国明确将隔空猥亵入罪，那么什么是隔空猥亵呢？叶律师。
10: 隔空猥亵呢，是指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2023年的6月，我国明确呢，将隔空猥亵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那么隔空猥亵呢，是利用网络实施的非接触式猥亵，因为发生实质的身体接触，难以让家长老师发现，且未成年人呢，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不清楚自己正在遭受侵害，这些发生在隐秘角落的违法行为，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
9: 关于猥亵罪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叶律师。
10: 我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237条规定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二、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情节恶劣的；三、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四、猥亵手段恶劣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另外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制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呢，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前款行为的，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的规定，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9: 在这里也要提醒，学校和家庭呢，应当加强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认识到这个行为的危害性，并了解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老师和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交友监管，教导他们不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轻信网友的花言巧语，不约见陌生网友，拒绝发送任何关于个人隐私的要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女员工产后被调岗降薪，公司认为是在合理行使用工自主权，法院怎么判呢？ 女员工产假之后回归职场，本以为可以事业家庭双丰收，没有想到呢，却遭到了调岗降薪。处于三期，也就是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员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林女士原是某置业公司的销售经理，她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销售经理的工作岗位、工资标准等内容。2022年4月，林女士开始休产假，同年9月产假期满后返回工作岗位。不料销售经理一职已经由他人担任，自己呢则被口头通知到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担任副经理，岗位换了，薪酬也随之降了下来。林女士的工资从原来的月薪15000元降到不足10000元。林女士十分郁闷，便找公司交涉，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于是呢，林女士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支付其相应的差额工资。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李女士的仲裁请求。但是呢，公司坚持认为李女士休产假导致公司销售经理一职空缺，公司根据企业的经营需要有权对缺岗人员进行补足，这是经营自主权的表现，他们的行为合情合理合法。事业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于是呢一纸诉状起诉至法院，认为其调岗行为合法，请求法院判决无需支付差额工资。那么公司单方面调岗的行为有没有侵害女员工的合法权益呢？叶律师，
10: 我认为呢，李女士与置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那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用人单位呢与劳动者呢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那用人单位如果呢需要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当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5条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呢应当采用这个书面形式的规定。李女士呢在休满产假返岗工作后，该公司呢没有征求李女士意见，而单方将其工作岗位从原销售经理调整变更为行政副经理，两岗位的这个职业技能与职务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工资水平呢也与之前并不相当，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李女士有权要求置业公司履行双方原劳动合同，由李女士继续担任销售经理一职，并享受原岗位的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
9: 那么关于这种情况，法律当中具体是怎么样规定的，叶律师？
10: 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第4款规定呢，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5条规定呢，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48条呢也规定，用人单位呢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那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享受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但是用人单位呢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服务协议，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的除外。用人单位呢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呢，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
9: 对处于三期内的女员工，企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叶律师？
10: 企业呢应当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合理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资标准等，是由这个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这个重要内容，不仅呢有利于维护呢用人单位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但是呢，这个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呢，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调整员工 岗位时呢，应当和员工友好协商，重视员工的正当权益啊，确保调岗啊，调职的合理性、合法性。特别是呢，对于这个孕期啊、产期和哺乳期的女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呢，做出了一系列特别保护的规定。女职工呢，在三期内，用人单位呢不得随意降低工资，限制晋职、晋级，甚至辞退女员工。否则呢，降低工资的员工可以要求差额工资，辞退的呢将视为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呢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主张双倍的经济补偿金。
9: 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用户在微博上诽谤高校教师，发帖人赔礼道歉，赔偿 1.4 万多元。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被人在网上恶意重伤，遭到恶意诽谤时，如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1月8号，某微博用户发布了一篇指称某高校教师小陈利用婚姻骗取财产的文章，言辞激烈，内容博人眼球。文章称小陈利用婚姻骗取财产，诋毁和利用老校长，道德沦丧，处心积虑夺取房产，气死我母亲和暴力殴打家人，建立情人关系等。文章发布之后，很快引起了该高校的重视。高校宣传部于次日向微博发送了关于删除网络不实言论的函，要求删除该文章。微博随后便采取行动，删除了该文章。但是发布文章的用户并没有就此停手，反而更改昵称，并新注册了另一账号。在2022年1月10号至2022年3月20号期间，多次发布文章，并多次艾特大 V 来扩大传播范围。在此期间，小陈多次向微博投诉，要求删除相关文章，并自2022年2月14号起，除要求删除侵权言论文章之外，还要求微博对恶意发布文章的两个账号禁言并关闭账号。但是微博每次只删除相关文章以及言论，始终没有采取禁言、关闭账号以及披露账号注册人信息的措施。据了解，小张发表的两个帖子阅读量均达到100多人次，小陈不堪其扰，将发帖方和微博一同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发帖的两个账号使用人的姓名均为小张，他在涉案文章当中指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情况属实，因而属于捏造虚假事实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小陈的诽谤，侵犯小陈的名誉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小陈律师费、取证费、精神损失费共计 1.4 万多元。微博的运营主体及时履行了删除义务，尽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微博在本案当中无侵权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小张的这个发帖行为构成了诽谤，关于这种行为，叶律师，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吧。
10: 我认为呢，本案呢属于网络用户利用信息网络侵害自然人名誉权的纠纷。那此类纠纷呢，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名誉侵权的区别，在于其发生场域呢是在互联网，在网络空间呢绝非法外之地。若构成侵权构成要件的行为人呢，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侵权责任的认定呢，需满足法律规定的一般构成要件一共有4项。第一项呢，行为人呢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第二项呢，受害人有名誉权损害的事实；第三项呢，加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呢存在因果关系；第四项呢，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一般侵权从认定的4项构成要件出发，经过逐一分析认为呢，小张呢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微博上发表涉案文章内容的真实性，那么其发表涉案文章的行为呢构成诽谤。小张发表这个涉案文章虚假陈述呢，使得两个帖子的阅读量呢均达到了100多人次的这个行为，足以造成小陈相关方面的这个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那么从这个小张的发帖内容及频率看呢，具有积极追求侵害小陈名誉使其社会评价降低的目的。 存在主观故意，所以呢，这个小张的行为呢，满足了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啊，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9: 那么网络用户在网上发言应该注意哪些呢？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叶律师。
10: 好的。近年来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相关技术的发展，网民呢可以自由的在互联网上发表作品和言论，这就导致呢网络名誉侵权的这个纠纷案件的数量啊逐渐增多。网络用户呢利用信息网络侵害自然人的名誉权，此类名誉权呢是属于一般侵权的范畴，人应满足侵权责任认定的四项构成要件。网络用户呢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呢，应当对自身所表达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切不可为了一时情绪的宣泄或者博取他人眼球而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呢逾越法律的底线，否则呢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呢也应当呢积极的营造和谐的这个舆论环境，引导人们呢在这个互联网上理性文明发言。一旦发现网络用户实施的行为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的，应视相关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程度以及紧迫性等具体情形呢，及时采取呢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在内的必要措施。同时呢积极开展自查清理，规范自身行为，管好平台账号，切实维护好网络的传播秩序。
9: 好的，感谢叶律师的解答。叶静律师，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七年，累计办理案件百余件。叶律师曾致力于企业法务工作八年，擅长企业法律顾问业务，且擅长民商事诉讼，尤其

0: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领域拥有长期的诉讼实战经历和丰富的成功案例积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6-9919-3994，186-9919-3994。
1: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天柱节，天柱节又称天旷节、姑姑节或晒衣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6，起源于宋代。天柱节最早确立于北宋时期，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下诏，将农历6月初6定为天旷节，以纪念天书再降的祥瑞事件，并在泰山岱庙建造天旷殿。官员放假，全国。

0: 和净土以答谢天恩。天柱节融合了官方祭祀、民间生活与宗教信仰，既保留了天赐祥瑞的原始信仰，又演化为民间晒物、祈福、家庭团聚的节日。它体现了我国传统节日中实用性与文化传承并重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人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平安顺遂的祈愿。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8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8度到4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7度到4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7度到4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3度到4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3度到3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8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廖文玄律师。廖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廖律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呢也越来越多元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重点关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现如今，网上订餐等新型消费方式使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各类食品，极大的便利了消费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据统计，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5.3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9.6%。 外卖行业主要由线上平台、店家、骑手和终端用户四部分组成，店家、骑手和消费者作为线下的三个组成部分，通过线上平台构起了商业闭环。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获得店家选择，骑手达成快速配送，店家通过线上平台获得消费者流量支撑和足够多的骑手保障高效配送，骑手呢通过线上平台获得订单配送来确保短时间内赚最多的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关注与外卖消费相关的法律问题。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小王从小就喜欢吃烧烤，2018年的7月18号19点多，

0: 小王的家人王某通过手机美团外卖向某小吃店下单了外卖食品一份，包括烤豆角、香菇、金针菇等，共花费84.5元。20点多，烧烤外卖送达了。第二天17点左右，小王开始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病情严重而且不见好转。王某急忙带着小王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医护人员检查之后判定情况严重，建议转至上级医院就诊。当天的18点，小王转诊进入了 C 市中心医院接受进一步诊断治疗，被确诊为急性肠胃炎。小王随即入该院急诊科治疗，并于26号出院。前后两次就诊，王某分别花费医疗费158元和2600元。此外，9月6号 ，C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因某小吃店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而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1000元的行政处罚。小王及王某认为食物中毒是由食用外卖所致，于是与小吃店多次协商支付小王的医疗费2758元、误工费750元、护理费933元、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26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14300元等。因为小吃店拒不支付，小王将该小吃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使用被告经营食物及其急性肠胃炎与被告有因果关系，所以其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上诉到 C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小王在食用外卖烧烤之后患急性肠胃炎的情况，被上诉人某小吃店对此事的发生和处理均存在着过错，应对上诉人小王就医所发生的费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因小王自身原因造成的扩大损失的部分，二审法院不予支持。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有什么依据呢？廖律师。
1: 好的。那么在餐饮这个经营者应当为这个消费者提供这个安全放心的食品，落实食品安全的日常管理措施，及时发现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不得销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对于过期食品、变质食品和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一旦发现问题呢，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且及时向工商、行政机关报告，完善售后服务，妥善解决纠纷，共同维护食品安全消费环境。那么小王的法定代理人呢，他通过手机美团外卖向被上诉人某小吃店订购外卖烧烤一份，小王食用外卖烧烤后数小时内之中呢，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等症状，并且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 C 市中心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那么小吃店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后，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也没有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这个食品以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他这个情况呢，违反了咱们的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呢，法院这么判决。
0: 那么为什么一二审法院的这个裁判结果会不同呢？廖律师。
1: 如何理解咱们这个一二审法院的不同裁判结果呢？其实实践当中，基于各个这个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其对于这个损坏后果的发生与这个缺陷食品之间的因果关系呢，这个消费者呢存在举证困难的这个现实困境。考虑到小王以及王某提供的这个发病就诊时间的节点以及相关诊断的结果呢，初步证明了这个损害后果与被告提供的食物有关，相应的举证责任呢转移到了这个小吃店。而小吃店他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后，没有向所在地的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卫生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报告，也没有对这个食物呢进行封存，并且呢也没有告知小王以及王某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这个

0: 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以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所以呢没有办法对食品呢进行采样，证明食品的这个安全性。小吃店呢主张这个小王他患急性肠胃炎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这个抗辩的事实及理由呢缺乏相应的依据。那么二审法院的判决呢没有对消费者科以过高的这个举证责任，而是充分的权衡了这个消费者以及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过错和责任承担的方式。这个判决呢其实既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给咱们营造一个健康的安全的消费环境。
1: 嗯，那么二审法院最终的这个裁判结果是支持了原告主张的医药费用，对于其他的费用没有予以支持，那这其中包含了哪些考量依据呢，廖律师？
0: 嗯，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第591条的这个减损规则呢，当事人他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所以当事人呢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违约方承担。这一规则的设置呢其实既充分权衡了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权益啊，有利于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体现了公平原则，又鼓励了受害者啊，积极面对违约行为，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呢，采取合理的措施减轻或者避免本可以避免的扩大的损失，体现了诚实信用的原则。
1: 嗯，消费者网上订餐的时候，不像是在实体店选购食品，可以考察店面呀，还有厨房卫生环境是否干净，有无营业执照，食材是否新鲜等。如果外卖食品安全质量不达标，或者是存在服务质量问题，消费者应该怎么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而在这个外卖送餐当中，如果遇到在预计送达时间内没有及时送达等情况，也会造成消费者不好的购物体验。面对这些外卖服务质量问题，消费者又应该如何维权呢，廖律师？
0: 嗯，这种呢其实应当区分具体的情况，根据民法典第465条规定呢，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的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呢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卖平台以及其旗下的入驻的这些商户共同为消费者提供外卖送餐服务，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并且支付全部的餐费以及配送费，那么双方之间的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如果因这个送餐延误，消费者未能获得购买的外卖，是否有权退款，应当具体分析送餐的时间是否为合同明确约定的条款以及外卖没有准时送达的原因。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且呢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这个预计送达时间不是合同的内容条款，应当采取足以让消费者注意的这个约定方式，说明预计送达时间是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整体运营的情况，在考量系统历史订单大概配送用时数据后形成的合理预判。这种预判呢可能会受到订餐量、天气、道路交通情况等很多种这个不确定因素的综合影响，应当尽到这个相应的提起的义务。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消费者取消订单，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款并获得相应的赔偿呢，廖律师？
0: 嗯，如果呢商户没有尽到上述的这个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则有权主张平台违约， 并且呢获得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责任呢是由商户还是由这个外卖平台承担，需要具体的考察是否因这个没有准时出餐还是由于没有及时配送的原因

0: 第三方电商平台呢，要做好这个入网商家资质的事先审查。对于这个入网经营者呢，他需要进行这个实名登记，并且审查呢入驻平台的这些经销商的资质信息以及供货商的资质证书等，建立这个登记的档案，杜绝无证无照商家和这个产品入驻平台。并且呢，要求这个定期核验更新，保证呢入驻商家以及这个供货商的身份信息真实有效。消费者通过这个网络交易平台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呢，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呢，应当提供销售者以及提供配送服务者的这个真实姓名、地址和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另外呢，平台和这个生产商、销售商要共同建立这个食品安全可溯源的这个体系，溯源生鲜食品的来源，了解食品采摘、预冷的包装、出厂检验报告、运输车辆以及车厢温度。收货、抽验、上架、销售等这个全链条的这个信息，保障产品在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上面的这个安全卫生。
1: 那么如果说经营者在经营的活动当中，他使用格式条款的，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廖律师。
0: 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经营者在这个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格式条款的，他应当以最显著的方式提醒这个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这个重大利害关系的这部分的内容。消费者呢，也应当仔细阅读这部分的用户服务协议，比如说注意平台上显示的这个预计送达时间是作为这个商家对消费者承诺的合同条款，还是仅仅作为这个参考的依据？
1: 网上订餐呢，逐渐成为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生活方式之一。这一现象在上班族、年轻消费群体当中体现得最为突出。那么就这方面，请廖律师来为消费者们做出一些提示吧。
0: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倡导大家理性消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尽量选择口碑过硬、信誉度有保障的这个外卖或者生鲜电商平台。那么通过用户的评价、订单量等情况进行综合的评判。消费者呢，选购食品时应当多注意包装物或者标签上注明的信息，尽可能的选择包装正规、标识清晰的食品。建议呢，咱们消费者提前查询这个平台内门店营业信息以及线上配送的时间，在合理的时间段内下单。如果呢，消费者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保存订单的截图、产品的实物、产品的这个照片等证明质量问题的证据，及时呢和咱们平台客服进行联系，申请退换货或者退款。或者呢，向有关的这个行政部门进行投诉，向法院起诉。如果出现咱们身体不适的情况，应当及时就医。如果因为咱们这个个人原因导致就医不及时的，造成损害扩大的，相关的损失呢，需要自行承担。
1: 好的。现如今，各外卖平台相继推出了更多的品类、更广范围、更高效率的配送服务。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选择在线购买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面对庞大的外卖市场和消费群体，如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舒心？其中涉及的责任主体是多方的，也只有多方努力，才能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环境，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天，沈某与朋友到被告某餐饮公司处用餐，期间沈某如厕返回餐桌途中摔倒，厕所外台阶没有设警示标志。某餐饮公司的员工郑某将沈某送到了医院急诊，沈某伤情经诊断为右足第五趾骨基底部骨折，需要用石膏来固定。沈某认为某餐饮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其发生的人身损害后果应承担赔偿。

0: 偿责任，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餐饮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合计20751元。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某餐饮公司作为善良管理义务人，就其管理尽责一节未向法院举证，所以法院推定某餐饮公司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行走的时候也应该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所以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法院酌情确定沈某承担 30% 的民事责任，某餐饮公司承担 70% 的民事责任，判决某餐饮公司赔偿沈某各项费用12962.44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廖律师。
1: 好的，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其实是根据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的这个规定呢，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呢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这个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安全保障权呢是消费者享有的最重要的法定权利之一，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呢，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这个权利。与此对应的是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呢保障其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呢，应当向消费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这个方法。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这个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呢，他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的规定，这个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的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这个组织者，被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其实这个案例是一起因为经营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这样的案件。那么经营者对顾客进行提示，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吗？廖律师。
1: 是的。那么经营者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和提醒的义务。那么如果他违反这一义务造成了消费者这个损害，那么经营者呢，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消费者自身呢，对损害的产生他也有过错的，经营者他应当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全部的赔偿责任。
0: 好的，感谢廖律师的解答。廖文玄律师曾参与办理近百起民商事案件，涉及劳动、合同、公司、知识产权等方面，熟悉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82-9940-1229 182-9940-122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郭慧婷、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中方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就人工智能发展提出4点意见，引发广泛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引发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我们首先来听一个报道。
1: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那在这次大会上呢，中方就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4点意见，分别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中方提出的这4点意见？我们听一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副院长梁正的分析。
2: 这4点意见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其实在全球治理4大倡议其中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理念，包括开放共赢啊、包容并蓄啊。那么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啊，在我们的之前的全球治理倡议也特别提到的安全可控啊、叫可靠啊、向善啊。所以我想它是在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就是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对中方啊，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在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领域里边的啊，我们的这个治理理念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治理经验上的啊这个总结和这个探索的啊这方面的这个实践的啊这样一些这个智慧。
0: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为世界来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而且中国确实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2: 在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呢，我想一个是中国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开源开放的低成本的大模型的这个提供，那么已经是在全球的开源模型当中啊，中国的模型在排行榜的应该说前几位啊，所以这首先就是赋能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公共产品啊，所以很多甚至包括硅谷的这些企业也在用中国的这个开源的模型，所以这是在发展方面。我们在治理方面呢啊，中国其实在3年前啊就在联合国推动这个人工智能的叫能力的这个建设的行动的这个计划，也在这方面也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这个支持啊，包括对发展国家的能力建设的这个培训班。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包括一些软的这个公共产品，像国际治理规则的这方面的这个制定啊，特别在联合国层面，在一些重要的标准的这个制定，在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啊这样一些安全的啊这方面的对话，中国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啊。我想这个是始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做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贡献者、提供者。
0: 然后我们的听众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组织未来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您觉得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习主席在讲话里边特别提到，就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一个重大一个举措啊，也是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到一个里程碑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中国其实是在成立这个组织方面的话，一方面啊，中国是去秉承这个共建共商共享的这个理念，邀请啊志同道合这个国家呀、一块来合作啊。我想这是一个是开放的啊这样的这个本质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第二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个能力的这个建设和能力的这个支持，然后去。

0: 赋能这个国际合作组织的这方面的这个发展。这个组织呢，在未来呢，我理解啊，就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习主席提到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那么这个组织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间这个组织的话，它应该是发挥这个至关重要的啊是能给国家之间这个协同合作的这种桥梁的这个作用啊，凝聚这个共识，同时呢也提供啊这方面的发展的这个资源和这个能力啊，我想这个是它将来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那同时哈，我们看到为了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呢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呢，中方又宣布了相关的举措。那您如何评价中国对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所发挥的贡献？
0: 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三年前就是我们在联合国提出就是关于这个能力建设的这方面这个提案啊，也得到了南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认可支持，我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合作之友这个小组。在过去的这三年里边，中国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的像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培训班，然后也针对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呢，提供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这个能力和相应的这个资源。这次高级别会上呢，习主席宣布我们有三项这个新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新增这样1000个这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的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提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像我们在气候智能预警这个方案拉紧这个大模型的30多家落地应用。我想这些呢，既是对过去的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些工作的成绩也是一些新的这样一些重大举措的这个出台。在未来中国应该是在促进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应该以中国自己的发展这个能力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合作的这个用智能去服务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可以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的前一天的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是在上海举行，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是共同签署了协定，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多家外国媒体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呢，也是进行了报道，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阿塞拜疆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定位为促进国际合作、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标准的平台，总部位于上海，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报道称，中国去年在同一会议上首次提出该组织的概念，而此次协定的签署则标志着国际伙伴正式承诺支持这一倡议，开启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纪元。巴西247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该协定的签署具有高度战略性，正值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该组织目前仍对后续新成员国家开放，并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系统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四个基本方向，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合作。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视为该领域全球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多国元首、全球顶尖科技公司的商业领袖、知名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将参加会议。中国将在大会上阐述其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观点与建议，倡导多边包容的发展模式，优先考虑共享发展而非争夺霸权。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劳动力市场、经济乃至国家安全，上海签署的这一协定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表明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会由单一国家决定，而是通过共同治理以及采纳新兴国家强有力的意见来实现。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了率团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就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发表的评论。他指出，技术主权无法独自建立，各国正在联合力量，互补能力，并在国际协作的框架内创建独立的解决方案。他表示，随着单极秩序时代的终结，各国对主权解决方案平台的需求自然与日俱增。中国引领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俄罗斯在平台解决方案、数字服务、金融服务和城市服务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中俄双方完全可以在此领域形成合力。
3: 美军连续6晚打击

0: 伊朗，白宫说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称，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电网遭美国袭击后封锁曼德海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我们看到美方在16号所宣布的消息呢，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然后近期美军已经是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这一天内发动了两轮。然后呢，之前还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特朗普在14号有一个表态，说军事打击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美方已经有了威胁，我们也关注伊朗方面的反应哈。有报道说呢，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说如果美国去袭击伊朗的电力网络，那胡塞武装就去封锁曼德海峡。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如果上面说的消息属实，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选择？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怎么说。
2: 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要增加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让美国呢避免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呢发动持续的军事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次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之后，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呢从沿海呢转向纵深，而且呢从过去的军事目标为主啊，转向关键基础设施目标为主。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对炼油厂、民生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打击。那么相比之下呢，在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呢主要还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呢在此之前其实已经被伊朗摧毁了一大部分。所以说呢，在这次的美伊互袭之中，伊朗对美国的军事打击呢，实际是它从效果的角度看是存在这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而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则对伊朗会伤害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要阻止美国呢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呢造成更大的打击和损害，它只能呢一个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加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这个举措，试图呢让胡塞武装呢去封锁曼德海峡，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让美国呢投鼠忌器啊，就是避免呢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继续的打击。
1: 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自己的顾忌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通路被封锁之后，其实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对美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利好。那既然说到曼德海峡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它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然后报道当中有一些就说到说，目前海湾地区的部分石油出口是改到沙特的红海管线，然后这个管道呢承担着全球大概是7%的能源供应。所以就这个背景下，我们想问一下您，如果曼德海峡再加上之前就是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如果同时受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国际航运会面临多大冲击？
2: 如果真的胡塞武装关闭了曼德海峡，毫无疑问呢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沙特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油气资源是通过东西管道经过红海呢对外运输的，另外呢其他的海湾国家由于呢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围堵，他们也打算呢是要通过这个红海这一侧呢出口原油，而现在呢红海的这个航道呢随时可能会封堵的这个风险啊，它会人为会制造这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也会加剧呢全球的我们说供应链和贸易链的带来很大的挫折和干扰，因为现在呢我们说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除了运送原油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商品和其他的那个原材料。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这个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啊，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啊，所以说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对于欧亚的贸易的自由化呢，它也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呢，这个如果这个红海航道被封堵啊，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啊，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1: 嗯，这些情况都很重要，我们会继续观察。接下来您觉得中东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首先呢，在安全上，它意味着中东正在呢从之前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缓和趋势，又重新呢向一个动荡化加剧的这个方向的在发展。在六月初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呢中东局势呢出现了局部的缓和的态势。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美伊冲突再起，如果把胡塞武装呢再卷入，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以色列呢重新下场，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所以说呢，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达到新的一个水平和高点。第二呢，从经济角度看，这个举动呢，它也会呢加剧中东国家的经济萧条和衰退的迹象。因为中东这个区域呢，其实经济的发展的火车头呢是海湾国家。而现在呢，海湾国家由于过去的从二月底以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封堵，他们的油气资源无法外运，以及呢国内资本的外逃，他们的经济已经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呢，通过红海这个一侧的航道呢，对外出口原油是他们仅存的这么一个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选项啊。那么现在呢，如果胡塞武装封锁这个海峡，势必使海湾国家的经济呢遭受呢更加致命的挫折，而海湾国家经济的衰退呢，它又会带动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呢从一个相对平缓的增长态势向着持续下降的态势发展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中东国家来说啊，它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那这样我们关注冲突的情况哈。这两天我们看到白宫有态度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的跟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也确实在跟伊方沟通。那您觉得接下来冲突的走向到底会怎样？
2: 美伊冲突呢，短期是难以缓解，从长期看呢，双方还得回到谈判轨道。那说短期内之所以难以缓解，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本身呢就存在一个先天性的缺陷，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这一个协议的内容呢是以色列呢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协议里边呢又规定了美国必须呢让他的盟友停止在中东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呢，以色列是不可能就是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目标呢已经达到了。所以往前看呢，我觉得以色列因素呢在美伊恢复和谈中，这个因素呢是依然存在的啊。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啊。美国呢认为海峡应该是自由航行的，伊朗呢认为这个海峡呢是归伊朗所有，而且伊朗是可以收费的。双方的这次的军事冲突再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和这个海峡控制权也有关。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短期内呢双方不可能呢达成一致，所以说呢双方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较量，最后呢看看哪一方力量占据上风。所以说就此而言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呢不会短期停下来，从长期看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首先一点呢，是因为美国呢这次对伊朗的发动军事行动，它的目标是以打促谈，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啊。包括特朗普之前就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后来又说呢美国和伊朗还是可以进行谈判的。因为四月八号之前双方已经进行过持续40多天的军事冲突啊，就是它证明了一点，双方在军事上谁也不可能对对方呢能够奈何半分，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较量是没有赢家的。那么这样呢，双方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在这个战争中能够坚持到最后。 从目前看，实际上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所以特朗普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从伊朗方面来看，如果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毁，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包括它的战争能力难以维系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呢，孰大孰小啊，就是为了一个海峡，最后呢两个国家到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程度，这个呢战略上是不智慧的啊。所以说就此而言，我觉得双方的决策者如果有足够的智慧，他们会重新呢通过政治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争端问题。

0: 心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法国和德国政府公开批评美国干涉欧洲国家选举，直指美国国务院招标项目对欧洲极右翼势力提供支持。如何解读两大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点名批评？这会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哈，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一个美欧之间的话题。我们看到法国的外长巴罗这两天呢发了一篇文章，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那他发文后呢，还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而且据报道呢，我们看到啊，除了这个法国的情况，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也对美国政府一向支持欧洲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新资助计划表示反对。然后默茨呢是说德国不干预美国选举，而且一直坚持这一点。反过来呢，德国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机构去干预德国的选举。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可能不清楚背景，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德国和法国政府反对的这样一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健的介绍。
6: 从去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啊，首先呢，他是以提高政府效率为名啊，对这个以前啊主要负责对外开发援助的对外援助署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现在呢，显然啊这一份所谓的在美国国外去支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这个法案呢，是在特朗普对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职能进行改革以后啊推出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呢，尽管啊打着的是所谓的促进民主这样一个旗号，但显然啊它的指向呢就是要对外，就是对欧洲的政治施加影响。其实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这个博弈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影响欧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呢成为欧美之间暗战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由于这份指向欧洲的这个所谓的法案呢，它和去年年底美国出台的全球战略啊，它其中有关对欧洲政治的描述，包括对欧洲政治的批评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找到了来自法德两个欧洲主要大国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啊，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新的资助计划，那显然欧洲目前的这个主流政治会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呢，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党之间的联系呢，会由于这个项目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前呢，在欧洲内部啊，仍然面临着非常激烈的主流政治和极端政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如果美国推行这样一个项目，毫无疑问啊，将进一步加剧在欧洲内部的主流和非主流政党之间的矛盾，同时呢，也会让美国啊今后进一步的插手欧洲内部事务，从政治上去掌控欧洲，提供更多的条件。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些 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现在法德两国呢带头批评美国这样的一个项目。
5: 所以法德两国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态度。那我们想结合目前的情况问一下您，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上，类似盟国政府领导人点名去批评美国干涉本国选举的情况算是常见吗？有例子吗？
6: 在欧美关系史上，尤其是战后以来，应该说相当一段时期呢，欧美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包括在政治上的分歧呢，并不突出，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是被掩盖起来。但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在美国发生了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政治变化以来呢，显然现在欧美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掩盖。尤其是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公开的对欧洲的政治进行批评，而且美国官方呢也刻意的去拉近和当前在欧洲一些国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很大程度上刺激到了欧洲。在去年美国全球战略出台之后啊，当时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曾经公开批评美国是对欧洲政治呢进行干涉，这是我能看到的历史上欧洲方面的领导人首次公开点名美国。批评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次美国进一步推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支柱项目，显然呢是进一步加剧了自去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所以这次法德的点名批评毫无疑问就意味着欧美之间的政治矛盾呢正在不断的上升，甚至呢让法德两国呢已经不顾所谓盟友的脸面，或者说此前呢双方还一再强调的跨大西洋的协作关系，而公开的站出来进行批评。因为我想在法德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看来美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言论和举动，实际上

0: 已经实质性的破坏了法德之间的政治互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欧美之间传统盟友的这样一些脸面呢，已经难以掩盖双方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这样一个现实。
1: 嗯，像您说的，他们是传统的政治盟友，所以之前其实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些让欧洲人不愉快的事情，包括以前什么监听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不太愿意撕破脸去把这个关系搞坏。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您觉得对跨大西洋关系就是这个事件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长期以来啊，外界呢比较倾向于从经济利益啊，包括安全合作，包括人文文化等等方面的关系维度呢来看待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应该说这对关系的产生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的时期呢密切相关。在此前的一些历史阶段呢，跨大西洋关系呢相对来说啊，在政治上的矛盾呢并不那么突出，尤其是当双方在其他领域啊，包括经济安全领域出现矛盾的时候呢，还往往用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或者说政治上的这个相互的协作来掩盖跨大西洋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但是当前啊，随着这个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随着每个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欧洲内部政治的一些变化，现在双方在政治领域的这个矛盾呢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知道此前呢，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经贸利益啊、安全战略方面的矛盾呢，如果在政治上还能协同的情况下呢，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的。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由于欧美在政治立场包括在对政治制度上的看法已经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分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个今后的跨大西洋关系啊，它已经出现了一种系统性或者说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双方在政治领域渐行渐远，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那显然啊，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其他领域里面的矛盾呢也就越来越难以掩盖啊和克服。所以我想最近一段时期欧美关系在政治上的变化呀，实际上是影响所谓的跨大西洋关系啊最深刻而且具有最长期影响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 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举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欧美之间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涉及到欧美之间的关系，但是具体到了一个很单一的领域啊。那我们看一下欧盟方面呢是宣布依据相关的法律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第一项的措施呢是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相关功能。第二项措施是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好，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挑几个点让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就是欧委会为什么向谷歌去出台这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而这两项措施对于比如说像用户、 AI 服务商以及中小搜索引擎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是怎么说的。
4: 欧委会出台这两项措施，主要是担心谷歌在安卓生态和搜索领域的优势会进一步延伸到人工智能市场。安卓是全球移动端主要操作系统之一，在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中，谷歌可以通过系统接口和权限设置影响不同 AI 助手能够调用哪些设备功能。如果谷歌自己的 AI 助手可以更方便地使用这些功能，而其他的 AI 助手受到限制，这就很难称得上是公平竞争。搜索数据也是同样的道理，谷歌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和长期积累的搜索数据，中小搜索引擎很难靠自身力量获得同等规模的数据。因此，欧盟要求谷歌开放相关的安卓功能，并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共享搜索数据。对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选择不同的 AI 助手和搜索服务。对 AI 服务商和中小搜索引擎来说，则有机会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改进产品，参与竞争，避免人工智能市场被少数的大型品牌

去两个月它的这种相关这个民调支持率都下跌了5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上体现出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不满，特别是对其政策效力和满足民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正在逐渐的去提升和堆积。高市政府它的这个经济政策呢，目前来看

0: 去两个月它的这种相关这个民调支持率都下跌了5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上体现出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不满，特别是对其政策效力和满足民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正在逐渐的去提升和堆积。高市政府它的这个经济政策呢，目前来看呢，没有达到一个明确的或者说短期建议目标呢，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现，这就使得高市它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呢，旗下所支撑它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民意上的意见却在不断的被削弱。所以我们看到围绕的一些具体的议题，包括说民众对于政府它的政策的这种期望度，包括这种政策效率的这种评价，都在显著的下滑。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还是跟日本政府有关的新闻。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的市民团体呢，日前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日本原子能基本法也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那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介绍。
2: 早在2025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针对是否引进核潜艇这一话题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将考虑所有有助于提升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措施。日本政府智囊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指出，核潜艇的威慑能力优于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而日本国防计划存在与国际形势脱节的问题，需要补强和修正，因此应当考虑引入新型动力潜艇，尤其是核潜艇，以提高国防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据了解，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原外务官员、原防卫官员和大企业代表。日本完成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研发并开始批量建造之后，就开始着手新一代潜艇的设计和研发。川崎重工业构想的新一代潜艇啊，排水量达4000吨，配备有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三菱公司呢，也在研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为核潜艇进行动力技术储备。
1: 那么对于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谋求发展核动力进攻性武器，魏东旭认为日本在强军扩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周边的国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2: 一旦日本拥有核潜艇，海上自卫队的近海偷袭、远洋进攻能力将得到提升。配备重型鱼雷、远程潜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可在日本周边靠近邻国的海域隐蔽部署，执行侦察和威慑任务。获得核潜艇的海上自卫队，针对日本海东海方向，将具备更强的水下偷袭能力。日本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啊，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属防卫原则。日本谋划装备核潜艇，充分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再遮掩其出兵海外，尤其是出兵远海的野心，因为呢，核潜艇正是其最渴望获得的远洋作战平台之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挝抗美救国战争中，应老挝人民党和老挝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从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援。从1959年开始，中国每年向老挝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援助，帮助老挝训练了大批部队和军事技术人员。1962年到1978年还派出工程、防空部队和民工大队共11万多人，无偿地为老挝修筑高标准公路800多公里。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和发展老挝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老挝人民最艰难的岁月，中国向老挝提供了哪些军事物资援助？是怎样帮助老挝训练战斗部队的？为了保障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施工人员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怎样担负起援老筑路工程的防空作战任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援老抗美的光辉篇章。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撤出老挝，美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在印度支那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特种战争，镇压老挝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英雄的老挝人民被迫重新拿起武器，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美救国斗争。1959年，老挝人民党领导的战斗部队为开展武装斗争，不定期地向中国提出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中国政府都满足了老挝的需要。1961年，老挝爱国武装力量发展到 2.6 万多人，对军事物资的需求随之增加。当时，虽然中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仍竭尽全力的支援。1960年12月到1961年12月，中国援助老挝的军械物资共6批，可以装备2万人的部队，还提供了 2.2 万人的全套军需物资，保证了老挝爱国武装力量反美斗争和部队发展的需要。1962年3月，老挝人民党决定发动南塔战役，要求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即表示同意，并责成昆明军区具体组织落实。昆明军区抽调军工2149人，民工1772人，汽车203辆，骡马639匹，负责物资的筹集和运输工作。由于转运站到老挝接收点不能通车辆，中国援老人员利用林间小道，采取人背马驮、分段包干、接力运输的办法，提前将全部物资运交老挝方面，及时保证了作战的需要。南塔战役的胜利促成老挝第二次民族联合政府的成立。此外，在1962年到1963年间，中国按照两国协议继续向老挝提供了各种军事物资援助。1964年10月，老挝第二次民族联合政府被美国颠覆，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更加困难了。这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指示要加强对老挝人民的援助，老挝现有爱国武装力量的后勤供应中国要包下来，将来扩大多少部队，中国相应的给多少物资援助。根据上述精神，中国的援助由原来的不定期改为每年安排一次，并尽力组织援老物资的生产和运输。到1966年底，援助老挝的装备物资总金额大约值人民币5500余万元，可以装备3万多人的部队。在中国的援助下，老挝爱国武装力量由单一的步兵发展为拥有炮兵、工兵、通信兵等专业技术兵种的正规部队。1967年以后，美国不断加紧了对老挝爱国武装力量的围剿和轰炸，中国对老挝的援助也逐年增加。1966年以前，每年援助各种枪3800多支挺，各种枪弹450万发。1973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17800多支挺，枪弹2300多万发，还援助了各种炮、轻型坦克、装甲运输车，以及成套的机械、修械所等设备。在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期间，中国共向老挝无偿援助各种枪11万支挺，各种炮3700多门，枪弹1.6亿发，炮弹254万发。后勤军需物资基本上是按老挝武装力量的实力，并加一定比例机动数提供的。为保证武器装备及时得到维修，中国还向老挝提供了19套师团修械所的设备。应老挝人民党和老挝王国政府的要求，从1961年到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为老挝爱国武装力量培训战斗部队、军官，还有各种技术人员一共2000多人，为促进老挝爱国力量联合抗美、增强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1961年初，老挝政府首相梭发纳赴马亲王，请求中国帮助训练战斗部队。经过两国军队代表协商，确定在中国境内为老挝训练1500名官兵，时间是3个月，部队所需的装备、主副食品和日常用品全部由中国负责供应。为保证训练工作的顺利实施，昆明军区专门成立了以副参谋长丁荣昌少将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大校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抽调教官、翻译、保障人员一共

训练开始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的教官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训练开始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的教官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中国帮助老挝部队训练，只有建议权无决定权，一切由他们自己决定，要尊重人家，不要有恩赐观点，不要有大国主义。1961年5月20日，中央军委还专门下达了具体指示，负责训练的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认真贯彻了上述指示，训练从6月22号开始到9月底结束。到了1964年，老挝民族联合政府再次提出请中国为其培训100名军官，时间是6个月。1965年又提出为其培训军官130名，其中30名防空学员。为承担培训任务，昆明军区在军事学校中专门建立了独立中队，按照要求完成了培训任务。从1964年到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有关院校分五批，帮助老挝爱国武装力量培训了通信、工程、防化、医务、航空等专业技术人员，一共500多人，学习时间最长的达到5年多。这些学员回国以后，成为抗美救国斗争和军队建设中的骨干力量。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也没有铁路，交通运输主要靠公路和乡村路。应老挝人民党和政府的请求，从1962年到1978年，中国无偿地为老挝修建了7条沥青路面公路。这其中首先是风帕公路，也就是风沙里到帕卡的公路。风帕公路由云南省派出的技术考察团负责勘察设计，由昆明军区和铁道兵各组织一个工程大队，共4300多人，还有一个民工大队，共同担负筑路施工任务。筑路部队从1962年2月开始陆续进入老挝境内展开施工。老挝北部地区群山连绵，森林密布，河溪纵横，气候炎热，施工非常困难。由于工期紧迫，部队是边准备边设计边施工，跟民工大队一起分段包干，密切协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在1963年3月15号全线竣工。公路全长81公里，有桥涵209座，经中老双方组织验收，质量良好。老挝首相府将这条公路命名为老中友谊路。孟塞到波亭、孟夸、孟洪分别有3条公路，这3条公路由中国交通部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负责勘察设计。担负筑路施工任务的有援越筑路的第五支队、云南省第一民工总队以及部分后勤部队，他们在1968年9月18号分批进入老挝。当时老挝正值雨季，施工部队安家没干地，做饭无干柴，再加上空中还有敌机的轰炸，地面有特务的袭扰，条件非常艰苦。第702大队广大指战员们忘我奋战，砍伐参天大树，清除荆棘和乱石，排除美机投下的炸弹。他们开山填沟，只用3个月时间就修通了102公里的汽车便道，为修筑正线创造了条件。接着部队全面展开正线施工，在施工中各部队科学分工，密切协作，开展竞赛活动，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筑路部队抢旱季、占雨季，一心扑在施工上。经过了3年多艰苦的努力，1972年3月3条公路全部完成，全长293公里，从而使老挝北部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解密。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72年3月开始，又先后派出2个工程大队担任公路的维修保养任务，达到6年之久。那堆到孟新东北侧的北线和孟洪到北本的孟北线公路，由贵州、山西、云南三省交通局负责勘察设计，中国元老筑路指挥部率4个工程大队和云南省民工总队共同担负施工任务。筑路部队在1971年9、10月间进入老挝。北线公路80%要翻越山岭或者沿溪修建，工程量很大。当时施工部队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常减少假日休息。雨季当中汽车是难以通行的，广大指战员踏着稀泥，一天往返40多公里，将物资背到工地上。孟北公路因为盘山过河地段多，平均每公里有45米长的桥涵，施工任务非常的艰苦。有些险要地段悬崖峭壁高达20多米，战士们只好悬空打眼放炮。经过2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73年底，孟北线和北线公路同时竣工。孟北线全长51.5公里，有桥梁14座，涵洞191个；北线全长115.5公里，有桥梁21座，涵洞373个。那双到孟县的新东线公路，勘测设计任务由贵州省交通局承担。中国先后动用6个工程大队施工。1973年9月正式动工，连续奋战了5年多。由于该线路要反复跨越高山峡谷，路基开挖土石方平均每公里达到5.9万多立方米，比原建的其他公路几乎多了一倍。在施工前，筑路部队指派负责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勘察设计人员一道爬山涉水，对线路进行全面的复查，精心设计，使线路的实际长度比原设计缩短了13.7公里，减少桥涵110座，从而加快了工程进度，降低了工程造价。在施工当中，广大的指战员旱季大干，雨季不闲，每年施工都超过了规定的工作日。新东线公路在1978年3月胜利竣工，全长二。

180.8公里，有桥梁32座，涵洞904个。新东线交付使用以后，老挝政府将其命名为老中友谊1号公路。从1962年2月到1978年5月的16年当中，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大队，直接施工力量7万人，投入主要施工机械2250多台，总计为老挝修建公路822.4公里，桥梁131座，涵洞2677个，铺设沥青路面458万多平方米，平均每公里的造价为当时中国人民币31万多元。1968年，老挝人民接连取得的巨大胜利，引起了美国和万象当局的极度恐慌和不安。美国和万象当局出动飞机，加剧了对老挝北部解放区的侦察和轰炸，并不断对驻陆部队进行空中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5大队奉命在1969年3月进入老挝，担负对空掩护任务。这个大队在驻陆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克服重重困难，构筑了7个临空指挥所和47个高炮连阵地。他们百倍警惕地注视着空情，顶烈日、战风雨，坚持坐炮值班，处于一级战备。8月22号，雨后出晴，4架 T-28 型飞机飞临孟塞桥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的驻陆部队。第705大队立即命令守桥分队进行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到1969年底，第705大队防空作战共8次，击落敌机3架，击伤5架。1970年1月，第102支队率2个大队入老，接替第705大队的防空任务。他们与先期入老的防空分队统一部署，将中小高炮和高射机枪混合配置，组成严密的防空火力配系。1月2号，美国3架 T-28 型飞机袭击中国防空部队，发射了上千发机关炮炮弹和26枚火箭弹。排长吴春祥等人把机枪扛到开阔地上进行射击，吸引敌机。同时，高炮高射机枪分队紧密配合，英勇作战，击落击伤来犯的飞机各一架。但吴春祥壮烈牺牲。1970年，第302支队共作战26次，击落敌机9架，击伤7架。1971年1月，第303支队进入老挝，接替第302支队的防空任务。为适应北线和孟北线公路防空的需要，同年5月增调第304支队进入老挝担任防空任务。根据筑路工程的特点，防空部队在7个地区进行了重点设防，同时在几座高山上设伏进行机动作战。5月5号，美国 F4 型飞机3架窜入孟夸地区上空，发射6枚导弹袭击筑路部队，第303支队立即还击，击落2架。到14日，又一举击落再次入侵孟夸地区的敌机2架，击伤1架。12月21号到30号，第303支队又在孟北公路沿线对空作战了4次，一共击落美机4架。在4年多时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防空部队2.1万多人，对空作战共95次，击落敌机35架，击伤24架，有效保障了中国驻陆部队和民工大队的安全。为了支援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尽量满足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需要。尤其在援老筑路期间，筑路所需的物资，除砂石和一般木料就地取材之外，剩下的均由中国供应。援老部队的一切费用全由中国负担。为了把援老物资及时运往老挝，中国不仅在国内组织了公路、铁路、航空运输，而且长期使用汽车2600多辆，临时调用汽车660多辆，骡马900多匹，担负运输任务。援老部队在艰苦的施工和对空作战中顽强奋战，许多人负伤致残，有269人牺牲，其中210人长眠在老挝孟塞和班南社的烈士陵园里。
中国元老部队模范地执行中央军委颁发的元老人员纪律守则和驻路指挥。

部的有关规定，爱护老挝人民的一草一木，为老挝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他们利用施工和作战间隙，为老挝盖小学校舍32所，修便道40公里，便桥130座，挖水井100多眼，修水渠50000多米，助民劳动30000多人次，修理车船和机械10000多台件，出动运输车2500多台次，治病26万人次。他们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抢险救灾活动，某部的副指导员杨金堂就是在带领战士抗洪救灾时牺牲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为老挝人民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4年10月10号，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在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增强了老挝军队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1978年3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苏发努冯签署决定，授予中国筑路工程队指挥部1级自由勋章，6个大队、7个分队1级劳动勋章，17个单位和2名个人2级劳动勋章，黄小毛、杨金堂、吴春祥3位烈士1级英雄勋章，另外207名烈士2级英雄勋章。老挝政府总理凯山封威汉签发了给中国筑路工程队2498名立功人员的奖状。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向中国烈士献花圈时表示，对中国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在心。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军事历史》，原作者艾灵耀，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从援越抗美的32万部队官兵当中抽调工程兵和高炮部队25000人，移师老挝。后来陆续增加兵力，开辟战场道路，巩固扩大解放区，支援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解放军3317部队战士李本田和雷锋团的战友们有幸参加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行动，在老挝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元老抗美艰苦岁月的生活在李本田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李本田和雷锋团的战友们是怎样来到老挝的？他们怎样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劈山开路、遇水架桥、胜利完成任务的？又怎样与老挝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个元老抗美老兵的难忘岁月。

近代，老挝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62年7月21号，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明确承认了老挝的独立和主权。但是美国推行新殖民政策，策动老挝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老挝三方面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迫使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撤离首都万象，进入桑怒省的丛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美国派飞机狂轰滥炸老挝解放区，战火烧到老挝北部，还轰炸了我边防哨所，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中老唇齿相依，中国又岂能坐视不管？应老挝爱国战线党的请求，中国党和政府决定支援帮助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窝提供军事援助。就这样，从1962年2月开始，我国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地面警卫、后勤等部队11万多人，援助老挝修筑公路和进行防空作战，有力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其中，军事援助包括老挝人民军用的武器弹药、穿的军装、医疗器械、药品，全都是我国无偿援助的。喝的汽水、吃的罐头都是云南生产的。为了建立交通线，我国还派出大批的工程部队为老挝修筑公路。多年来，我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在高峰时援老人员达到7万多人，修建公路822公里，桥梁131座，涵洞2677个。我国还派出大批的部队担负援老筑路中的防空作战、地面警卫和后勤保障任务，其中高炮部队对空作战95次，击落飞机35架，击伤24架，有效地保障了我国筑路人员的安全。援老抗美筑路工程源于1968年2月8号中老双方在北京签订的会谈纪要。当年8月16号，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由援越筑路的中国后勤部队第五支队组成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率四个工程大队、云南省第一民工总队以及防空、警卫和后勤部队一共20000人筑老，担任筑路任务。这一工程是从帮助老挝修建孟塞到波亭的西线公路开始的。三年以后，李本田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10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奔赴老挝修建北线公路。

来认识一下李本田。1950年3月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庆安县，1968年3月参军到3317部队特务连，历任战士、连部文书、侦察排二班班长，1970年5月入党。1971年2月25号凌晨5点，李本田和战友们从辽宁省铁岭县鸡冠山下的军营出发，分成五趟军列启程南下。经过七天七夜的行车，军列抵达云南昆明，全团入住位于昆明东郊的步兵学校。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半个月的行事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3月22号早晨，全团数百辆汽车和施工设备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离开昆明启程南下，沿途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载歌载舞的热烈欢送和隆重接待。他们过玉溪、墨江、思茅，五天以后到达中老边境的云南省勐腊县元老部队后方基地。在这里他们脱下了军装，换上了工作服，经磨憨边防检查站进入老挝境内。老挝旧称辽国，意为万象之邦，是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山地高原占到全国面积的1/4，号称印度支那屋脊。李本田和战友们来到老挝的任务是修建一条与中老国境基本平行的北线公路。这一条公路东起那堆，西到芒辛，全长110公里。修建这条公路的有三个工兵团和一个民工大队，一共11000多人。民工大队是由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组建的，第十团改称元老筑路工程队715大队，担负东段20公里的施工任务。团部和李本田所在的团直属特务连住在位于亚永河西岸的那堆，这里距离国境140公里，属于老挝上辽地区，归南塔省管辖。第十团也就是雷锋生前所在的团，又称雷锋团。雷锋团转战到哪里，雷锋纪念馆就建到哪里。连里派李本田带着几名同志到建馆筹备组工作。工兵二连从山上砍下来树干、竹子，只用几天时间馆舍就建成了。雷锋纪念馆的展品装在20多个木箱子里，在展品中有雷锋穿过的军装、用过的冲锋枪，各地给雷锋颁的来信和赠品就占到展品的1/3。由于近距离接触了这些展品，从而加深了人们对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了解，坚定了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走雷锋的路，全心全意为人民。

老挝北部海拔有1500多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山高林密，在这里修公路任务非常艰巨。当时李本田是特务连测绘二班班长，年仅21岁，他带着全班的7名同志担负繁重的施工测绘任务。他们修建的这段公路属于沿河线，就是沿着南达龙河岸修筑公路，有些地段地势陡峭，要劈开半座山才能形成路基。筑路部队有句话叫做兵马未动，测绘先行，这就要求他们要提前进入现场，哪里需要开挖，哪里需要填土，哪里修桥修涵洞，都得做好醒目的标志，在现场向施工连队讲清楚，并随时检查工程质量，有时还要指挥大型施工机械作业。雷锋团是3月下旬开始施工的，这时正好是旱季，山上高大的树冠密不透风，藤类植物像一张巨大的网一样从地上一直布满了空中，地面上厚厚的腐质沉积物走上去吱吱咯咯，战士们身上的汗味吸引了无数的小飞虫，他们一直缠着战士们飞来飞去的叮咬。最可气的是蚂蟥，它在咬人时能分泌一种麻醉剂。亚热带地区植物种类特别丰富，树木也特别高大，大象最喜欢吃的董棕树就分布在筑路工地的森林中。因为董棕树的树干里贮藏大量淀粉，大象一旦吃饱了就得喝水。有一次李本田和战友们在北塔湾勘察桥梁位置时，忽然听到右边山谷中隐隐传来折断树枝的声音，接着又听见一声接一声的象嚎，一眼望去，远处河湾边3头大象领着2头小象正在饮水嬉戏。战士们只能等象群饮完水离开以后才开始作业。还有一次，他们在勘测路基时发现树下茅草当中盘踞着一条蟒蛇，有碗口粗细，蛇头扬起1米多高，红色的蛇信子在嘴里一吐一缩的，大家不敢把它撵走，只能躲在远处用石块打击，这才把它吓跑。战士们不但要防备野兽，还要防备敌机的干扰。当时美国政府和老挝万象当局经常派飞机到筑路部队监视性侦察，并且伺机进行攻击。当敌机进入以团部为圆心，以5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地面雷达站就会拉响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防空洞里，有时一天要钻3-4次防空洞。后来发现敌机并不敢低飞，因为团部周围的山上有我军的一个高射机枪营，附近还有中国空军的2个高炮师在保卫着老挝北部领空。再听见飞机响，大家就当没事儿一样，加快了施工进度。

0: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老挝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旱季是烈日当空，也是施工的最好季节，到了雨季就麻烦，六七八三个月几乎是天天下小雨，衣服被褥整天是潮乎乎的，都长了绿毛，战士们捡来树枝生火烤衣服，白色的蚊帐都熏成了黑色的。筑路工地战线拉得长，大家一个月就得搬一次家，不通汽车全靠人背肩扛，帐篷、床板、背包、枪支、器材都是连抬带背的，到目的地还要平场地、砍木头、搭帐篷、安床板，搬一次家体力消耗极大。李本田是班长又是党员，重活累活他都带头抢着干，工兵连的同志们更是辛苦，他们劈山炸石、修桥铺路，每天都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十几台推土机昼夜施工，抢挖路机，挖掘机和压路机也不停地作业，雨季路基经常塌方，处理起来很困难，大家想方设法抢进度、保质量，让施工顺利进行。雷锋团在老挝生活艰苦，副食就是肉罐头、花生米、粉皮粉条加咸菜，大家吃不到新鲜菜，当地老百姓也不种菜，买不到，一开始还能坚持，后来吃得大家上火眼红，就天天喝绿豆粥泻火。再后来，云南省军区给团里运来了菜籽，各连在河边山坡上开荒，种上了小白菜、油菜，大家就能喝上菜汤。为了便于同老挝方面沟通，云南省军区为雷锋团每个营都配备了翻译。

又缺乏医药知识，就把一切归咎于触犯了什么神灵。在祭神期间，陌生人不准进村。他们还把有的山封为神山或者鬼山，神山鬼山不能砍树，也不让割草。铺路架桥需要大量石头，对石头有要求，风化石不行，必须达到一定硬度的石头才行。有一次，李本田和战友们勘察化验，发现有一座山上的石头符合施工要求，就准备炸山采石。当地老百姓知道以后不让，说这里是神山，不能动土。团里就同老方代表联系做群众的工作，最后经苏发努冯亲王批准，老百姓才同意采石。

在援助老挝期间，我军官兵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援外工作八项守则，爱护老挝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处处为老挝人民着想。我方在老挝施工期间，除水和烧柴之外，一切日用品都是从国内运来，就算是砍山上的枯木柴草，也按照一角钱一斤计算。为了帮助老挝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战士们学雷锋做好事，在施工道路两旁修建了一些友谊亭，亭里预备画报、开水和药品供过往群众观看使用，还为他们理发。老挝百姓缺医少药，团卫生队就免费为他们治病，每天都治疗几十人。部队演节目放电影，就把百姓请到礼堂前排就坐。有一次文工团晚上演出，老挝群众们早早就来到现场看节目。几位打着火把前来的老松族青年说，为了看节目，他们翻了三个山头，走了十多里山路，虽然汗流浃背，但是满脸兴奋。几位老龙族妇女像过节一样穿戴颜色各异的服饰，手提马灯，高兴极了。他们说特别喜欢中国文艺节目，虽然大都听不懂，但看得热闹亲切，说中国的演员了不起，男的帅气，女的漂亮。老挝村里的百姓都住在竹楼里，战士们叫它高脚屋，就是用木头搭房架，用竹子做墙，上层住人，下层没墙，养牛养猪。在老挝，盐电池都很值钱，但手表实在不值钱，大人孩子都戴表，不知道是从哪里流进这么多，都是防水防磁的瑞士高级表。有一次，一个老挝男子要用手表换李本田的手电筒，但我方员外有纪律，不准以物易物。后来实在被缠不过，李本田就把手电筒连电池都送给了对方。当时老挝的百姓们还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旱季放火烧山，播下旱稻种子，雨季过后就收获了。老百姓不种菜，就餐时手抓饭，米饭沾盐巴。他们民风淳朴，路不拾遗，我方施工器材都放在工地上，晚上不用看守，从来没有丢过。老挝人民军的仓房就在村子路边，门也不上锁。老百姓对人都是彬彬有礼，在林间小路相遇都主动给战士们让路，战士们也经常送烟给他们抽。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友谊之情彼此相连。老挝的翻译讲，老挝百姓们经常夸奖我军的指战员，说中国军人不怕苦不怕累，干活有一股拼命精神，说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泼水节是老挝人民的旧历年。泼水节又叫送干节，四月中旬正是半年旱季快结束的时候，雨季快来了，人们用泼水来送走干旱季节，求神下雨，也以人与人之间互相泼水以示祝福。水泼得越多，祝福就越诚挚，被泼的人就越高兴。有一次战士们正在河边走，一些洗衣服的老挝妇女端起盆子泼了大家一身以示祝福。1971年9月，在中国国庆节前夕，以南塔省省长麦拉为团长的老挝人民慰问团来到我雷锋团慰问，演出了杂技和歌舞节目，晚上又举行了联欢晚会，高唱老挝爱国歌曲《救国歌》，跳中老友谊舞和团结舞，

1972年8月下旬，第十团筑路施工进入了收尾阶段。筑路指挥部工程处的领导、团分管施工的首长和李本田等测绘人员，还有老方代表，开始对公路逐段验收。当大家乘车奔驰在平坦宽阔的柏油公路上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这是雷锋团历经艰辛亲手修筑的公路，这一条公路也被称为中老友谊路。9月1号，第十团历经一年半施工，胜利完成了援老抗美筑路任务，班师回国。老挝南塔省官员和百姓们十里相送，这感人的一幕给援老抗美老兵李本田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原作者李本天，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6集《雄关展新姿，建功新时代》，带您走进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二石铁门关市。2000多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雄关要塞，驼铃悠悠，商旅不绝。如今这里是欣欣向荣的兵团新城，这里见证着历史的厚重，也正书写时代的答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二石铁门关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赵义东做客节目，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一同解锁铁门关市的千年底蕴与发展新篇。
4: 铁门关是中国古代26关之一，而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座城是一座2012年才挂牌成立的年轻城市。从古关到新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呢？
5: 这座城市呢，要从古关说起。铁门关是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咽喉，被称为天下最后一关。这里呢有两层含义，地理上出了铁门关便进入了西域的腹地，它是中原王朝在西域设下的最后一道雄关。文化上说呢，商旅西出此关就意味着告别故土，踏上丝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它既是边疆的尽头，也是远行的起点。而今天呢，我们在这片雄关故地上建设的新城，延续了那份出关的勇气与守关的担当。2012年，铁门关市挂牌成立，从此呢，这里开启了发展新篇。
4: 那今天的铁门关市在城市发展上有哪些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值得一提的城市地标呢？
5: 建市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规划要求，始终把城市建设和改善民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明确了东连西拓、南优北融的发展思路，一步步地构建起一心一轴两廊四组团的城市格局。丝路雄关广场、将军河景区和革命历史纪念馆这些地标共同绘就了铁门关市的独特风貌。
4: 聆听历史回响，触摸蓬勃脉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探访这些承载历史与情怀、彰显活力与希望的城市地标。
6: 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之东，二师铁门关市静静矗立。这里扼守古丝绸之路中段要冲，因雄关而得名，因屯垦而兴盛，是一座兼具历史底蕴

0: 与时代活力的君肯新城。
1: 来到铁门关，最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身后的关楼与塔楼。这座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既是触摸铁门关历史脉络的第一站，也是感受城市精神的重要窗口。
0: 建筑古朴庄重，气势雄浑。张骞、班超、玄奘、岑参，无数与铁门关结缘的历史人物，仿佛跨越时空在此相聚，共同讲述着铁门关绵延千年的传奇过往。
2: 看着雄关拔地而起，我们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我们厚重的历史而自豪，为现在幸福的生活而骄傲。
0: 历史上，关爱总与保家卫国、戍边立业紧密相连，铁门关亦如此。从古丝路的悠悠驼铃，到军垦战士的铿锵号子，这份戍边守疆的初心从未改变。告别雄关胜景，我们走进二师铁门关市革命历史纪念馆。
1: 破旧的军装、斑驳的工具、模糊的家书，每一件展品都是一段关于坚守与奉献的记忆，镌刻下一座城市从无到有的奋斗足迹。
3: 我们历时五年多，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记录了这支根在井冈山、枕边渤海湾的劲旅，在亘古荒原上书写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壮丽篇章，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底。
0: 在众多展品中，一张老照片总能让人停下脚步。
3: 1950年的3月，王震将军呢在勘探块乐时，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在我们孔雀河的支流，描了一个粗红的一个红线，预示着我们这支队伍呢将在这个区域挖一条大渠，灌溉我们的万亩良田。1951年的5月15号，王震将军呢来到了放水现场。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王震将军亲临放水仪式，跳进渠水中，捧起甘甜的渠水，庆祝这一时刻。
0: 照片会泛黄，但那一刻的喜悦与希望被永久定格。这段历史的发生地就在库尔勒市，至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铭刻着同一段记忆。
1: 这里是18团渠纪念碑，它记录着老军垦们当初筑堤窝子、喝苦咸水，仅用8个月就挖出38公里长渠的奋斗历程。
0: 那条被将军亲手勾勒的红线，从此有了温度，有了脉搏。经过3次改扩建，现已形成68.9公里主干渠，灌溉着二师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5万亩土地。
4: 作为一线的水利职工，我们要管好水、引好水，让我们的渠水能平稳地流到万亩良田里，为农民的增产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0: 一座关楼标记历史的坐标，一座展馆珍藏一代人的青春，一座丰碑守望城市的根脉，共同绘就铁门关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滋养着军垦新城向光而行、逐梦前行。
5: 通过铁门关市的一处处地标，我们既触摸到了千年丝路的文脉，也感受到了今天建设者的热血担当。那这些承载历史与精神的印记，最让您动容的是什么呢？
6: 最让我动容的是这些地标背后的一个个真实的人，一段段滚烫的岁月。我们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先辈们用双手一锹一镐的挖出来的，一砖一瓦的建起来的，一渠一水的浇灌出来的。它时刻提醒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建设守护边疆的责任始终在肩。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要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脚踏实地地建设好城市，让城市既有历史的根脉，更有蓬勃向前的活力。
5: 是的，守住精神根脉，方能绽放时代光彩。如今的铁门关市，丝路风骨与军垦气魄交相辉映，戈壁绿洲与宜居新城相映成趣，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接下来一同领略铁门关市的生态之美与宜居魅力。欢迎回到年轻的城。 二十铁门关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部分区域夹在塔克拉玛干与库。

0: 莫塔格两大沙漠之间。过去这里黄沙漫卷，如今已换了人间。都说铁门关风景独好，那在您看来，这个好好在哪儿呢？
1: 铁门关市的风景独好，好就好在荒漠能成林，戈壁变美景。我们把生态韧性作为城市发展的根基，坚持以水润城，以绿美城，让城在林中，水在城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这份绿意美景，正是一代代铁门关人接续奋斗与荒漠抗争的成果，是这座军垦新城最动人的底色。
0: 是的，一边是沙漠的苍茫壮阔，一边是绿洲新城的盎然生机。荒漠生绿，戈壁筑城的奇迹，正是铁门关市风景独好的最好诠释。
2: 十八团渠的水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行至铁门关，它放缓了脚步，舒展成一条碧波将军河，总长20多公里，静静穿城而过。
3: 军垦戍边建大功，好波取运样碧琼，这些早年流传于军垦战士口中的歌谣，如今被铭刻在将军河的桥上，成为流动的历史。
4: 这里的22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名字，胜利桥、军垦桥、3596大桥，都蕴含着一段兵团的故事。
2: 桥连两岸，水润一城，曾经的将军河肩负着灌溉万顷良田的使命，如今它正在被赋予新的活力。
4: 在河道的改造过程中，团队在保留灌溉功能的基础上，融入了生态优先的理念，河岸采用了吐水砖、生态辅导、生态博岸的做法，让将军河水系成为了南疆首个会呼吸的生态环保水系。
2: 从灌溉到呼吸，两个词的变化背后是城市理念的迭代，更是市民幸福感的提升。
5: 新疆很漂亮，铁门关很美啊，那道河也漂亮，山清水秀，
6: 水现在是清的，两边的树啊到处都是绿的，然后晚上休闲的时候啊，过来就在这边散散步跑跑步。
2: 铁门关的美并非只有绿意，沙海无垠是它苍茫辽阔的另一重天地。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3团的葫芦岛景区，听当地人说，从空中俯瞰，这片湖泊的形状像是一个葫芦，葫芦岛因此而得名。
2: 置身其间，金沙环碧水，碧水绕黄沙，让人恍惚间忘却这里正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4: 现在这个葫芦岛景区环境非常优美，是吧？经常的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块到葫芦岛来进行野炊游玩，服务设施建设得很好，体验感很好。
2: 以葫芦岛为起点，33团的乌鲁克国家沙漠公园，25团的芦花港，24团的天格尔岛，周边的文旅版图不断延伸，串起了铁门关文旅版图上的颗颗明珠。而在31团的漠南之南景区，还有一种风景，不张扬却直抵人心。那里有一座守望塔，静静矗立在沙海与绿洲的交界线上。
3: 我现在站在30米高的守望塔上，放眼望去，大漠苍茫，绿洲绵延。而比这风光更动人的是绿洲背后人与沙较量的故事。
2: 每天清晨，31团护林队长王长河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林间，巡护浇水，防治病虫害。
7: 当初我们建这片林子的时候，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沙尘暴一来都看不见啊。但是经过我们这么样的嘛十几年的改造啊，植树造林啊，那啥东西啊，现在变了，好了。
2: 这份绿意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库姆塔格与塔克拉玛干两大沙漠步步紧逼，最窄处距团场不足3公里。2000年，31团决定在风沙最前沿建起3300亩生态防护林。谁来守？有一个人主动站了出来，他是王先华，电影《守护者》的原型。

0: 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这一守就是23年。
1: 那刚开始那个树的小的时间，就是说每棵树都要走到看到浇水，不管天气多恶劣多那个，都要看到它滴水。新的护林员来接我的班，比我干得更好，我们绿色再多一点。
0: 王先华放心地把林子浇了出来，接棒的正是像钟大为、舒旺菊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中有的是返乡青年，有的从沿海安家来到这里，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足迹，他们在沙海边缘种下了更密、更远的绿色。
2: 这些树木呢，就像我的伙伴一样，我平时保护他们，在风沙来临的时候，他会保护我们整个团场。
3: 在新疆这几年呢，可以说不管说是这个气候的干燥程度啊，居住的舒适度啊，我们觉得是很舒服，然后已经把这儿完完全全的当成了第二故乡。
0: 如今31团人工林面积从2.56万亩增至3.1万亩，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2%跃升至19.3%。这些数字记录着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绿色长征，用汗水在沙漠之间写下绿尽沙退的动人传奇。
4: 大漠苍茫，绿洲秀美，这边风景独好，从一条河的蝶变到一片沙的幻星，再到一座塔的守望，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铁门关市的生态画卷，更是一代代兵团人用汗水浇灌出的绿色奇迹。
5: 绿色呢，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守护好这份家底呢，更要让更多人看见它、了解它。我们大力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积极打造旅游之城、魅力铁门关品牌，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特色乡村旅游业态，让绿色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让扎根这里的人们呢共享成果。
4: 的确，从生态打底到文旅赋能，铁门关市的发展步履坚实。如今，这份执着与担当正接力到年轻一代手中，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光彩。欢迎回来。一座城因绿而美，更因人而兴。二十铁门关市的动人之处，不只在戈壁变绿洲的结果，更在于那些把根扎进荒漠的人。他们让这座城市不仅有看得见的风景，更沉淀出人杰地灵的底蕴。
5: 这份底蕴靠的就是传承。我们常说兵团精神要代代传，这片热土上呢，既有治沙的前沿的老一辈，也有敢闯敢试的青年一代。我们为每一位奋斗者厚植沃土，让青春在铁门关绽放，让人才活力照亮城市发展之路。
4: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的奋斗力量。
0: 在铁门关，种树不稀奇，可有人用沙子种出了名堂。他叫李子凡，一位95后青年创业者。毕业后，他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团场租下大棚，开启了沙子种树的实验，调配营养，测试数据，反复摸索。2年后，第一批盆栽果树成功挂果。后来在农科所支持下，他又攻关香梨腺根快繁育苗技术，将投产期提前了整整2年。如今他的公司年产苗木数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
6: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挖果树栽培技术，建更多的育苗基地，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戈壁滩上长出更多的致富果。
0: 在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车间里，机器的轰鸣与工具的碰撞汇成一支交响曲，王挺就是这支曲子的总指挥。作为汽车与智能交通学院副院长，他把多媒体搬进课堂，还发明了汽车语音提示系统等实用教具。2022年，他获评全国技术能手。2025年获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已累计培养20余名高技能人才。
7: 下一步，我们会利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资源优势，立足产业需求，培养更多教学名师、企业骨干和技术能手，为兵团输送更多复合型技术人才。
0: 在 29团博古奇阵，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能剪出一方天地。张祖英就是那个手握剪刀的人。1986年，他从湖北随州来到兵团，此后几十年，他把棉田的丰收、梨园的芬芳都化作纸上的风景。2023年，博古奇张氏剪纸入选诗事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剪纸讲究的是神韵，要用象征、变形、夸张这些技法讲故事。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剪纸，喜欢上剪纸，通过剪纸把冰潭的故事讲出去，把冰潭的精神传下去。
4: 在二十铁门关市，树的年轮刻着坚守，年轻人的脚步藏着希望。从荒漠到绿洲，从坚守到创新，这座年轻的城正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焕发出蓬勃的青春力量。
5: 是的，这份接力让铁门关市有了生生不息的底气与活力。铁门关市的人杰地灵，藏在治沙人的坚守、创业者的拼搏、扎根者的奋斗里，是从无到有孕育出的希望，更是这座城市包容开放、奋勇争先、向阳生长的独特气质。
4: 的确，有坚守的温度，有创新的活力，有家园的归属感，这样的城市怎能让人不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这里曾是唐代诗人岑参笔下“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的荒凉古道，如今却是名声优先、绿意盎然的军垦新城。铁门关市留住了绿，也留住了人。
5: 这些年呢，我们锚定产业兴、园区强、城市活、团场富、连队美、职工好的既定目标，从教育到医疗，从就业到养老，全方位织密了民生保障网。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铁门关市的人都能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
4: 把根留住，把爱安放，一座城最美的名片从来都是温热的生活。接下来一同倾听铁门关人热爱家乡的理由。
0: 在铁门关市中心商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丝路雄关党群服务站，这里是二师铁门关市首个专为商圈及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服务阵地。
9: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座椅、茶几、饮水设施、充电插座、维修工具、读书刊物等一应俱全。
10: 我们在这个商圈跑，然后也是过来喝喝水啊，然后我们车坏了就能借借工具修修车呀。
11: 我们有时候就过来在这坐着，也可以喝个水呀、看个书啊、休息，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0: 暖心驿站、社区食堂、15分钟便民服务圈、智能健身器材，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正一点一滴织起铁门关的民生幸福网。走进二师华山中学，两种声音格外清晰，一个是才风四华、德厚如山的校训，一个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实践。这所创办于1960年的兵团名校，近日被命名为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2: 在华山中学读了6年，我在这里交到了许多的好朋友，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给我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
13: 近20年来，华山中学累计帮扶引领结对南疆学校80多所，派出骨干教师近300人，汇集南疆25万师生。
14: 我现在呢位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呢，这里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实现规上工业产值61.34亿元，同比增长了23.06%，展示式的比重达到了63.21%。数字的背后呢，是企业的信心，更是群众的获得感。
15: 现在我们那个企业上有困难，基本上咱们这个园区的这个部门都能积极大力配合，有问题找他们，基本上都能解决，也就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安心的正常生产吧。
16: 这个工作离家近，能够照顾老人和小孩，我非常高兴。
0: 坚守、梦想、成长，热爱有千百种答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听铁门关各行各业的人们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告白。
17: 你看铁门关这边的高楼一砖一瓦都是我们垒起来的，在这座城市有我付出的一份，我感觉很值得。
7: 我们每天早上都早早的出来河边转一转，走到那些器材边都锻炼下身体，我们一天感到很幸福。
4: 是的，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在汇聚成铁门关市的今天与明天。各族群众的热爱就是这座城市最亮的光，
5: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份热爱有更坚实的依托。我们从大家关心的实事入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社会保障更加公平，基础民生服务更加普惠，多样化社会服务更加可及，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4: 是的，丝路雄关不以山海为远，铁门关人不惧岁月风沙，热爱在这里扎根，幸福在这里生长。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生态之美到人文之韵，铁门关市正在把每一份精彩都印成自己的城市名片。
5: 我们对城市定位是丝路雄关重镇均垦生态新城，这里有从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有活力迸发的产业动能，更有从历史深处延续而来的人文底色。今天的铁门关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
4: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铁门关市最闪亮的城市名片。
0: 一道雄关，一座新城。20世纪50年代，王震将军率部来到这里，千年雄关变成了兵团稳江兴江、富民固边的见证者。每一滴水用到极致，每一寸戈壁孕育生机。2025年，二师铁门关市被水利部列为全国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是兵团乃至全江唯一。水流淌出最智慧的答案。这里是南北江交通枢纽，新疆7条国道，5条贯穿二师。2024年，铁门关火车站通车，扭转由铁路无客运历史，路伸向远方，通向未来。这里是南疆重要农副产品物流基地，更是崛起的制造业高地。天成农机、新济能源等企业扎根于此，聚势赋能，产业集群正蓬勃崛起。四大垦区果香满盈，香梨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2+8品牌多次荣获全国农博会金奖，更有灌农番茄制品、国家地标开来红辣椒。铁门关品牌正阔步走向全国。
4: 是的，您看这一张张城市名片，写满铁门关市的奋斗与荣光。雄关苍劲，绿洲生机，这座年轻之城正在向上而生。
5: 我们二师铁门关市的名片底色是坚守，成色是创新。我们用热爱深耕每一片沃土，让戈壁有绿洲，让雄关有温度。未来我们会继续守护这片热土，让这里不仅有历史的回响，更有时代的交响。
4: 昔日戈壁风沙，今朝绿洲新城。二师铁门关市用奋斗书写传奇，用热爱点亮未来。这份力量正汇入这座年轻之城的心跳，铁门关正青春。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节目，最后请赵副政委向观众朋友们递上二师铁门关市的诚挚邀请。
5: 二师铁门关市有千年古关的苍茫刚毅，也有戈壁新城的蓬勃温柔。您可以走进雄关，听丝路古道上的悠悠往事，漫步香梨园，尝一口梨中珍品的清甜，在葫芦岛的水边看胡杨倒影。这里不仅有均垦岁月刻下的奋斗印记，更有烟火升腾的日常和触手可及的幸福。 真诚邀请各位朋友来铁门关市

0: 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在铁门关等您。
1: 风从铁门关隘口吹来，掠过四季。春天，流水唤醒田野，播种机写下绿色诗行。夏天，雁鸣湖畔，碧波荡漾，荷香消散暑气。秋天，香梨红枣铺满戈壁。冬天，万物蓄力，静待春归。风从这里吹过，也把故事吹向远方。
2: 铁门关，大漠雄关，绿洲星城，千年风骨犹在，今朝生机勃发。这里是兵团人镌刻的雄浑诗篇，一笔一画皆为风骨，一关一城尽显赤诚。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二十铁门关诗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五狮双河市，在博尔塔拉河与金河交汇处，这座军垦新城正拔节生长，敬请收看。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疆大地，天山纵罩，
5: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4: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5: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4: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5: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6: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8: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9: 都督周瑜要加害孔明，他让诸葛亮先生到巨铁山前去劫曹操的粮道。这个时候啊，鲁肃没明白，回到宝帐之中，鲁肃就问周瑜说，都督啊，您干嘛一个劲儿的非要让孔明他上巨铁山去劫粮，咱们去不行吗？周瑜一听笑了，子敬啊，人称子敬为诚实君子，此言不虚啊。周瑜那意思，子敬先生你太老实了，我这不是让他去劫粮，我这是要杀了他。子敬一听啊，好像没蹦起来，都督您怎么要杀害孔明啊？哎，孔明这个人留不得呀，他保着刘备，日后必成我京东一患的，所以我必须杀他。你要是留下诸葛亮啊，没准我东吴日后就毁在他手里头，所以孔明其人是我必除之啊，我非杀他不可。但是子敬你想啊，我怎么能让我江东落害贤之名呢？我不能亲手杀了他，这要传扬出去那多不好听啊，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只有借曹操的手去杀孔明。你想想子敬啊，那曹操是什么人呢？世之奸雄，他最奸诈不过，他一生专断别人的粮道，就是曹操和别人打仗啊，他最先想到的 就是把别人的粮草接济给掐断了。所以你琢磨琢磨，那巨铁山那是曹操的屯粮之地啊，他必然派重兵把守，他自己这粮仓他能不看好了吗？所以我让孔明带着关张赵云领兵去劫呀。诸葛亮此去是有来无回呀。周瑜那意思，孔明先生一定得把这条命搭在那儿。鲁肃一听，哎呀，都督你怎么老要加害孔明呢？你说这玩意儿多不合适，是我把人家孔明先生由江夏请来的呀。你这我还跟皇叔说了，我说让孔明先生跟我过江，我保孔明先生万无一失。这你看看，这跟曹兵开战还没见个分晓呢，这让我们都督先给害了，这怎么说？我见皇叔怎么交代呀？这个，哎呀，我们这个都督也是的，孔明不过是高你几筹呗，你怎么老要加害人家？再者一说，咱们现在那是跟刘皇叔联合聚曹，你这一下子要把孔明给害了，那还联合什么了？那还联合呀？所以呢，子敬十分着急，他本想劝说都督几句，都督一看，哎，子敬，你怎么又替孔明说情了？你是羞得在焉，你别再说了。说完这句话，周瑜一背手，他进了寝帐了。鲁肃啊，在这大帐里头可坐不住了，心说这不行，我得看看去。所以子敬就奔了这条小船了。等来到江边这条小舟上的时候啊，他一看，嚯，这孔明先生好消闲呐！哎，在这小舟里头，旁边放着一壶茶，桌子上呢放着一张纸，孔明先生手里边拿着一支笔，干什么呢？在这画图呢。子敬一看，哎呀，这孔明先生难道一说就不知道我们都督要害他？你这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但是我把都督这条计策给说破了也不行啊，怎么办呢？我试探试探吧。所以呢，子敬见着孔明之后说了几句闲话，他就问诸葛亮说，诸葛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孔明先生说，哦，子敬啊，都督不是让我到巨铁山前去劫粮吗？我呀在这儿画一张地图，因为我久居汉上，熟知地理，我看呐，这个兵怎么进，劫完粮之后怎么往回撤，丢个路线图。子敬一听，哎呀，孔明先生啊，你还一心一意的在这画图呢，我们都督那是要杀你，你在这瞎画什么呀？孔明先生，那您要是到巨铁山劫粮，您有把握吗？有啊。啊，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把握呢？子敬啊，这很简单呢，因为我有本事。子敬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这人是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您是有些能耐不错，可是这巨铁山劫粮，您怎么就没好好琢磨琢磨呀？那意思，我们都督怎么说您就答应下来了。孔明一听，哎，子敬，劫粮有什么呀？劫粮也不要紧，我是熟读子牙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豹韬战、犬韬战的，这里边包含着兵家所有的打法，就是无论怎么作战我全会。哎，不客气一点说吧，子敬，什么天上地下水中都行，不像您贺您家周郎啊。呀，子敬一听诸葛亮这是怎么说话呢？先生，我和我家都督公瑾怎么样啊？子敬啊，我说这句话你可别不高兴啊。俗话说入乡问俗，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啊，你得了解了解 这个地方有什么风土人

情风俗习惯，在江东不是有这么两句民谣吗？哦，孔明先生，那是怎么说的呀？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就是说呀，子敬你和你家公瑾都督只会一种打法呀。就拿子敬你来说吧，你设个卡子，把个关口，设个伏兵，还可。哎，这是在汉路上作战。你家都督周瑜，他只会水战，而不会陆战呐、啊。我孔明可就不然了，山川陆地水中，只要是兵家可用之处，我孔明皆精啊，就是我哪儿全行。呵，子敬一听这气，心说你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这个人不懂得好歹呀、啊。我本来是想来看望看望你，来探探底。本来我还想告诉你呢，说这巨铁山结梁你别去了，说我们家都督有意要加害于你，或者说我到我家都督跟前给你说两句好话，给你宽限几日，多派些人马。你怎么说出这两句话来？那好吧，孔明先生，你有能耐你去结去吧，告辞。罗子敬一甩袖子，他气哼哼地走了。看着子敬的背影，孔明都憋不住乐呀。孔明心说，子敬啊，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君子。孔明手摇着羽扇，看着子敬的背影是不住的发笑，他端起那茶杯来滋喽喝了一口，坐在那会儿就等着。等着什么呀？他知道鲁肃还得回来。怎么这么准呢？要不然怎么叫诸葛亮呢？咱们撂下诸葛亮不说，再说子敬先生。鲁子敬回到大营，来到都督的宝帐，他一进来，公瑾一看，呵，子敬你这是怎么了？我看你的脸色不好啊，这是跟谁在生气？哼，都督，这个孔明他太不像话了。公瑾一看也挺纳闷啊，心说鲁肃先生一向对孔明是恭敬有加，今天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子敬啊，孔明怎么了？哎呀，都督您不知道，您听我跟你说，这不是吗？您派他到巨铁山前去劫曹操的粮草，我想去探探虚实，我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往江下发令，对关张赵云是怎么一个调遣，需要咱们怎么配合。可是没想到我一问他呀，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不会水战，只会陆战，说都督您的只能在水中打仗，您到汉路上啊一窍不通，你说他多欺人呢。周瑜一听，用手一拢，头上的雉鸡，哎呀，孔明你欺人特甚。周瑜那会儿当时就上来了，子敬你去告诉孔明，不用他到巨铁山去劫粮了，本都要亲率人马前往曹营，我让孔明看一看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子敬一听，哎，我的都督啊，你就应该这样，好了，我去告诉他去。说完这番话，子敬一抹身又回来了。孔明一看，哎呦，哈哈，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鲁肃一看，这诸葛亮怎么一见我乐成这样啊？但是鲁肃那心里边那怒气未消啊。孔明先生，我来给您传个话，我家都督说了，不用您到巨铁山前去劫粮了，我家都督要亲率人马前往曹营。诸葛亮一听，哎，子敬啊，你坐下听我一言，就是你别着急，我跟你说点话。子敬啊，都督怎么这么容不住事儿啊？他怎么当真了呢？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啊。鲁肃一听，啊，你跟我家都督开的什么玩笑啊？哎，子敬，

何必明知故问呢？那曹操他是什么人呢？他的粮草他怎么会不派重兵把守呢？都督让我去劫粮，这分明是要害我呀。他又不忍出手杀我，想借曹操之刀取了我的性命。我呀，刚才不过是跟都督说了几句戏言呢。这个巨铁山呢，我根本就不能去。而且你马上回去告诉都督，让他也千万不能去呀。如果都督不听劝阻，子敬啊，这可不是我吓唬你啊。你江东这些人马，包括周都督在内，就有有去无还之嫌呢。为今之计，我们应当与曹贼是先决水战呢，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图破曹之计。曹操自从领兵兵进江南以来，他杀死刘琮，得过荆襄，席卷九郡，是气吞吴会，他骄盈以邪，气势很大。他打败了我家主公刘豫州之后，那更是不可一世了。所以现在呀，如果咱们要和曹操在汉路上作战的话，那是非败不可呀。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子敬啊，理应当是我家主公刘豫州和你家孙权将军同心破曹，共聚一处，如各怀一心，相互加害，则大事休矣。所以请子敬回去转告都督，唯愿孙刘同心，方可击破曹贼呀。子敬听完孔明这一番话，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啊。孔明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子敬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周瑜，他别老加害我，算计我了。这是干什么呀？这不等于你给曹操使劲一样吗？现在呀，只有我家主公刘备和你家孙权将军共聚一处，合力同心，这两股势力合到一起，才能把曹操打败了。再具体一点说呢，就是我孔明和周都督以及你子敬，再加上关张赵云和江东这些个人马，这些都在一起，同时调遣，同时用命，哎，大伙儿再想一些个好的计策，才能把曹操打败了。你这周瑜都督老想加害我孔明，所谓何来呀？再者说，诸葛亮没好意思说呀，周都督每条计策，我不是都给看破了吗？但是子敬呢，也就明白了。他一听啊，孔明先生说这话是不无道理。哎呀，孔明先生之言，真乃金石之论。我与先生告辞。怎么回事啊？他得赶紧回去告诉周瑜去。周瑜那边还要点动人马前往巨铁山呢，他得拦着去。所以子敬风风火火的就回来了，走在道上啊。子敬一想，我这一天也够呛了。我都折腾了八趟了，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后来子敬一想啊，折腾就折腾吧，赞军校尉、总参谋长、打仗部忙点哪行呢？等他回到大营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感情周都督已经要发兵了，他赶快上前把周都督的马头拦住了。哎呀，都督你可不能走啊！他由马上把周都督拽下来。两个人进了大帐，周瑜就问他：“子敬，你因何阻拦呢？”哎呀，都督，你听我说吧，我刚才到江边的小舟之上见到了孔明先生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孔明先生说了，他早就知道您要使用借刀之计，借曹操之手杀了他。孔明说他根本就不能去，而且告诉都督您也不能去，去了那就有全军覆没之危险呢。孔明先生说得好啊，现在不应当各怀一心，相互加害，唯有合力同心才是破曹之计，如果离心离德，则大事休矣。
那就全完了。

0: 掀了门了。这公瑾他越尊敬孔明，越佩服孔明，他也就越想杀害孔明。子敬，这些话都是孔明跟你说的吗？不错呀，他告诉我了。都督，为今之计啊，咱们要与曹军是先决水战，错动曹兵之锐气，然后是再图他计，就是再想别的办法。不行。子敬一听啊，不行。什么不行啊？孔明这个人留不得，我必须把他给杀了。哎呀，都督，您怎么一劲儿的要杀孔明呢？你看看，咱们现在与曹兵开仗，还没跟曹操打出个眉目来呢，您说您要先把孔明杀了，那不是等于帮倒忙一样吗？你给曹操使劲儿呢，这未与曹兵开战，这不是先去一臂吗？这等于把自己的一条膀臂给斩了一样啊！这可不行。周瑜一听，子敬，你不要再说了，孔明其人是非除不可，如若留得孔明，他保着刘备日后定与我主争衡天下，到那时你再想杀他，那就犹如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咱们还哪儿杀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正无聊间，贡院东墙外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越的琵琶声，像是在试弦的模样。稍一顿，乐声又起，勾磨挑花之间，但闻那琵琶声切切嘈嘈，或如雨落秋塘，或似薄积下河，时而激流喘速，倏而一转幽咽，犹同寒泉滴水，潮汐婉转潜流，细碎如春冰扎破。正游丝机不可闻的时候，忽得急弦骤起，冰河决溃，汩汩滔滔，汪洋巨澜齐下。李世尧仿佛觉得一腔愁绪都融了进去，回肠荡气，随月逐流，冲波逆折，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却听一个女子慢声唱道：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旧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者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弦，灯映离席，梨花渔火催寒食，愁一见风快，半号波暖，回头迢递便数亿，往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鉴别蒲英回，金侯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霁月写携手，路桥闻笛。

此前世，似梦里，泪暗滴。李世友不觉得已经痴了，觉得脸上湿凉，抹了一把，才知道自己流泪了。寻声一步看时，曲声自一家客栈中传出，却是三间门面，通着后边大院，门首吊着两盏米黄西瓜灯，一盏上头写胡记老站，一盏写茶饭两遍。已经上了门板，虚掩着心知就是方才萧三赖子说转账的那家客栈。此刻走近了，才听里边人声嘈杂，有的高谈阔论，有的随口说话，似乎在评曲儿，又好像在论文，都听不太清楚。推门进来一看，李世尧不禁愣了，店里边坐着十几个人，居然大半都见过面，有五六个都是崇文门外原来住反弹店的橘子，还是那一拨人，除了吴醒钦和曹锡宝都叫不出名字来，还有两个是礼部的笔帖士，往军机处给纪晓岚送文卷的时候见过面，也都同桌散坐着听曲吃酒。见李世尧进来，二人似乎愣了一下，立刻变得有点局促不安了。李世尧便知道他们认出自己来了，笑着说道：这位是丁伯熙先生，您是晋朝阁先生吧？礼部出缺要应明年春闱了。哦，我是户部的穆子尧，在军机处见过面，还识得二位。穆子尧？丁伯熙还有些愣神呢，晋朝阁已经认出李世尧了，见他这身打扮，像煞了是个屡举不第的老孝廉，又没带随从，显示微服有访来的，心里边转着念头，暗地撵了一把丁伯熙，起身笑着一一给李世尧让座，说道：是穆老先生吧，快请一道坐，我和丁年兄今年下场已经摘了印，这里几个朋友对会儿文，请了嘉兴楼的珊珊姑娘，也是我们方令成老兄的红颜知己，来唱曲儿助兴，您来的正好，就请给我们品评品评。说着一一介绍，说到马祥祖，指着说了：我们这位人宅老兄心存忠义，专上成朱之学，书不读秦汉以下，把笔致意落笔文不加斗，将来届时青子必定名垂竹帛，与操莽前后辉映。李世尧前头点头虚应着，到末尾一句不禁诧异，疑思着丁伯熙将马祥祖要学曹操做忠臣的趣事讲了，李世尧不禁放声大笑：哈哈哈哈，你的府氏乡试童年竟没有一个存心忠厚的，他们是要叫你一直糊涂到殿试啊。众人也都笑，马祥祖也笑着解嘲说道：我们家古书一概不读，只说是天子重文章，不必论汉唐，府试我是第一名，乡试又是解元，他们存了一份不立孺子之心，坑得我好。说话间，弹琵琶的珊珊已经起身敬酒，一手执壶，红绢帕子脱了酒送到李世尧面前，李世尧小心避开他的手指，端起来喝了，笑着说道：姑娘弹得好一首曲，我是闻声慕名而来的呀，唱得也珠圆玉润，令人销魂，20年没有听过这样的妙音了，能为我们再奏一曲吗？珊珊笑着说了：老爷这么夸奖，叫人不好意

思的，我识字不多，原来以为琵琶就是琵琶果树那两个字呢。前儿方大爷又教我学了苏子瞻的《贺新郎》，胡乱唱唱给爷们解闷子可好。惠同济鼓掌笑着说了，妙，方令成在京巧逢烟花知己，曹锡宝捉刀代笔求方老太爷恩准允婚，今日又来贺新郎，为我酸丁错大吐气扬眉，正是一段绝好佳话。方令成笑着说道，所以我才做东啊，珊珊真的不识字，为琵琶的事儿，我还有手打油诗呢，如何琵琶误琵琶，如今蒙师打娇娃，倘使琵琶能结果，场中笙箫尽开花。于是众人轰然喝彩。李世尧这才仔细打量珊珊，只见她穿一件高领淡青点眉小袄，斜披着件枣花蜜合色蜀锦昭君套，水红绫裙掩着双半大不小的脚，站在东墙下桌旁凝眸调弦，一头青丝松松挽了个苏州角半垂下来偏在肩上，白生生的瓜子脸上两弯黛眉含烟笼翠，凭着嘴角似笑不笑，左颊上一个韵窝若隐若现。李世尧不禁暗赞，这副容颜也就罢了，这身条如此盈盈楚楚，真是人间尤物。正自寻思的没章法，珊珊已经摆弄好了调子，大大方方含涕一笑，向众人敦礼万福，一个摇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琵琶声以穿云裂石般的响起，满声唱道，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如玉，剪困已孤眠清暑，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华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意千重似树，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粉泪两簌簌。清幽婉转的歌声袅袅四散，举座举人都是倾神聆听。曹锡宝就坐在桌子南边东首吴省亲的旁边，听着清灵的琵琶声，和着歌音闭目按节拍膝，眼中已经尽了泪了。吴省亲却是张着嘴大睁着眼睛看珊珊歌舞，一脸的呆相。方令成双手合结点头摇膝，马祥祖丁伯熙傻着眼跟着珊珊转，其余的人都是端茶垂手静听。李世尧却是双手按膝居坐，他本就是个心雄万丈傲睨天下的人，在外是红极天下的总督，又深蒙乾隆青睐，这番风调入京，满心的悬殊社稷匡佐圣主，置天下于人席之上的雄心大志，岂料数日之内就觉屡屡蹉跎，步步行来步步荆棘，竟没有一件事顺心满意的。思量幻途风险，世路无常，听着这如诉如泣的歌声，心下不禁万分感慨，却又品咂不出滋味来，是辛辣，是酸楚，是怅惘失意，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正满心不可开交呢，听得惠同济问马祥祖，人宅，

0: 方才这曲儿是谁写的来着？
1: 马祥祖说，是苏子瞻，珊珊姑娘方才不是说过吗？
0: 惠同济急而一笑，又问，前头那曲子呢？
1: 马祥祖偏转脸看着他，见他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知道又要消遣自己，已经木起脸却没有发作，说道，珊珊也说了的，叫周邦彦。惠同济见马祥祖带了恼意，一笑就收住，不再调侃。吴醒亲却在旁边问，周邦彦是哪朝人呐？偏着脸儿，像是问曹锡宝和丁伯熹，又向敬朝阁笑。敬朝阁笑着说了，这自然还得请教我们马兄。马祥祖觉得像个小丑似的被人拨弄，这下子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却很有涵养，抖着手煞白着脸在桌上点了两下，站起身来，马某不才，失陪了，有些事儿真的是昌妓才懂，再不然就是大茶壶也晓得，你该问他们去。说着抽身就走。方令成原本也在笑，一看他认了真了，赶忙一把拖住，
0: 嘿，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乡，你跟老慧还是同年，将来料不定还是同行，要不是心里亲近，当是自家兄弟朋友，谁肯开玩笑涮着玩，老慧还不赶紧赔个不是。
1: 惠同济笑着说了，
0: 老马别认真，我没有不敬你的心思，有好几篇致意还要请教你批讲批讲呢，你这一去岂不耽误了我的锦绣前程？我是想逗珊珊姑娘跟我们说李师师故事，不料就恼了你，别走，愚兄这厢有礼。
1: 说着学了戏里的小生，一展袍子躬身一礼，众人见了都笑，乱哄哄的纷纷挽留马祥祖。马祥祖被惠同济的怪相逗得撒了气了，无可奈何的一笑归座，又问，李师师是谁？他是哪朝人？一句话又惹得众人哄笑。曹锡宝宅心厚道，不待众人嘲讽，在旁解说着，李师师是宋徽宗时名妓，周邦彦是当时名士，两个人一时相好，有一次正在调情温存，徽宗皇帝驾到，邦彦惊慌无忌，钻到师师床下躲避，徽宗和师师笑闹嬉戏，听了个不亦乐乎，由此移情大发，还填了一首《少年游》的词，栽在词院无人不知，这词传到徽宗耳朵里，惹得龙颜大怒。敬朝阁不待他说完就拦住了，笑着说，别忙别忙，我不怕人说我孤陋寡闻，绝妙好词不可不闻，先生给我们咏鹅咏鹅啊，吟诵吟诵。众人也都吵着要听，曹锡宝笑着说了，正为这词儿，徽宗下旨罢了邦彦的官，逐出国门，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千纸破心城，紧握初温，受香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似少人行。众人尚自品味呢，李世尧一眼瞧见李八十五站在门外，趁着没人留意抽身出来，看了看外边，问道，没什么事儿，怎么带这么多人来？李八十五笑着说了，没什么事儿，家里人听那个姓肖的痞子

发酒疯，怕来找老爷的事儿，我就带他们来了。那个女人叫刘香秀，女娃子叫歌霞，已经安置好了，爷放心。不过天儿也好早晚的了。他没说完，李世尧已经转身回屋了。听曹喜宝还在说，方才珊珊唱的是周邦彦去国时留给李师师的，李师师又转呈给徽宗，徽宗感动，又令授邦彦为大圣乐正。李世尧听着，低声对身边的敬朝阁说，这位曹兄倒是博学多才的嘛。敬朝阁含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那是自然，上回江浙会馆会文夺了榜首呢。他忽然转过脸去对方令成说道，穆先生想要拜读一下曹兄戴兄写的那封信，我们来吃你的酒，一来沾光沾扬沾扬珊珊姑娘芳容才艺，二来这也真是我们文林一段佳话。穆先生，话说我朝乾隆39年，江右孝廉方令成应试入京，并卧大佛寺。北京香艳国中有一女子来寺进香，邂逅相遇，解囊赠金，言意为方孝廉解围去厄。由此因缘由是入情，因情生爱，二人遂私定白头之约。众人见他忽然转了语调，一口茶馆说书的切口，一愣之下都是鼓掌喝彩。好！敬朝阁一本正经，右手虚拟堂木啪的一拍桌子，又说，只可叹红颜薄命，身在青楼。方令成江右望族文献世家，名门子弟隔于礼教之房，岂容他与烟花女子结缘生情。于是大兄连连修书，言辞切责方公子，当以功名为念，切勿寻花问柳，宁负苏三一片痴情，莫为王三公子落魄京师。方公子内窘缠头之金，外破长兄颜命，珊珊女左为保姆无厌之求，又据方家门第森严，两个人竟是情同一心，命各一方。一个在高楼以泪洗面，一个在羁旅临风执烛，一个玉容憔悴，一个百劫愁肠，一个是倾国倾城貌落汤，一个是多愁多病身招风。哎呀呀，如此下去岂不是要西沙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河薄命的闹起来吗？再说他还要往下说呢，珊珊已经捧了酒来，嗔笑地打了他的手背一下。从前个我也常去24爷府唱堂会的，在那儿见过敬爷，怎么瞧着都是个楷替君子，怎么还有这相声，也不怕人笑话。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丁伯熙和众人笑着，把一叠子纸递给李世尧，说道：“下头就不用他张牙舞爪的表白了吧。”这是曹先生代方公子致兄弟，请看，真的是才气横溢。李世尧接过来一看，淋漓累累，竟是数千言一封长信。原是有点不耐，但只看了几行就被引得欲罢不能，由着众人闲话说笑。看那信写道：“信来得奉言教，感激残虐不可生言，自先人没后，得吴兄提携，已有今日。弟虽不才，沾雨露之润，或庭会之意，亦即有年。虽有童心，粗之名教，若夫逐野水之鸳鸯，望堂上之鸿雁，赴闲华之曲，被陆后之君，即死不为也。但一时迷昧，忽忽如梦，今事定情迁，有不能遁前者，今已陈告肯部。袁思仁3年离嘉兴酒楼，即居虎坊桥巷，不意入世之柳叶，遂成结子之桃花。兄与弟皆兼子息，没得一儿，正常有托，如莫愁之产阿侯，胡必之声遥急。近有以红粉妖姬与青云上客者，兄所熟知，天下事不可举量，与你除莲花，粪土缠之君，此不能遁前者一也。”这是说珊珊已经怀胎，不能随意的遗弃。这头一条理由就吓得十足。李世尧瞟了一眼珊珊，果然见她下腹微微隆起，不禁莞尔一笑。再往下看，一条说珊珊已经因为自己开罪了保姆，现今走投无路，舍如驱走，其实是逼他自尽。一条说珊珊从良恪尽妇道，夜勤刀尺相伴高火，弟每欲枯坐，温思不暑，微闻

张泽以马万言，出鬼入神，惊天动地。两仪发耀于行中，烈星迸落于纸上。江左烟月繁华，六朝金粉就地。谢家吊马之气，赏于芳草。王室古籍之流，仍有温波。一旦怀交变化，励志青云，其流连烟月，即属臣下士乎？怎么一路层层说理，恳恳抒情，悠悠续怀？山山之良贤，情势之无奈，己身之抱负，江古比今，魁情涉意，娓娓古古，滔滔不绝。洋洒挥霍之间，豪气毕现，飞流湍溯之余，又见小桥西幽。李世尧只看得情思并茂，气荡长回。见那收煞之处，密密麻麻众家圈点，显示前头众人传阅时所加。自古英雄，不能不豪情于帷幕。苏武于孽血吞毡之时，而犹有胡赋之曲；而金兵破竹南下，能于黄天荡上，击至兀竹于死命者，乃取妓女梁氏之韩晋王也。及张德远辈，比循循谨赤，王安石辈，终生无声色，何异于国家生民，社稷兴衰之术？为兄设地之罪谦，发起不能顿浅之情，结三面之网，令弟得遂私愿，发二友之藏，敬三余之密，见子学之长，反思亡之位，不易取大物为一家兴崇者，愿兄秉绝之，以为荡子之戒。皇天厚土，时闻私语，人去匆匆，言辞无序，幸为元佑。李世尧看得情不自禁，望神间一拍大腿，说了声好，却见后边还附有其兄的家书，写得亦颇有风趣，却是一封短简。书悉初一吴地正当龙门之月，青灯黄卷，铁砚磨穿上不遑移情之时，乃悠悠青楼，金灯消磨，枉作登徒子之思，是以致书博让。今见字甚讶，余弟别为数十，笔下便已如此，弟不坠读书上进之志，心腹有相夫疑难之德，兄以何求全责备于爱弟？即当下为苦读功课，使必弟与不弟速归故里，如扫一丝得见弟父雅容也。他笑着把书信还给了丁伯熙，说道：方兄，看了令兄的信，我才一块石头落地，原来我还真替你捏一把汗呢。方令成正和身边的吴行钦说笑，见李世尧跟自己说话，赶忙转身问道：怎么呢？李世尧说：曹生在里头替你立了军令状，名落孙山，断魂归乡，心腹要扫地出门的呀。曹锡宝一手执杯，小口啜着说了：穆先生也忒浇铸古色的了，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候侄儿也给他生下了，还真的下了那个狠心留子逐母。方令成说道：吾爱的，我哥哥是个善性人，不过盼我替他争口气就是，他也是屡科不第的秋风老秀才了。吴行钦说：有这封煌煌巨书发科就是吉兆，方兄这回必定飞黄腾达的。方令成似乎有点泄气，自嘲的一笑，说道：嘿，这种事儿哪有一定之规呢，走一步说一步罢了。先太祖方灵高天下骚谈，执牛耳二十余年，
康熙朝做到尚书房白衣宰相，也终究没能越龙门一步。我长兄十二多秦十三次入考，老之将至不能入陆宴一席，考得悲心丧志，考得灰头土脸，考得文考变色。像窦兰卿、王文韶、游明堂那样一路春风连进三甲的，毕竟都是艺术，我辈哪能指望这个侥幸呢？李世尧起初还听得专注，到这儿忽然心里边一动，乾隆已经点了自己主考，今儿和这群应考诸生炮堆算怎么回事啊？思量瓜田李下之嫌，竟是一阵慌乱，勉强的一笑，呵呵，也不是尽人都这样的，我见过多少人都是下地之后发几天牢骚，骂骂考官瞎眼，然后撕文章烧墨卷，立誓再做缝复，过不几时气平寄养依然一个故我，寻朋友会同年比文章买奖章再博龙门，挤到榜上有名，牢骚也没了，瞎眼的也成了慧眼，哪里还想得起当日落魄时的光景呢？哎呦，忘了一件要紧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了，失陪，回见了。说着匆忙起身，向众人略一点头致意。丁伯熙、敬朝阁眨着眼睛巴巴地看着他去了。李世尧算计着乾隆要召见自己和于敏中安排春闱的事儿，一连几天在军机处守着，却都没单独较劲。军机处纪晓岚和于敏中两个大臣轮班倒，都是和着六部官员一同接见议事。他心里边还在为有人暗算自己忐忑嘀咕，想窥探乾隆的心思意向，但与兵部的人进去说的都是赵慧海兰察禁军和阿贵的驻节官房，某处该架桥，某处道路要修整，火药要防潮，营具应更换，淡水怎么供应等事情。有时和户部进去说的又是灾紧赈济，何妨漕运、春耕、种粮、牛具一类的。乾隆显得很累，满脸倦容，听了或允或不允，一句话就了事贵安。几次想会议之后单独留下，苦于自己没有要紧公务奏对，看看乾隆脸色，只好随众退出。这天召见工部官员，由纪晓岚带着引荐，王八尺到军机处传旨，着李世尧一同进来。李世尧正在大伙房吃早饭，听见旨意丢下碗就起身出来，纪晓岚已经等在门外，上下打量一眼李世尧，笑着说道，才进京几天日子，怎么瞧你没了机灵气儿，倒有点像愣着，再不然就是没睡好觉，赶紧把李大人的朝珠取来。李世尧这才觉得，赶紧从太监手里接过朝珠挂在项上，一边随着纪晓岚走，一边嘴里笑着，在外头没上司，在这里没下司，凡事都得自己操心料理，上回递牌子忘了带牌子，亏得了高云从撞见，才算进了乾清门。纪晓岚点头说道，这就是京官和外官的分别，这里一个小章京就是四品，放出去到地方就不得了，在军机处想吃茶得自己提水，衣服脏了得自己洗，所以有进京的和尚出京的官这一说。你忘了带朝珠，那年白云观道路张真人也是的，走道上一提醒他慌了神儿，怕见了皇上失仪。我说你不是能驱鬼传狐调遣神将吗？打一道令牌，着六丁六甲神将速速把朝珠取来就是，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他一脸诙谐的又说又比。李世尧和两个太监听了都笑了。因见工部侍郎陈所文和保元局、河道沟渠处、火药局、管理街道衙门的几个司官都站在养心殿垂花门外等候，就站住了，问道：这不是所文吗？你们王司空没来？陈所文因这里是内院禁地，不便行停参礼，带着几个司官一躬为礼，笑着说道：王司空出缺丁忧了，如今是黄克己署理工部衙门，他去奉天查看太庙修缮工程去了，内廷请旨由我带着来见皇上。纪晓岚一笑就收敛，肃然说了句进见吧，就带着众人鱼贯而入，由王八尺引着进东暖阁跪下了。但此刻乾隆却不在殿里，王八尺只说了句：各位大人跪后，主子稍时就来。说完他就挑帘子出去了。几个人跪在八宝琉璃瓶前也不敢交谈说话，四个司官大约还是头一次到这个所在，耸膝屏声伏在地下，大气儿也不敢出。陈所文垂头长跪，目不斜视。李世尧皱眉想着乾隆不知问什么话，自己又该怎么回奏。只有纪晓岚放松些，隔帘子望着院中融融的阳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满殿太监宫女几十个人，各按执事方位站定，静得连檐前雀鸟啾啾叫声都清晰入耳。一时就听见王莲在回廊转角处说了：主子回来了，茶水毛巾侍候。接着便听得外头一阵脚步声进来，砸他响动，似乎不止乾隆一个人。几个宫女也动起来，捏着脚步打热水涮毛巾端参汤，连纪晓岚在内几个臣子赶紧都低伏了头。听着太监挑帘子声，乾隆轻断两里皂靴踩在金砖上铿锵的坨坨声。纪晓岚以头触地说道：臣等恭候万岁圣驾。乾隆说道：纪云已经来了，你是工部的人吧？免礼，都进暖阁来吧。因为离得近，乾隆的声音几乎就在头顶上，纪晓岚、陈所文赶紧叩头答事。抬起头的时候，乾隆已经擦过脸，示意不要参汤，把毛巾放在银盘子里，进了东暖阁。几个人望着他的背影又磕头谢恩，这才起身屈步入内。见乾隆摆手示意，小心翼翼地斜欠着身子坐在木屋子上。陈所文去着眼偷看，乾隆已经盘膝坐了炕上，正好目光也扫过来，赶紧又把头低下。乾隆一笑说道：今儿外头风和日丽，连着几夜没睡好，到御花园走了走，看几个阿哥练布库，朕也跟着疏散了疏散，这会儿倒觉得畅快了不少。永琰、永琦、永璇、永兴、永林，你们几个进来。只听窗外永琰的声音答应了一声，接着几个阿哥衣裳稀疏走了进来，向炕上打了个签儿，一齐退后跪在隔栅子下边。暖阁里顿时就显得有点人满为患，人们望着乾隆等着他说话，但乾隆一时却没有言语，脸色也变得有点不快。过了良久才说道：做什么脚步这么轻？一头是你们的皇阿玛吗？

力，但是挑理挑到这个份上，连纪云也是头一遭遇上。李世尧和工部官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一下子都僵住了，目瞪口呆地坐直了身子，心头突突乱跳，手心里都捏出冷汗来。几个阿哥一下子都煞白了脸，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纪晓岚脑门子上也浸出了一层细汗，他素知乾隆家法和康熙是一脉相承，内臣严于外臣，素未进士严于朝臣，子侄严于外戚，越是贴己亲近，魁情传礼越是苛酷。要阿哥气度雍容，给师父行礼原本没错，但这样挑剔到当众，无论受礼的还是行礼的，情何以堪呢？眼见阿哥们试着起身要谢罪行礼，纪晓岚一急，赶忙离座跪了，陪笑说道：爷们偶有失慎，是因为见了君父历历敬畏，不敢造次，这是何等样尺寸森严之地，又是会议政务之时，臣焉敢坦然受礼，请皇上免了臣局促不安之苦。各位爷，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乾隆说道：你们都是三岁认字，六岁总缴受教，天地君亲师，师在五常之内，岂能轻忽代谢？读了书若不养气修德，就会变得自大轻狂，比之无知还要令人厌憎。即使纪云求情，那就下不为例吧。今日回去作文，题目是克己复礼为人，思善莫大焉。可听着了，明日把窗课本子进城预览。阿哥们如蒙大赦，一起叩头谢恩：是，谨记皇阿玛圣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我是小勇。
7: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一日遭美军三轮袭击，伊朗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7: 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 ，AI 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6: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
7: 行业前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
6: 11年免税期结束，9月1号起，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将产生哪些影响？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穆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7: 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

0: 中断。当天，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此外，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展馆里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这项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怎样改写我们的日常？接下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2: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2: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3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2: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3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6: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

0: 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效率搭子密集上线。
2: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3: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4: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5: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2: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6: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2: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晨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7: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2: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8: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9: 继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议期间有两个关键词你一定会反复听到，词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词源可以看作是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教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个句子，再把句子拆成字词。

0: 一个冷知识，三个英文字母大约等于一个词源，一个汉字约等于一至两个词源，处理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
1: 词源就像砖头，而算力就像搬砖的力气，词源用的越多，需要的算力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每天这么多的词源调用量是怎么消耗的？它和算力又是什么关系呢？来听清华大学教授刘知远的介绍。
2: 词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它本身英文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让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这种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我们人类啊，其实是需要每天摄取能量，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电力作为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硬件芯片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消耗更多的电力。
1: 当前在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的背景下，算力等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探讨。
3: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4: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3: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4: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3: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4: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3: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5: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地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地协作。
3: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

0: 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1: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目前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
4: 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车企以及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来听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7: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5: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8: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5: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9: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 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

0: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琴之形制》。在我国传世的古琴中，最常见的为伏羲、仲尼、连珠、落霞、蕉叶、月形等形式。古琴前宽后狭，象征尊卑之别。宫商角徵羽五根弦，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等级。后来增加的第六、七根弦称为文武二弦，象征君臣之和恩。十三徽分别象征十二月加闰月。载道与言志是文人对古琴赋予的厚望，比喻古琴是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琴之形制》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5: 求职不必去远方，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4: 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小小口红抢占玩偶包挂位，年轻人的随身挂件为啥变了？
5: 财经身边事，体验升级。明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将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老街新貌，陕西榆林老街经历保护更新后，依托暑期旺季焕发全新文旅活力。
4: 来听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6: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

0: 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及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人形机器人会像今天的智能手机一样，从实验室走进工厂、商场，甚至您的客厅吗？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3: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3: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4: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2: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为就业切口不大，却精准戳中了基层就业的痛点，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并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6: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7: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几十块、100块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6: 在江西

0: 23号，其中每晚8点开启的暗夜秘境是夜游的核心亮点。园区专设夜间动物观赏线路，搭配专属观光车、热成像高清红外线夜视仪与资深饲养员全程讲解，带领游客近距离了解动物的夜间生活习性。动物园工作人员陆维林。
1: 整个暗夜秘境呢，是通过我们的观光车，然后串联起我们4个动物经典的场馆，像我们的犀牛盆地、犀猴崖，还有熊山、狮虎冈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无锡动物园呢夏天夜晚的魅力。
2: 欢迎来到常州博物馆。
0: 今年暑假，常州博物馆打造8大夜间体验板块，百余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趁着夏夜闲暇前来体验，解锁不一样的文博夜生活。
3: 很欢乐、很热闹的一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趣。
4: 对孩子还挺好的，能开阔他们的视野，然后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到现场能感受到这个乐器，还能学习到更多的这种乐器文化。
0: 淮安板闸遗址公园推出大型室内沉浸式夜游剧场，流转的光影铺陈、跌宕的剧情牵引、灵动的古韵舞蹈受到观众欢迎。
5: 看完真的太震撼了，我是跟着演员一路走一路看，就像是真的穿越回了漕运繁忙的年代。
6: 沉浸式边走边看的话，小孩子有更多的感觉，然后小孩也问了很多关于漕运的问题，然后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体验感蛮好的，很适合暑假带小孩过来玩。
0: 景区运营方负责人方建新介绍，这一夜游项目以板闸千年漕运历史为叙事脉络，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复刻漕运盛景，构建出可互动可体验的全沉浸叙事空间。
7: 本次活动既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充实有趣的暑期文旅好去处，更立足板闸千年漕运底蕴，也搭建了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景生动标本互动中来搓摸运河的过往，在游玩中收获历史和自然知识。
8: 财经身边事，百年老街新面貌。在坐落于北纬38度黄金宜居带的陕西榆林，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正在进行。百年榆林老街经历修旧如旧的保护更新后，正依托暑期旺季焕发全新文旅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9: 榆林老街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佛楼、兴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鼓楼，形成了六楼齐街的建筑风貌，是游客游玩拍照的好去处。榆林市榆阳区文化馆馆长刘峰介绍，眼下正值暑期，依托清爽榆林消费季，老街持续推出常态化民俗展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打卡。
10: 田野唱、渔猎小曲、陕北说书、陕北民歌、曲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节目。
11: 现在演出的节目是秦腔、风格、粗犷、豪放、高亢、激越，唱腔百事丰富，节奏变化大，表演的动作大开大合，粗犷雄浑，剧目多取材了历史演绎、民间故事，题材宏大，整体艺术气质敞亮厚重。
9: 游客李女士，
12: 我就感觉秦腔听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就蕴藏着一种非常不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让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听着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深深的击中到了。
9: 老街上，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摩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还能亲手体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制作。游客徐先生。
13: 走完榆林老街，不只是学会了一门小手艺，听完了一段民俗曲目，更是读懂了塞上的精神底色。
9: 榆林市榆阳区文旅文广局副局长张荣说，从古建修缮、街巷整治到风貌复原，榆林力求保留老街青砖黛瓦、街巷纵横的原始风貌，完整留存历史记忆与边塞文脉。
14: 我们严格恪守古建修缮六不原则，坚持呢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全面的保护了这个街巷肌理、古建筑的风貌以及历史格局，紧扣这个夜街经济、沉浸式文旅、大众消费升级趋势，形成多元融合的文旅新格局。
1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

0: 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5: 把握发展脉搏，
6: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7: 所以我们只有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4: 聚焦新闻热点。
9: 我们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性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4: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现在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跟您战战争。
4: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23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援疆省市大力支持援疆干部人才，秉持兵团所需、省市所能、群众所盼，把兵团发展视为己任，把兵团事业当成自家事儿，在天山南北留下了奋斗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第11批省市援疆干部，现任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岳瑞。岳队，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7: 大家好，我叫岳瑞，是第11期援疆干部，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到咱们兵团公安局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工作。
0: 欢迎乐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天录制之前啊，我们也了解了您是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已经是非常资深的专家了。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选择了跨越千里来援疆，特别想问您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做出这个决定呢？
17: 我们在原单位主要是从事警犬训练和教学工作，偏理论。我个人总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到新疆这一块地方的话，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守边疆，为边疆服务。
0: 那当您刚到兵团的时候哈，那这片土地包括这里的人、这里的犬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7: 我从昆明过来了以后到这边的话，感觉不像昆明那么温暖，然后不冷不热。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新疆原来也可以这么热。 冬天的时候来，就从春暖花开一下子到冰天雪地，从气候上还是有一个心理落差。但是这边的人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热情，就是西北人独有的这种粗犷和豪放。在工作上面的话，我是觉得这边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5: 我们注意到您一到兵团哈、就锚定了一件大事儿，为新疆牧羊犬制定警用标准。那为什么这项工作是非做不可？它对于咱们中国警犬事业，对于兵团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7: 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警用犬只，都是外国引进的，比如说像德国的牧羊犬，像英国的这个拉布拉多，比利时的马里诺阿犬，我们基本上七个警用犬种，只有我们的昆明犬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其他的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那么我们为了让自己犬种引进方面不过度依赖于国外，我们公安部呢要求有条件的一些省份就开展本土犬的研究。那么对于新疆咱们这个地方来说，我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到基层去调研去看，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多的牧民在养自己的新疆的本土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犬挖掘一下。那么在这个局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呢，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开始呢就是为期将近两年左右吧，去从寻找然后判定立标准开训练搞实战，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
5: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两年多的时间把一种本土犬培养成合格的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标准制定的科研攻关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都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17: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疆的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搞杂交水稻，要发现那个最符合标准的那个原始的水稻才能进行杂交。那么我们在找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艰辛的。我们走了新疆的九个地州吧，有二十几个县，可能才找到了80头左右，看过的将近有1000头吧。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确定出来这80头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标准的。那么作为这个新疆牧羊犬，它要立一个标准的话，它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工作犬协会，它有一个品种标准审定，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它的体型外貌特征都比较稳定，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那么这个过程起步是我们最困难最艰辛的。我们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再去找这个犬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犬在哪一个山里面，有一个牧民家有，那么我们车开不到的地方，我们会骑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去，甚至有些地方到不了的，我们停了然后走路去。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牧民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犬给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但是也其中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找的第一头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叫元宝。这个犬的话是我们在清河这个地方打听到有一个村落，那么在这个村落的话说是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牧羊犬的这个品种标准，那么我们就去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的主人，当时他的主人说他的犬已经出去散步去玩交朋友去了，不在。然后我呢只能跟他说，我说我们来意呢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的自己的本土的犬找出来，然后下一步做警用的牧羊犬，那么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警用牧羊犬。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咱们的本土牧羊犬。但是对于这个老人家 来说，他是告诉我，他说啊，我这个犬我非常喜欢，他防狼，他能够去把这个两到三头的狼都可以驱逐，可以攻击。你要是把这个犬拿走了，狼来了没有防的了，没有办法了。
5: 嗯，
17: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开始继续再去聊，拉家常，想办法是先是这个跟他说，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做一些这个试繁育，繁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哎，再给他送回来。但他还是不愿意，然后我们就跟他聊，最后买了一些这个奶茶呀，到他家里面去做的时间更久一点，像因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确实太难找了，就是没有这个火种，后面就不会有燎原之势了，所以我就必须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5: 当时这一条犬是唯一的一条符合咱们要求的，是吗？
17: 对对对，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眼前一亮，哦，就觉得这个符合。但是他家里的主人呢，他不愿意，
5: 舍不得，
17: 他不愿意，
5: 嗯，
17: 舍不得。包括他的这个，他家里的老妈妈也是不愿意，都不愿意。
5: 嗯，
17: 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去一遍一遍跟他说，因为没有办法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再找到这个火种就难了，
5: 很难。嗯，
17: 在后面都磨到我们从中午12点吧，然后又到下午，我们就是不走，累。然后他们就这个反复也在说，哎，不行不行。
5: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机，老人愿意松口了？
17: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快到7-8点钟了吧，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再来再做工作。
5: 嗯，
17: 然后我们刚准备走的时候，他家的女儿回来了，我一看他女儿那个装扮，哎，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就问起来跟他聊了一下，他说哦，他在清河这边是公务员，然后我一看有突破口了，然后我赶快就跟这个他这个女儿开始说我们这个来意，然后说咱们作为中国现在的这个本土犬要做警用，但是都很难，好不容易我们发现你们家的这个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想把它作为火种一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它到时候能在我们新疆发挥警用犬的作用，而且我说这个到时候如果能把它在北京啊，或者是在其他大城市，当国外的人看到了以后问这是什么犬的时候，我们的逮犬民警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牧羊犬做警用犬，会让人家觉得，哦，不光德国有牧羊犬，其他国家有，中国也有自己的牧羊犬做警用犬种。
5: 嗯，
17: 我在跟他说完这些家国情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听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看我们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了，跑了这个10来天了，然后好不容易在这儿才发现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他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不易，听一听家国情怀，他就开始说我来做我父亲的工作。
5: 嗯，
17: 然后他就开始做他父亲的工作，做完他父亲的工作以后又做他母亲的工作，做完他母亲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大连吧，好像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在他们县，都把他家的犬都作为一个宝贝一样，家庭成员一样，然后跟他妹妹说完，跟他弟弟说完，到了晚上都已经快11-12点了吧，然后说是终于同意了，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不卖犬的，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但我们也不白送，因为他是这个要有一些他们的礼仪，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礼仪，他父亲呢当时说啊，这个一头牛来，或者是两头羊，这些这样的去换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开展，但是后续用费用的比较多，然后跟他说了以后也是给我们很大方的，就是说这些后面都可以说，都没事，你们先带走吧。后来我们当天我们把这个犬装上车的那一刻，照完相那一刻，哎呀特别激动，我们几个 同事商量了一下，一看已经12点多了，是住在他们这块还是走？

0: 想一想，我说走，夜长梦多，万一他又舍不得了，
1: 后悔了是吗？
0: 后悔了的话，来找过来的话，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就连夜换了一个地方。后来这头犬呢，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他的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好去乌鲁木齐接他的这个妹妹，他妹妹大学毕业，然后回来。说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带着他到我们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当时他俩见到这个元宝，哎，元宝那个表情就是这个摇头晃脑的，晃着尾巴就去扑，然后他们还给元宝带了好多吃的，元宝在他们家就像这个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平时给他会吃拌面，还有零食啊，这些都给他吃，然后他两个姐妹带了一些零食过来。最让我就是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还拿的那个手机给他的爸爸妈妈打视频，然后说你看元宝啊，这个在这儿，然后都挺好的，指挥他做一些科目啊，说他哎，你看他都学会了一些科目了。一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犬当成家人一样那种氛围，然后让我其实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今年我们就在上个月吧，元宝的这个生的后代，我们给他的这个爸爸看了一下，让他的爸爸从这些后代里面又找了一头他最喜欢的，觉得啊最好看的，然后给他送回去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从那儿来，然后又回到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延续了。
1: 那当时元宝这个名字是咱们团队取的，还是说老人家给取的？
0: 元宝是我们后面给起的，因为他的哈萨克语叫这个犬的名字，我们不太顺口。
1: 那为什么会取元宝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然后又是最开始的宝贝一样。所以它是叫元宝，第一个的宝贝
1: 啊。其实您看，您今年援疆是第三年了哈，也是带过很多的犬。我看之前的采访您说犬不仅是装备，更是战友，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觉得它特别懂您，或者说您特别心疼它的战友情的小故事呢？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带犬的人来说，这种感动还不足以来说明。刚刚我说的这个元宝的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出就是老百姓对犬的这种感情的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另一头找到的一头犬的这个事。那是我们在伊犁，我们当时去一个也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当地的带犬的民辅警给我们介绍了那一块有，然后我们到那一家里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看完符合标准，然后我们就跟他的这个男主人就说我们多少钱就可以让他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去。他的这个男主人当时这个和他的女主人一商量，商量完了以后他的女主人不愿意，然后他的男主人犹豫来犹豫去，我们后来又给他加了一些钱，这个男主人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我们就装车了，这个那天还是个雨天，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前面的路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呢，它是一个单向路，还得返回。然后我们走了好远以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又往回返。我们返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很远就有一个这个老妈妈，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妈妈，就在路上就在招手在等。哎，我说这不是刚刚那一家的人吗？然后他呱就招手喊，让意思是停下来。这个时候我说停。然后车上的人说哎，他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说你先看看人家的需求，问一问。后来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懂哈萨克语的一个同事，一问问明来意，不卖了
1: 啊，反悔了。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再加钱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已经这个都买给我们了，你让你的这个丈夫出来说话。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算了，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说算了，我们给人家吧，我们需要，但对于这个老妈妈来说那更需要，我们可能还能找

0: 跑到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但是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唯一。
1: 对，
0: 这一年两年，他从小把他养大，像孩子一样。我说这种情感，他能在路上等一个多小时，在雨地里面，我们不要夺人所好了，走吧，给人家退。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就退给他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历的，就特别能说明这个情感，就是对于一个犬来说，它像孩子一样的这种情感，就是尤其是比较干净、比较单一的这种人的心里才会更重感情。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孩子，比我们当带犬的人来说，经常和犬打交道的人来说还不一样。
1: 在咱们的行业当中啊，警犬呢被称为是无言的战友，因为它不会说话。那么在你们执行任务并肩作战的时候，它是靠什么让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那这种默契是靠时间打磨出来，还是说有什么样独特的方式方法吗？
0: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叫犬语者，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通过犬的肢体语言、表情去读懂他想要什么，他对什么喜欢，对什么不喜欢。那么比如说在他在摇尾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的尾巴竖的不动，然后他的背毛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愤怒了。比如说他的耳朵如果是这个直愣愣的往前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他在专注在听。那么如果是他的这个耳朵是分开的时候，哎，我们在想他的心情可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心情。包括他的这个眼睛，还有他的鼻子，还有他的这个背毛，他的身体的姿势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这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观察它。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跟它建立一些语言，比如说你说来，它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蹲下来，哎，我们手里拿着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来的这个信号呢加进去，它就明白了。然后你每一次都在说来，然后慢慢的把身体蹲下的去掉，再把手里的吃的去掉，你就留一个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说来，他就知道来。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号、建立一个语言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表扬他的时候，对于我们训犬员来说，我们就是要喜怒形于色。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事情，然后用语气说漂亮，和你发自内心的说漂亮，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词，但是犬它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内心的情绪，感受到你分泌出来的这种气息，它能知道你是愉悦的还是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我们和它之间的语言，和先读懂它的肢体语言，然后还要去根据它的行为发育规律、生长规律，然后知道它什么时间它会有一些什么行为是表示着什么。比如他换牙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犬太讨厌了，老是这个咬东西咬东西，咬这儿咬那儿的，把我鞋咬坏了，把家具咬坏了。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行为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哦，可能是他这个换牙期间，或者是他不换牙，那么他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需要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一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于像这样的过程，还有包括乱排便的这个问题，都是有规律的。啊，它排便，它每一天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它会排便。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找到它的规律，按照它的规律，你定时，然后再定点了以后，它慢慢的有一段时间，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家养犬和咱们带这个工作犬、警用犬，有些是相通的。
1: 我们知道警犬都有退役的那一天，那这么多年您带了这么多犬，一定也有亲手送走过退役的战友。当他卸下那身警用装备，变成一只普通犬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老了， 就是那首歌里也唱的也是一样，你会这个挺难受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你从小把他看大，可能对于你来说只有七年或者是只有八年，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一生，对于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的世界完全就是以你为主，完全交给了你，他跟你一块儿风雨同舟，一块儿披荆斩棘，当他慢慢慢慢的走不动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一生给了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占有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但又有一种无奈。现在想起来这个自己带过的一些犬退役了和自己或者因为疾病去世了的这个过程啊，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吧。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 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月14日至7月25日 每日14点首播， 22点30分重播， 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发展脉搏，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胜利。所以我们是根据与中华文化的握手，
3: 聚焦新闻热点。
1: 这个都站住，就是对两千九出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讲述兵团故事。
4: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5: 当年的三位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基站的风格，
6: 弘扬兵团精神，
7: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
8: 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感谢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站站队。
10: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基层的党员，
10: 负责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0: FM88.2
12: 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 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13: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这样重大的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光荣上岗了。那当咱们的群众看到巡逻队伍当中这些 特殊的位置，大家的反应怎么样？您觉得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安全感呢？咱们的新疆牧羊犬，它的体型特征呢，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它是黑，然后它胸口会有一些白，就是白毛，蹄子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兵团的带犬的这些民警会讲，我说这是咱们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黑白相间，它是象征着这个我们阴阳跟道家文化。那么像我们的山水还有大熊猫啊，都是这种黑白，所以说我说黑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我说它的大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会给人一种安全，但是对于坏人来说 更是一种害怕，一种震慑。所以当我们在70周年庆的时候呢，老百姓看到了以后都会先是远观，然后呢我们的带犬的民警呢会说你们可以来没事，他不会这个随便咬人的。然后他们呢就会去摸一摸，然后很快就跟我们的新疆牧羊犬交牧的话就融在一起了，非常好。
12: 那么像在白日攻坚啊这一类的集中攻坚的任务当中，你也会带着队伍辗转奔波，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状态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能够保持人犬合一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呢？对于犬来说，它的作息规律的话，它是白天的时候 没有晚上的时候精神，晚上的时候呢会更精神。我们一般呢会人犬互补，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基层所站会利用它的这个特性，让它在夜间的时候帮我们进行警戒进行防守，在白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它，然后在一些街面进行巡逻重要的一些场所进行巡逻，来进行这个震慑和防范的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行动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展

0: 转在各师事的时候，这个路途对于我们来说是辛苦的，对于犬来说更辛苦。一个是它要耐住热，再一个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在犬笼里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水也是供应有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比较辛苦。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地面，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它的戈壁滩上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会烫到它的脚。那么像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犬来说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觉得它比人还是要更辛苦一点啊。但是整个这个行动呢还是比较圆满的。
1: 嗯，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您主持过课题，拿过科技进步奖，还有好几项专利哈，尤其是在援疆期间，您又发明了三样很适合基层的专利产品。那这些发明创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
0: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原单位呢是一个科研教学的注重的单位。
1: 嗯，
0: 那么我到了咱们新疆以后，到了兵团，我首先呢就是提出来想去调研，到一线看看咱们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我去到了咱们南疆一些地方，根据咱们南疆的气候特点，还有咱们南疆的实战应用的一些需求，根据这些情况和我的理论知识，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发明设施来让我们的犬发挥更好的作用。一个呢是让它的这个生活更舒适一些，健康状况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让它能够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和我们的人配合的更紧密一点。从这个为出发点，基本上我的这几项专利呢都是围绕这个为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犬笼，我们会根据咱们新疆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在南疆它的这个夏天比较晒，冬天有的时候比较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及时去处理它的饮水问题，自己自动系统给它饮水，和它自动去处理它的粪便，保持它的干净清洁的这方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些设计的理念，那么在这个执行犬笼就可以完成。那么对于实战方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设置一些开关，可以让犬自动的冲出我们的犬笼，然后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不法分子呢实施攻击或者进行防范。这些设计现在呢已经投入到了使用过程当中，效果还可以。
1: 嗯，那您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也为全国培养了近千名的专业技术人才。那么在您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带犬民警最核心的是什么？
0: 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觉得身体条件呢当然是那个必备的，体力啊，灵活性啊，人的这种要好。最关键的核心还是一个爱心吧，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去爱这个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基础上，他为了学好这项技术，发挥好它的作用，那么他才会有耐心，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不断的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培养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有爱心。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等心吧，就是我们虽然爱，但不是一种占有欲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如果说你把它当狗当宠物一样去爱，那我觉得就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初心了。对于动物来说，它有它的世界，就是我们人可能在智商上面比犬要聪明很多，但是我们在空间，在气味，在运动能力啊，在感知力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如它。所以我们人 并不一定要有一些优越感在犬身上，更不应该对犬有一些主观片面的一些认识，比如说传统的我们说看门狗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词啊这样的，其实那是我们内心有分别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平等啊，要知道它和我是伙伴的关系，是战友的关系，而不是我是它主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农耕文明和它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来看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犬的进化，越来越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是一种看门的一个简单的作用。但是对于游牧来说，它就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伙伴，是平等的。所以只有平等了，你才能把它训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平等心的话，那我们就像现在的一些比较霸道的一些这个家长一样，就会权威式的家长。那么有没有能不能出来呢？能，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用平等心去对待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最关键的。
1: 那像这两年您带出来的徒弟哈，在兵团一线又大多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我们现在在兵团有带犬的民辅警有100人左右吧。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岗位，在刑侦部门或者是在特警部门，那么有服务于侦查破案，还有服务于这个街面巡逻防控，多多少少的我们平时都会有联系。每当他们有一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跟我说，这个乐队我这边这个犬找到人了，我这个犬我们这个这次安检完成了，没有啥危险情况，我每当听到这些时候都会很开心。在一起训练，它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很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当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1: 也非常欣慰哈，因为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价值。我关注到您是有12年的幼犬培训经历哈，又亲手培训了3000多头受训犬。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说哈，什么样的人会带出什么样的犬。那么从一头懵懂的幼犬到一头合格的警用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严师还是说伙伴？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幼犬的培训就像带孩子一样，在他的从我们一般从45日龄他开始断奶，一直到6月龄把他选配出去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的这个时间。那主要做些啥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不同的月龄段，根据他的不同的发育的规律来安排内容。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更注重于让他去感知外界的世界，走一些土地，走一些水泥地，然后去钻一些洞，或者是去见一些这个花花草草牛马，让他去探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培养他对物品的这种专注力，这就是为了他以后学习打下基础。因为我们会拿一些玩具来让他更灵活，然后更敏捷，更有持久性，更有专注力，这样的话他就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后期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会注重于他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还有他的一些要让他做嗅觉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开始嗅一些东西啊，逐渐的让他嗅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如果让他用牙齿作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培养他咬一些东西，咬软的慢慢的咬硬的，然后咬的时间更长，咬的更灵活，然后让他的凶猛性胆量慢慢都变大。他的6个月前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这些事儿。
1: 那么这些年呢，您可以说荣获过二等功、三等功，嘉奖无数哈、啊。

0: 在兵团你也是带队完成了重要的汇报演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那这些荣誉对于您的个人援疆生涯来说，您是觉得有怎么样不同的分量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做了什么事儿，这是最重要的，做了事儿之后留下什么名并不重要。每当我在想起就是这三年当中曾经为基层所战的这些兄弟们，去给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技术的方法经验，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保平安，能够让我们基层所战的这些民警能够自身的安危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安慰的时候心里。那么当我在发掘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有了自己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些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团队，一帮人，然后他有领导的重视，有领导的部署，有同志们的帮助，有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所以才能把一些事儿做成。所以至于名来说，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做成了，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守护平安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吧。
0: 那么新疆牧羊犬标准呢是在去年8月1号正式发布，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这一纸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咱们国家的警犬体系带来哪一些长远的改变呢？
1: 这个标准它是中国工作犬协会，我们通过了他的这个审定的程序，按照他这个要求我们做到的。那么他需要一定的数量，一定的测量数据，还有一定的实验，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团体标准的这个申请标准。这个标准它的意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犬种可以作为警用了。中国的咱们这个本土犬种新疆牧羊犬是首批的通过这个标准，全国专家进行审定了，也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警用犬种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一套完善的一套体系，那么为下一步我们在世界确立我们的这个品种标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那么后续把它作为一个品种，它就有了一个尺子，有了这个尺子，我们就有了方向。你怎么繁育，繁育的这个要求，它的毛色呀，它的体高体尺、体重，还有它的一些性能特点，到底什么样才是标准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工作呢，就有了一个方向，包括训练，包括繁育育种，包括我们的基因选育，就有了一个尺子。
0: 那么像现在啊，省部级的项目落地了，标准也发布了，队伍也带出来了，那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如果将要离开的话，您希望给兵团留下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磨合，一起建立的团队协作的这种机制和这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已经是他们在影响我，我也在影响他们，我们互相因为一件事儿都成长了，所以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可能作为一段回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机制留下去也好，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一块留下来的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技术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不断的钻研，需要不断的往深里去挖掘，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现在有了什么，而是有了可以往下深挖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探知的心吧。经常我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员们说，你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不重要，会了什么技术

0: 幅什么样的景象？
1: 我想如果新疆牧羊犬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以覆盖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安应用，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兵团的一个特殊使命，维稳戍边。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农牧，在新疆用犬是最有广阔天地的，那么在公安这一口呢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即使是在现在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有 AI 有机器人，但作为一个生物技术，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天花板，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新的技术新的领域。那么对于在我们的戍边应用这一块，咱们兵团2019公里的边境线，那么我们的这个犬它不光起一个哨兵的作用，它更能起到和我们巡边员陪伴的作用。如果说兵团的这个特殊使命是我们的维稳戍边，那么我觉得新疆牧羊犬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一些冰天雪地，它是其他犬种替代不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农牧这一块的应用，我觉得呢我们在回想起来去艰难寻找这些像元宝一样的这些火种的时候，我在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种拿回来，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种点得更旺，点得更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些火种要撒出去，从农牧民那块来，我们还要把它从农牧民那块回，让它继续回过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品种保持下去，而不是让它现在存在的这种杂交过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品种慢慢在退化的问题，而是让它把火种保护好了，再让它再去燃烧的更多，点更多。在草原上我们继续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牧羊犬赶着羊群和牧民在蓝天白云下潇洒的这种生活。这个呢是我想着当我们开着车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能指着那一头黑犬，我们传统的黑白相间的犬，告诉大家，那我听过那个节目，那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新疆牧羊犬。哦，我觉得这种场景就是我想象的吧。
0: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援疆路上，每一段故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援疆路上，援疆干部与兵团职工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永不落幕。他们以兵团为家，以援疆为荣，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在新征程上，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到这里，访谈节目《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岳瑞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

0: 连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语音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
1: 250度。巩膜拉长以后呢，不能回退，也不能回缩，征信近视是不可逆转的，只能控制。
0: 所以说这个早发现早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对。
0: 所以咱们的近视跟日常的用眼习惯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哈。那除此之外，我听说这个近视还会遗传是吗？
1: 对，遗传呢就是近视的易感基础，后天环境啊是近视发生进展的决定性因素。比如说双亲啊，父母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子代近视易感风险就会增高，但是并不是必然发病。那么没有遗传儿童呢，长期不良的用眼同样也会出现早发的近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控的后天高危因素，比如说我们孩子每天的户外自然光线不足，持续的近距离用眼负荷超标，睡眠时间不达标，还有呢就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高糖饮食的问题。那么我们临床证据啊显示，就是同等遗传条件下，每日2个小时户外的儿童近视发生率会降低60%以上。证明环境的干预啊可以抵消遗传风险。
0: 所以说对于咱们家长来说，不光是要盯着日常的用眼习惯，其实是从饮食包括日常的户外活动等等都是有关联的哈。那您看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提早的发现孩子可能有这个近视的征兆呢？有没有那些早期的信号呢？
1: 这个是有的，我们平时要注意观察孩子。

0: 太远的时候，有没有习惯性的，比如说眯着眼睛，或者皱一皱眉头，或者歪着头，或者凑近物体，主动呀向前移这个座位？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频繁的眨眼睛、揉眼睛？还有就近距离用眼以后呀，告诉家长，哎，我眼睛有点酸，或者眼睛有点胀、头晕。还有呢，就是孩子在日常的学习用眼的过程中，有没有趴得过近，或者侧着躺着看屏幕看书？还有呢，就是咱们学校现在的每个学期的视力筛查，我们要及时关注左眼的视力有没有持续下降在0.8以下。还有呢，就是平时孩子看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畏光，或者看东西重影，或者看电视距离持续缩短。
1: 可能有时候孩子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清楚啊，但是家长是可以通过日常的一些小的细节来进行观察。那如果孩子回家说，哎，我今天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了，是不是代表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0: 这个要分两步。第一步呢，我们12岁以下的孩子啊，必须要散瞳验光。刚才就说了，要鉴别这是到底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近视。如果孩子是假性的近视，我们现在就不需要配眼镜。主要呢就是以放松调节、增加户外为主。那么第二步，如果散瞳确诊孩子确实是真性近视，而且啊这个孩子的裸眼视力低于0.6。那么上课孩子看黑板不清楚已经受影响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及时的规范带进矫正。
1: 好的。那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的干预啊，早期的防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后的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主管视光师侯颖慧，那么就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冰团的粘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
0: 共创幸福生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时。

0: 值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天柱节，天柱节又称天旷节、姑姑节或晒衣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6，起源于宋代。天柱节最早确立于北宋时期，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下诏，将农历6月初6定为天旷节，以纪念天书再降的祥瑞事件，并在泰山岱庙建造天旷殿，官员放假，全国净土，以答谢天恩。天柱节融合了官方祭祀、民间生活与宗教信仰，既保留了天赐祥瑞的原始信仰，又演化为民间晒物、祈福、家庭团聚的节日。它体现了我国传统节日中实用性与文化传承并重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人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平安顺遂的祈愿。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8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8度到40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7度到4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7度到4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3度到4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3度到3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5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8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每到开学季，有一个话题总会成为家长群里的热门，那就是孩子的视力。黑板上的字怎么越做越往前移了？家里的小电视迷是不是又开始频繁揉眼睛了？近视能不能预防？发现孩子看不清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主管视光师寇颖慧，那么就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4: 寇颖慧，昌吉州中医医院主管视光师，高级验光技师，临床医学学士学位，新疆预防医学会儿童青少年眼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在三甲医院从事医学验光工作10余年，熟练操作眼科。

0: 各种验光仪器及生物测量仪器等，擅长儿童携弱视的验配、弱视训练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1: 那么我们继续有请侯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侯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话题呢是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上半段呢，我们是了解了现在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包括近视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哪些因素所引发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这孩子反正都近视了，也就是戴个眼镜的事儿。那我们想问一下侯老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高度近视，它真的只是度数高一点那么简单吗？它有什么潜在的危害呢？
2: 不是的，我们经常要跟家长解释说，咱们不是近视可怕，是高度近视可怕。为什么高度近视可怕呢？就是说这个等效球径大于600度了以后啊，就是高度近视，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度数升高，它属于一个致盲的高危眼病，它会合并很多眼底的高发问题，比如像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黄斑萎缩，这些呢都可以造成永久性的中心视力损伤。还有呢会让我们的青光眼、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发病提前10到20年，还有会限制我们孩子的升学、征兵、公考、特殊职业的体检。那么儿童高度近视啊，年度数进展更快，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的核心目标之一呢，也就是避免这些儿童发展成为高度近视。
1: 所以说咱们千万别觉得这个近视就是简单的戴个眼镜啊，其实它后期长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户外运动、户外的活动其实是预防近视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那像平时的话，咱们的孩子每天在户外待多久，怎么样才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呢？
2: 我们的指南上呢是推荐每日累积大于等于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不过这2小时呀，咱们可以拆分成，比如说课间、放学后、周末，单次户外20分钟以上，效果就会更好。那么坚持足量的户外活动呀，可以降低近视发病风险50%以上。所以户外活动是我们就是最经济也是最方便的一个预防手段。
1: 那比如说像现在啊，外面比较热，或者冬天了，外面比较冷，那很多家长让孩子在阳台隔着玻璃去晒太阳，或者说在室内去运动，它能够代替户外的活动吗？
2: 这个有明确的结论是不能的。因为普通的平板玻璃啊会过滤绝大部分的有效光谱，光照强度啊会大幅的衰减，并不能刺激足量的多巴胺分泌。我们室内光照强度呀仅仅是室外阴天的1/10甚至更低。那么我们在这种特别热或者特别冷的极端天气呢，我们可以选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说我们选择早晚阳光柔和的时段，短时间的外出或者开窗活动，不建议长期隔着玻璃停留。
1: 好的。那咱们也反复有提到过，日常的一个用眼习惯其实跟近视也关系比较大。那像孩子平时看书啊，或者说写字的姿势，它跟近视的关系到底有多大？那平时咱们医生经常说的哈，一拳一尺一寸，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
2: 就是这个不良的坐姿呀，一定会加重我们调节的负担，进而呢诱发这个散光，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那么我们平时老师也好，还有医生也好，强调的这个一拳一尺一寸呢，一拳首先就是前胸，距离桌沿呀要保持一拳的距离，千万不要趴着读写。一尺呢就是眼睛与书本的距离呀，要控制在大概33厘米左右。一寸呢就是我们握笔的手指距离笔尖大概在3.33厘米，就是一寸的这个长度，避免呀低头凑近。还有呢，配套的要求是前方我们要有一个柔和的照明，不能背光或者暗光读写，严格执行2020/2020用眼法则。
1: 说到孩子的近视防控，包括日常的用眼习惯，其实电子产品是绕不开的话题哈。那让孩子完全不接触，现在来看也是不现实的。那在您看来，平时孩子在使用手机、平板，怎么样才算是科学有度的呢？
2: 我觉得平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分龄管控，比如说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也就是0到3岁，我们尽量呢要做到不接触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那么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呢，3到6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孩子已经有一些网课呀或者休闲娱乐在这个 电脑呀、平板上，我们建议呢单次屏幕。

0: 使用时间呢不超过15分钟，每日累积不超过1个小时。如果是学龄的儿童、小学生，我们单次近距离用眼，包括看书呀、看屏幕，不超过20分钟。然后看20分钟以后呢，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20秒。睡前1个小时，我们要禁止使用电子产品。那么到了初高中的学生，一定要杜绝他关灯、躺着刷手机。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的这个网课和娱乐呢，这个相互叠加，就是一定要有间隔。
1: 我们顺便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关灯、躺着看手机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0: 关灯呢，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环境照明也很重要，对吧？关了灯以后呢，咱们的光线很昏暗，然后手机呢，它又是一个蓝光，就很小，而且这个频闪，它对这个眼睛的黄斑也有影响。
1: 其实这个不光是针对于这个青少年哈，对于咱们很多成年人来说，同样是如此哈。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人其实关了灯之后再看一会儿手机，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哈，在这个调整这个不良的用眼习惯。
0: 千万不要关着灯玩，要玩也开着灯玩。
1: 没错。你看，像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去到医院，那么医生在确诊近视前，可能都会建议去做一个散瞳验光。那散瞳验光到底是什么？咱们规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们散瞳验光啊，实际上就是使用一个睫状肌麻痹剂，完全消除儿童这个生理性的调节，获取一个真实的屈光度数。是诊断真假近视配镜的金标准。我经常跟家长说啊，你孩子穿着冬天的衣服跟夏天的衣服撑出来肯定不是一个重，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散瞳的目的呢，就是想给孩子撑一个净重一样啊。12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是首次验光呀，咱们必须要强制散瞳。标准化的流程呢有5步。第一步呢就是咱们的预检阶段，首先要检查裸眼的视力、矫正的视力、眼压、眼轴、电脑验光、眼位、眼底的初查。第二呢就是禁忌症的排查。如果是有闭角性青光眼或者药物过敏、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呢，这个散瞳药是不能用的。第三个呢，就是低用睫状肌麻痹剂，滴药后我们要按压内眼角泪囊区3分钟，减少全身的吸收。第四步呢，就是药物充分起效后进行一个综合验光。第五步呢，就是药物消退后的复光，我们来调整舒适度，最终呢会出具一个配镜处方。
1: 其实我听说哈，身边很多家长是非常抵触这个散瞳的，就觉得害怕会伤到孩子的眼睛，这个对孩子的眼部健康是安全的吗？
0: 是安全的，这个有临床应用数十年的安全性的有效证明。那么散瞳药仅是麻痹睫状肌，药物完全代谢以后呢，并没有任何的眼部损伤。
1: 所以说有这方面疑虑的家长，咱们大可放心哈。你看，
0: 有一点麻烦。
1: 没错，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也是为了这个保护孩子心切哈，也会相信很多这个市面上销售的所谓的一些护眼的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各种护眼的台灯啊，或者说防蓝光眼镜啊等等。我觉得这广告是非常的火热哈，因为很多家长似乎是把它当成了护眼的神器。但这些东西、这类产品，它真的有效有用吗？
0: 这二者不能防控和治疗近视，但可以缓解轻微的视疲劳。比如说我们这个台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护眼台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要选择国标至少是2A级以上的，然后呢没有频闪，高显色均匀光源，改善这个昏暗环境下的用眼疲劳。这个它不能抑制眼轴的增长，但是它属于一个基础的辅助工具。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蓝光眼镜。蓝光眼镜呀，它只是过滤了电子屏幕的短波蓝光，对近视的核心发病机制呀，并没有什么改善。如果是长期需要上网课的孩子呢，可以间断的佩戴一下。但是日常的读写或者户外的话是没有必要佩戴的，而且也不能作为一个防控的手段。
1: 还有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就是一旦确诊是真性近视，不戴眼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有说到哈，就是比较担心这个眼镜一旦戴上了就摘不下来了，而且度数会越戴越深，这个是真的吗？
0: 不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呀，它一个不规范的矫正呢，会让视网膜持续的模糊离焦，加速巩膜的拉长。那么也容易诱发调节性的内斜，越戴越深呀，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我们度数的加深呀，根源是眼轴的自然发育和不良的用眼习惯，和戴不戴眼镜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规范足角了以后呢，我们视网膜上这个成像会更清楚，咱们自己看东西也会更轻松，减轻这个眼部的代偿负担。 反而可以延缓近视的进展。
1: 而且这几年其实角膜塑形镜也是我们常说这个 OK 镜啊，在很多家长圈里这个讨论是非常高的。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治好近视吗？是不是所有近视的孩子都能戴呢？
0: 首先这个角膜塑形镜呀，它属于我们第三类的医疗器械，夜间佩戴可以就是改变这个角膜的形态，白天啊暂时恢复裸眼视力，但是呢它仅仅可以延缓近视的进展，并不能根治近视。我们停戴了以后度数恢复原有的水平。那么什么样的孩子能戴，什么样的孩子不能戴，这个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首先年龄要大于或者等于8周岁，近视度数呢小于等于600度，散光小于等于150度，角膜的形态、内膜、眼压、眼底不异常，家长和孩子呢可以坚持清洁，定期复查。那么如果孩子有鼻炎或者中度的干眼啊，远锥角膜活动性的眼表炎症，或者呢就是孩子不能规范的护理，不能按时复查，这样呢我们一般也不太建议他佩戴。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啊。另外我听说有一种低浓度阿托品的眼药水，甚至是被一部分的家长当成是控制近视的神药了，您怎么看待？家长可以自行买给孩子用吗？
0: 因为低浓度阿托品吧，这个临床应用的专家共识是2024年才出的。我们0.01%的低浓度阿托品是有效的近视控制药物，但是呢它属于一个处方药，严禁家长自行网购私自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使用这个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前置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完善眼压调节的功能，瞳孔、眼底的全套检查。那么使用的过程中呢，每隔3个月还要再复查，比如说监测这个眼压，还有孩子瞳孔的情况，近视力有没有下降，有没有过敏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医生呀根据近视进展、眼部指标调整使用方案。如果长期自行用药，就存在一些调节功能损伤或者眼压异常的风险。
1: 好的，所以是不建议咱们家长买来自行给孩子用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我觉得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双眼的度数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有一只眼睛是近视的，这种情况他用不用去配镜呢？
0: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戴镜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临床上说的屈光参差。屈光参差啊，咱们专家共识上明确了，就是双眼这个等效球径差如果大于等于250度，就是病理性的屈光参差，这个必须要矫正。如果不戴会有什么危害？就是大脑呀难以容像，就两个眼睛清晰度它不一样，对吧？然后呢持续性的会产生一个疲劳、头晕那么视力差的这个眼睛呀就容易发生行觉剥夺性的弱视，甚至斜视，永久的损害立体视功能。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临床上的矫正方案呢一般是使用框架眼镜或者角膜接触镜然后或者就是 RJP 来平衡双眼成像的一个清晰度。
1: 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给孩子配上眼镜之后啊，他是随时随地戴着好，还是说只有上课看黑板需要用眼的时候才戴，平时可以摘下来呢？
0: 这个我们也要分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的近视度数小于等于100度，孩子仅仅是看远模糊，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上课或者外出看眼的时候佩戴。但是孩子如果长时间近距离读写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可以摘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的近视度数已经大于100度了，并且呀有散光或者有屈光参差、斜视弱视的情况，这种呢我们就要建议他全天一定要规范化的佩戴。间断的摘戴呀会造成双眼一个频繁的切换调节状态，这样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疲劳，加快度数的增长。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听众说想问一下贺老师，他说我看到有些人经常戴眼镜，他的眼睛就变凸变形了，这个跟戴眼镜有关系吗？
0: 这个跟戴眼镜没有关系，这个主要是跟咱们眼球的这个眼轴的增长有关系。你看我们提了好几次这个眼轴，对吧？
1: 对，
0: 就这个眼球它变长了。再举个比方，就是本来这个咱眼球是一个足球，然后它逐渐的增长以后它变成了一个橄榄球。那么我们外观上看起来它好像就是变凸了， 但实际上不是变秃了，而是因为他整个眼球变长了。
1: 另外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侯老师，乒乓球、羽毛球对眼睛好，能够预防近视吗？啥原理呀？
0: 这个可以改善调节，但是预防近视的话可能不太可以。预防近视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大户外，就是多晒太阳，多户外活动。
1: 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眼保健操对于预防近视到底有没有作用？它的关键是按对穴位吗？
0: 眼保健操是有作用的，关键是闭眼然后按对穴位。
1: 好的。
0: 但是呢，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的手卫生啊，保持一个清洁。
1: 像成年人平时用眼时间久了之后做眼保健操也是有这个缓解视疲劳的作用吧？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好习惯好像是停留在了学生时期，这个工作之后很多成年人都没有了这个习惯哈。建议大家如果说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外出，咱们适当的做眼保健操还是有效。

0: 干预适合于所有近视儿童执行。第一点就是每日呀要大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啊，可以拆分到全天。第二个呢，就是严格的管控近距离用眼，切实的落实2020-2020法则，规范读写的照明和姿势。第三点呢，就是要保障睡眠的时长，小学生每天要睡够10个小时，初中生要睡够9个小时，高中生睡够8个小时，减少这个精制糖的摄入。第四点呢，就是每3到6个月咱们也需要复查一下眼轴视力屈光度数，建立一个完整的屈光发育档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医学控制手段，我们需要根据年度近视涨幅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年度的度数增长如果小于等于50度，我们首选呀就是多点离焦或者是 DOT 减扩散框架眼镜，合并调节之后搭配视功能训练啊。第二种呢，就是年度度数增长已经是大于等于75到100度了，我们优先考虑选择角膜塑形镜啊，软性的离焦眼镜，或者联合0.01%的低浓度阿托品。第三种呢，就是合并调节结合功能异常，我们需要一个配套的规范化视功能训练，消除近视进展的功能性诱因，多种手段联合干预，我们目标是将近视的年涨幅降低50%以上，有效阻断呢近视向高度近视方向发展。
1: 好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好，那么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主管视光师后影慧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忠、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甜蜜16子，
3: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玉梅弯腰寻圆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4: 呀，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废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3: 赵玉梅是皮山农场8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4: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横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3: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4: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一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3: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4: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就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3: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4: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3: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他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他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4: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3: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1000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她记录的不只是一片林子的生长，更是一代兵团人把根扎进黄沙里的执着与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

0: 会说道，朱无戒把豆豆等人带回了黑虎崖，豆豆以看病之名调开黑心虎，跳跳趁机前往洞中，成功盗取灵泉宝玉。三人约定盗得宝玉后便在山口处会合。话说豆豆和大奔一溜烟地逃出了黑虎崖，直奔山脚下和跳跳会合。见跳跳还未赶到，眼下又无追兵，豆豆和大奔觉得有些饿了，就打了一只野鸡，点燃篝火，悠哉悠哉地烤起了野鸡。正准备吃时，跳跳突然出现。
1: 大奔，神医，快走！甩兵追来了、
2: 跳跳，是不是你盗宝玉时被他们发现了？那灵泉宝玉呢？
1: 难道你还怀疑我的身手？
2: 怎么会呢？
0: 跳跳和大奔都很紧张，而豆豆却稳坐钓鱼台，不慌不忙地继续啃鸡腿。
1: 神医，别吃了，再吃你的小命就没了，快走。
2: 快把鸡腿给我，
3: 等我吃够了再说。
1: 神医呀、我忘了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控制猪界的那个小鼓已经被我敲破了。
3: 哥，你刚才说那面鼓被敲破了，我们还是快走吧。快走吧。
0: 豆豆顾不得再摆神医的架子了，匆匆随跳跳和大奔离去。不一会儿，朱无戒就带着黑衣人追了上来。
4: 嫦娥，这一定是七剑留下来的。
5: 小的们，他们一定就在前面，准备冲撞车。
4: 遵命，
5: 咱们兵分两路，抄近路在鬼门关包围他们，叫他们插翅难飞。
6: 是，
5: 敢对俺老猪下毒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跳跳三人被朱无戒前后堵截，旁边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另一侧是高耸入云的峭壁，已无路可逃。
2: 不好，前面有人！
1: 快快走，神医，快走啊！走！
3: 完了，这回是栽到头了！
5: 英雄末路啊！快给我冲啊！
0: 跳跳抬头看着攀附在岩壁上的青藤，眼睛一亮，连忙对着大奔与豆豆一阵耳语。豆豆从百宝箱中掏出三颗烟雾弹，分别交给大奔和跳跳一颗。就在这时，黑衣兵推着冲撞车从两头逼了上来。
5: 我就让你们变成肉饼。
0: 眼见两头的冲撞车越来越近，三人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同时扬手，烟雾弹砸在地上，一团浓烟升起，烟雾中三人飞身跃起，借助峭壁上的青藤攀上峭壁。与此同时，两头的冲撞车在烟雾中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强大的冲击力使得一些黑衣兵纷纷坠下了悬崖。
5: 人呢？
7: 报告堂主，我看见几个黑影坠下悬崖，说不定就是他们。
5: 没能取下他们的首级，真是遗憾呐！
1: 在取到我们首级之前，你还是先保住你们自己的脑袋吧。
0: 这时，峭壁上传来了跳跳的大笑声。原来，三人早已沿着藤蔓爬到了半山腰。朱无戒气急败坏的正要命令黑衣人射下他们，却被豆豆扔下的鸡腿堵住了嘴巴。跳跳三人趁机

0: 快地爬上了山顶，溜之大吉。猪无戒却因祸得福，无意中靠鸡腿将肚里的蛊毒蜈蚣引了出来。
1: 现在鸡腿把蜈蚣引出来了，七剑给我下的毒已经解了，
2: 恭喜堂主。那我们接下来
1: 接下来当然是继续追杀七剑，告诉你们没完成任务，教主怪罪下来，你们都没好果子吃。
2: 是。
0: 跳跳等人成功脱困，而另一边的十里画廊的寒冰洞里，红猫依然被体内的毒气折磨着，他的手脚被铁链拴住，双眼充血，满脸通红，正疯狂地甩打着四肢上的铁链。而蓝兔、达达和马三娘刚进去，红猫就一把掐住马三娘的脖子。
3: 你
4: 放开！
3: 你这魔头，想让我成为血魔？好，我今天就先喝你的血！
4: 我是蓝兔，她是马三娘，我们不是魔教的人呐！
3: 管他是谁，反正不是好人！你们这些魔头，一起来吧！
0: 蓝兔上前阻止红猫，却被红猫大伤倒地。此时洞外一道闪电划过，接着一声惊雷。红猫被电闪雷鸣惊醒，回想起自己的行为，他决定要靠雷电之威彻底逼出毒气。
3: 我想好了，与其成为血魔，还不如直接戒掉毒瘾。我决定借雷电戒出毒瘾。
5: 你说什么？如果失败，你的内力也会耗尽的。
3: 可十里画廊也不能没有灵泉宝玉啊，
5: 这可万万不行啊！蓝兔，快劝劝他。
4: 我理解你，换成我也会这么做的。
3: 蓝兔，谢谢你。
5: 蓝兔，你怎么？
4: 你放心吧，红猫的选择是最好的办法。我相信红猫会在合璧之前恢复的。
5: 可这……
3: 三娘，你什么也别说了。
5: 唉，既然这样，我没话说了，我们准备去吧。
0: 一棵巨大的苍松矗立在悬崖边，苍松的枝条全与铁丝相连，如同一张巨网，巨网上用铁丝系着无数只风筝。红猫盘膝而坐，从网上垂下来的铁棍正好对准了红猫的头顶，伴着一声闷雷，一束闪电划过苍松上空，雷电闪过，电流如游蛇穿过风筝，沿铁丝聚集在巨网上，最后又汇聚在铁棍上，击在了红猫的头顶。红猫用尽全身内力，把毒气逼出了体外，大哼一声，栽倒在地。蓝兔和马三娘快速地奔向红猫。
5: 啊，你怎么样了？
3: 蓝兔，你怎么哭了？我现在毒瘾已经戒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5: 我们这不是替你高兴吗？怎么会哭呢？那是雨水呀。
4: 对，是雨水。三娘，快带狐猫回寒冰洞，我去熬点参汤给狐猫喝。
5: 好，慢点儿。
0: 第96集，魔鬼的交易。上回说到，跳跳、豆豆、大奔三人盗得灵泉宝玉后，顺利逃脱了猪无戒的追击。与此同时，红猫借助雷电之威成功逼出了毒气，可惜内力全失。日薄西山，暮色笼罩。

0: 下的整个十里画廊满目凋零。黑小虎鬼鬼祟祟地朝十里画廊前来，却远远看到蓝兔和达达两人走了过来，他连忙闪身躲进了枯树林中。
1: 红猫的毒瘾倒是戒了，可这内力全失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以红猫的毅力一定可以恢复功力的。
1: 但愿如此呀。对了，蓝兔，你看到我夫人了吗？
2: 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她去找新鲜的竹叶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到附近找找看，先走一步了。
2: 再见。
0: 见两人离去，黑小虎贼眼一转，心生毒计，飞身离去。
3: 原来红猫为了戒除毒瘾，内功尽失。哼，本少主就来个狸猫换太子，借竹林居士之手把红猫除掉。
0: 蓝兔刚回到竹林别院，豆豆、跳跳和大奔便兴冲冲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4: 蓝兔，
5: 蓝兔，我们把宝玉取回来了。可惜你没去呀，那魔头黑心虎被豆豆的太阳镜烤得头顶直冒烟儿啊！
2: 太好了，十里画廊又可以重现生机了。
6: 我们赶快将宝玉放回原处吧。
2: 好的。
5: 哦，
2: 那我先把这参汤给红猫少侠送去。
5: 这有我们，蓝兔，你就放心去吧。
0: 大奔和豆豆赶到溪流源头时，发现溪水几乎已完全干涸了，满地都是枯枝败叶。豆豆忙取出灵泉宝玉，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泉眼。果然，泉眼好像被唤醒了，开始冒出一股清泉。可是，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泉眼瞬间又干枯了。
2: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玉是假的？
5: 这可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来的呀！
2: 惨喽，这一番算是我们白忙活了。
5: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走吧，我们还是先把这消息告诉达达吧。
5: 该死的黑心虎，我一定饶不了你！
0: 十里画廊后山，达达夫人正独自姗姗而行，满山寻找新竹。突然，他看见远处的山崖上居然还长着一棵青竹。
2: 呀，是新鲜的竹笋啊，太好了。哎呀，可惜太高了，我怎么才能踩到它呢？
0: 黑小虎躲在一块峭壁上，远远地看见达达夫人正双手攀着峭壁，艰难地往青竹挪进。他冷笑一声，盘膝坐下，施展易容术，运功成器，竟慢慢变成了另一个红猫。
3: 哈哈哈哈，以后我就是红猫了。哈哈哈。想必她就是竹林居士的妻子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0: 此时达达夫人攀住的一块山石突然松动，她身体一轻，眼看着就要掉下悬崖，黑小虎闪身跃出，飞身接住了达达夫人。
2: 哦，是红猫少侠，谢谢少侠救命之恩。
7: 夫人客气了，我在那边找到了新鲜竹叶，你快跟我去吧。
2: 啊，新鲜的竹叶啊，太好了，谢谢少侠。
7: 你别客气了，我们快去吧，走，快点。
0: 黑小虎骗达达夫人来到密林深处，露出了真面目，点住了达达夫人的穴道。一直在寻找夫人的达达闻声赶来，与黑小虎交起手来，可他却不是黑小虎的对手，被打倒在地。
3: 走，快走！
7: 夫人！

黑小虎撇下了达达，带着达达夫人扬长而去。到了十里画廊入口，遇上了带着黑衣兵赶来的朱无戒。

0: 要是让他知道我丢了凌晨宝玉，我就死定了。怎么办呢？拜见少主。
1: 朱无戒，你来得正好，快去给竹林居士送一封信。
0: 看来少主还不知道黑虎我容易吗？我该杀的是他们，不是我呀。红毛少侠，可怜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就饶了我吧。你就饶了我吧。
2: 你个没用的东西，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3: 红猫的声音突然一变，背过脸去，再一回头，竟赫然变成了黑小虎。原来这红猫正是黑小虎假扮的。朱五戒见黑小虎阴森地盯着自己，吓得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抽起自己的脸来。
0: 少主，是你！属下胡说八道，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1: 哼，要不是留你有用，我就一掌劈死你！
0: 谢少主不杀之恩，属下愿为少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你这小人，是为了这个才万死不辞的吧？拿去！
0: 少主明鉴，属下一颗忠心，绝无二意，有什么事要属下办？
1: 嗯。你这小子说的倒是好听，你过来，等会儿你假装追杀我，引蓝兔他们出来。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属下胆子再大也不敢追杀少主您呢。
1: 是追杀红猫，你要不把这场戏演好了，我要你的命。
0: 是，属下一定把红猫杀个片甲不留。
3: 黑小虎这才将神仙丸的解药给了朱无戒，又再度易容成红猫。朱无戒虽然嘴上答应了黑小虎，心里却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1: 哈哈哈哈！这个时候，蓝兔他们肯定在寻找红猫。朱无戒，快来追杀我呀！
0: 哈哈哈哈！既然你让我追杀，我就假戏真做，给自己出口恶气。小的们，都给我出来！
4: 来了，来了！
0: 红猫就在前面，格杀勿论。取红帽首级者重赏。
3: 此时在竹林别院的厨房里，蓝兔正忙忙碌碌将一大碗炖好的汤和几味精美菜肴放进朱漆食盒里，大家都被香味吸引得过来。
5: 红猫少侠可真是有口福啊。
6: 别耍贫嘴了，也不知道达达把红猫藏到哪里了，等达达一回来，你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红猫吧。
5: 等等，
3: 蓝兔提起食盒刚刚走到院落，达达就匆匆撞了进来。
7: 不好啦！
6: 怎么了？
7: 达达，不好啦！红猫少侠他走了。
8: 怎么会这样啊？你倒是快说呀！
7: 他武功尽废，万念俱灰。他说他不忍拖累大家，我怎么劝也没用啊！
8: 你怎么这么笨呢？不知道拦住他吗？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7: 我
6: 不要说了，现在把红猫少侠找回来要紧，我们这就分头行动，不能让他落入魔教之手。
5: 我们快去找吧！
8: 快找！
2: 找！
3: 树林里，朱无戒说到做到。他带着黑衣人追杀黑小虎假扮的红猫，比追杀真红猫还要卖力。
0: 小的们，摆剑阵，给我射！
3: 黑衣兵错落跳开，叠成塔状，纷纷拉弓引箭。只见万箭齐发，密密麻麻地朝黑小虎射去。黑小虎根本没想到朱无戒会来真的，躲避不及，差点中箭。
1: 朱无戒，你疯了！要破下破，要破。

0: 说的也对，这样才能尽快把蓝兔他们引过来，就这么办吧。
1: 少主，属下还得提醒你，红猫可是武功尽失，你的表现也太英明神武了吧。
0: 我知道把握分寸，
1: 红猫你就乖乖就擒了。
2: 黑小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不再回击，只顾狼狈逃命。朱无戒心中暗爽，越发追得起劲。此时蓝兔和达达一起来到了树林里，蓝兔四处呼唤红猫，焦急万分。达达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却担心妻子的安危，不能向蓝兔明说，内心十分痛苦。突然一声惊呼传来，接着就是朱无戒狂妄的笑声。
1: 红猫，你死到临头了。
2: 蓝兔达达循声飞奔而去，发现红猫满身伤痕，被朱无戒困在了渔网里。
3: 朱无戒，把人放下！
1: 真来了！
4: 蓝兔，小心有埋伏！
1: 小的们，给我挡住！
5: 看天！
2: 蓝兔和达达携手抗敌，成功赶跑了朱无戒。蓝兔一把扯下红猫身上缠着的网子。
3: 红猫少侠，你还好吧？
4: 蓝兔，我还好。能再见到你比什么都好。
3: 没事就好。红猫少侠，我们都是七剑传人，我们应该一起面对困难呢。
4: 达达，这次可多亏了你呀。
3: 达达，你快点通知豆豆他们吧，我们七剑传人这下又齐了。
5: 好。
2: 达达自然知道眼前的红猫是黑小虎假扮，却只能遵照蓝兔的吩咐，发信号弹告诉其他人已经找到红猫。而此刻真正的红猫已在沙粒的帮助下清除掉了体内的余毒。第99集，子母困局。上回说到，达达隐瞒了将红猫送走的消息，声称红猫因为武功尽废已独自离去。焦急的蓝兔带人四处寻找，正遇上易容成红猫的黑小虎与朱无戒上演了一场苦肉计。黑小虎骗得蓝兔等人信任，顺利进入栖霞内部，而真红猫则在沙砾处疗毒炼剑。傍晚的天子山风景如画，七只灵鸽在半空飞舞盘绕，溪水倒映着一道矫健的身影，那正是红猫。它折竹为剑，挥洒自如，真气流转，剑气四溢，一身的内力已恢复了大半。
6: 沙莉，我身体已复原，估计可以修炼火舞旋风剑法了。
3: 与敌俱亡的火舞旋风剑法，红猫少侠，这套剑法不练也罢。
2: 红猫摇了摇头，他虽然恢复了部分内力，但要打败黑心虎、黑小虎这对危害武林的父子，恐怕还力有不及。而现在只有练成火舞旋风这一式绝招，才能真正恢复全部内力，七剑合璧，斩妖除魔。沙莉知道红猫的心意，终于还是被红猫的侠肝义胆所打动，主动提出助他练剑。
3: 红猫少侠，我能帮你什么吗？
6: 火舞旋风剑法威力巨大，初期必须有人陪练，而且

0: 行途中，绝不能被外人打扰。
1: 放心吧，这谷底地处偏僻，想来也不会有人打扰。红毛少侠，我可以当你的陪练，现在咱们开始吧，看剑。
0: 好，火舞旋风。
2: 两人练剑泄露出来的强横剑气被途经此处的朱无界发现，寻迹而来。沙莉担心来者惊扰红猫练剑，蒙上面纱独自前往阻拦。
1: 不好，有人来了，看来谷内来了不速之客，我这就去看看。朱无界，原来是你。
3: 你是何人？快给俺老朱报上名来。
1: 哼，我的名字你不必知道，拿命来吧。
3: 不要命的。
0: 沙莉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还是跟去看看。嘿嘿嘿，
1: 朱无界，我看你还有多大本事。
3: 这个左手剑客剑招怪异，不知从哪里杀出来的，还是走为上策。看招！
1: 火！
3: 不跟你玩了。
2: 沙莉一出手便是全力以赴，逼退朱无界后，自己却气血翻涌，昏了过去。红猫及时赶到，将他带走。
0: 沙莉，沙莉，沙莉，你坚持住！
2: 与此同时，易容成红猫的黑小虎被其余五剑安顿在竹林小屋中休息。蓝兔忧心忡忡，和达达一同前来探望。
4: 红猫少侠，我和达达看你来了。红猫，快躺着，不要起来。
0: 我的内力失去了，看来真的成了一个废人了。
4: 你放心，等会神医会把你治好的。
0: 什么？神医豆豆会来给我治疗？
4: 是的。
2: 黑小虎担心神医豆豆会发现自己的马脚，暗生诡计，于是假装毒发，痛苦挣扎。蓝兔见他痛苦，顿时焦急万分。
0: 我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了。
1: 不好，估计是你体内的余毒所致。达达，你快去叫神医来。
5: 我？
1: 达达，要不你照顾红毛少侠，我去叫神医来。
2: 带蓝兔离去，知晓黑小虎真面目的达达再也无法忍耐怒火，大声指责他的无耻。
5: 黑小虎，你就别再演了。
0: 黑小虎，竹林居士，你好像叫错了吧。我现在可是红猫少侠。
5: 你到底想怎么样？
6: 只要你配合我到合璧成功，你的妻儿或许还有条活路。
5: 你太卑鄙了，
6: 若是我的身份被拆穿，你就等着跟你的妻儿到阴间相会吧。
5: 你
6: 等会儿蓝兔会带豆豆来，我这几天不想见他们，你就说我毒性复发，不能见光也不能见风，需要静静的调养几天，你想办法打发他们走。哼。
2: 尽管达达无比愤怒，但投鼠忌器，迫于黑小虎的威胁，在蓝兔带着神医豆豆等人来为红猫诊治时，他还是依照吩咐在屋外将其余几件拦下。
4: 达达，红猫怎么样了？
5: 红猫毒性复发，需要静养，你们最好别进去打扰它。
4: 我以为是什么呢，那就让神医给他瞧瞧吧。
5: 蓝兔公主，想我竹林居士琴棋书画医样样精通，我确诊的病人难道还需要别人重新医治？
4: 你确诊？可你从没说过你会医斗啊。
5: 蓝兔公主，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4: 达达，你
7: 蓝兔算了。
2: 蓝兔和达达互不相让，气氛

0: 陡然紧张。豆豆好言安慰蓝兔，言明达达同为七剑，不会危害红猫。同来探望红猫的跳跳，在达达摆着的棋局中，看到了一片凶险之象。
1: 你，子母残局，大龙受困，首尾不能相顾，白子凶险呐！
2: 哦，你也会下棋？
1: 不敢说会，小时在家父身边常看他老人家与别人对弈。
2: 那你快来说说，这白子怎样脱困？
1: 这个让我看看。照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不，破釜沉舟，凭他个鱼死网破。
2: 哦，
0: 跳跳大胆给出破局之计，达达没有丝毫欣喜之意，情绪反倒更加低落。
2: 哈哈哈哈，破釜沉舟，破釜沉舟，子非鱼，安知鱼之苦？破釜沉舟谈何容易？
1: 达达，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哦，下棋就是下棋，我能有什么心事？来，我们只说下棋，你说博要怎么博？
1: 我们可以试试从这里开始。
2: 哦，好棋。
0: 达达拉着跳跳在棋盘厮杀，跳跳奋勇冲杀，在危局之中拼出一条生路。
1: 你看，博才有机会。嘿嘿嘿，达达，你慢慢研究吧，我得去休息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2: 对，拼了才会赢。
0: 达达受到跳跳的启发，决定孤注一掷。他蒙面潜入竹屋，趁黑小虎不备，扬手打出一招满天花雨，用一把围棋棋子朝黑小虎周身大穴掷去。黑小虎虽惊不乱，使出一招斗转星移，将围棋棋子尽数拦下。两人一番恶斗，黑小虎终究技高一筹，虽然被达达伤了右臂，却终于成功制住达达。
3: 果然是你，竟敢来偷袭我！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何必之前你要是再做这种飞蛾扑火的事，就别怪我对你的妻儿不客气，滚！现在你可以去叫豆豆来给我处理伤势了，快去！
0: 黑小虎手一扶，将达达推了出去，砰地关上了门。达达重重撞上了院内石桌，石桌一下从中断裂，黑白旗子四处飞溅。达达坐在棋雨之中，泪流满面。
4: 夫人，我该怎么办呢？
0: 第100集，治疗红猫。上回说到，红猫沙莉练剑之时，发现朱无戒踪迹。沙莉唯恐朱无戒打扰红猫练剑，蒙面将其打退，自己却吐血昏迷。而另一边，达达被跳跳的一场棋局点醒，下定决心刺杀黑小虎。可是黑小虎技高一筹，达达的刺杀失败了。蓝兔等五剑齐聚竹林小屋，大家都紧张地看着豆豆给黑小虎假扮的红猫包扎伤口，只有达达望着窗外，似有无限心事。
5: 豆豆，你得尽快想办法恢复红猫的内力呀！
6: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找到恢复内力的方法了。
7: 太好了，豆豆，你快说是什么方法？
6: 要想恢复红猫的功力，必须过三关。首先要清除体内的余毒，然后用药物滋补身体，最后打通闭塞的穴道。只是过这三关非常辛苦，不知道红猫受不受得了啊。
1: 那没关系，红猫连这么厉害的毒瘾都戒了，还怕这三关？
7: 豆腐，你放心，我一定受得了。
6: 好，我需要你们帮我去采一些滋补的药物。
8: 是什么药物？我们马上去给你采来。
6: 是灵芝、当归、枸杞、茯苓。
1: 那我也去吧。
5: 对，我也去。
6: 那好吧，你们快去快回。
1: 好嘞，
5: 走。
0: 蓝兔几人为了红猫尽早恢复，积极奔走寻找滋补的药物。很快，豆豆需要的药材都找来了。

0: 怎么还有狗粪呢？
1: 哦，它是用来配合药物发挥药效的，医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0: 这叫我怎么喝呀？
1: 好了，大奔，这儿就交给你了。达达，帮我去药房点制丹药。
2: 好，
1: 大奔，消毒的三个步骤你可要记好啦。
3: 该死的豆豆，要我吃这种汤药，我才不会喝呢。哼。
0: 哎呦哎呦哎呦，大笨，哎呀，我肚子疼，我要去茅房。
4: 肚子疼？我不信，你一定是想偷偷的溜走。
0: 不是不是，
4: 红猫，为了恢复内力你就委屈一下吧。这可都是为你好，快喝快喝。
5: 鲁莽的大笨逮住想开溜的黑小虎，不由分说就将满满一桶加了狗粪的汤药灌进他的嘴里。黑小虎苦不堪言，上吐下泻。他借着去茅房的机会偷偷去看达达的情况。药房内，达达正帮豆豆拉着风箱，眉头紧锁，内心在剧烈的挣扎着。
3: 正好借这个机会去看看达达的情况。哟，
6: 黑小虎已经打入期限内部了，期限越来越危险了，我是否该告诉他们真相？可是这样的话，我的妻子和没出世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不，我不能再隐瞒了。豆豆，你休息会儿，现在的
3: 不好
6: 事，
3: 得想个办法堵住他的嘴。嘿，
5: 黑小虎掏出一块小玉佩甩进丹房，达达接住一看，大惊失色。
6: 哦，欢欢，哦，这是我给未出世孩子准备的玉佩。不，还是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我未出世的孩子就完了。
1: 达达，你刚才说红猫什么来着？
6: 现在红猫是我未出世孩子的干爹。
1: 什么时候认的？
6: 豆豆，就是你去黑虎崖取灵泉宝玉的时候，他还送了这个玉佩做礼物呢。
1: 那我得赶紧把丹药炼好，让红猫尽快恢复内力，我们再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幸好来得及时，要不就坏事了。哦，
4: 红猫，
3: 我得赶紧回去。
5: 黑小虎回到厢房，就被大奔一把抓住，放进了冒着热气的玻璃缸内。黑小虎被烫得哇哇大叫。
4: 红猫，我找了你半天了。
0: 我是拉的肚子疼了，回房去找了点止疼药。
4: 那好，现在跟我回去继续消毒。
0: 哎呦，好烫啊！大笨，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这是消毒第二步，水煮。豆豆说了，上吐下泻不能完全清除内脏里的毒，还需要水煮。
0: 可是这也太烫了。
4: 这可没办法，你必须忍受。
0: 那好吧，我就忍受。
4: 豆豆说了，要看到水黑了才行，这样才能证明你体内的毒排出来了。
3: 你要是要水黑吗？我就造点五毒水。
0: 大笨，水变黑了，可以了吧？
4: 哇，哈哈哈，好了好了。
5: 黑小虎刚松了口气，那边大奔就说，豆豆吩咐的清毒还有第三步，火烤。
0: 总算完了，我得休息去。
4: 等等，还有最后一步呢。
0: 啊，还有？
4: 豆豆早说了，有三步呢，这是最后一步，火烤。
0: 火烤？怎么还要火烤啊？
4: 绝对没错，豆豆就是这样说的。
0: 那怎么烤啊？
4: 我把你绑在铁棒上，然后转动着烤，这样全身都能烤到了。
0: 这不成了烤肉了吗？
4: 红猫，最后一步你就坚持一下嘛。
0: 那好吧，你快点儿。
5: 无奈的黑小虎只得放任大奔将自己绑在铁棍上，放在火堆上反复灼烤。谁知大奔粗心大意，不小心让黑小虎的衣服着火了。
0: 大奔，我身上着火了。
4: 我帮你灭火。
0: 快放我下来呀。
4: 不行，我自己烧着了。
5: 大奔和黑小虎慌成一团，还好豆豆及

0: 时赶到，端起一瓢冷水泼了过去，救下两人。黑小虎为了避免达达再次泄露自己身份，假称被火烧伤，需要达达敷药，将他留在身边。豆豆和大笨不疑有他，欣然答应。
1: 大笨，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红猫烧起来了？
2: 豆豆，你别责怪大笨了，我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好。大笨，你这次要好好照顾红猫，我和达达继续炼丹药去了。
3: 我得将达达留在身边，免得让他坏了大事。
2: 哎呦哎呦哎呦，我全身火辣辣的疼，怕是烧伤了。
1: 那得赶快治疗，可是那边炼丹药离不开我，怎么办呢？
2: 没关系，达达有清凉避雨膏，他留下给我擦擦药就行。
1: 那真是太好了，达达，红猫就交给你了。达笨，你跟我去炼丹药吧。
4: 好吧。
3: 旋风剑主，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我半步，也不许你和其他七剑单独见面，否则我立刻杀了你妻子。
5: 黑小虎，你真卑鄙。
3: 我就是卑鄙，我就是要将红猫他们干掉。哈哈哈哈哈哈。

这正是小虎狼狈受煎熬，达达愁闷苦彷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豆豆被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

0: 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

0: 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9: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 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

0: 的热门选择，游客惊危。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打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天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重度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 9.2 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 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

0: 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8: 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星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二师铁门关市的城市蝶变与蓬勃生机。
7: 各师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8: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日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9: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 王健

0: 金、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8日，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65家局势体育运动公园举行。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并宣布开幕。当晚8时许，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兵团各师市代表队、援疆代表队和预选赛晋级队共32支参赛队伍整齐列队，尽显兵团儿女坚韧刚毅、昂扬气魄，尽展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非遗元素、特色物产相应生辉，点燃全场热情。开幕式文体展演精彩纷呈，各族文体工作者、青少年等献上寻根、荣耀传承、启航、逐梦未来、绽放、当然不让三个篇章的演出，空中立鼓、武术表演、杂技、花式足球、歌伴舞、兵团美如画、热血兵超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获得现场阵阵雷动掌声。新疆兵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

0: 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本届联赛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六师五家爵士主办，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共64场比赛，将于8月17日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二师铁门关市地处天山南麓，是连接南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自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统筹推进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民生改善等，一座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内畅外联的现代化军垦新城正加速崛起。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二师铁门关市的城市蝶变与蓬勃生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盛夏时节，23团原八连的果园里，杏子缀满枝头，种植户带领工人采摘分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23团原八连职工赵宝良：
3: 这个园子总共50亩地，往杏子嘛，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吊杆杏嘛，一个是月光杏。今年产量比去年增高。
2: 立足区位优势，23团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从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到修枝疏果全流程升级，不断提升林果品质与产量。团长与电商销售企业、合作社等合作，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23团原八连党支部书记王康康：
4: 积极探索连对林果业品牌化建设，在我们连建设集中的销售地，与乌鲁木齐对接，做好杏里的销售。
2: 南疆蓝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金牌：
5: 已经直播了100场，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线上宣传、线下销售，让我们兵团的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
2: 雪白的棉花，火红的番茄和辣椒，黄澄澄的香梨，在二师铁门关市广袤的田野之上，广大职工群众通过精细化管理、科技化引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更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工业园区里同样生机勃发，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2025年4月投产运营，主要从事滴灌管、PET 塑钢打包袋、塑料包装袋的生产与销售，订单量稳步增长。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帅辉：
6: 主要是销往周边阿克苏啊、库尔勒、乌鲁木齐这些地方。
2: 作为二师铁门关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今年以来，铁门关经开区围绕现有1区5园一基地产业布局，聚焦纺织服装、先进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培育了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集聚、梯队发展的产业格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盛夏时节，二师铁门关市夜明湖公园成片的百日菊、马鞭草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赏花拍照。铁门关市民王婷婷：
7: 这两年铁门关的变化特别的大，建了很多的公园，也种了许多的花，下班以后和朋友过来拍拍照、散散步，心情也会很好。
2: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二师铁门关市建成人民公园、将军河公园、夜明湖公园等多个综合性公园，打造了3季有花4季有绿的生态园林城市景观体系。目前城市绿地面积1.15万亩，绿地率42.08%，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市民的幸福不动产。持续织密住房保障网，二师铁门关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600万元，建设7栋住宅楼，共计300套住房。二师铁门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焕生：
8: 针对的群体主要就是刚参加工作、刚就业的这些群体，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
2: 十四五期间，二师铁门关市总投资3.2亿元，累计建成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2730套，完成建筑面积129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7万户，全方位提升居住品质，夯实民生幸福根基。从丰产富民的农业画卷，到蒸蒸日上的工业图景，从住有所居的安心暖心，到出门入园的幸福实景，二师铁门关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实的发展新画卷。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兵团各师市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实施182团枸杞种植示范基地，工人忙着采收枸杞。这几年，团长引进了20余个适配高寒荒漠区域的优质枸杞苗木，打造枸杞种植示范基地，同步实现防风固沙、水土改良、产业增收三重效益。182团枸杞基地负责人李进：
10: 我们的这个糖度高，市场是不促销，都是订单销售，你销到广州、黑龙江、上海、北京。
0: 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3师51团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在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月季、绣球、百合竞相绽放，绿化苗木长势喜人。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市场口碑，花卉苗木十分畅销。采购商杨慧：
11: 我们今天是3000到4000苗子嘛，主要就是水蜡苗子、风花月季。
0: 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负责人朱元华：
12: 目前花的品种有几10种，现在开的正好的时候就是百合、绣球、月季有20多个品种，菊花就有个300多种。
0: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连队群众务工，大家在家门口学习技术，增加收入。新疆浩源园林绿化花卉基地员工何里德木阿布都外地：
13: 我在这儿干了30年，学会了育苗、栽培还有花农的惯例，跟家里近，收入也稳定，也可以增加收入，我还挺喜欢的。
0: 眼下是小茴香成熟采收的季节，走进位于1师6团的阿拉尔市霞峰商贸有限公司，满载小茴香的货车排成长队，等待称重入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完成订单。阿拉尔市霞峰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霞：
14: 从种植到采收，中间有技术指导，给农民提供便利，天天地图直接装车。
0: 六团大力推广小茴香加棉花、小茴香加玉米等多元套种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2025年，茴香种植面积达21698亩，产量1206吨，产值2050万元。
2: 炎炎夏日，消暑食品、防暑药品、制冷家电、避暑旅游等消费需求激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5: 在二师铁门关市各蔬菜水果店，本地西瓜、哈密瓜等应季瓜果格外热销。铁门关市民朱明飞：
16: 夏天很热，买个西瓜解解暑挺好的。
15: 二师铁门关市某超市工作人员汤婷：
17: 像我们新疆本地的西瓜呀、哈密瓜呀，走量比较大。
15: 铁门关市各大超市设置清凉饮品专区，各门店加大矿泉水等饮品的备货量。药店里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胶囊、金银花露等防暑药品品类齐全，库存充足。在50双河市家电销售门店，各品牌空调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抢抓夏日消费机遇，商家推出满减折扣、家电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叠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有效调动市民消费积极性。双河市民李田峰：
18: 现在天太热了，买一个回去，家里有老人有小孩也可以凉快凉快。
15: 双河市某家电门店负责人马鹏：
19: 国家补贴的政策力度非常大，这1个多月我们店里空调销售了700-800台。
15: 清水避暑市场同样人气爆棚，在五狮双河古道温泉康养中心，清凉的池水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戏水消暑，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博乐市民王淑宇：
20: 特别凉快，下次还想来这玩。
15: 在三狮土木舒克市，各团场联队的农家乐特色民宿迎来客流高峰。44团13连的一家农家乐里，临夏乘凉区、露营台、休闲卡座错落分布，顾客不断。顾客刘恩龙：
21: 这里可以吃饭，可以采摘水果蔬菜，晚上可以在那边烧烤，还是比较不错的。
15: 44团13连农家乐经营者陈兴荣：
22: 我们现在的客流量有所增加，每天有70-80号人。
15: 三狮土木舒克市各团场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农旅业态，持续释放乡村避暑游消费新活力。44团13连党支部书记杨福龙：
23: 现在有3家农家乐，搭配了1家特色民宿、23间商铺和21个经营摊位，共同形成了现在的农旅商业集群，联动周边联队，提升文旅吸引力，
0: 更续红色血脉，见证新城蝶变。这段时间，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持续热播，广大职工群众通过鲜活的影像、真实的故事，感受一座座兵团城市的发展变化，更加坚定信心，立足岗位，真抓实干，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高质量城市的落脚点永远是群众安居乐业、舒心安稳。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方位展现了兵团城市蓬勃发展、宜居善治等方面的变化。一点一滴见初心，小区颜值焕新，社区服务温暖，公园绿地增加，无不折射出一座座兵团城市的温度。各族职工群众观看特别节目，心潮澎湃，纷纷畅谈家乡发展变化。五家渠市民庞淑平：
24: 心里特别感慨，以前这里是荒滩戈壁，现在高楼起来了，环境也好了，文化生活更丰富精彩，城市干干净净，生机勃勃，我们看着特别自豪。
0: 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东城社区党委书记邓雪莲：
25: 把五家渠的底色和气势讲透了，一代代兵团人接续奋斗，把戈壁荒原建成宜居的新城。如今新疆冰超赛事正在火热开赛，正是这座城活力最好的体现。
0: 土木舒克市西部计划志愿者马淑琴：
26: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蜕变，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土木舒克市，立足自身的岗位，继续工作，为城市的发展添一份力。
0: 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布瓦加尔图尔红：
27: 我作为扎根北屯的青年，我会守好图书馆的服务阵地，用书香陪伴这座年轻的城市一同成长。
0: 石河子市民陈建红：
28: 这座年轻的城凝结着老一辈军垦人的辛勤付出，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给下一代听，让我们共同爱护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0: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军垦新城，是兵团精神的生动载体，是职工群众幸福生活的有力见证。观看特别节目，各族职工群众表示，将弘扬和传承兵团精神，共同守护建设好，做做奋斗铸就、生生不息的年轻的城。13师新兴市住建局城市管理局城镇建设管理科科长李朝阳：
29: 用心打磨城市细节，为打造宜居宜业的新兴市贡献铸建力量。
0: 44团1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立艾肯：
30: 主要是特色产业，带领职工遵守制服，书写基层连队的青春大卷。
0: 伊利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员工傅彤彤：
31: 对大国工匠邵旭鹏的采访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我将坚守实干初心，深耕本职岗位，精益求精，永贞一流。
0: 新疆屯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孟伟：
32: 传承兵团精神，以实干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石河子市易简春暖心理发公益社会组织负责人

0: 各参赛队伍依次入场，16支特色巡游方阵接续登场。晚上9点，随着开球哨响，揭幕战打响，新疆冰超代表队与阿根廷飓风竞技俱乐部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友谊赛。奔跑、传球、抢断、射门，每一次精妙配合与精彩射门都引得现场观众欢呼呐喊。经过激烈角逐，双方1-1战平。阿根廷飓风竞技俱乐部球员伊恩·桑蒂诺·科尔萨罗：
1: 冰超战术上踢法比我们想要的成熟，这种比赛给我们的队员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新疆冰超俱乐部主教练艾比布拉·马穆提：
2: 发挥的挺不错，挺满意我。但我们孩子们表现越来越好，后面我们挺努力。
0: 观众陈思林：
3: 第一次现场看这种足球比赛，觉得非常的热烈，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冰超。
0: 比赛结束后，2000架无人机腾空，在夜幕上变换出美丽新疆、繁荣兵团等多种璀璨图案，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65家渠市文体广旅局局长侯宝银：
4: 2026年呢，我们把新疆冰超同心圆画得更大了，围绕全民参与百姓足球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让更多的人通过足球来了解新疆，了解兵团。
5: 非遗展览、芭蕾舞剧、音乐交流，连日来各地接连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文化体验中感受夏日美好。来听本台报道。
0: 7月18日晚，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通过青年音乐家古丽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历程，将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观众迪利拜尔·麦麦提：
6: 非常喜欢，全程都在很享受。
0: 观众吴敏：
7: 舞美还有服装很精美，而且它融入的这个剧情就是特别诙谐，就是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对芭蕾舞的这种认知。
0: 7月18日至19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鲁江童星共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新疆非遗馆启幕，集中展示鲁江两地数十项精品非遗项目，邹城评派古吹乐、百鸟朝凤、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12木卡姆选段、马纳斯史诗说唱等节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乌鲁木齐市民曹玲玲：
8: 刚看了有那个百鸟朝凤，还有董空竹，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喜欢这些非遗。
0: 台湾游客陈庆成：
9: 刚有独唱的表演者，他可以同时间演绎出4种不同的声音，非常厉害的一种表演方式。
0: 7月1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音乐舞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新疆站展演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分为和声相逢共赴青春、以歌为媒青春有约、丝路风华江韵华章三大篇章，中美两国青少年带来舞蹈天山起舞宋芳华、合唱认识你真好、我和你新疆好、武术表演星耀武魂、戏曲荟萃梨园国粹粉墨芳华等13个精彩节目，以乐会友，以声传情。兵团一中学生靳宇志：
10: 这一次表演不仅仅只是一次艺术演出，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大家都怀抱着对音乐那份最真诚的热爱，从中收获了很多。
0: 此次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持续到7月20日，还将开展文化探访、校园互动等多项内容。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尤佳妮、程丽，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1: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琴之形制。在我国传世的古琴中，最常见的为伏羲、仲尼、连珠、落霞、蕉叶、月形等形式。古琴前宽后狭，象征尊卑之别。宫商角徵羽五根弦，象征君、臣、民、事物五种社会等级。后来增加的第六、七根弦称为文武二弦，象征君臣之和恩。十三徽分别象征十二月加闰月。载道与言志是文人对古琴赋予的厚望，以喻古琴

0: 是中国圣人治世之英，君子养修之物。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情之行志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超100名民主党众议员支持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美以关系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会对美以短期和中长期关系产生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说到了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下半段这个话题跟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哈。说说美国内部的一些情况。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的报道呢，说三大因素可能正在重塑美以之间的关系。那说这个延续数十年的联盟，或许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新阶段。说两党的民意都在发生转变。15日，美国国会呢超过10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士投票支持一项修正案，目的是什么呢？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那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4: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5: 以色列并不需要，也不配再获得更多的美国军事资金援助。内塔尼亚胡总理将以色列带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进行防卫的范畴绝不包含无差别轰炸民宅、医院、教堂、学校与难民营，甚至有可信报道显示，有巴勒斯坦儿童被蓄意击中头部与胸部。数十年来，我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巨额资金，旨在推动和平进程与两国方案落地，但以色列却选择了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占领。如今被以色列占领的区域不仅有加沙与约旦河西岸，还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如果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内塔尼亚胡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行径？光靠言语远远不够，谴责也无济于事。若我们希望改变以色列的行为，就必须动用手中的筹码。我支持这项修正案。
6: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3: 好，关于美国方面的态度哈，我们也想关注一下特朗普政府现在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表态。有媒体说呢，特朗普其实也表现出不再愿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无条件结盟的迹象，尽管他看起来呢仍然跟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到的就是副总统万斯其实也加入了争吵。就是万斯15号参加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可以说发表了迄今为止在政府内部最尖锐的言论。
7: 我们确信以色列有些人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让战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只是想无限期地让战争持续。美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亲以色列和反以色列的辩论。
3: 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是这么说的，说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不满源于什么呢？就是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尽管美国还在动手，但其实他很想结束。那对于超过100名民主党众议员支持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修正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说明美以关系其实也是正在发生变化，而共和党的态度是不是也算有变化了呢？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问问他怎么说。
8: 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这些年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并且普遍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一个长远的趋势。它变化不是从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才出现的，变化是在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就明显了，然后甚至可以追溯到前15年之前就开始了，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变化，只不过是最近的加沙冲突和伊朗的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变化的发展。主要的变化是就在美国国内，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支持以色列是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一个政策。那么包括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美国国内也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变得共和党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民主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感以色列，不支持以色列了，要求削减对以色列的援助。所以之前是两党一致的支持以色列，现在是变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之前是美国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支持，对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对政策的支持基本上是一体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变成了很多美国人说我是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但是我不支持现在的政府，更多的人说我不支持现在这个政府采取的政策，所以美以关系确实是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3: 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几年在中东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其实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是政治政坛的一些力量都看在眼里，而且当他如果真的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内心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的变化。那相关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是怎么看的。
9: 这确实是美以关系转向的一个鲜明信号。那事实上，美以关系在社会公众层面，在过去几年间，特别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国会的反应呢是相对滞后的，但目前美国国内这种整体性对以色列观感的变化，还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美以联盟的破裂。那当下国会议员的表态，更多展现出的是以色列在美国曾经所享有的跨党派支持出现了一定松动，而不是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即刻翻转。那么无条件援助以色列呢，正在被附带条件的援助所替代。不过最终修正案本身并没有得到通过，也说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主基调仍然呢是维持了原有的状态，但的确出现了立场上的松动。如果后期进一步的发酵，未来不排除会出现更多问题。那虽然内塔尼亚胡在诸多的问题上此前确实得到了特朗普总统个人的支持，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口角摩擦也并不罕见，而且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直言不讳批评以色列在影响美国的地区政策。白宫匿名官员呢，甚至曾经用疯子来形容内塔尼亚胡。所以共和党内部特别是高层对于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已经是很明确的存在，只是这种不满在现阶段仍然处于维持对于以色列支持的这一个总体框架之内。共和党更看重的是以色列不能够影响美国的现实政策，而民主党更多的关注是在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上处理的方式所触及到的所谓认知和共同价值上的矛盾。那双方关注的点有所不同，但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的确都是在不断的累积。
3: 按李老师的说法，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大面上关注的点并不太一样，但不管怎样，就是美以之间的这组关系变化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想继续问一下牛新春老师，就是变化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然后这种变化对美以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8: 它的变化的原因也有几个。那个第一个呢，就是最初出现明显的变化是2010年左右，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往极右翼的方向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国内当时是民主党奥巴马执政，当时奥巴马就曾经跟内塔尼亚胡讲过，说以色列要么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么要么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你不可能同时两者都是。那么在过去十五年里边，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的右翼的政府一直在推一个政策，就是要强调以色列的犹太人国家的特性。犹太人国家的特性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把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的文化，那么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最根本的特征。这样的话，以色列国内有大概是20%的阿拉伯人。如果这样的话，阿拉伯人他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这个民族的权利。所以当时奥巴马就说：“你要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要不就是一个犹太人国家。”从那个时候，美国人就觉得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重大的冲击就是2023年10月7号的加沙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普遍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是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对以色列就开始疏远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绝大多数认为这一次战争是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绑架了美国和绑架了特朗普了。所以现在伊朗战争出现的困难，美国很多人都归咎于以色列。所以过去这十多年时间，这三件事情发生，让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最近几个月，以色列国内民调在历史上首次同情巴勒斯坦的人超过了同情以色列的人，并且这个变化是民主党的人那个反对以色列的比共和党的多，然后在民主党共和党内部，年轻人反对以色列的又比那个年龄大的人多。这也就预示着未来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国内反对以色列的不管是民主党的和共和党的会越来越多。
3: 不管是之前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价值观上其实是有分歧的，还是现在很多人不管是政坛还是老百姓会觉得目前美国的困境是以色列把他们拉下水了，而且以色列做的很多事情，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在国际社会也是遭到了很多批评。那现在我们同样的问题想问问李老师他的观察。
9: 长期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基于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里边呢既有宗教文化领域的软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两国对于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共同追求，可以说是基于双方在地区战略上的共同意志，奠定了美国国内对于以色列曾经所形成的这种跨党派的坚定支持。但目前呢，之所以美以关系会出现重大波动，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于美以在地区战略上出现了一定的立场偏差，那么特别是在短期利益上，这种偏差显得更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的能够从中东地区抽身，但以色列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质的跃升。特别是当前以色列把目前地区冲突看成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希望以此来实现在整个地区的绝对军事威慑的建立，而这将极大的增加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这种安全目标出现了严重错位时呢，美以关系便面临了较大的挑战。但是呢，这仍然只是一个短期的。那么从中长期的目标来看，美以仍然是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美国从中东地区持续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未来美国想要在中东继续发挥基于硬实力优势的影响，必须要基于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那么这是美以关系当中结构性的彼此制约，难以彻底的翻覆。就比如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将更多的加油机是部署到了中东地区，但由于担心在前线基地有可能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对美方而言最优的选择仍然是增派到以色列境内。这足以体现出美国对以色列的需要同样很大。所以美以的关系呢，肯定是无法回到之前亲密无间的状态，但也难以出现伤筋动骨和不可逆的转变。双方呢，仍然在进行这种彼此的微调，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2: 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率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跌破50%，支持率的走低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率从去年十月上台以来呢，首次跌破了50%，其中60岁以上选民的支持率降幅是最大的，上个月是60%多，这个月呢是30%多，可见降了很多。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
10: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他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要削减啊，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啊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啊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啊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
3: 那我们说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占到选民总数近60%的无党派阶层对他的支持率比上个月下降了很多。那这个无党派选民远离高市的趋势为什么正在加速？
10: 实际上支持高市的主要的层面呢，应该说是自民党的支持层是重点支持高市的。那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啊、政策的利益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所以这一块的话，一直以来这个无党派这一块支持的就不是为主。最近的一些政策上看的话，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
3: 那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他这个支持率已经连续两个月大幅下滑了，支持率的走低对于高市执政具体会有什么影响？
10: 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他的执政是不是很稳，或者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那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也就是说，党内啊，执政党内的矛盾，以及执政体本身的啊矛盾会暴露出来。如果说内部的矛盾上升的话，那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对他的反过来对他的标准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3: 好，感谢分析。最后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按照程序的话，我们看到伯纳姆会在20号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那他是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他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呢通过深度放权去推动经济复兴。但是呢，分析人士就说了，目前的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所以他的政策主张能不能落地见效还是未知数。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11: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 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目前，外界对伯纳姆抱有一定期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表示，

伯纳姆善于沟通，能够让选民理解他的立场和目标。不过，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十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形成恶性循环。英国卫报文章指出，

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徐克将庄严地按了一下自动投掷器，一个白色的圆柱体，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从飞机上抛下来了。他拽着降落伞在空中飘行，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白点，正是这个小白点刹那间像火山爆发，轰然发出一声巨响，果然亮出一道白光，白光又变成一团火球，犹如1000个太阳那么热那么亮。火球上蘑菇云高达几十公里，宽约10公里，仿佛是一朵黑色的鲜花，只不过它象征的不是欢乐和爱情，而是痛苦和仇恨。中华民族沉淀积聚潜伏了几千年的痛苦和仇恨，终于像1000个太阳的光和热那样无限地释放出来了，那样威严地展现出来了。晚上，北京毛泽东大笔一挥，把新闻稿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勾掉了。空中响起播音员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早在1958年6月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2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号，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再一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说的话从来是算数的。随着播音员的声音，人们看到马兰基地、聂荣臻和将军们、科学家们紧紧地拥抱着他，哭了，哭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欢呼，在跳跃，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在欢呼，在跳跃。于敏躺在绿油油的草原上，望着碧蓝的天空傻笑着。突然他一咕噜爬起来，像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地上一连侧手翻了几个跟斗。在一旁观看的李珏等人笑着鼓掌。于敏走到他们面前，神色庄重的双手抱拳。各位老少爷们儿，我于敏一向沉默少言，可今天却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说错了 请大家包涵，我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喝过洋墨水，并不是不想，而是舍不得，穷家难舍呀。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说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一样圆，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天是一样的天，地是一样的地，月亮也是一样的圆，人和人应该平等吗？为什么洋人就比中国人高一截，中国人就比洋人矮一截呢？我在天津上中学的时候，每次经过日本军营都要低头弯腰的鞠躬，为什么？这口气我憋了30年，而我们中华民族受洋人欺侮这口气又憋了多少年？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受洋人欺侮了100多年，我们受够了。今天我们自己有了原子弹，有了氢弹，有了导弹和武器，你还想欺侮我？对不起，我不怕你了，我能反击了。不瞒各位，氢弹爆炸以前，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爆炸成功了，我全身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好像都在往外冒热气，舒服极了。朱光亚拿着纸和笔笑眯眯地走来，我算了一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我们只用了2年0.2个月，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0.6个月。李珏把大胡子一抹，奇迹，奇迹。说着，这位出生在山东沂水的将军打起少林拳来。于敏兴奋过后又在踱步沉思，李珏收拳，人们鼓掌。夕阳中，于敏、朱光亚等在青海湖畔漫步，于敏突然止步，李部长，下一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李珏反问，你说呢？于敏说，我认为应该抓中子弹的研制，抓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李珏说，周总理和聂帅也是这个意思。王干常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嘛。1967年10月25日中南海，毛泽东在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毛泽东说，聂老总啊，你这个报告我虽然批了同意，可我还不明白空气动力研究院为什么要单独成立，被列为第17研究院呢？聂荣臻说，空气动力学是航空航天工业的先行官，美国称之为先导。钱学森从美国一回来就特别谈到要尽快建立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1959年，恩来、小平复出。

都很赞成建在兰州刘家峡附近，方案早就有了，可是未能实现。1964年国防科委成立了空气动力16人专家小组，钱学森为组长，再次提出了方案，结果还是流产。现在是第四次上马，但愿不要再纸上谈兵了。周恩来说，对空气动力学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早在1907年德国就成立了哥廷根空气动力试验院。毛泽东说，怪不得德国航空工业这么发达。1936年我在陕北看到报纸上说德国年产飞机3000架，使我大吃一惊。聂荣臻说，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就是在哥廷根成为世界空气动力学家普兰德特的学生的。周恩来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第二年，列宁就下令成立了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由俄罗斯航空之父茹可夫斯基当院长。不要说美国、英国、法国，就连日本也在1953年成立了空气动力研究机构，所以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很快。毛泽东说，看来我们是大大的落后了，怎么办？急起直追。聂荣臻说，所以啊，我才向中央提出成立18个国防研究院，空气动力研究院是第17个。毛泽东说，我这下才算明白了，我举双手赞成，立即行动。聂荣臻说，18个国防研究院都要实行军管。毛泽东说，我同意。周恩来说，要保护好科学家和科研设备，保证国防尖端事业加速进行。此后由钱学森、桂永怀、严文祥、张子欣、王真、刘光奇等人组成的筹备班子连续开会，讨论计划和实施方案。严文祥带领工作组到四川绵阳和张子欣等人会合，跋山涉水进行勘察。三机部六院七所的300多名科技人员在安县深山之中已工作2年多，也划归空气动力研究院。七七部三院60多人在杜建国带领下也在四川达县山区进行勘测设计。吴明带领的150多人也早已在苏包河畔艰苦创业，日夜奋战。当年工地上到处是厕所，散发着一阵阵臭味，但忽然流传着一副对联，却是鸟语花香屋里臭，山清水秀空气香。这是两位北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高材生的得意之作。他们说，我们不就是来研究空气的吗？你看这山花烂漫，你听这潺潺流水，你闻着大山里的空气有多新鲜。对联一传开，家家户户的厕所都被填上了，空气真的变香了。1967年12月10日中央专委会第19次会议，周恩来说，为了加强国防，即将进行新的核试验，除了参加试验的人员，任何人不许进入试验区，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形成整体。有人说，现在为试验，试验后再算账，再造反，这是错误的。造谁的反？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1967年12月21日三座门国防尖端汇报会，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我认为这个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科研实验安全第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关心人的安全，作战时要有牺牲，与自然界作战决定于是否非牺牲不可，不是非牺牲不可的就必须保证安全，不值得的就不搞。1967年12月25日罗顺初、钱学森、李觉

光亚、王干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各位辛苦了。坐下后他说，这次实验没有成功，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派性干扰，你们敢于大胆试验，勇气是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吗？不要泄气，一定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1968年1月17日，国防工业各部代表纷纷走进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很难过，国防工业我过问了很久，为什么谈了这么多次就是不能联合起来，非要造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就我的心情来说，三个不安，不安，不安，不安。国防工业在你们的派性武斗中完全停止，能安心吗？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挂牌成立，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只有一队上了四刀的解放军肃然站立两旁。1968年5月10日，陈南苑姚通斌彻夜未眠，埋头计算，话应敲门，姚通斌这才发现太阳已经出来了，他起身开门，话应说，姚所长，你又一夜没睡。姚通斌说，为了卫星早日上天嘛。他拿起皮包要往外走，话应拦住他，你别出去。没走多远，一群暴徒蜂拥而上，把他打倒在地。话应大喊，没走多远，一群暴徒蜂拥而上，把他打倒在地。话应大喊，住手！粟裕乘坐的直升机降落，但是已经晚了，晚了。人民大会堂，在宴请外国客人的酒会上，李秘书走来悄悄说，姚东斌不能来了。周恩来说，为什么？李秘书说，他被打死了。周恩来一听，酒杯啪的一声落地。1968年9月，赵九章家中，赵九章在黑板上写着一个公式。此时收发室桌上放着一个参加国庆观礼的大红请柬，请柬上有赵九章同志的字样，一只神秘的手伸过来，悄悄地将请柬拿走了。赵九章走向收发室，在一叠信封中没有看见请柬，失望地走回家中。1968年10月10日，赵九章坐在沙发上沉思，显得异常平静。小张走了进来，赵院长，您找我。赵九章站起身来说，走吧。他指着靠在墙上的黑板，这是向公家借的。赵九章和小张抬着黑板在雨里走着，摔了一跤，小张忙把他扶起来。赵九章说，不要紧。他刚走出几步又摔了一跤，小张又把他扶起来。赵九章说了一声谢谢，又和小张抬着黑板往前走。快到办公室了，他喘息着说，留着这块黑板，也许有一天用得着。卫星有进展吗？小张无言以对，只有赵九章的眼眶里涌出两行泪水。周恩来拍案而起，赵九章为什么自杀？谁回答？谁？人们望着他，一声也不敢吭。公宣队员胡师傅怒指造反派头头，赵院长就是被这帮坏蛋逼死的。周恩来说，每年国庆观礼都是我专门邀请赵九章的，为什么今年他没有来？胡师傅说，请柬被他们扣下了。周恩来怒吼道，无法无天。周恩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顺初和钱学森悄悄走来。周恩来命令，你们尽快写一个名单给我，凡是参加卫星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都要严密加以保护，不得受任何干扰，否则将以军法论处。1968年10月17日，美国高根68核战争演习开始。伍尔德将军说，代号高根的核战争演习从1961年就开始进行，以中国为假想的敌人，这次演习依然如此，假设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了美国和中国直接交战，先进行一段常规战争，然后由美国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发射北极星导弹，射程为2800公里，当量为100万吨。1968年12月4日夜，兰州军区招待所会议室，李珏把大胡子一抹，这次试验任务总算安排好了，明天回北京好好睡上几天，然后向总理汇报。王干常说，在火车上就可以睡嘛，我建议一到北京就向总理汇报。李珏说，那好，分秒必争，这些日子大家太辛苦了，早点休息吧。人们纷纷离去，只有郭永怀一个人坐着不动。王干昌走过来，郭老弟，你怎么了？郭永怀说，我要乘飞机走。王干昌说，有急事？郭永怀说，导弹卫星有很多力学方面的问题，等着我回去研究。再说总理一再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七次核试验的经验，事情一大堆，时间不够用啊。王干昌说，可总理再三叮嘱我们尽量不要坐飞机，安全第一。郭永怀笑道，哈哈，老兄你忘了，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原来是搞航空的，应该带头坐飞机嘛。王干昌说，在火车上除了睡觉照样可以动脑子总结经验嘛。郭永怀说，从兰州到北京坐火车太慢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一定要坐飞机。好吧，我先到北京等着欢迎你们。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在烈火中，郭永怀的怀里紧紧抱着装有核试验全部资料的皮包。周恩来在打电话彻底查清飞机失事的原因。1968年12月13日中央专委会会议，郭永怀同志不幸遇难，我很难过，让我们为他默哀。周恩来起立，全体人员低头哀悼。坐下后，周恩来说，这次要开2天会，听取和讨论钱学森同志关于新型导弹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我认为不管什么人捣乱，我们都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要知道美帝苏修都在磨刀霍霍，我们国家的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国防建设第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1968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向国防科委七机部的群众代表们说，西型导弹试验成功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祝贺。这次试验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合规格，但为什么还能上天，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200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70多个，一个一个把它解决了。有些部件

0: 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因此，我们要向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致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黑龙江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出动飞机、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进攻，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天空浓云密布，海上巨浪滔天。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团广播电视台十二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第六集《雄关展新姿，建功新时代》，带您走进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二十铁门关市。2000多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雄关要塞，驼铃悠悠，商旅不绝。如今，这里是欣欣向荣的兵团新城，这里见证着历史的厚重，也正书写时代的答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二十铁门关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赵义东做客节目，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一同解锁铁门关市的千年底蕴与发展新篇。
3: 铁门关是中国古代26关之一，而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座城是一座2012年才挂牌成立的年轻城市。从古关到新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呢？
4: 这座城市呢，要从古关说起。铁门关是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咽喉，被称为天下最后一关。这里呢，有两层含义。地理上，出了铁门关便进入了西域的腹地，它是中原王朝在西域设下的最后一道雄关。文化上说呢，商旅西出此关就意味着告别故土，踏上丝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它既是边疆的尽头，也是远行的起点。而今天呢，我们在这片雄关故地上建设的新城，延续了那份出关的勇气与守关的担当。2012年，铁门关市挂牌成立，从此呢，这里开启了发展新篇。
3: 那今天的铁门关市在城市发展上有哪些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值得一提的城市地标呢？
4: 建市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规划要求，始终把城市建设和改善民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明确了东连西拓、南优北融的发展思路，一步步地构建起一心一轴两廊四组团的城市格局。丝路雄关广场、将军河景区和革命历史纪念馆这些地标共同绘就了铁门关市的独特风貌。
3: 聆听历史回响，触摸蓬勃脉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探访这些承载历史与情怀、彰显活力与希望的城市地标。
5: 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之东，二师铁门关市静静矗立。这里扼守古丝绸之路中段要冲，

0: 因雄关而得名，因屯垦而兴盛，是一座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的军垦新城。
1: 来到铁门关，最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身后的关楼与塔楼。这座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既是触摸铁门关历史脉络的第一站，也是感受城市精神的重要窗口。
0: 建筑古朴庄重，气势雄浑。张骞、班超、玄奘、岑参，无数与铁门关结缘的历史人物，仿佛跨越时空在此相聚，共同讲述着铁门关绵延千年的传奇过往。
2: 看着雄关拔地而起，我们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我们厚重的历史而自豪，为现在幸福的生活而骄傲。
0: 历史上，关隘总与保家卫国、戍边立业紧密相连，铁门关亦如此。从古丝路的悠悠驼铃，到军垦战士的铿锵号子，这份戍边守疆的初心从未改变。告别雄关胜景，我们走进二师铁门关市革命历史纪念馆。
1: 破旧的军装、斑驳的工具、模糊的家书，每一件展品都是一段关于坚守与奉献的记忆，镌刻下一座城市从无到有的奋斗足迹。
3: 我们历时五年多，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记录了这支跟在井冈山、枕边渤海湾的劲旅，在亘古荒原上书写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壮丽篇章，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底。
0: 在众多展品中，一张老照片总能让人停下脚步。
3: 1950年的3月，王震将军呢在勘探块乐时，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在我们孔雀河的支流啊，描了一个粗红的一个红线啊，预示着我们这支队伍呢将在这个区域挖一条大渠，灌溉我们的万亩良田。啊，1951年的5月15号，王震将军呢来到了放水现场。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王震将军啊亲临放水仪式，跳进渠水中，捧起甘甜的渠水，庆祝这一时刻。
0: 照片会泛黄，但那一刻的喜悦与希望被永久定格。这段历史的发生地就在库尔勒市，至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铭刻着同一段记忆。
1: 这里是18团渠纪念碑，它记录着老军垦们当初筑低窝子、喝苦咸水，仅用8个月就挖出38公里长渠的奋斗历程。
0: 那条被将军亲手勾勒的红线，从此有了温度，有了脉搏。经过3次改扩建，现已形成68.9公里主干渠，灌溉着二师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5万亩土地。
4: 作为一线的水利职工，我们要管好水、引好水，让我们的渠水能平稳地流到万亩良田里，为农民的增产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0: 一座关楼标记历史的坐标，一座展馆珍藏一代人的青春，一座丰碑守望城市的根脉，共同绘就铁门关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滋养着军垦新城向光而行、逐梦前行。
5: 通过铁门关市的一处处地标，我们既触摸到了千年丝路的文脉，也感受到了今天建设者的热血担当。那这些承载历史与精神的印记，最让您动容的是什么呢？
6: 最让我动容的是这些地标背后的一个个真实的人，一段段滚烫的岁月。我们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先辈们用双手一锹一镐地挖出来的，一砖一瓦地建起来的，一渠一水地浇灌出来的。它时刻提醒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建设守护边疆的责任始终在肩。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要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脚踏实地地建设好城市，让城市既有历史的根脉，更有蓬勃向前的活力。
5: 是的，守住精神根脉，方能绽放时代光彩。如今的铁门关市，丝路风骨与军垦气魄交相辉映，戈壁绿洲与宜居新城相映成趣，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接下来一同领略铁门关市的生态之美与宜居魅力。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二十铁门关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部分区域夹在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过去这里黄沙漫卷，如今已换了人间。都说铁门关风景独好，那在您看来，这个好好在哪儿呢？
6: 铁门关市的风景独好，好就好在荒漠能成林，戈壁变美景。我们把生态韧性作为城市发展的根基，坚持以水润城，以绿美城，让城在林中，水在城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这份绿意美景，正是一代代铁门关人接续奋斗与荒漠抗争的成果，是这座军垦新城最动人的底色。
5: 是的，一边是沙漠的苍茫壮阔，一边是绿洲新城的盎然生机。荒漠生绿，戈壁筑城的奇迹，正是铁门关市风景独好的最好诠释。
0: 十八团渠的水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行至铁门关，它放缓了脚步，舒展成一条碧波将军河，总长20多公里，静静穿城而过。
1: 军垦戍边建大功，浩波取运样碧琼，这些早年流传于军垦战士口中的歌谣，如今被铭刻在将军河的桥上，成为流动的历史。
7: 这里的22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名字，胜利桥、军垦桥、3596大桥，都蕴含着一段兵团的故事。
0: 桥连两岸，水润一城，曾经的将军河肩负着灌溉万顷良田的使命，如今它正在被赋予新的活力。
7: 在河道的改造过程中，团队在保留灌溉功能的基础上，融入了生态优先的理念，河岸采用了铺水砖、生态辅导、生态泊岸的做法，让将军河水系成为了南疆首个会呼吸的生态环保水系。
0: 从灌溉到呼吸，两个词的变化背后是城市理念的迭代，更是市民幸福感的提升。
8: 新疆很漂亮，铁门关很美啊，那道河也漂亮，山清水秀。
9: 水现在是清的，两边的树啊到处都是绿的，然后晚上休闲的时候啊，过来就在这边散散步、跑跑步。
0: 铁门关的美并非只有绿意，沙海无垠是它苍茫辽阔的另一重天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3团的葫芦岛景区，听当地人说，从空中俯瞰，这片湖泊的形状像是一个葫芦，葫芦岛因此而得名。
0: 置身其间，金沙环碧水，碧水绕黄沙，让人恍惚间忘却这里正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7: 现在这个葫芦岛景区环境非常优美，是吧？经常的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块到葫芦岛来进行野炊游玩，服务设施建设得很好，体验感很好。
0: 以葫芦岛为起点，33团的乌鲁克国家沙漠公园、25团的芦花港、24团的天格尔岛，周边的文旅版图不断延伸，串起了铁门关文旅版图上的颗颗明珠。而在31团的漠南之南景区，还有一种风景，不张扬却直抵人心。那里有一座守望塔，静静矗立在沙海与绿洲的交界线上。
1: 我现在站在30米高的守望塔上，放眼望去，大漠苍茫，绿洲绵延。而比这风光更动人的是绿洲背后人与沙较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31团护林队长王长河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林间，巡护、浇水、防治病虫害。
10: 当初我们建这片林子的时候，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沙尘暴一来都看不见啊。但是经过我们这么样的嘛10几年的改造啊，植树造林啊，那啥东西呀、现在变了，好了。
0: 这份绿意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库姆塔格与塔克拉玛干两大沙漠步步紧逼，最窄处距团场不足3公里。2000年，31团决定在风沙最前沿建起3300亩生态防护林。 谁来守？有一个人主动站了出来，他是王先华，电影《守护者》的原型，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这一守就是23年。
11: 那刚开始那个树的小的时间，就是说每棵树都要走到看到浇水，不管天气多多恶劣，多那个，都要看到它滴水。新的护林员来接我的班，比我干得更好，我们绿色再多一点。
0: 王先华放心地把林子交了出来，接棒的正是像钟大为、舒旺菊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中有的是返乡青年，有的从沿海安家来到这里，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足迹，他们在沙海边缘种下了更密更远的绿色。
12: 这些树木呢，就像我的伙伴一样，我平时保护他们，在风沙来临的时候，他会保护我们整个团场。
13: 在新疆这几年呢，可以说不管说是这个气候的干燥程度啊，居住的舒适度啊，我们觉得是很舒服，然后已经把这儿完完全全的当成了第二故乡。
0: 如今31团人工林面积从2.56万亩增至3.1万亩，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2%跃升至19.3%。这些数字记录着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绿色长征，用汗水在沙漠之间写下绿尽沙退的动人传奇。
5: 大漠苍茫，绿洲秀美，这边风景独好，从一条河的蝶变到一片沙的幻星，再到一座塔的守望。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铁门关市的生态画卷，更是一代代兵团人用汗水浇灌出的绿色奇迹。
6: 绿色呢，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守护好这份家底呢，更要让更多人看见它，了解它。我们大力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积极打造旅游之城魅力铁门关品牌，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特色乡村旅游业态，让绿色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让扎根这里的人们呢共享成果。
5: 的确，从生态打底到文旅赋能，铁门关市的发展步履坚实。如今这份执着与担当正接力到年轻一代手中，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光彩。欢迎回来。一座城因绿而美，更因人而兴。二十铁门关市的动人之处，不只在戈壁变绿洲的结果，更在于那些把根扎进荒漠的人。他们让这座城市不仅有看得见的风景，更沉淀出人杰地灵的底蕴。
6: 这份底蕴靠的就是传承。我们常说兵团精神要代代传，这片热土上呢，既有治沙的前沿的老一辈，也有敢闯敢试的青年一代。我们为每一位奋斗者厚植沃土，让青春在铁门关绽放，让人才活力照亮城市发展之路。
5: 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的奋斗力量。
0: 在铁门关种树不稀奇，可有人用沙子种出了名堂。他叫李子凡，一位95后青年创业者。毕业后，他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团场租下大棚，开启了沙子种树的实验，调配营养，测试数据，反复摸索。2年后，第一批盆栽果树成功挂果。后来在农科所支持下，他又攻关香梨腺根快繁育苗技术，将投产期提前了整整2年。如今他的公司年产苗木数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
14: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挖果树栽培技术，建更多的育苗基地，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戈壁滩上长出更多的致富果。
0: 在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车间里，机器的轰鸣与工具的碰撞汇成一支交响曲，王挺就是这支曲子的总指挥。作为汽车与智能交通学院副院长，他把多媒体搬进课堂，还发明了汽车语音提示系统等实用教具。2022年，他获评全国技术能手。2025年，获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已累计培养20余名高技能人才。
15: 下一步，我们会利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资源优势， 立足产业需求，培养更多教学名师、企业骨干和技术能手，为兵团输送更多复合型技术人才。
0: 在29团博古齐镇，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能剪出一方天地。张祖英就是那个手握剪刀的人。1986年，他从湖北随州来到兵团，此后几十年，他把棉田的丰收、梨园的芬芳都化作纸上的风景。2023年，博古齐张氏剪纸入选失事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6: 剪纸讲究的是神韵，要用象征、变形、夸张这些技法讲故事。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剪纸，喜欢上剪纸，通过剪纸把兵团的故事讲出去，把兵团的精神传下去。
5: 在20铁门关市，树的年轮刻着坚守，年轻人的脚步藏着希望。从荒漠到绿洲，从坚守到创新，这座年轻的城正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焕发出蓬勃的青春力量。
6: 是的，这份接力让铁门关市有了生生不息的底气与活力。铁门关市的人杰地灵，藏在治沙人的坚守、创业者的拼搏、扎根者的奋斗里，是从无到有孕育出的希望，更是这座城市包容开放、奋勇争先、向阳生长的独特气质。
5: 的确，有坚守的温度，有创新的活力，有家园的归属感，这样的城市怎能让人不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这里曾是唐代诗人岑参笔下“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的荒凉古道，如今却是名声优先、绿意盎然的军垦新城。铁门关市留住了绿，也留住了人。
6: 这些年呢，我们锚定产业兴、园区强、城市活、团场富、连队美、职工好的既定目标，从教育到医疗，从就业到养老，全方位织密了民生保障网。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铁门关市的人都能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
5: 嗯，把根留住，把爱安放，一座城最美的名片从来都是温热的生活。接下来一同倾听铁门关人热爱家乡的理由。
0: 在铁门关市中心商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丝路雄关党群服务站，这里是20铁门关市首个专为商圈及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服务阵地。
2: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座椅、茶几、饮水设施、充电插座、维修工具、读书刊物等一应俱全。
17: 我们在这个商圈跑，然后也是过来喝喝水啊，然后我们车坏了就能借借工具修修车呀。
18: 我们有时候就过来在这坐着，也可以喝个水呀、看个书啊、休息，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0: 暖心驿站、社区食堂、15分钟便民服务圈、智能健身器材，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正一点一滴织起铁门关的民生幸福网。走进20华山中学，两种声音格外清晰，一个是才风四华、德厚如山的校训，一个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实践。这所创办于1960年的兵团名校，近日被命名为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9: 在华山中学读了6年，我在这里交到了许多的好朋友，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给我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
20: 近20年来，华山中学累计帮扶引领结对南疆学校80多所，派出骨干教师近300人，惠及南疆25万师生。
2: 我现在呢位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呢，这里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实现规上工业产值61.34亿元，同比增长了23.06%，占实事的比重达到了63.21%。数字的背后呢，是企业的信心，更是群众的获得感。
21: 现在我们那个企业上有困难，基本上咱们这个园区的这个部门都能积极大力配合，有问题找他们，基本上都能解决，也就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安心的正常生产吧。
22: 这个工作离家近，
3: 能够照顾老人和小孩，我非常高兴。
0: 坚守。

0: 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在汇聚成铁门关市的今天与明天。各族群众的热爱就是这座城市最亮的光。
1: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份热爱有更坚实的依托。我们从大家关心的实事入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社会保障更加公平，基础民生服务更加普惠，多样化社会服务更加可及，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0: 是的，丝路雄关不以山海为远，铁门关人不惧岁月风沙，热爱在这里扎根，幸福在这里生长。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生态之美到人文之韵，铁门关市正在把每一份精彩都印成自己的城市名片。
1: 我们对城市定位是丝路雄关重镇均垦生态新城，这里有从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有活力迸发的产业动能，更有从历史深处延续而来的人文底色。今天的铁门关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铁门关市最闪亮的城市名片。
2: 一道雄关，一座新城。20世纪50年代，王震将军率部来到这里，千年雄关变成了兵团稳江兴江、富民固边的见证者。每一滴水用到极致，每一寸戈壁孕育生机。2025年，二师铁门关市被水利部列为全国深化农业用水权改革试点，是兵团乃至全江唯一。水流淌出最智慧的答案。这里是南北江交通枢纽，新疆7条国道，5条贯穿二师。2024年，铁门关火车站通车，扭转由铁路无客运历史，路伸向远方，通向未来。这里是南疆重要农副产品物流基地，更是崛起的制造业高地。天成农机、新技能源等企业扎根于此，聚势赋能，产业集群正蓬勃崛起。四大垦区果香满盈，香梨被誉为梨中珍品、果中王子。2+8品牌多次荣获全国农博会金奖，更有冠农番茄制品、国家地标开来红辣椒，铁门关品牌正阔步走向全国。
0: 是的，您看这一张张城市名片，写满铁门关市的奋斗与荣光，雄关苍劲，绿洲生机，这座年轻之城正在向上而生。
1: 我们二师铁门关市的名片，底色是坚守，成色是创新。我们用热爱深耕每一片沃土，让戈壁有绿洲，让雄关有温度。未来我们会继续守护这片热土，让这里不仅有历史的回响，更有时代的交响。
0: 昔日戈壁风沙，今朝绿洲兴城。二师铁门关市用奋斗书写传奇，用热爱点亮未来。这份力量正汇入这座年轻之城的心跳，铁门关正青春。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节目，最后请赵副政委向观众朋友们递上二师铁门关市的诚挚邀请。
1: 二师铁门关市有千年古关的苍茫刚毅，也有戈壁新城的蓬勃温柔。您可以走进雄关，听丝路古道上的悠悠往事，漫步香梨园，尝一口梨中珍品的清甜，在葫芦岛的水边看胡杨倒影。这里不仅有均垦岁月刻下的奋斗印记，更有烟火升腾的日常和触手可及的幸福。真诚邀请各位朋友来铁门关市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在铁门关等您。
2: 风从铁门关隘口吹来，掠过四季。春天，流水唤醒田野，播种机写下绿色诗行。夏天，雁鸣湖畔，碧波荡漾，荷香消散暑气。秋天，香梨红枣铺满戈壁。冬天，万物蓄力，静待春归。风从这里吹过，也把

0: 故事吹向远方。
1: 铁门关，大漠雄关，绿洲星城，千年风骨犹在，今朝生机勃发。这里是兵团人镌刻的雄浑诗篇，一笔一画皆为风骨，一关一城尽显赤诚。观众朋友，今天年轻的城二十铁门关诗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特别节目将和您一同走进五狮双河市，在博尔塔拉河与金河交汇处，这座军垦新城正拔节生长，敬请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妥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3: 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星城系列报道，一起去感受二师铁门关市的城市蝶变与蓬勃生机。
2: 各师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日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

0: 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 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 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 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8日，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65家区市体育运动公园举行，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并宣布开幕。当晚8时许，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兵团各师市代表队、援疆代表队和预选赛晋级队 共32支参赛队伍整齐列队，尽显兵团儿女坚韧刚毅昂扬气魄，进展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非遗元素特色物产相映生辉，点燃全场热情。开幕式文体展演精彩纷呈， 各族文体工作者、青少年等献上寻根、荣耀传承、启航、逐梦未来、绽放、当然不让三个篇章的演出，空中立鼓、武术表演、杂技、花式足球、歌伴舞、兵团美如画、热血冰超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获得现场阵阵雷动掌声。新疆冰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 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本届联赛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65家区市主办，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共64场比赛，将于8月17日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牢
2: 记 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二师铁门关市地处天山南麓，是连接南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自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统筹推进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民生改善等，一座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内畅外联的现代化均垦新城正加速崛起。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 一起去感受二师铁门关市的城市蝶变与蓬勃生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盛夏时节，223团原八连的果园里杏子缀满枝头， 种植户带领工人采摘分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二十三团原八连职工赵宝良，
4: 这个园子总共五十亩地，一帮杏子嘛，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吊杆杏嘛，一个是月光杏。今年产量比去年增高。
3: 立足区位优势，二十三团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从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到修枝蔬果全流程升级，不断提升林果品质与产量。团长与电商销售企业、合作社等合作，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二十三团原八连党支部书记王康康，
5: 积极探索连对林果业品牌化建设，在我们连建设集中的销售地，与乌鲁木齐对接，做好杏里的销售。
3: 南疆蓝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金牌，
6: 已经直播了100场，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线上宣传、线下销售，让我们兵团的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
3: 雪白的棉花，火红的番茄和辣椒，黄澄澄的香梨，在二师铁门关市广袤的田野之上，广大职工群众通过精细化管理、科技化引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更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工业园区里同样生机勃发，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公司2025年4月投产运营，主要从事滴灌管、 PET 塑钢打包袋、塑料包装袋的生产与销售，订单量稳步增长。新疆铁门关市新和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帅辉，
7: 主要是销往周边阿克苏啊、库尔勒、乌鲁木齐这些地方。
3: 作为二师铁门关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今年以来，铁门关经开区围绕现有一区五园一基地产业布局，聚焦纺织服装、先进装备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培育了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集聚、梯队发展的产业格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盛夏时节，二师铁门关市夜明湖公园成片的百日菊、马鞭草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赏花拍照。铁门关市民王婷婷，
1: 1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新疆站展演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分为和声相逢共赴青春、以歌为媒青春有约、丝路风华江韵华章三大篇章，中美两国青少年带来舞蹈天山起舞送芳华、合唱认识你真好、我和你新疆好、武术表演星耀武魂、戏曲荟萃梨园国粹粉墨芳华等13个精彩节目，以乐会友，以声传情。兵团一中学生靖宇志，
8: 这一次表演不仅仅只是一次艺术演出，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大家都怀抱着对音乐那份最真诚的热爱，从中收获了很多。
1: 此次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持续到7月20日，还将开展文化探访、校园互动等多项内容。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尤佳妮、程丽，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0: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9: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0: 在电波中相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请听广播剧《生命界碑》上集。傅永强夫妇二人在北沙窝边关哨所，克服恶劣的环境，当好边境一线的守护神。夫妇二人兢兢业业，把边防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3: 哥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4: 等沙子声音小了，他们就快回来了。
3: 我也来帮你。
4: 那你把菜端到桌上啊，其他的我来。你还小，小心烫着手。
3: 嗯，好。
4: 吃完饭你去看书，我把饭温在锅里，就陪你一起看书。
3: 嗯。
5: 媳妇儿，前面这段路检查完就好了。
6: 也不知道娃们身上剩饭了没有。
5: 哎呀，放心，儿子会照顾好他俩的。哎呀，
6: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5: 就是，
6: 得弄点新棉花给娃们做个棉袄。
5: 嗯，对，好，我听你的啊。哎，你那慢点啊。
6: 嗯。好乖乖，听哥哥的话了吗？
3: 有，我和哥哥一起看书，哥哥还给我讲了五星红旗的故事。哦，
6: 是吗？哎呀，真好。妈妈洗个手，来。
4: 爸妈，饭还温着呢。你们先吃饭吧。
6: 好。
5: 这马上就入冬了，吃完饭我去置办些过冬用品。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
4: 有。我想要一本课外书。
5: 课外书。
3: 我和哥哥一样，我还要一面五星红旗。
5: 五星红旗，好好好。哎呀，韩小妈，咱们先吃饭啊。
6: 哎，
5: 来
6: 来。
5: 老婆子，我回来了。
6: 啊，你回来了。
5: 哎，媳妇儿啊。我报名了兵团的边防哨所护边员。
6: 啊，边防护边员？
5: 我是说
6: 啊，
5: 我报名了兵团边防哨所护边员。
6: 哦，哎呀，那两个孩子今后上学怎么办呢？
5: 去那边上也一样嘛。哎
6: 呦，你也是的，你怎么都不和我好好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呢？自己就做决定。
5: 你也知道，俺是个没文化的粗人，初中文凭，在社会上也干不出来一番事业。哎，当了这么多年兵，俺也没有为国家做过些什么，去边疆也算是尽一份微弱的力嘛。
6: 那咱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嘞。
5: 我想过了，带着孩子们一起过去，中不中啊？
6: 那边的条件那么艰苦，带着孩子，这，哎呀！
5: 我们要相信国家的政策嘛。
4: 妈，妈，这锅里的粥熬得好像有点焦了。
6: 啊，哎呦，哎呦，俺个娘啊！哎呦，你怎么不早叫我呢？哎呦，
4: 我叫了你好几声了。妈，你别怪我，都是我不好。
6: 你看，这转眼都到这里四年了。儿子，刚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高。
5: 老婆子，你别着急呀，再走100公里就到了。
6: 你看，这一路荒无人烟的，这娃这么小。哎呀，
5: 慢慢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6: 我和你说，我和你说不到一起，别跟我说。
7: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来到北沙窝哨所。
8: 首长好啊，
7: 好好好。哎，你好，孩子几岁了？
8: 报告首长，儿子6岁，女儿4岁。
7: 哦，我看了上面给的资料，你们一家人是从河南过来的。
8: 嗯，
7: 哎呀，这里的环境啊不比河南。两个孩子要跟着你们吃苦了。
8: 首长，小家为了大家，应该的。
7: 你们舟车劳顿，先休息一晚上。明天呀，我带你们熟悉一下咱们北沙窝哨所。
8: 谢谢首长，尽力。
3: 妈妈，我害怕。
6: 不怕不怕啊，妈妈在，不怕。
3: 我害怕，冷。
6: 别怕，外面就是刮大风了啊！妈妈抱着你，不用害怕啊！来，啊，
4: 妈，爸爸，
5: 哎，
4: 我们在这里要待多久才能回去啊？
5: 可能几年，也可能一直。
4: 那我以后不能和大毛他们一起玩了。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啊，赶紧睡吧啊！这都几点了，这天亮的咋这么晚了？
4: 爸，我被窝里有沙子。
5: 我给你拍拍啊，以后也会有的。哎，来来来来来来，赶紧起床，一会儿出去玩啊。
4: 那把我妹妹也叫醒。
5: 哎，叫妹妹去。
7: 哎，早啊。
5: 哎呦，早。
7: 两个小家伙也起得挺早的啊。
5: 首长早。
4: 叔叔早上好。
7: 哦，早上好。哎哎，你们不用这么拘谨，以后啊我们就是同事。哎，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北沙窝。这个北沙窝的这个名字嘛，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低，往下面一看，哟，都是沙子。哎，一个坑接着一个坑，这个从60号界碑往下边都算是北沙窝。这里啊，地处阿勒泰地区金木乃县，距中哈边境线不足100米，是容易发生牲畜越界和不法人员越境的地段。
5: 哦，就是说这一块是边境管理区，陌生人不许靠近。
7: 是的，每天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哨所升起国旗。
5: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7: 还有啊，看看有没有破的铁窗，铁丝网要不要重新加固，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是否有牛羊，还有其他什么动物的脚印。
5: 嗯，
7: 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5: 哎，怎么知道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呀？
7: 哎呀，之后啊就有人专门教你的。我先简单的给你们说一下工作内容啊。
5: 好的好的。
7: 你负责的是从61到64号界碑，全长是11公里。
6: 哎呦，俺那个乖乖，这么长啊，得多久才能看完啊？
7: 哎呀，体验一次你就知道了。是否有牛羊，其他什么动物的脚印，还是从什么地方？
8: 媳妇儿，来来来，跟上跟上。
6: 哎呦，我害怕。
5: 哎呦，拉着我的手，来。
6: 哎呦，你看这孤零零的地方，天又暗，哎，有没有什么狼啊，什么东西？
5: 哎哎哎，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好不好？
6: 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没有啊？
5: 锁好了，媳妇儿，你放心好了，门锁得好好的啊。
6: 哎呀，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你非要来，房源这么大，没有一个人住，也不知道两个孩子在家里待着他们害不害怕。
5: 你放心吧，早点检查完，早点回去。
8: 哎，来来来来，过来，搭把手，搭把手啊！来，
6: 这地方晚上还真冷啊。
5: 就是冷啊，你小心点啊，别让铁丝子把你手伤了啊！小心点，小心点。
6: 拉着点，拉拉着点，
8: 哎哎。哎
5: 你看你看，感冒了。今天啊我一个人去啊，你在家好好休息。
6: 哎呀，不用了，一起去吧。我听说这地方有狼出没呢，有的时候会丢羊，咱们两个人搭个伴儿，不然怎么叫夫妻哨所呢？
5: 你，哎呀，好吧好吧，听你的。哎，你今天有点感冒，我一会儿把羊赶到羊圈里，今天早去早回，慢慢的就熟悉了啊。
6: 中，两个娃上学的事儿咋解决的？
5: 这个嘛，我已经问过首长了。
6: 咋说的？
5: 可以把两个娃送到寄宿学校。咱们这里条件太艰苦了，我们出去一趟时间也长，两个娃待在家里咱也不放心啊，对不对？
6: 是啊，
5: 在学校放心一些。
6: 好的，那我去给娃准备上学的东西。
5: 对对对对。

0: 哎，
1: 饭做好了，回来吃饭吧。
0: 哎，好的好的，马上就来。哎呀，这活都干完了，啊、吃饭吃饭，
1: 洗个手去。
0: 哎，好好好。
1: 永强啊，我把娃上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报名啊？
0: 报名啊，这还得过几天呢。
1: 哦，好，那就先吃饭吧。
0: 先吃饭，吃饭，
1: 筷子给。
2: 爸爸
0: 啊，
2: 为什么我的床上一直都有沙子？
0: 有沙子呀，因为这里离沙漠近。
2: 啊？什么沙漠？我能去看看吗？
0: 赫里库木沙漠。等你再大些再去看啊！
1: 吃饭吃饭，赶快吃饭啊！

0: 睡觉，别说话了啊。
1: 哦。哎，媳妇儿
0: 啊，
1: 哎，怎么回事？少了几只羊。
0: 啊，那咋办呀？
1: 哎呀，这怎么办？先向首长汇报情况，
0: 啊，
1: 然后去检查一下羊圈，加固一下。
0: 哦，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先去准备一些材料工具。
2: 爸，我能跟你去吗？
0: 你就乖乖的陪妹妹在房子里，别乱跑啊，哪儿也别去，你听到了没有？
2: 哦，
0: 啊，一定记着。
2: 你一个朋友。
0: 哎呀，等你去学校了就有了。
2: 真的，我可以在学校和很多同学玩了。
0: 啊，是是，那是。
3: 妈妈
0: 啊，
3: 给我讲讲你和爸爸刚来北沙窝的事儿吧。
0: 真要听啊。
3: 嗯，我只记得我和哥哥在家里待得很无聊，只有我们两个人，外面风吹的声音好大。你和爸爸在外面做些什么呢？
0: 哎呀，我们刚来的时候呀，哨所这一片地方只有孤单单的一间房子，那时候啊你和你哥哥还小，哎呀，我们怕遇到危险，只好把你哥哥你们两个关在家里。我和你爸不在家的时候，周围啊也没有大人，怎么办？当时啊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把你们关在家里。
3: 我一直都和哥哥乖乖待在房子里的。
0: 嗯，
3: 外面全是沙子，还有可怕的风吹声。
0: 那你现在还害不害怕了？
3: 嘿，
1: 妈，我妹啊现在胆子可大了，才不怕呢。
3: 妈妈，你还没说你和爸爸出去做什么，为什么总是那么长时间才回来？
0: 我们出去啊是看看有没有破的铁丝网，还有就是铁丝网旁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羊啊牛啊或是其他动物的脚印，看看是从哪里来的。
1: 那如果其他动物过来会怎么样啊？
3: 对呀，怎么办？
0: 那可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1: 啊，国际纷争吗？
0: 啊，
1: 哦，我历史书上有学过的，国际纷争意味着可能会发生战争，会有人死掉。
0: 对呀，所以啊，爸爸和妈妈每天都要去检查一遍铁丝网，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任务。
1: 啊，我将来也要保家卫国。
0: 好，去。先把这米汤喝了吧。
1: 嗯，那明天升国旗的时候，你和爸爸也带着我去吧。
0: 哎呀，等你爸回来，你问他吧。升国旗可是一件很庄严的事儿。
1: 我知道，我们学校每周一都要升国旗，少先队员要敬礼呢。
3: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嘛。
4: 哎呀，哎呀，我回来了，媳妇儿。
0: 啊，回来了。
4: 东西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书啊？
0: 哦哦，我问你啊，永强，那棉花你买的是哪一家的呀？
4: 棉花呀，就你常买的那家嘛，已经谈好了，多余的拿来做棉袄。
0: 哎，好，好，好。
4: 哎，对了，
0: 啊，
4: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最近啊，这里要来人。
0: 嗯，
4: 是来搞绿化的。
0: 哦，我在电视上啊，我看到过，说是要种很多的树，种很多亩地。哎呀，可是这地方能不能种活呀？哎呀，那谁知道？
4: 到时候看首长安排吧，肯定会通知我们的。
0: 啊，不过我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强大的，这些树苗要是长大了，嗯，我相信这里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嗯，对对对。
5: 哎，你们都过来过来啊，都过来。
6: 林导，这是这个北沙窝哨所的负责人傅永强。
5: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林导。
5: 哎呀，这里的环境很恶劣，你们把边防线守得很好，很辛苦了。
4: 应该的，
5: 这次主要是带大伙呢来植树。啊，哎，傅哥啊，这里你熟，和我们说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能把这些树种好。
4: 好的，好的。来，我带你们先去看看。
7: 走走走。
4: 哎，
5: 走走走走走走。
8: 就这么干啊！
5: 好，好，好，好。 尽快，大伙手里还有其他工作，树要种好，这工作嘛也要做好。
4: 是，因为这里是沙地，树苗子很容易干死
5: 哦，
4: 所以浇水速度得快。
5: 嗯，一定得快。好的，好的，哎，好的。我让人把水就备在福地，
4: 嗯，
5: 一部分人种，另一部分人呢、啊、负责送水，这样分工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4: 嗯，太好了，这个呀、啊、听您的安排。
5: 嗯，好，
7: 来，干活，东西卸一下啊，
5: 来，
7: 好，
5: 来，
7: 过来，
5: 你把这个水给我，好吧，分组干
7: 啊，
5: 哎，搬了搬，
7: 好
5: 了，
7: 小心点，小心点，
5: 注意了啊，咱们分组干。挖坑的，种树苗的，浇水的，一段时间呢换一下啊。
8: 好的，
9: 哎呦，这树苗好像活不了了，看着好像已经死了。
1: 哎，我这里的树苗也是这样啊，
10: 这水还没来得及浇上，这树苗咋就死了呢？
9: 哎，就是啊，
5: 副叔
9: 死了呀。
5: 副叔，
4: 嗯，
5: 你看这怎么办，这树苗受不住戈壁的环境。哎呀，这已经是生命力适应力很强的树苗了。
4: 嗯，我去看看，
10: 这树苗
4: 还真是，哎呀，对，哎、对，
9: 会死的这树，
4: 哎，
9: 怪
4: 了，同志
9: 啊，
4: 我一会儿把树苗放进去，你倒水的速度啊一定要快，然后赶紧铲土，
9: 哎，好，
4: 尽量让根少接住风沙，好不好？
9: 啊，好，
4: 来，
9: 我试试，是，
4: 来，开始啊，
9: 哎，你个，哎，这样行不行？
4: 哎，再试试，
1: 哎，还是不行啊，
9: 就是啊。
4: 你们还是慢了一点
9: 啊！
4: 来，再试试，再试试。
9: 行。哎，这次好像可以了。
4: 哎，可以。
1: 对，
4: 速度一定要快。哎，就这么干啊！
5: 对，
9: 来，
4: 我去跟那边再跟大伙说一说啊。
5: 傅师傅，哎呀，真是辛苦你了。哎，咱们大伙继续干嘛？
4: 哎，对对对，
9: 好的，好，
4: 好，哎，把坑呀先刨好。树苗拆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根被风沙吹得太多。树苗拿出来，就赶紧放在坑里。倒水的人速度也要快，一定要快啊！记住
9: 啊，
4: 戈壁的风不比内陆地区很烈，必须得快呀，不然树苗就死了。
9: 好，
4: 记住了没有？
9: 傅师傅，我配合一遍，你看看。
4: 哎，我来看一下。
10: 先拆掉，
4: 对，
10: 这行吗？
4: 速度要快，一定要快，快，倒水，哎，快点倒水，哎，对，
10: 一起来吧，
4: 哎呀，好，拆树苗的时候呀，这样拆，你看，看啊，这样拆，哎，对了，拆树苗慢点拆，尽量外围把树根包着，
10: 这样啊，
4: 不要，哎，对了，你这个动作对了啊，不要被风沙吹太多，放的时候。就倒水，
10: 现在倒。
4: 哎，这个动作要快啊！上面的塑料膜撕下来，
10: 就
4: 赶紧填坑。看，哎，速度快！
9: 你来填坑。
4: 好，
9: 太好了。傅师傅，哎呦，这也太麻烦你了吧？
4: 哎，没事。来，你坐一下，我看看。哎，
1: 你放树苗，我来倒水。
4: 快，填土！太棒了！好，先把坑挖好，拆树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保护好树苗的根啊！
9: 好的，太好了！
4: 哎，你们几个都做得非常好，就这样。
10: 哎呦，会了，就这样。
4: 对了，就这样容易。
5: 哎呀，嗯。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生命界碑》，策划桂嘉欣，编剧刘霞，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疆大地，天山覆咒，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今天传奇我们讲什么呢？新哥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就问呢，这门后面出来的到底是老虎还是少女呢？我们呢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这个难题，门后的到底出来是猛虎还是少女。那么新哥呢再简单的叙述一下我们这个故事。话说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国王，他处死犯人的方式非常特别。在大竞技场的两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后面是凶猛的恶虎，打开这扇门会被老虎碎尸。另外一扇门后面呢是一位美少女，打开这扇门会被释放，而且还可以和少女结婚。国王的女儿呢爱上一位青年，但是这种私通啊是不被王国允许的，这位青年也将被执行死刑。公主得知了门后的秘密之后，她做出选择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此刻呢就在大竞技场上。她的选择是什么呢？公主的心呢在绝望和嫉妒的火焰中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恐怖和忧虑经常不断地侵蚀他。当想到啊他的情人把门打开，面对着凶残的虎口的时候，他常常被吓得双手把脸捂起来，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然而他更经常梦到的是他的情人打开了少女那扇门，当他看着自己的情人以重获新生的愉悦心情领着少女走出的时候，当他听到自己发出的一声声悲惨的喊叫却淹没在这万众欢呼的声音中的时候，他是何等痛苦啊。他认为让情人马上先死，先上一步天堂又有什么呢？公主会紧接着陪他去找他呀。然而那可怕的恶虎，那声声的惨叫，那斑斑的血迹。但是那一刻公主并没有丝毫迟疑，她毫不犹豫地

把手指向了右面那扇门。好了，就是这个难题，从门里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是少女呢，还是老虎呢？

接下来啊，就让新哥把这个答案给补全吧。这真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又痛苦又哀伤的故事。看着心爱的情人一步一步地走向右边那扇大门，公主心如刀绞，她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这比死还要痛苦的折磨。接下来就是猛虎惨叫、鲜血还有横飞的碎肉。不知什么时候天居然下起了雨，雨水和泪水顺着公主的脸颊往下肆意的流淌。这雨水用不了多久会把古老的大竞技场上的所有的尸骨血水冲刷干净。再看这位青年，他神情庄严，甚至嘴角还露出了淡淡笑容。他仿佛不是面对死亡，而是去赴一个甜蜜的约会。青年一步一步地走向那扇大门，没有任何犹豫。就在青年打开大门的瞬间，公主彻底崩溃了，她大哭着逃离了大竞技场。所有人都被公主行为给惊呆了。从那以后的好几天，公主一直昏迷不醒，恍恍惚惚。她一会儿看到自己和亲人相会的天堂，一会儿看到自己深爱的人被恶虎分尸。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决定要和自己情人在一起。又过了几天，公主从侍女口中得知了当天大竞技场上的真相，一个把公主的最终压垮的真相。当时情景是这样的，那位青年一步一步地走向右边那扇大门，就在打开那扇门的瞬间，那个青年呢，突然抢过身边卫兵的短戟，把短戟深深地刺入自己的心房。这个青年是下定决心要死的，他放弃了一半生的可能，不能和心爱的公主在一起而娶其他女人，对青年来说呀，比死还要痛苦。他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侍女的话让公主听傻了，好久好久公主才反应过来，而此刻她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反倒有一丝丝的淡淡喜悦，苍白脸颊也泛出了淡淡红晕，仿佛还有一丝羞怯。没错，公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很安详。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故事真的结束了吗？告诉您，还没有。几十年以后，这个王国败落了，

但是古老的大竞技场还在。每当日暮时分，当如血的残阳照射进这片古老的大竞技场的时候，总有一个老人徘徊在一扇大门之前，并且不时地抚摸一下胸前的脊伤。没错，这个老人就是当年那个年轻人。奇特的身体构造让他逃过了那致命的一击，但是却让他承受了比死还要痛苦的忧伤。

好了，朋友们，这就是一段凄美的故事，叫《美女与野兽》。那么这段故事前半段呢是有的，你呢在网上查一查也可以查到。啊，这故事啊就截止到那位青年打开这个门的一瞬间，后面需要您猜了，您去想象了。那今天的这个情节呢，后面的情节呢，完全是新歌给后加上的，有些狗尾续貂的感觉啊，不知您是否满意，或者您有更

0: 好了，既然说起这位青年男子与这位公主的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们传奇所讲的就是公主，以公主为主题，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首先说哪位公主啊？太平，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几乎真正成为武则天第二。太平公主一生啊，很不太平，从小骄横放纵，长大以后啊，凶狠毒辣，梦想能像母亲一样登上王位，君临天下。可是啊，留下来的只是历史上的五彩斑斓的痕迹而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太平公主的真实故事。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小女儿，上面呢有四个哥哥，其中三哥李显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四哥李旦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太平公主生年呢不详，由于她最小的哥哥李旦生于龙朔三年，所以说呢她最早出生于公元663年。死因呢是什么呢？她杀害了她的兄长李旦，而且还有他门下七位丞相阴谋造反起兵，被唐玄宗就那李隆基啊给识破了，被迫走投无路，于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自杀，因此啊他最多活了50岁。武则天曾经说呀，说太平公主啊累己就像自己，这可能呢有两种意思，一是说呀这女儿啊长得像自己，另外说呢女儿性格像自己。说太平公主啊，据史书记载叫多权略喜参政，这与武则天非常相似。她在武则天晚年呢将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做男宠，本来是自己男宠推荐给母亲，这种情绪与武则天也是一致的。太平公主啊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薛绍，这大约啊在太平公主14-15岁的时候，有一次啊她穿上武官的服饰在父母面前的跳舞，这父母就问她呀，说你又做不了武官为什么这样呢？她怎么回答呢？她说呀，我将这身衣服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事儿啊可以看作是太平公主青春期骚动，唐高宗看出她这种要求来了，用实话说呀，就是第十其意则薛绍上之。太平公主与薛绍婚姻呢持续了七年，后来薛绍被诬告反对武则天，被判极刑处死，太平又回到皇宫数月，在母亲安排之下匆匆忙忙地嫁给了武攸暨。这后来呀，武攸暨与太平育有两男一女，在一起安稳生活了22年之后，武攸暨病逝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位公主啊，讲的太平公主。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二位著名公主是谁呢？文成公主，这个太有名了。文成公主出使吐蕃，对吧？不是出使了，是嫁给吐蕃王宋赞干布。但是1300多年以前呢，唐朝文成公主离开繁华的长安，历经千辛万险来到雪域高原， 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文成公主这个人呢，知书达理，不避艰险，远嫁吐蕃，为促进唐蕃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松赞干布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才人呢，他在13岁的时候啊，就精通骑马射箭，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吐蕃人爱戴。他父亲去世以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年轻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请求啊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呢，也听闻了这个吐蕃的名声，愿意与他结交，还派使臣呢回吐蕃去回访。又过两年呢，松赞干布派使臣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臣呢，他责怪他呀不会办事儿。回到吐蕃之后呢，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啊，说唐天子快要答应了，把公主下嫁咱们，但是因为啊这吐谷浑呢也去求亲了，才把我们求亲的事儿啊给暂时耽搁了。吐蕃和吐谷浑这两国本来啊就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臣回报，更加怨恨在家了，他马上出兵20万攻打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到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吐谷浑，乘胜就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几个大胜仗，松赞干布就骄傲起来了，派人威胁唐朝啊，说如果你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进长安。唐太宗这时候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啊，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战争本来也不愿意，看到唐朝大将来临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啊肯定失败了，于是向唐朝求和。唐太宗啊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的，于是就同意讲和了。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一个能干的使者叫陆东赞，带100多人出使去长安求亲。唐太宗接见了陆东赞，陆东赞呢传达了他们年轻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的心愿，说的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非常满意，于是在皇族女儿中啊挑选出一个美丽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把她许嫁给松赞干布。据说呀，这个使臣陆东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么后来呢，在青藏高原的人民心中啊，流传着一个叫五难求婚史的动人故事。什么叫五难求婚史啊？陆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啊，各国来求亲的人非常多呀，于是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国使者能够解答，就允许哪国与自己和亲。这第一道题目是什么呢？这要求啊，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由九曲孔明的明珠。玉东赞呢，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上，这蚂蚁呢，就带着丝线穿过这个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雨就带过来了，多聪明的办法。这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要把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放在一起，要求啊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马生的。吕东赞呢，把母马和马驹分关一天，就是这边是马驹，这边是母马，断绝了马驹饲料和水，就不让马驹啊吃喝。第二天呢，再把它们放在一起， 这马就是饿慌了呀，急忙就奔到母马身旁要吃奶啊，于是母子关系就确认了。这陆东赞呢通过了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是什么呢？要从2500名美貌青年女子当中挑选出谁是文成公主。这个太难了呀，比现在我们最强大脑里的还要难呢。2500名姑娘啊都那么漂亮，从里头要一眼挑选出文成公主来。但是啊，这个陆东赞凭借他的敏锐视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文成公主给认了出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那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洛东赞通过了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而且这个考题啊，让大唐上下都是无比钦佩。这些传说呢，可能是不太是事实，但是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蕃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誉。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唐朝廷呢，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盛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当然少不了了。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吐蕃没有的一些谷物、果品、蔬菜种子、药材、蚕种。另外呢，文成公主啊，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文成公主出嫁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呀，这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部亲自从罗歇赶到渤海迎接，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在那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以后，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域高原，来到罗歇城。公主入城那天呢，罗歇城啊，像过盛大节日一般，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部还在罗歇城啊，按照唐朝的礼仪规格建筑，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城郭。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还有发展藏族经济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到现在啊，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的雕像。文成公主的庙在青海省玉树县碣石镇南约20公里的通天河畔。相传呢，是唐代藏民为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的。庙内正中有文成公主浮雕石像，依山势造成，盘腿端坐，通高8米，是西藏佛教徒还有海内外游人朝拜的与游览的圣地。

0: 起干云，为唐王朝建立下卓越的功勋。南北朝统一之后不久，中国呀又一次陷入大分裂状态。这次分裂时间呢很短，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李渊，这李渊其实啊跟这个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这李渊呢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击败群雄，再次统一天下。李渊能当上皇帝，虽然与他个人条件分不开啊，但更重要的是李渊呢他生了一大群杰出的儿女。这群儿女中啊，功绩最大的是太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三女儿平阳公主。有人说平阳公主没听说过，你别没听说过呀，山西有个娘子关，你听说过吧？娘子关这个娘子讲的是谁呀？平阳公主啊。咱接着说啊，这李渊呢将三女儿嫁给武将柴绍为妻。那么这位柴绍啊，在唐朝的凌烟阁24功臣里头排名第14，谋略出众，善于以少胜多，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在隋唐演义这个评书里头啊，贾家楼46友按年龄排，这个他呀柴绍排名第45位，比罗成、比小罗成啊年长一位。这两位婚后啊，柴绍携妻子定居长安。隋朝末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隋大业13年5月，李渊决定啊起兵，而当时啊李渊胜出机会并不大。为什么呢？他地盘啊在遥远山西啊，在边境，远离长安还有洛阳，兵力也不足，不够万把人，而且天天面对突厥。更要命的是所有家眷都在长安，就相当于什么呢？这是人质啊。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儿子李世民。他领兵离开房地的时候，对外宣称是去解救隋炀帝，但是他的行军方向却直直守住长安。这种什么呢，这掩耳盗铃啊，这种方法当然瞒不过长安的隋朝官员了。长安方面立即下令拘捕李渊家人，逮捕名单中就包括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还有她丈夫柴绍。形势这时候太危急了，平阳公主和丈夫啊快速协商，决定分头行动，柴绍直奔太原，而平阳公主在后方进行各种安排。平阳公主很快啊就动身回到户县李氏庄园，女扮男装，自称李公子，将当地的产业变卖，赈济灾民，很快招收了一支几百人队伍。不久呢，李渊的起兵消息传来了，平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啊，决心要为父亲招募更多军马。平阳公主到处联络反隋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胆略和才识，三个月时间就招纳了五湖四海的相当规模的义军，其中啊最大一支就是胡商和盘人，当时啊他手下几万人呢、你想平阳公主才有几百人，人家几万人居然收服了，你就知道这平阳公主有什么手段。平阳公主收编了和盘人之后呢，又连续收编了李仲文、向善志、邱力师等等义军。在此期间呢，朝廷不断的派兵攻打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呢不但打败每一次进攻，而且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史平等地。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 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平阳公主收编的这帮义军呢，那是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如果没有真本事，男人不可能镇服他们，更何况啊，平阳公主还是个女流，能够在短时间内收编乌合之众，变为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足见平阳公主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实在是出类拔萃。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对她是肃然起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头，这支军队啊得到广泛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作是李娘子，她的军队被称作是娘子军。我们知道啊，刚才也提了，在山西有一个城市啊，叫娘子关，是吧？这娘子关呢，位于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是出入山西的咽喉啊。这原名啊不叫娘子关，叫维泽关。因为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此地，才得名叫娘子关。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该讲第四位了，长平公主。在民间传说中以及各种小说家言中啊，有一位武功卓绝的独臂神尼。这位独臂神尼呢，乃是明崇祯皇帝嫡出的长平公主，曾与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有婚约，但是因为是国破家亡，被父亲砍去手臂流落民间，从此斩断儿女情长。怀着深仇大恨的公主啊，练就一身武功，发誓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人称独臂神尼救难。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金庸小说的里面的碧血剑。传说呀，这独臂神尼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分别是廖音、黄仁富、李元、周洵、白太公，还有陆明瞻、甘凤池、吕四娘。这吕四娘呢，是九难的关门的弟子，后来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辗转为师父报了家仇国恨。这八个徒弟啊，他了不起了，被誉为是清初八大侠，真是威震天下呀。其实啊，长平公主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命，这所谓的清初八大侠也是子虚乌有。袁崇焕都师没这么好命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啊，就袁都师啊被千刀万剐的时候啊，他儿子还没有出生呢，是哪去跟那个长平公主订婚约呢？这长平公主呢，是崇祯皇帝第二个女儿，也是六位公主中啊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她生母是谁，现在无法查考了。据传说呀，长平公主是周皇后的亲生女儿，但实际上呢，周皇后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是早夭，就早就死了。在内外交困、殚精竭虑中，时间很快就推到了崇祯16年。这时候啊，公主已经16岁了，被封为长平公主。崇祯皇帝对女儿非常疼爱，虽然是国事繁重，日以继夜，还是在这一年呢，为她挑选了一位驸马，叫周显。然而，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这一年呢，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路义军分头进逼，一座的城池、一片片土地被义军纷纷占领。那个紫禁城啊，连同它里面的主人都在风雨飘摇中颤抖着。长平公主与周显的婚期一拖再拖，始终没能举行婚礼。和长平一样啊，因为国家动荡而延误婚期的还有他弟弟

0: 太子朱次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已经是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向天问了一卦，就占卜一下啊，得到一个卦辞。这卦辞啊，让崇祯皇帝彻底崩溃了。这卦辞写什么呢？星走月中，国破君亡，这国家完了。果然呢，他很快就得到了李自成自称大顺皇帝的消息，同时啊，也听说远在南京的太祖朱元璋孝陵发生不祥之兆。什么不祥之兆啊？深夜时分，总有凄厉哭声从孝陵深处传了出来，这太吓人了，吓得守陵军士啊逃之夭夭啊。三月甲辰日，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城最后一道防线昌平，两天以后北京城破，崇祯自杀。没过两年，昌平公主短暂的人生也结束了。她的一生呢，没有踏出过北京城一步啊，而且啊，这昌平公主啊是缠了小脚的，也不可能修习什么高深武功。她的生命呢起伏太大了，已经超出她生命范围了。那么既然这世间呢没有什么独臂神尼，这个韦小宝的武功呢也应该是自学成才了吧，对吧？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了，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说说第五位和硕公主。那么这位和硕长公主啊，是顺治的妹妹，是康熙的姑姑，她是孝庄皇太后的女儿。这位公主呢，她的命运也非常悲惨啊。作为一个政治棋子，作为安抚工具，嫁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啊。其实啊，在清朝啊，这公主她不叫公主，叫格格啊。这公主呢，只是汉族人对皇帝女儿的称呼，不过呢，咱也啊一并的就归入公主范围。小说《鹿鼎记》中啊，建宁公主原型就是和硕公主，不过呢，这不是康熙的妹妹，而是康熙的姑姑，是长公主。和硕公主呢，是孝庄太后的女儿，在名分上呢是康熙姑姑。当年为了笼络吴三桂，才下嫁给吴应熊啊，并且呢，关系还不错，还有个儿子。可惜呀，世事难料，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举兵叛乱，造反了。康熙决定啊，要把吴应熊还有他儿子宰了。消息传来啊，和硕公主方寸大乱，想到丈夫和儿子要马上一命归天了，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呢，想求情啊，去找孝庄太后吧，苦苦哀求啊，别杀了吧。康熙这时候啊也来了。康熙说什么呢？说皇祖母啊，现在前线将士们都在流血呀，吴三桂气焰嚣张，不杀吴应熊就不能够鼓舞士气，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你们呢。紧接着康熙皇帝又对悲痛万分的和硕公主说，说姑姑，您的心情还有苦楚我知道，但是不杀吴应熊，吴三桂一定会更加猖狂，到时候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吗？侄儿忠义不能两全，这时候只能请姑姑体谅了。第二天午时，吴应熊和儿子被绞死了，并且昭告全国。还算看在皇亲国戚的份上，吴氏父子留了个全尸。眼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做了牺牲品，和硕公主，就这位建宁公主啊， 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这政治是残酷的，康熙的铁石心肠、不徇私情可见一斑呢。你没办法，一个千古一帝连这事儿都摆不平，更何况去李三藩、平台湾、收噶尔丹呢？遇此大祸呀，和寿公主从此心灰意冷，一心向佛。后来她路过五台山的书像寺，见寺后西北角有一个偏僻课堂，于是便把它改名叫做善净寺，并留下自己呢作为修身之所。但是没过多久，有人密报啊，和寿公主和寺内一个年轻和尚经常是研习经文，关系暧昧。这消息一传出啊，这康熙啊就震惊了，非常生气啊，于是偷偷派人去放火把这个庙给烧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熊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书像寺被烧的是片瓦无存，但是唯独善净寺丝毫未损，和寿公主和那个和尚也都安然无恙。康熙得报以后啊，认为这是天意，想必啊和寿公主也没有所谓的绯闻吧，于是下令重建书像寺。不过呢，由于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道场，书像寺的名字啊一直沿用至今，就没有用康熙所起的什么这个清白寺啊、无暇寺啊等等。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最后咱们讲一讲啊这个蓝琪儿。这个蓝琪儿啊其实没这个人，只不过是二月河啊在写这个康熙王朝的时候啊硬加上一个这个女孩。其实这个蓝琪儿在历史的原型是有的，就是固伦公主。据历史记载啊，康熙一共有35子20女，这其中啊24个儿子7个女儿活得成年。固伦的恪尽公主是皇六女。如果寻找蓝琪儿的影子，她的原型就是固伦恪尽公主，而她丈夫呢是漠北的柯尔克蒙古郡王端多布多尔济，而不是噶尔丹。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历史情景啊，这情景应该是什么呢？康熙平定了噶尔丹叛乱，但是呢归化城仍在战争前沿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康熙决定把六公主嫁给端多布多尔济，以表示对柯尔克蒙古草原的重视。当时啊因为战火刚熄，漠北尚不稳定，所以固伦公主住在清水河。康熙45年北疆安定，公主才往北搬到归化城，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居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的故事。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子杀气。这里的土匪分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百分之百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拿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了。遇上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是有无财物一律杀死，目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的钱财一律平分。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没有犯罪感，只是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跟种地砍柴那都一样。他们即使是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是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还有一类土匪，那得属于专业型了，天生就不喜欢安分的日子，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的传统，首领的意志那是不可违抗的。他们这一个匪窝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的货币流通。这类土匪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到这个地区，跟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投武器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呀，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那也成了一个旅了。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吗？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我给你个上将，那都

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之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还摇头叹道：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部队了啊，好歹也是个政府，那也是正规军，怎么就堕落成这样了啊？连怎么乌七八糟的土匪都给收编了，他们还要不要脸了？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着铁路线留下了少量的守备部队跟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来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的车站。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呢，李云龙的弹药列车这回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去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两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要是没情况呢？嘿嘿，你呀还别跟我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那都没关系。于是小陈跟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的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呢？不睡干什么啊？你值班我睡觉，这叫分工不同嘛。可是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那你也该值值班了。嗯，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有个区别对待吧。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啊，这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吗？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嘴贫呢？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她那温软细腻的肌肤使李云龙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了风的船帆。他沉浸在一片温馨的氛围当中，仿佛沉入到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下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手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什么时候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啊，他算是开了眼了，也知道了什么才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
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

0: 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窜上了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那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点射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张班长心里琢磨呀，李云龙的确是了不起，要不是他重新布置了车顶哨，那些人全都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
1: 嘿嘿，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是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
0: 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抵达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大吼一声，
1: 准备战斗。
0: 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后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
1: 瞎打什么？你见着敌人了吗？
0: 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1: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看来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松懈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0: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给我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去理他，等打完仗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老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5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啊，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打出去了。
0: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黑乎乎的人影，这些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3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1: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
0: 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了窗正面，抬枪又是4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睛看着4个人影就那么倒下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嘴里还说呢，
2: 神枪手分两种，一种用眼睛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地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击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0: 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苗，火力呈扇面扫了过去，4-5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2: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这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都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那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蛋蛋咬肉，这才叫神枪手。
0: 他似乎在给小陈讲授射击课，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人能冲得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
2: 这下小陈佩服的可是五体投地了，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地干掉了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这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到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跟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他们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逮住便宜便卖乖，向土匪们喊话，
1: 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儿有罐头，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呀？那老子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咱明天再说。
2: 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
1: 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呀、啊！要睡得是老子睡，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2: 小陈马上服软了，
1: 好好好，您睡您先睡，我顶着，谁让您是首长呢？
2: 这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就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
3: 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2: 李云龙侧耳听听又躺下了，
1: 别理他们，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2: 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说道，
3: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暴心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
2: 李云龙一听这话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1: 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信儿没送出去。
2: 哎，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向小陈说，
1: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4: 首长，阵亡4人，负伤7人，算上你我还有5个有战斗力的。
1: 援兵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2: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面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法子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那多了去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
1: 你小子怕不怕死？
2: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了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4: 脑袋掉了完蛋的爸，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
1: 好样的，像我的兵，你跟我去会会郑司令。
2: 李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在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在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便骂了一句，
1: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吗？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4: 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
1: 你可真是笨，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啊，搜身的时候谁往那儿摸呀？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4: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2: 小陈向窗外吼了一声，
3: 不要开枪，我们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2: 他们俩走下手车，一步步地走进了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乐了，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土匪的

0: 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呀，这伙敌人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上看，成分挺复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着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式38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小陈大声说：
1: 这是我们李师长。
0: 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是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都没挨上啊，你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愤怒显得发白，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最终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

0: 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在东张西望，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让他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我说上校啊，就你这身打扮跟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上校反唇相讥，哼，此一时彼一时嘛，抗战初期鄙人就跟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跟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哦，这倒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如叫花子，你们那可是阔财主啊，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了，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了一车弹药啊，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了不少兄弟吧，啊，令人同情啊。我说上校先生，以前你在哪个部队供职啊？我在十八军。啊、哦，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呀，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那还叫十八军吗？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我说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上校涨红了脸大声说，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着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啊，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怎么打的啊？本来就缺弹药，你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呢就发了几千发子弹了，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方是敌方的指挥官了。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给他弄得怒不可遏。那个上校被李云龙劈头盖脸的训斥真给镇住了，一时没醒过味儿来。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纯粹是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目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也不行。他的脸红得像猴子腚，争辩道，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啊，这是战术指挥的问题吗？你以为这是一支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吗？不是，竟是劫道打闷棍的家伙，枪一响就惦记着开溜。你以为我就愿意指挥这种乱

0: 七八糟的队伍吗？啊！
1: 上校情急之下便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人呐。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不爱听了，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横眉质问：姓赵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呢？什么狗屁国军，真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吧。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了，他们拔出手枪对准了匪首喝道：
0: 住口，你在跟谁讲话？敢这么放肆？
1: 老土匪干笑一声：
2: 哈哈，好啊啊，冲我来了，敢拿枪冲老子比划，
0: 弟兄们瞧家伙。
1: 土匪们都端起了枪了，拉栓声响成了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李云龙跟上校都怔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来了？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自己的部下了，还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上校也在那儿琢磨，哎，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桌子上，桌子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吼道：
2: 都不许吵，都把家伙给我收起来。
1: 军官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也轮不到他李云龙啊。李云龙亲热地拍了拍上校的肩膀：我说老弟呀，都别打了啊，叫上你的人跟我走，算你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就完了，你看看你啊，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有点气节，那咱不拦着。可你呢，能跟人家比吗？论官职，充其量是个上校，咱犯得着跟老蒋陪葬吗？不值啊，老弟。
2: 行了行了，别犹豫了，弟兄们收拾一下准备上车吧。
1: 李云龙这话说得很亲热，也很实诚，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则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的独特魅力吧。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弄得跟真的似的，根本就不容对方考虑。对方被他这连劝带训，似乎还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话，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他那边早像把事儿定下来了，不需要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地准备实行了。
2: 慢着，
1: 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儿，大路朝天咱各走一边啊，但要放共军走可没这么容易，从我的地盘过还没有不留买路钱就走的规矩呢。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李云龙，他大喊道：
0: 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弟兄的前途啊，一失足那就成千古恨了。
1: 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都绷紧了，他闪电般把上校拉到身前，右手几乎同步一缕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土匪首领跟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个人的眉心都出现了一个细小的黑洞，就像是两扇门板轰然倒下了。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声吼道：
0: 我看谁敢动。
1: 这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军官跟土匪们全都僵在那儿，谁也没敢动。李云龙一只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一手用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喝道：
2: 啊，给你脸不要脸，下令放下武器，我数三下我就开枪，一
1: 上校的脸色发白，叹了口

好戏。都放下枪。已经丧失斗志的军官跟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等地方守备部队闻讯赶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李云龙正在守车的地铺上蒙头大睡，如雷的鼾声震击着正压着俘虏铺铁轨的战士们的耳膜。临开车之前，李云龙把俘虏移交给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长，嘱咐了一句：你别难为他们，他们算战场起义的。他转身发现小陈似乎想起点什么，于是照小陈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你个笨蛋啊，掏手榴弹把裤子都掏掉了，这幸亏没有女土匪，不然你小子非犯错误不可，竟给老子丢面子。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厦门 A 兵团指挥部，在大门口碰见兵团政治部刘主任，他当胸给了李云龙一拳：你总算回来了，怎么样，伤好利索了？火烧火燎的李云龙顾不上寒暄，他急着要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刘主任告诉他，福州战役跟张夏战役都刚刚结束，金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的师已在联合口集结，准备参加粤海登陆。李云龙一听就急了，扭头就走。刘主任说：哎，你急也没有用，赶不上了，战斗今天晚上就打响了，我看你啊，今晚先住下，明早我派车送你到联合口。李云龙说：哎呀，刘主任啊，我现在就得走，弄不好这是最后一仗了，我的部队那还等着我去指挥呢。李云龙，你小子口气不小，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你负伤期间，你们师从徐州一直打到厦门，不是也没你的指挥吗？打得也不错，别老觉得你自己是个人物似的。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有车可派，公路上不安全，工兵正在连夜排雷，你明天走吧。李云龙没办法，只能住下。那天晚上他显得很暴躁，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走动，后来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自己也闹不清这是怎么了，就像女人进了更年期一样，动不动就发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一会儿嫌小陈不洗脚，臭气熏天的惹他睡不着觉，一会儿又咒骂着鬼天气，都十月份了还这么热。小陈的心里直纳闷，师长今天是怎么了？别是犯了啥病吧？就在这天夜里，李云龙师下辖的 C 团和兄弟师的两个团乘临时征集的百十条木帆船，顶着风浪和猛烈的炮火，分别在金门岛的龙口、古宁头、虎尾乡突破登陆。金门战役打响了，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这一夜李云龙数次被噩梦惊醒。第二天李云龙赶到联合口师部时，发现指挥部里的气氛紧张得吓人，作战参谋们死死地盯着地图，通讯参谋们对着报话机正声嘶力竭地呼叫，人人都铁青着脸。副师长于长江和政委林浩顾不得跟他寒暄，马上向他汇报了登陆部队的情况。听完汇报，李云龙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他突然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他的主力 C 团这次凶多吉少，危险来自几个方面。这次登陆分为两个梯队，兵力近20000人，第一梯队三个团8000多人。要命的是，这三个团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而是分别隶属于三个师。登陆的三个团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有一个师级指挥员。登陆之后是各自为战，分别向纵深突击，根本不顾两翼的掩护。由于不懂潮汐规律，运载第一梯队的木帆船全都搁浅在海滩上，天亮之后被炸毁了。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由于无船可渡，只能是望海兴叹。可是更大的危险来自敌情的变化，岛上守军原来有30000多人，战斗打响之后，敌12兵团10000多人又在金门登陆，这一下岛上的守军就增至了40000多人。指挥和情报如此失误，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区区8000余人劳师已远，粤海攻击以逸待劳的40000之众，战争的天平马上就会倾斜的。李云龙用望远镜观察着激战中的金门岛，尽管隔着10公里的海面，猛烈的炮声枪声仍然听得很清楚，滚滚消

0: 烟笼罩着海岛， A 兵团的远程炮群正拼命向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个炮群只有80余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其射程勉强可以达到金门北岸滩头，但是准确性已经大大降低了。此时岛上敌我兵力对比为5:1，火力对比那就更为悬殊了。在国民党军航空火力的打击之下，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都被炸毁，上万人的第二梯队眼睁睁看着第一梯队在岛上孤军奋战而一筹莫展。李云龙怒不可遏的一掌击在隐蔽部的柱子上，震得尘土飞扬。他深刻地认识到，这支横扫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军队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叫做两栖作战。有兵无船，那等于无兵。他扔掉望远镜，仰天长叹：我的 C 团呢？
1: 完了！一个通讯参谋报告：师长，步话机收到了 C 团的呼叫。
0: 李云龙快步走进指挥部，一把抢过话筒，大喊道：
1: 我是师长李云龙，你是谁？
0: 那边惊喜地喊道：
2: 师长，你回来了，我是 C 团参谋长董大海呀。
0: 李云龙蓦地想起在淮海战役时那个警卫连长，他苏醒之后听说是董大海带着战士们把自己抬到了医院，还动手打了助理员的耳光。哦，这个愣头青现在竟当了团参谋长了。董大海在步话机里报告：
3: 师长，我们在龙口登陆，登陆之后向纵深发展，部队打得不错，敌人的防线被我们撕开了4公里的口子，突破纵深2.5公里，敌人19军的两个团已经被我们打垮了。现在我们在琼林附近跟敌人20多辆坦克遭遇，部队的伤亡很大，我们缺少反坦克武器啊，我们只有集束手榴弹，邢团长正组织炸坦克呢。
1: 那你们全团现在还有多少人？
3: 不到400人了。
0: 李云龙沉默了，步话机里传来了董大海的声音：
3: 师长，您是我的老首长了，在晋西北的独立团的时候我就跟着您，我请求您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第二梯队是不是来不了了？
0: 李云龙困难地说：
1: 好兄弟啊，我不能骗你，船只全都被炸掉了，第二梯队无法增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
3: 您别说了，师长，我明白了， C 团没有给您丢脸，我们阵地前敌人尸体都成山了，打陆地战他们不是对手， C 团够本了。师长，我和邢团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全团指战员的要求，我们牺牲之后请上级不要撤销 C 团的番号，要重建 C 团，我们希望重建后的 C 团能给我们报仇，师长拜托了。
0: 李云龙的眼泪流了下来，他哽咽了：
1: 好兄弟，你放心，我李云龙拿脑袋担保，我一定重建 C 团。
3: 谢谢师长，敌人又围上来了，我向您告别了，我们全团向您告别了。
0: 步话机里枪声大作，然后突然中断。李云龙举着话筒，岩石般的凝固着。政委林浩和副师长于长江摘下军帽，低头肃立，一动不动。指挥所里的参谋、通信兵们都站了起来。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阵被拼命压抑住的抽泣。1949年10月26日，金门岛在经历了2昼夜的激战之后终于沉寂。李云龙步履沉重地踏上海滩，发现海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第二梯队的上万名官兵都手执武器静静地站在风雨当中，凝视着海峡对面的金门岛。那边黑沉沉的，不见一丝灯光，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泪水在人们脸上静静地流淌着。此次战役的总指挥、 B 军副军长被一群参谋警卫簇拥着也站在海滩上。李云龙在红军时期就跟他很熟，每次见面总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但这次两个人见面竟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两条汉子的泪水都洒在了海滩上。突然黑暗中传

0: 来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叫。地师某团的一个营长嚎叫着冲向大海，几个战士拉都拉不住，他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
1: 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

李云龙站在金门海滩上，他突然觉得海滩上出现了一阵躁动，就像是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之极的嚎叫，就好像是一群受了伤的野兽。李云龙拔出手枪大吼道，全体向天鸣枪，为牺牲的战友致哀。震耳的枪声响成了一片，上万支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都向空中喷吐着火舌，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了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守军，几十支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役 A 兵团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

0: 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李世尧正无聊间，贡院东墙外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越的琵琶声，像是在试弦的模样。手一顿，乐声又起，勾磨挑花之间，但闻那琵琶声切切嘈嘈，或如雨落秋塘，或似薄积下河，时而激流喘速，倏而一转幽咽，犹同寒泉滴水，潮汐婉转潜流，细碎如春冰乍破。正游丝机不可闻的时候，忽得急弦骤起，冰河决溃，汩汩滔滔，汪洋巨澜齐下。李世尧仿佛觉得一腔愁绪都融了进去，回肠荡气，随月逐流，冲波逆折，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却听一个女子慢声唱道：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旧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者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弦，灯映离席，梨花渔火催寒食，愁一见风快，半好波暖，回头迢递便数亿，往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鉴别蒲英回，金侯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霁月写携手，路桥闻笛，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滴。李世尧不觉得已经痴了，觉得脸上湿凉，抹了一把，才知道自己流泪了。寻声一步看时，曲声自一家客栈中传出，却是三间门面，通着后边大院，门首吊着两盏米黄西瓜灯，一盏上头写胡记老站，一盏写茶饭两遍，已经上了门板，虚掩着心知，就是方才萧三赖子说转账的那家客栈。此刻走近了，才听里边人声嘈杂，有的高谈阔论，有的随口说话，似乎在评曲儿，又好像在论文，都听不太清楚。推门进来一看，李世尧不禁愣了，店里边坐着十几个人，居然大半都见过面，有五六个都是崇文门外原来住反弹店的举子，还是那一拨人，除了吴醒亲和曹锡宝，都叫不出名字。

还有两个是礼部的笔帖式，往军机处给纪晓岚送文卷的时候见过面，也都同桌散坐着听曲吃酒。见李世尧进来，二人似乎愣了一下，立刻变得有点局促不安了。李世尧便知道他们认出自己来了，笑着说道：这位是丁伯熙先生，您是晋朝阁先生吧？礼部出去要应明年春闱了。哦，我是户部的穆子尧，在军机处见过面，还识得二位。穆子尧？丁伯熙还有些愣神呢，晋朝阁已经认出李世尧了。见他这身打扮，像煞了是个屡举不第的老孝廉，又没带随从，显示微服有访来的。心里边转着念头，暗地撵了一把丁伯熙，起身笑着一一给李世尧让座，说道：是穆老先生吧，快请一道坐。我和丁年兄今年下场已经摘了印，这里几个朋友对会儿文，请了嘉兴楼的珊珊姑娘，也是我们方令成老兄的红颜知己，来唱曲儿助兴。您来的正好，就请给我们品评品评。说着一一介绍，说到马祥祖，指着说了：我们这位人宅老兄心存忠义，专上成朱之学，书不读秦汉以下，八笔致意，落笔文不加斗，将来届时青子必定名垂竹帛，与操莽前后辉映。李世尧前头点头虚应着，到末尾一句不禁诧异，疑思着丁伯熙将马祥祖要学曹操做忠臣的趣事讲了。李世尧不禁放声大笑：哈哈哈哈，你的府氏乡试童年竟没有一个存心忠厚的，他们是要叫你一直糊涂到殿试啊。众人也都笑，马祥祖也笑着解嘲说道：我们家古书一概不读，只说是天子重文章，不必论汉唐。府试我是第一名，乡试又是解元，他们存了一份不立孺子之心，坑得我好。说话间，弹琵琶的珊珊已经起身敬酒，一手执壶，红绢帕子脱了酒送到李世尧面前。李世尧小心避开他的手指，端起来喝了，笑着说道：姑娘弹得好一首曲，我是闻声慕名而来的呀，唱得也珠圆玉润，令人销魂，20年没有听过这样的妙音了，能为我们再奏一曲吗？珊珊笑着说了：老爷这么夸奖，叫人不好意思的，我识字不多，原来以为琵琶就是琵琶果树那两个字呢。前儿方大爷又教我学了苏子瞻的贺新郎，胡乱唱唱给爷们解闷子可好。会同济鼓掌笑着说了：妙，方令成在京巧逢烟花知己，曹锡宝捉刀代笔求方老太爷恩准允婚，今日又来贺新郎，为我酸丁错大，吐气扬眉，正是一段绝好佳话。方令成笑着说道：所以我才做东啊，珊珊真的不识字，为琵琶的事儿，我还有手打油诗呢，如何琵琶误琵琶，如今蒙师打娇娃，倘使琵琶能结果，场中笙箫尽开花。于是众人轰然喝彩。李世尧这才仔细打量珊珊，只见她穿一件高领淡青点眉小袄，斜披着件枣花蜜合色蜀锦昭君套，水红绫

裙掩着双半大不小的脚，站在东墙下桌旁凝眸调弦，一头青丝松松挽了个苏州角半垂下来偏在肩上，白生生的瓜子脸上两弯黛眉含烟笼翠，贫着嘴角似笑不笑，左颊上一个韵窝若隐若现。李世尧不禁暗赞，这副容颜也就罢了，这身条如此盈盈楚楚，真是人间尤物。正自寻思的没章法，珊珊已经摆弄好了调子，大大方方含涕一笑，向众人敦礼万福，一个摇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琵琶声以穿云裂石般的响起，满声唱道：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如玉，剪困已孤眠清暑，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意千重似树，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粉泪两簌簌。清幽婉转的歌声袅袅四散，举座举人都是倾神聆听。曹希宝就坐在桌子南边东首吴行钦的旁边，听着清灵的琵琶声，和着歌音，闭目按节拍息，眼中已经尽了泪了。吴行钦却是张着嘴大睁着眼睛看珊珊歌舞，一脸的呆相。方令成双手合结点头摇膝，马祥祖丁伯熙傻着眼跟着珊珊转，其余的人都是端茶垂手静听。李世尧却是双手按膝居坐，他本就是个心雄万丈傲睨天下的人，在外是红极天下的总督，又深蒙乾隆青睐，这番凤调入京，满心的悬殊设计，匡佐圣主，置天下于人席之上的雄心大志，岂料数日之内就觉屡屡蹉跎，步步行来步步荆棘，竟没有一件事顺心满意的。思量幻途风险，世路无常，听着这如诉如泣的歌声，心下不禁万分感慨，却又品咂不出滋味来，是辛辣，是酸楚，是怅惘失意，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正满心不可开交呢，听得会同济问马祥祖：人宅，方才这曲儿是谁写的来着？马祥祖说：是苏子瞻，珊珊姑娘方才不是说过吗？会同济急而一笑，又问：前头那曲子呢？马祥祖偏转脸看着他，见他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知道又要消遣自己，已经木起脸却没有发作，说道：珊珊也说了的，叫周邦彦。会同济见马祥祖带了恼意，一笑就收住，不再调侃。吴行钦却在旁边问：周邦彦是哪朝人呐？偏着脸儿，像是问曹希宝和丁伯熹，又向敬朝阁笑。敬朝阁笑着说了：这自然还得请教我们马兄。马祥祖觉得像个小丑似的被人拨弄，这下子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却很有涵养，抖着手煞白着脸在桌

0: 上点了两下，站起身来，马某不才，失陪了。有些事儿真的是娼妓才懂，再不然就是大茶壶也晓得，你该问他们去。说着抽身就走。方令成原本也在笑，一看他认了真了，赶忙一把拖住，
1: 嘿嘿，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乡，你跟老慧还是同年，将来料不定还是同行，要不是心里亲近，当是自家兄弟朋友，谁肯开玩笑涮着玩。老慧，还不赶紧赔个不是。
0: 慧同济笑着说了，
1: 老马别认真，我没有不敬你的心思，有好几篇致意还要请教你批讲批讲呢，你这一去岂不耽误了我的锦绣前程。我是想窦珊珊姑娘跟我们说李师师故事，不料就恼了你。别走，愚兄这厢有礼。
0: 说着学了戏里的小生，一展袍子躬身一礼，众人见了都笑，乱哄哄的纷纷挽留马祥祖。马祥祖被慧同济的怪相逗得撒了气了，无可奈何的一笑归座，又问李师师是谁，他是哪朝人。一句话又惹得众人哄笑。曹锡宝宅心厚道，不待众人嘲讽，在旁解说着，李师师是宋徽宗时名妓，周邦彦是当时名士，两个人一时相好，有一次正在调情温存，徽宗皇帝驾到，邦彦惊慌无计，钻到师师床下躲避，徽宗和师师笑闹嬉戏，听了个不亦乐乎，由此移情大发，还填了一首《少年游》的词，在词院无人不知，这词传到徽宗耳朵里，惹得龙颜大怒。敬朝阁不待他说完就拦住了，笑着说，
1: 别忙别忙，我不怕人说我孤陋寡闻，绝妙好词不可不闻，先生给我们咏鹅咏鹅啊，吟诵吟诵。
0: 众人也都吵着要听，曹锡宝笑着说了，正为这词儿，徽宗下旨罢了邦彦的官，逐出国门，病刀如水，无言胜雪，千纸破心城，紧握初温，受香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似少人行。众人尚自品味呢，李世尧一眼瞧见李八十五站在门外，趁着没人留意抽身出来，看了看外边，问道，没什么事儿，怎么带这么多人来。李八十五笑着说了，
1: 没什么事儿，家里人听那个姓萧的痞子发酒疯，怕来找老爷的事儿，我就带他们来了。那个女人叫刘香秀，女娃子叫歌侠，已经安置好了，也放心，不过天儿也好早晚的了。
0: 他没说完，李世尧已经转身回屋了。听曹锡宝还在说，方才珊珊唱的是周邦彦去国时留给李师师的，李师师又转呈给徽宗，徽宗感动，又令授邦彦为大圣乐正。李世尧听着，低声对身边的敬朝阁说，这位曹兄倒是博学多才的嘛。敬朝阁含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
1: 那是自然，上回江浙会馆会文夺了榜首呢。
0: 他忽然转过脸去对方令成说道，
1: 穆先生想要拜读一下曹兄戴兄写的那封信，我们来吃你的酒，一来沾光，沾扬沾扬珊珊姑娘芳容才艺， 二来这也真是我们文林

一段佳话。穆先生，话说我朝乾隆39年，江右孝廉方令成应试入京，病卧大佛寺。北京香艳国中有一女子来寺进香，邂逅相遇，解囊赠金，言意为方孝廉解围去厄，由此因缘由是入情，因情生爱，二人遂私定白头之约。众人见他忽然转了语调，一口茶馆说书的切口，一愣之下都是鼓掌喝彩。好，敬朝阁一本正经，右手虚拟唐木啪的一拍桌子，又说，只可叹红颜薄命，身在青楼。方令成江右望族文献世家，名门子弟隔于礼教之房，岂容他与烟花女子结缘生情。于是大兄连连修书，言辞切责方公子，当以功名为念，切勿寻花问柳，宁负苏三一片痴情，莫为王三公子落魄京师。方公子内窘缠头之金，外破长兄颜命，珊珊女左为保姆无言之求，又据方家门第森严，两个人竟是情同一心，命各一方。一个在高楼以泪洗面，一个在羁旅临风执烛，一个玉容憔悴，一个百结愁肠，一个是倾国倾城貌落汤，一个是多愁多病身招风。哎呀呀，如此下去岂不是要西沙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清河薄命的闹起来吗？再说他还要往下说呢，珊珊已经捧了酒来，嗔笑地打了他的手背一下。从前个我也常去24爷府唱堂会的，在那儿见过敬爷，怎么瞧着都是个楷替君子，怎么还有这相声，也不怕人笑话。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丁伯熙和众人笑着把一叠子纸递给李世尧，说道，下头就不用他张牙舞爪的表白了吧，这是曹先生代方公子致兄弟，请看，真的是才气横溢。李世尧接过来一看，淋漓累累竟是数千言一封长信，原是有点不耐，但只看了几行就被引得欲罢不能，由着众人闲话说笑。看那信写道，信来得奉言教，感激残虐不可生言，自先人没后得吴兄提携，已有今日，弟虽不才，沾雨露之润，或庭会之意，亦即有年，虽有童心，粗之名教，若夫逐野水之鸳鸯，望堂上之鸿雁，赴闲华之曲，被陆后之君，即死不为也。但一时迷昧，忽忽如梦，今事定情迁，有不能顿前者，今已陈告肯部。袁思仁三年离嘉兴酒楼，即居虎坊桥巷，不易入室之柳叶，遂成结子之桃花。兄与弟皆兼子息，没得一儿，正常有托，如莫愁之产额侯，胡必之声遥急，近有以红粉妖姬与青云上客者，兄所熟知，天下事不可局量，与你除莲花，粪土缠之君，此不能顿前者一也。这是说珊珊已经怀胎，不能随意的遗弃。这头一条理由就吓得十足。李世尧瞟了一眼珊珊，果然见他下腹微微隆起，不禁莞尔一笑。再往下看，一条说珊珊已经因为自己开罪了保姆，现今走投无路，舍如驱走，其实是逼他自尽。一条说珊珊从良恪尽妇道，夜勤刀尺相伴高火，弟每欲枯坐，温思不署，微闻相责，以马万言，出轨入神，惊天动地，两仪发耀于行中，烈星迸落于纸上，江左烟月繁华，六朝金粉就地，谢家吊马之气上于芳草，王室古籍之流仍有温波，一旦怀娇变化，励志青云，其流连烟月，即属臣下事乎？怎么一路层层说理，恳恳抒情，悠悠续怀，珊珊之良贤，情势之无奈，己身之报复，江古比今，魁情涉意，委委古古，滔滔不绝，洋洒挥霍之间，豪气毕现，飞流湍粟之余，又见小桥西幽。李世尧只看得情思并茂，气荡长回，见那收煞之处密密麻麻众家圈点，显示前头众人传阅时所加，自古英雄不能不豪情于为

幕，苏武于聂雪吞毡之时，而犹有胡复之曲，而金兵破竹南下，能于黄天荡上击至兀竹于死命者，乃取妓女梁氏之韩晋王也。及张德远辈，比循循谨赤，王安石辈终生无声色，何益于国家生民，社稷兴衰之术？为兄设地之罪愆，发起不能顿遣之情，结三面之网，令帝得遂私愿，发二友之藏，敬三余之密，见子学之长，反思王之位，不易取大物为一家兴崇者，愿兄秉绝之，以为荡子之戒。皇天厚土，时闻私语，人去匆匆，言辞无序，幸为元佑。李世尧看得情不自禁，望神间一拍大腿，说了声好，却见后边还附有其兄的家书，写得亦颇有风趣，却是一封短简。书悉初一吴地正当龙门之月，青灯黄卷，铁砚磨穿上不遑移情之时，乃悠悠青楼，金灯消磨，枉作登徒子之思，是以致书博让。今见字甚讶，余弟别为数十，笔下便已如此，弟不坠读书上进之志，心腹有相夫疑难之德，兄以何求全责备于爱弟？即当下为苦读功课，使必弟与不弟速归故里，如扫一丝得见弟父雅容也。他笑着把书信还给了丁伯熙，说道：方兄，看了令兄的信，我才一块石头落地，原来我还真替你捏一把汗呢。方令成正和身边的吴行钦说笑，见李世尧跟自己说话，赶忙转身问道：怎么呢？李世尧说：曹生在里头替你立了军令状，名落孙山，断魂归乡，心腹要扫地出门的呀。曹锡宝一手执杯，小口啜着说了：穆先生也忒浇铸古色的了，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候侄儿也给他生下了，还真的下了那个狠心留子逐母。方令成说道：吾爱的，我哥哥是个善性人，不过盼我替他争口气就是，他也是屡科不第的秋风老秀才了。吴行钦说：有这封煌煌巨书发科就是吉兆，方兄这回必定飞黄腾达的。方令成似乎有点泄气，自嘲的一笑，说道：嘿，这种事儿哪有一定之规呢，走一步说一步罢了。先太祖方灵高天下骚谈执牛耳20余年，康熙朝做到尚书房白衣宰相，也终究没能越龙门一步。我长兄12多秦13次入考，老之将至，不能入陆宴一席，考得悲心丧志，考得灰头土脸，考得文考变色。像窦兰卿、王文韶、游明堂那样一路春风连进三甲的，毕竟都是艺术，我辈哪能指望这个侥幸呢？李世尧起初还听得专注，到这儿忽然心里边一动，乾隆已经点了自己主考，今儿和这群应考诸生炮堆算怎么回事啊？思量瓜田李下之嫌，竟是一阵慌乱，勉强的一笑：呵呵，也不是尽人都这样的，我见过多少人都是下地之后发几天牢骚，骂骂考官瞎眼，然后撕文章烧墨卷，立誓再做缝复，过不几时气平寄养依然一个故我，
寻朋友会同年比文章买奖章再博龙门，挤到榜上有名，牢骚也没了，瞎眼的也成了慧眼，哪里还想得起当日落魄时的光景呢？哎呦，忘了一件要紧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了，失陪，回见了。说着匆忙起身，向众人略一点头致意。丁伯熙、敬朝阁眨着眼睛巴巴地看着他去了。李世尧算计着乾隆要召见自己和于敏中安排春闱的事儿，一连几天在军机处守着，却都没单独较劲。军机处纪晓岚和于敏中两个大臣轮班倒，都是和着六部官员一同接见议事。他心里边还在为有人暗算自己忐忑嘀咕，想窥探乾隆的心思意向，但与兵部的人进去说的都是召会海兰察禁军和阿贵的驻节官房，某处该架桥，某处道路要修整，火药要防潮，营具应更换，淡水怎么供应等事情。有时和户部进去说的又是灾紧赈济，何妨漕运、春耕、种粮、牛具一类的。乾隆显得很累，满脸倦容，听了或允或不允，一句话就了事贵安。几次想会议之后单独留下，苦于自己没有要紧公务奏对，看看乾隆脸色，只好随众退出。这天召见工部官员，由纪晓岚带着引荐，王八尺到军机处传旨，着李世尧一同进来。李世尧正在大伙房吃早饭，听见旨意，丢下碗就起身出来。纪晓岚已经等在门外，上下打量一眼李世尧，笑着说道：“才进京几天日子，怎么瞧你没了机灵气儿，倒有点像愣着，再不然就是没睡好觉。赶紧把李大人的朝珠取来。”李世尧这才觉得，赶紧从太监手里接过朝珠挂在项上，一边随着纪晓岚走，一边嘴里笑着：“在外头没上司，在这里没下司，凡事都得自己操心料理。上回递牌子忘了带牌子，亏得了高云从撞见，才算进了乾清门。”纪晓岚点头说道：“这就是京官和外官的分别，这里一个小章京就是四品，放出去到地方就不得了，在军机处想吃茶得自己提水，衣服脏了得自己洗，所以有进京的和尚、出京的官这一说。你忘了带朝珠，那年白云观道路张真人也是的，走道上一提醒他慌了神儿，怕见了皇上失仪。我说你不是能驱鬼传狐、调遣神将吗？打一道令牌，着六丁六甲神将速速把朝珠取来就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他一脸诙谐的又说又比，李世尧和两个太监听了都笑了。因见工部侍郎陈所文和保元局、河道沟渠处、火药局、管理街道衙门的几个司官都站在养心殿垂花门外等候，就站住了，问道：“这不是所文吗？你们王司空没来？”陈所文因这里是内院禁地，不便行停参礼，带着几个司官一躬为礼，笑着说道：“王司空出缺丁忧了，如今是黄克己署理工部衙门，他去奉天查看太庙修缮工程去了，内廷请旨由我带着来见皇上。”纪晓岚一笑就收敛，肃然说了句：“觐见吧。”就带着众人鱼贯而入，由王八尺引着进东暖阁跪下了。但此刻乾隆却不在殿里，王八尺只说了句：“各位大人跪后，主子稍时就来。”
说完他就挑帘子出去了。几个人跪在

八宝琉璃瓶前也不敢交谈说话。四个司官大约还是头一次到这个所在，耸膝屏声伏在地下，大气儿也不敢出。陈所文垂头长跪，目不斜视。李世尧皱眉想着乾隆不知问什么话，自己又该怎么回奏。只有纪晓岚放松些，格莲则望着院中融融的阳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满殿太监宫女几十个人，各按执事方位站定，静得连檐前雀鸟啾啾叫声都清晰入耳。一时就听见王莲在回廊转角处说了：“主子回来了，茶水毛巾侍候。”接着便听得外头一阵脚步声进来，砸他响动，似乎不止乾隆一个人。几个宫女也动起来，捏着脚步打热水涮毛巾端参汤，连纪晓岚在内几个臣子赶紧都低伏了头。听着太监挑帘子声，乾隆轻断两里皂靴踩在金砖上铿锵的坨坨声。纪晓岚以头触地说道：“臣等恭候万岁圣驾。”乾隆说道：“纪云已经来了，你是工部的人吧？免礼，都进暖阁来吧。”因为离得近，乾隆的声音几乎就在头顶上。纪晓岚、陈所文赶紧叩头答事，抬起头的时候，乾隆已经擦过脸，示意不要参汤，把毛巾放在银盘子里，进了东暖阁。几个人望着他的背影，又磕头谢恩，这才起身屈步入内。见乾隆摆手示意，小心翼翼地斜欠着身子坐在木屋子上。陈所文屈着眼偷看，乾隆已经盘膝坐了炕上，正好目光也扫过来，赶紧又把头低下。乾隆一笑说道：“今儿外头风和日丽，连着几夜没睡好，到御花园走了走，看几个阿哥练布库，朕也跟着疏散了疏散，这会儿倒觉得畅快了不少。永琰、永琦、永璇、永兴、永林，你们几个进来。”只听窗外永琰的声音答应了一声，接着几个阿哥衣裳稀疏走了进来，向炕上打了个签儿，一齐退后跪在隔栅子下边。暖阁里顿时就显得有点人满为患，人们望着乾隆等着他说话，但乾隆一时却没有言语，脸色也变得有点不快。过了良久才说道：“做什么脚步这么轻？一头是你们的皇阿玛，一头是外头办事的臣子，蹑手蹑脚的，全然没有皇家阿哥的雍容气度。再说了，纪云也是你们玉清宫的书房师傅，怎么大样的连个礼也不行，一句问安的话也没有？”嗯，他的声音虽然并不严厉，但是挑礼挑到这个份上，连纪云也是头一遭遇上。李世尧和工部官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一下子都僵住了，目瞪口呆地坐直了身子，心头突突乱跳，手心里都捏出冷汗来。几个阿哥一下子都煞白了脸，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纪晓岚脑门子上也浸出了一层细汗，他素知乾隆家法和康熙是一脉相承，内臣严于外臣，素未进士严于朝臣，子侄严于外戚，越是贴己亲近，魁情传礼越是苛酷。要阿哥气度雍容，给师父行礼原本没错，但这样挑剔到当众，
无论受礼的还是行礼的，情何以堪呢？眼见阿哥们试着起身要谢罪行礼，纪晓岚一急，赶忙离座跪了，陪笑说道：爷们偶有失慎，是因为见了君父历历敬畏，不敢造次，这是何等样尺寸森严之地，又是会议政务之时，臣焉敢坦然受礼，请皇上免了臣局促不安之苦。各位爷，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乾隆说道：你们都是三岁认字，六岁总缴受教，天地君亲师，师在五常之内，岂能轻忽代谢？读了书若不养气修德，就会变得自大轻狂，比之无知还要令人厌憎。即使纪云求情，那就下不为例吧。今日回去作文，题目是克己复礼为人，思善莫大焉。可听着了，明日把窗课本子进城预览。阿哥们如蒙大赦，一起叩头谢恩：是，谨记皇阿玛圣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2: 诸葛瑾先生奉了都督周瑜之命去说劝孔明，让他弃刘备来到江东。诸葛瑾呢，走的道上一琢磨，他可想起来了，我这兄弟孔明可不太好说呀，无论从哪个方面他比我可强多了。诸葛亮就说了，说哥哥呀，呵呵呵，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古人云情义不能两全呢，这两个事儿怎么能搁在一块儿说呢？再者说，哥哥你讲了，伯夷叔齐纵然饿死，兄弟两人还在一处，既穷兄弟之情，又全了忠义之事。如果说呀，哥哥想要情义两全的话呀，小弟我有一个办法。兄弟，你有什么主意啊？你莫不如啊，去保我家主公刘备，那样呢，不单你我兄弟能朝夕聚首不说，而且呢，哥哥你也尽了人臣之义呀。怎么说呢，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乃当今天子献帝之皇叔，终身靖王苗裔，乃是汉室正统啊。哥哥你呢，也为汉室之臣，孙权是什么人呢，他无非占据江东六郡，长父兄之余业，才有今日的一片疆土啊！不知哥哥以为如何？这还麻烦了呢。诸葛瑾心说，这倒好啊，我本来是奉都督之命来游说你的，这回好，我没说动你，差点让你把我给说了，干脆呀，我也别说你了，你也别说我，我这活我也不干了。再者你说怎么着，让我保你家主公刘备，你哎呀，诸葛瑾心说，兄弟你这话你怎么说出来的，就你家主公刘备，我的个天，让人曹操追的连提鞋的功夫都没有，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直奔的夏口，如果不是公子刘琦收留他，他连个地方连个站脚梁都没有。我保刘备，我怎么着，我兄弟我也像你似的，我带着这些个家口三五十人跟着刘备满处跑啊，你拉倒吧，这不行。这个兄弟啊，你说的这个呢属于兄不能赞同啊。诸葛瑾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弄出这么句话。诸葛亮一听，呵呵呵，兄长啊，你既然不能来辅佐皇叔，我又怎么能去保你家主公孙权呢？兄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诸葛亮说，哥哥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诸葛瑾一听啊，得了兄弟你别问我了，兄弟，哥哥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诸葛瑾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走了。那位说，刚才诸葛瑾和孔明说的这个伯夷叔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呀是上古年间的一段故事。什么时候？是在商朝末年，武王伐纣的时候，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要起兵去征讨殷纣。这个大军呢刚走出没多远去，有两个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谁呀？就是伯夷叔齐呀。

两个人跟姜子牙说呢，说你这个兵不能发，因为什么呢？有三纲五常，那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之道势不可乱。无论如何，你以臣发君，是为不忠，你怎么能发这不义之兵呢？所以啊，请姜大元帅，你把这兵啊带回西岐去，恪守臣节。姜子牙一听，我说二位啊，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呀？纣王不道啊，就是他没有这个德行，做这个天子。现在天下分崩，黎民凋残呢、啊。我这兴义师是为百姓除残，我怎么能退兵呢？那还行吗？他宠信妲己，奸臣挡刀，可说是天地不容。现在我天兵一到，这商朝的江山就完了。而且现在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了，就是周武王啊，这叫天道好还，复归正统。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他不配做这个皇上，干什么你们还非要保着他呀？所以姜子牙没听，一催马，带领人马继续往前走。这伯夷叔齐一听啊，这俩人是抱头痛哭，哭了这么一通呢，这俩人跑到首阳山，脊背靠脊背在那待着。其实啊，据说呢，这周武王还不错，曾经啊派人给他们俩送粮食去，这俩一听不吃，怎么不吃啊？我不食周家一粒粮一粒米，干什么呢？我表示对殷纣王的忠诚。姜子牙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你这俩老头，你这哪儿找你们这俩混蛋去？你这也太愚蠢了，这是一对愚忠啊！姜子牙派人就告诉他说：“你跟他说，哦，不吃周家一粒米一粒粮。那现在这天下都是我大周王朝的了。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俩怎么活的呀？”这俩说呀：“我们就吃露水，吃草籽儿。”姜子牙说：“这草籽儿，这露水是在我大周王朝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你们吃的，就是我大周朝的人。”你们还说什么对殷纣的忠诚，好不可笑啊！其实呢，姜子牙也就那么一说，没想这俩老头一听啊，还当了真了，最后脊背靠脊背，一块饿死了。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那么今天呢，诸葛瑾和诸葛亮说这俩人，他倒不是说为了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诸葛瑾本来跟诸葛亮说人家兄弟俩死还在一块儿，可是咱俩呢，你看看两地分离这多不好啊。他本以为用这个话呀能把诸葛亮先生给打动了，但是诸葛亮说了，说你要闲着这个咱们兄弟二人不能朝夕聚首也好办。怎么办呢？你来保我家主公，因为刘皇叔那是汉室正统，谁比得了啊？孙权那跟我家主公那还差着六万多里地呢。这样呢，既全了忠也尽了情，你看看咱们俩还在一块儿。最后呢，诸葛瑾让诸葛亮说没词儿了，他走了。诸葛瑾走了不算完呢，这是周瑜给他的一道将令，用现在话来讲，这是一个任务，你没完成，你得跟周瑜去回报去。所以诸葛瑾低头搭了假的就回来了。见到周瑜之后，周瑜就问了，子瑜先生，此去顺书孔明如何呀？周瑜还满怀希望呢，因为诸葛瑾走的时候跟他说了，说都督你在这儿等我的捷音，就是好消息。但是周瑜一看诸葛瑾这模样够呛，回禀都督，我没说成，不单我没说成，而且呢他还要说动我去保他家主公刘备。周瑜一听，好吧，诸葛先生，有劳你了。周瑜知道诸葛瑾去这一趟也很不容易，既然没说成，那你也不能再挤兑他了。说诸葛先生，你回到家中休息去吧，我自有制服孔明之策。怎么制服？周瑜没跟诸葛瑾说，实则上这个时候

0: 周瑜那就要加害孔明了，要把诸葛亮给杀了。这样的话，那周瑜哪能告诉诸葛瑾呢？周瑜打定了主意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他来见吴侯孙权，说：“主公啊，我这就要起兵了，是直奔三江口，与曹操决战。”孙权说：“公瑾呐，你尽可起兵伐曹，如果你要打不了，没关系，你带兵撤回来，故我亲自挂帅与曹贼一战。”孙权的意思，你尽管去吧，你不行还我呢，你在前面打，我孙权孙仲谋亲自在后边以为后援呢。呵，公瑾一听，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他当即传令起兵，是兵聚三江啊。当时啊，东吴人马水陆并进的浩浩荡荡，是直奔三江啊，大小战船依里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由汉路的西山出发，一直的往三江口的方向这么推进，离三江口60里是安营下寨，可说这一下子把整个的江面那都给铺盐了。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了一座别营，等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告诉他说：“子敬啊，明天我要在中军保障议事，你呢把孔明先生给我请来。”因为啊，周瑜从起兵那个时候已经把孔明都带上了，用周瑜的话说，说我朝夕有什么事儿都要和孔明先生商议，所以呢，孔明先生劳烦您跟着我一块走，不要离鱼之左右。孔明一听，那就好吧，我奉我主之命与孙权将军共力破曹，既然都督委用，我是怎好推辞，所以孔明跟着他来了。鲁肃一听，哦，让我找孔明去，那就去吧。第二天一早，子敬啊就来到别营，等到了别营，这么一问呢，军校告诉鲁肃先生说，孔明先生不住的别营里头。鲁肃说，那孔明不在这儿，先生上哪儿去了呢？军校说呀，孔明先生啊在江边的一条小舟上。鲁肃纳闷啊，心说孔明上小船上干什么去了呢？在军校的指引之下，鲁肃来到这儿一看，嚯，这诸葛亮是真会找地方，这地方是风景宜人，这条小船呢让孔明收拾得十分整洁，他带领着两个小童儿，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子敬见着孔明之后说，先生都督有请，让您到中军保障是商议军情啊。孔明一听，那就走吧。就这么着和子敬来到保障，等进到这个中军帐中啊，孔明很纳闷啊，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议事吗，怎么中军帐里没人呢，只有周瑜周都督，再有就是子敬先生，还有那就是自己了，这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怎么回事呢？其实周瑜这就要加害孔明了。为什么子敬在场呢？因为周瑜和子敬那关系非同一般呢，他有什么事儿也不瞒着鲁肃。周瑜看孔明先生来了，赶紧是起身相迎，哎呀，不知孔明先生驾到，我公瑾多有失敬，望您见谅。孔明一听，哎呀，都督您何必客气，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相使用啊。周瑜一听，哎，孔明先生您太谦了，我奉我家主公之命，即日就要与曹操开仗了，可是呢，我江东水陆人马算在一起， 才不到6万之众，曹操有100万人马呀，这个仗打起来很艰苦，要想取胜特别难。不由我想到了一事。哦，都督，您想到什么事情了？周瑜说，想当初曹操和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那个人马也不多呀，才7万之众，可是他大破袁绍70万雄兵，他怎么得的这个胜呢？就是因为他采用了许攸之谋，劫曹操乌巢之粮道，军中无粮，军心自乱的。曹操烧了袁绍的粮草之后，袁绍这个军队啊，那就败了一多半了，所以呢，曹操才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出一条计策来，劳烦先生，您往江夏发一道令箭，调来关张子龙等将，我呢，再助先生一部人马，由您亲自率领前往巨铁山。因为我已经打听好了，曹操这80余万人马的粮草接济总后援，就是他这些个子众，全都在巨铁山。如果说你把曹操的粮道给他断了，把他的提粮给他烧了，那这曹军咱们也就能破了。所以呀，我想让先生去劫曹操的粮道，然后咱们再与曹操决战，你我两家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你家主公刘备，也为了我主孙权，是共力破曹。如果曹操败了，对咱们两家都有好处；如果曹操领兵长期在这儿驻扎，我想你家主公刘备他也不能够很安稳的在夏口那儿待着吧。所以信望先生不要推辞，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不答应。孔明一听，哎呀，呵呵呵，好你周公瑾呐，你这是要借曹操的手杀我孔明啊？我答应是不答应啊？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落得一个贪生怕死吗？孔明先说呀，我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图他计。想到这儿，孔明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既然都督委用，亮怎敢不尊呢？这令啊，我接下了。呵，周瑜一听这高兴，心说，好，孔明，你既然接下这道令，那你就准死不能活，你这条命算是交代了。那就有劳先生，都督又何必客气呢？不知都督还有何事要与孔明相议？诸葛亮问，那意思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只此一事。周瑜说，我没别的事儿了。那我就不打搅都督了，我这就往江夏发令，到巨铁山去劫曹操的粮道，我跟都督告辞。孔明先生要走，周瑜一听，泽京，快送先生。呵，周瑜是满脸陪笑啊。自从孔明先生一进宝帐那时候起，周瑜对孔明那是十分恭敬客气的呀，让人都有点受不了。这时候孔明先生要走了，这周瑜跟鲁肃两个人呢，都送到辕门那儿去了，干嘛这么恭敬啊？哎，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他这脸上越和气，他越有坏心眼儿呢，表面上对你越恭敬。有的人呢，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什么呀？古话说得好，叫顺的好吃，横着难咽呐。可是孔明先生不听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啊。孔明先生是平静如常，始终主板功一个地儿，等把孔明先生送走了， 回到大帐之中，鲁肃就问周瑜了，说都督啊，你为什么让孔明去聚铁山劫粮啊？子敬啊，我要杀孔明。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

0: 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都督周瑜要加害孔明，他让诸葛亮先生到巨铁山前去劫曹操的粮道。这个时候啊，鲁肃没明白，回到宝帐之中，鲁肃就问周瑜说，都督啊，您干嘛一个劲儿的非要让孔明他上巨铁山去劫粮，咱们去不行吗？周瑜一听笑了，子敬啊，人称子敬为成事君子，此言不虚啊。周瑜那意思，子敬先生你太老实了，我这不是让他去劫粮，我这是要杀了他。子敬一听啊，好像没蹦起来，都督您怎么要杀害孔明啊？哎，孔明这个人留不得呀，他保着刘备，日后必成我京东一患的，所以我必须杀他。你要是留下诸葛亮啊，没准我东吴日后就毁在他手里头，所以孔明其人是我必除之啊，我非杀他不可。但是子敬你想啊，我怎么能让我江东落害贤之名呢？我不能亲手杀了他，这要传扬出去那多不好听啊。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只有借曹操的手去杀孔明。你想想子敬啊，那曹操是什么人呢？世之奸雄，他最奸诈不过，他一生专断别人的粮道，就是曹操和别人打仗啊，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把别人的粮草接济给掐断了。所以你琢磨琢磨，那巨铁山那是曹操的屯粮之地啊，他必然派重兵把守，他自己这粮仓他能不看好了吗？所以我让孔明带着关张赵云领兵去劫呀。诸葛亮此去是有来无回呀。周瑜那意思，孔明先生一定得把这条命搭在那儿。鲁肃一听，哎呀，都督你怎么老要加害孔明呢？你说这玩意儿多不合适，是我把人家孔明先生由江夏请来的呀，你这我还跟皇叔说了，我说让孔明先生跟我过江，我保孔明先生万无一失。这你看看，这跟曹兵开战还没见个分晓呢，这让我们都督先给害了，这怎么说？我见皇叔怎么交代呀？这个，哎呀，我们这个都督也是的，孔明不过是高你几筹呗，你怎么老要加害人家？再者一说，咱们现在那是跟刘皇叔联合聚曹啊，你这一下子要把孔明给害了，那还联合什么了？那还联合呀？所以呢，子敬十分着急，他本想劝说都督几句，都督一看，哎，子敬，你怎么又替孔明说情啊？你是羞得在焉，你别再说了。说完这句话，周瑜一背手，他进了寝帐了。鲁肃啊，在这大帐里头可坐不住了，心说这不行，我得看看去。所以子敬就奔了这条小船了。等来到江边这条小舟上的时候啊，他一看，嚯，这孔明先生好消闲呐。哎，在这小舟里头旁边放着一壶茶，桌子上呢放着一张纸，孔明先生手里边拿着一支笔，干什么呢？在这画图呢。子敬一看，哎呀，这孔明先生难道一说就不知道我们都督要害他？你这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但是我把都督这条计策给说破了也不行啊，怎么办呢？我试探试探吧。所以呢，子敬见着孔明之后说了几句闲话，他就问诸葛亮说，诸葛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孔明先生说，哦，子敬啊，

0: 都督不是让我到巨铁山前去劫粮吗？我呀，在这儿画一张地图，因为我久居汉上，熟知地理。我看呐，这个兵怎么进，劫完粮之后怎么往回撤，调个路线图啊。子敬一听，哎呀，孔明先生啊，你还一心一意的在这儿画图呢？我们都督那是要杀你，你在这瞎画什么呀？孔明先生，那您要是到巨铁山劫粮，您有把握吗？有啊。啊，那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把握呢？子敬啊，这很简单呢、啊、因为我有本事。子敬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这人是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您是有些能耐不错，可是这巨铁山劫粮，您怎么就没好好琢磨琢磨呀？那意思我们都督怎么说您就答应下来了。孔明一听，哎，子敬，劫粮有什么呀？劫粮也不要紧，我是熟读子牙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豹韬战、犬韬战的，这里边包含着兵家所有的打法，就是无论怎么作战我全会。哎，不客气一点说吧，子敬，什么天上地下水中都行，不像您贺您家周郎啊。耶，子敬一听诸葛亮这是怎么说话呢？先生，我和我家都督公瑾怎么样啊？子敬啊，我说这句话你可别不高兴啊。俗话说入乡问俗，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啊，你得了解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在江东不是有这么两句民谣吗？哦，孔明先生，那是怎么说的呀？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就是说呀，子敬你和你家公瑾都督只会一种打法呀。就拿子敬你来说吧，你设个卡子，把个关口，设个伏兵还可。哎，这是在汉路上作战。你家都督周瑜，他只会水战而不会陆战呢、啊，我孔明可就不然了，身穿陆地水中，自要是兵家可用之处，我孔明皆精啊，就是我哪儿全行。呵，子敬一听这气，心说你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这个人不懂得好歹呀、啊。我本来是想来看望看望你，来探探底。本来我还想告诉你呢，说这巨铁山劫粮你别去了，说我们家都督有意要加害于你，或者说我到我家都督跟前给你说两句好话，给你宽限几日，多派些人马。你怎么说出这两句话来？那好吧，孔明先生，你有能耐你去劫去吧，告辞。罗子敬一甩袖子，他气哼哼地走了。看着子敬的背影，孔明都憋不住乐呀。孔明心说，子敬啊，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君子。孔明手摇着羽扇，看着子敬的背影是不住的发笑，他端起那茶杯来滋喽喝了一口，坐在那会儿就等着。等着什么呀？他知道鲁肃还得回来。怎么这么准呢？要不然怎么叫诸葛亮呢？咱们撂下诸葛亮不说，再说子敬先生。鲁子敬回到大营，来到都督的保障。他一进来，公瑾一看，呵，子敬你这是怎么了？我看你的脸色不好啊，这是跟谁在生气？哼，都督，这个孔明他太不像话了。公瑾一看也挺纳闷啊，心说鲁肃先生一向对孔明是恭敬有加，今天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子敬啊，孔明怎么了？哎呀，都督您不知道，您听我跟你说， 这不是吗？您派他到巨铁山前去劫曹操的粮草，我想去探探虚实，我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往江下发令，对关张赵云是怎么一个调遣，需要咱们怎么配合。可是没想到我一问他呀，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不会水战，只会陆战，说都督您的只能在水中打仗，您到旱路上啊一窍不通，你说他多气人呢。周瑜一听，用手一拢，头上的雉鸠，哎呀，孔明你欺人特甚。周瑜那会儿当时就上来了，子敬，你去告诉孔明，不用他到巨铁山去劫粮了，本都要亲率人马前往曹营，我让孔明看一看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子敬一听，哎，我的都督啊，你就应该这样，好了，我去告诉他去。说完这番话，子敬一没身又回来了。孔明一看，哎呦，哈哈，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鲁肃一看，这诸葛亮怎么一见我乐成这样啊，但是鲁肃那心里边那怒气未消啊。孔明先生，我来给您传个话，我家都督说了，不用您到巨铁山前去劫粮了，我家都督要亲率人马前往曹营。诸葛亮一听，哎，子敬啊，你坐下听我一言，就是你别着急，我跟你说点话。子敬啊，都督怎么这么容不住事儿啊，他怎么当真了呢？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啊。鲁肃一听啊，你跟我家都督开的什么玩笑啊？哎，子敬，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那曹操他是什么人呢？他的粮草他怎么会不派重兵把守呢？都督让我去劫粮，这分明是要害我呀，他又不忍出手杀我，想借曹操之刀取了我的性命。我呀刚才不过是跟都督说了几句戏言呢，这个巨铁山呢我根本就不能去，而且你马上回去告诉都督，让他也千万不能去呀。如果都督不听劝阻，子敬啊，这可不是我吓唬你，你江东这些人马包括周都督在内就有去无还之险呢。为今之计，我们应当与曹贼是先决水战呢，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图破曹之计。曹操自从领兵兵进江南以来，他杀死刘琮，得过荆襄，席卷九郡，是气吞吴会，他骄营以袭，气势很大。他打败了我家主公刘豫州之后，那更是不可一世了。所以现在呀，如果咱们要和曹操在汉路上作战的话，那是非败不可呀。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子敬啊，理应当是我家主公刘豫州和你家孙权将军同心破曹，共聚一处，如各怀一心，相互加害，则大事休矣。所以请子敬回去转告都督，唯愿孙刘同心，方可击破曹贼呀。子敬听完孔明这一番话，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孔明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子敬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周瑜，他别老加害我，算计我了，这是干什么呀？这不等于你给曹操使劲一样吗？现在呀，只有我家主公刘备和你家孙权将军共聚一处，合力同心，这两股势力合到一起，才能把曹操打败了。再具体一点说呢，就是我孔明和周都督以及你子敬，再加上关张赵云和江东这些个人马，这些都在一起，同时调遣，同时用命，哎，大伙儿再想一些个好的计策， 才能把曹操打败了。你这周瑜都督老想加害我孔明，所谓何来呀？再者说，诸葛亮没好意思说呀，周都督每条计策我不是都给看破了吗？但是子敬呢也就明白了，他一听啊，孔明先生说这话是不无道理。哎呀，孔明先生之言真乃金石之论，我与先生告辞。怎么回事啊？他得赶紧回去告诉周瑜去，周瑜那边还要点动人马前往巨铁山呢，他得拦着去。所以子敬风风火火的就回来了。走在道上啊，子敬一想，我这一天也够呛了，我都折腾了八趟了，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后来子敬一想啊，折腾就折腾吧，赞军校尉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等他回到大营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感情周都督已经要发兵了。他赶快上前把周都督的马头拦住了。哎呀，都督你可不能走啊。他由马上把周都督拽下来，两个人进了大帐。周瑜就问他，子敬你因何阻拦呢？哎呀，都督你听我说吧，我刚才到江边的小舟之上见到了孔明先生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人家孔明先生说了，他早就知道您要使用借刀之计，借曹操之手杀了他。孔明说他根本就不能去，而且告诉都督您也不能去，去了那就有全军覆没之危险呢。孔明先生说得好啊，现在不应当各怀一心相互加害，唯有合力同心才是破曹之计，如果离心离德则大事休矣，那就全完了。哎呀，周瑜听完子敬这番话，他是顿足摇手。哎，孔明高我几筹，恭谨不如也。诸葛亮啊，比我周瑜强多了。可是呢，你说这玩意儿也邪了门了。这恭谨，他越尊敬孔明，越佩服孔明，他也就越想杀害孔明。子敬啊，这些话都是孔明跟你说的吗？不错呀，他告诉我了，都督。为今之计啊，咱们要与曹军是先决水战，错动曹兵之锐气，然后是再图他计，就是再想别的办法。不行。子敬一听啊，不行。什么不行啊？孔明这个人留不得，我必须把他给杀了。哎呀，都督，您怎么一劲儿的要杀孔明呢？你看看咱们现在与曹兵开战，还没跟曹操打出个眉目来呢，您说您要先把孔明杀了，那不是等于帮倒忙一样吗？你给曹操使劲儿呢，这未与曹兵开战，这不是先去一臂吗？这等于把自己的一条膀臂给斩了一样啊！这可不行。周瑜一听，子敬，你不要再说了，孔明其人是非除不可。如若留得孔明，他保着刘备日后定与我主争衡天下，到那时你再想杀他，那就犹如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咱们还哪儿杀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美国还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在承受高强度打击后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

0: 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的是美伊博弈哈，美国呢是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我们接下来呢，既要关注美国的情况，也要看伊朗的态度。我们会让专家为我们展开分析这几天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综合几个点，一个就是美军连续七晚打击伊朗，那目标呢覆盖监视塔、防空设施、后勤与海上作战节点，甚至考虑打击核设施、桥梁、电厂。同时还被媒体爆出来的消息说，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的部署水平。所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美以正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一些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四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2: 好，既然行动已经升级哈，除了关注美国的态度，我们也想知道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两天伊朗方面的表态是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他们说呢，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那伊朗武装部队就会跨越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的打击目标。他们说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经陷入僵局，而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那您觉得如果伊朗都这么表态了，而且也承受了高强度的打击了，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有吗？
3: 当前的军事行动呢，其实已经全面地颠覆了美伊之前所达成的停火默契和谈判基础，那所达成的共识也基本上被损耗殆尽。事实上，美国和伊朗呢，都在通过当下这一轮军事行动，尝试重塑未来潜在政治接触当中的谈判基点和路径。可以说，至少在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共同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美国和伊朗的确还是一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总体框架，因为最终的问题解决还是要通过谈判来达成。但是在现阶段，实际上呢，已经是一种先打后谈的状态。美国仍然是希望通过极强的军事威慑来迫使伊朗做出城下之盟，实现投降式妥协。而伊朗方面当下的核心议题呢，当然也不是谈判，而是要稳住阵脚，确保国家的总体稳定，并有效地抵御美国的这一轮高强度攻击。所以至少谈判呢，目前并非是伊朗的优先选项。而美国方面的短板其实也很明确，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美国是难以仅通过军事的手段就来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么最终呢，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轨道。那么这是由于美国没有办法将军事上的优势完全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这与此前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交手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状态是一致的。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当下推高地区军事冲突层级，甚至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这很有可能会招致伊方的所谓对等反制，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多国民用基础设施恐怕都会面临被殃。

0: 袭的风险。那这种巨大的民生危机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会严重的限制美方最终实施其军事威慑的能力。所以当前局势呢的确是极其紧张，但是各方都还在采取极限施压的政策，核心呢是施压，而不是将这种威慑来付诸实施。因为一旦如此呢，产生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
1: 所以现在面上看着的情况就是双方都很强硬，都在打，但其实心里都还是想对对方发出威慑。这个威慑其实是希望对方能够妥协。不管是您还是我们这两天根据局势的判断，就是这件事儿目前在打，但总有一天会谈。可这个过程到底要等多久，大家也不知道。所以您觉得美伊局势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变数？
0: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例如美国目前已经开始全面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如果未来一旦民生基础设施同样也遭袭，那么伊方是否会对域内其他国家的类似设施展开打击？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2: 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防务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德法两国表示还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双方合作的前景又会怎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我们聊完的是地区冲突，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防务啊。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呢，16日至17日举行。然后德国总理默茨就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而且说呢，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那他提的这个首次，是不是代表德国的防务政策在变化？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李超。
3: 我想德国的这次行动呢，从某种意义上看啊，确实是它安全防务政策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二战历史的原因啊，德国呢在安全防务政策上一贯是进行自我约束的。特别是核政策这方面，德国是非常的谨慎，就是害怕引起盟友或者其他国家关于德国军国主义重燃这样的担忧。那么这次呢，虽然是以常规部队的形式啊参与到法国的核演习当中啊，但我想毕竟这是一次涉核的军事行动，这个还是能够展现啊德国在核威慑领域呢确实是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同时我想啊，德国这次的行动呢也是他近年来安全防务政策趋向积极的一个延续。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包括德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面对

0: 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啊，他们都在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啊，加大军事投入。德国最近几年呢，也是陆续的设立了数千亿欧元的这种防务基金啊，增强自己的军备。那么这次呢，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啊，德国决定呢参与到盟友的这个核演习当中。我觉得这样呢是展现了更加积极的姿态啊，同时也是对法国核保护伞欧洲化这样的一种政治背书，展现了德国愿意和法国携手一道啊，为欧洲防务做贡献的这样的姿态。不过我想啊，这个德国的举动呢，也并不意味着德国安全防务政策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啊。德国一贯呢强调依赖北约核共享啊，依赖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我想呢，这个原则对于德国来说没有改变，只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增强承担更多这个欧洲责任这样的一种意识，而并不代表着这个政策的逆转。
1: 那这样哈，我们看到这个默茨和马克龙他们是在会后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还说啊，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是因为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呢还将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之前有分歧，现在继续有一些其他相关方面的合作。首先您能看到他们合作过程当中什么样的障碍，然后前景又如何？
0: 法德合作失败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折射出了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啊。这个矛盾首先就体现在两国对于产业主导权以及利益分配啊这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那像法国的制造商达索公司，他就要求主导这个核心设计啊，主要是让德国做一些配套的代工，这就引起了德国的不满。那么德国的制造商呢，空客啊，就坚持要对等出资共享技术。我想呢，这也是长期以来法德两国呢在欧盟层面的一种领导权之争。再者呢，两国对于下一代战机也存在战略需求以及功能定位上的差异。法国呢就要求下一代战机呢具备一些高精尖的打击能力，像比如说啊航母起降啊，这个核打击啊等等。而德国呢，由于一直强调一种防御性的防务政策，所以对于这些进攻功能啊，需求就没有那么大。再从战略层面来看呢，我们知道法国一直是欧盟战略自主的主推手啊，对于欧洲防务工业的这个欧洲制造啊，就更加强调。而德国呢，传统上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高，所以呢，对于这个欧洲制造啊这一块呢，推动力其实就没有法国那么大。那尽管如此呢，两国我们也看到并没有完全叫停合作项目啊，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在像战斗云啊、无人机啊等等的领域呢去开展合作。我想啊，在面对这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这个形势下呢，两国可能会在像战斗机等这个涉及核心利益以及硬核科技的这些项目上存在难解的分歧啊，合作空间不大。但是呢，在一些软合作方面像战斗云啊、数字领域的这个防务合作这方面呢，会取得一些小的进展。
1: 反正这两个国家既然是两个国家嘛，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利益的。那我们想从总体上来谈哈，首先马克龙是强调说德法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然后表示呢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那这两个都是欧洲大国，他们在防务领域尤其是核领域的合作，您觉得反映了欧洲在防务政策上有什么变化吗？
0: 法德合作的背后呢，实际上展现的是欧洲安全防务政策的两大重大调整。一个呢，就是从美国依赖到欧洲自主这样的转变。过去欧洲的安全防务呢，主要依靠的是美国的保护。但是随着跨大西洋关系发生质变，欧洲国家实际上也意识到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必须要提升战略自主的能力。但是同时呢，又有像德国等等这样的国家，他们对美国的依赖呢，实际上是产生了一定的惯性。而美国呢，也要实施对欧洲的这种控制不会任由欧洲脱离自己自主下去。在前不久召开的这个北约峰会上，实际上我们就看到美国一再的施压盟友要求欧洲国家购买美国的军备。所以即使是欧洲国家有搞这个防务自主的这种意愿真正落实起来也是任重道远。 那么第二个转变呢，就是从各自为政到抱团取暖这样的转变。过去由于安全威胁没有那么直接，欧洲共同防务政策呢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松散的，但是现在呢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欧洲国家意识到必须要靠抱团取暖来共同提升自己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他们又面临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德的领导权之争、利益之争，所以真正在防务领域开展合作呢实际上也是面临一些现实的挑战。我想呢未来可能欧洲国家更多的是在保持对美国一定的这种安全依赖的这个前提下啊开展一定程度的这个防务自主的尝试啊，所以取得的成果很可能也是有限的自主啊，有限的这种脱离对美国的依赖。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日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亚吉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他表示习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时规划完备，振奋人心。那在大会之前呢，他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的专访，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奥马尔亚吉表示，持续的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让中国在多个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4: 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当一个国家重视知识的拓展和获取时，科学便会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事业，社会上处处可见对科学的支持，这对青年学者投身科学是巨大的激励。
3: 奥马尔亚吉出生在约旦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15岁他赴美国求学，此后长期在美国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他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如今，奥马尔亚吉入职清华大学，他表示，中国学生总能保持科研热情。他期待在中国能更好地与青年人才合作，共同开展科学研究。
5: What better way to learn new things than to go to a completely new culture?
4: 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的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3: 奥马尔亚吉正在牵头推进的一项研究计划是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他介绍了相关情况。
4: 如今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

0: 难题，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备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
1: 在奥马尔亚吉看来，人工智能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那他觉得呢，人工智能啊，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的进程，也会去识别一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且呢，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那刚才呢，我们谈到的是对于人工智能专家的一些研究，然后下半段我们还有一些话题，欢迎大家回来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超100名民主党众议员支持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美以关系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会对美以短期和中长期关系产生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说到了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下半段这个话题跟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哈。说说美国内部的一些情况。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的报道呢，说三大因素可能正在重塑美以之间的关系。那说这个延续数十年的联盟，

0: 或许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新阶段。说两党的民意都在发生转变，15日美国国会呢超过10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是投票支持一项修正案，目的是什么呢？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那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1: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2: 以色列并不需要，也不配再获得更多的美国军事资金援助。内塔尼亚胡总理将以色列带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进行防卫的范畴绝不包含无差别轰炸、民宅、医院、教堂、学校与难民营。如今被以色列占领的区域不仅有加沙与约旦河西岸，还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如果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内塔尼亚胡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行径？光靠言语远远不够，谴责也无济于事。若我们希望改变以色列的行为，就必须动用手中的筹码。我支持这项修正案。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 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0: 好，关于美国方面的态度哈，我们也想关注一下特朗普政府现在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表态，有媒体说呢，特朗普其实也表现出不再愿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无条件结盟的迹象，尽管他看起来呢仍然跟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到的就是副总统万斯其实也加入了争吵，就是万斯15号参加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可以说发表了迄今为止在政府内部最尖锐的言论。
3: 我们确信以色列有些人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让战争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只是想无限期的让战争持续。美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亲以色列和反以色列的辩论。
0: 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是这么说的，说万斯的言论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不满源于什么呢？就是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尽管美国还在动手，但其实他很想结束。那对于超过100名民主党众议员支持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修正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说明美以关系其实也是正在发生变化，而共和党的态度是不是也算有变化了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
4: 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问问他怎么说。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这些年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并且普遍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一个长远的趋势。它变化不是从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才出现的，变化是在 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就明显了，然后甚至可以追溯到前15年之前就开始了，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变化，只不过是最近的加沙冲突和伊朗的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变化的发展。主要的变化是就在美国国内，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支持以色列是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一个政策。 那么包括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美国国内也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变得，共和党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民主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感以色列，不支持以色列了，要求削减对以色列的援助。所以之前是两党一致的支持以色列，现在是变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之前是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支持，对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对政策

0: 的支持基本上是一体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变成了很多美国人说我是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但是我不支持现在的政府，更多的人说我不支持现在这个政府采取的政策，所以美以关系确实是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1: 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几年在中东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其实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是政治政坛的一些力量都看在眼里，而且当他如果真的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内心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的变化。那相关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是怎么看的。
2: 这确实是美以关系转向的一个鲜明信号。那事实上，美以关系在社会公众层面，在过去几年间，特别是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国会的反应呢是相对滞后的，但目前美国国内这种整体性对以色列观感的变化还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美以联盟的破裂。那当下国会议员的表态更多展现出的是以色列在美国曾经所享有的跨党派支持出现了一定松动，而不是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即刻翻转。那么无条件援助以色列呢，正在被附带条件的援助所替代。不过最终修正案本身并没有得到通过，也说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主基调仍然呢是维持了原有的状态，但的确出现了立场上的松动。如果后期进一步的发酵，未来不排除会出现更多问题。那虽然内塔尼亚胡在诸多的问题上此前确实得到了特朗普总统个人的支持，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口角摩擦也并不罕见，而且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直言不讳批评以色列在影响美国的地区政策。白宫匿名官员呢，甚至曾经用疯子来形容内塔尼亚胡。所以共和党内部特别是高层对于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已经是很明确的存在，只是这种不满在现阶段仍然处于维持对于以色列支持的这一个总体框架之内。共和党更看重的是以色列不能够影响美国的现实政策，而民主党更多的关注是在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上处理的方式所触及到的所谓认知和共同价值上的矛盾。那双方关注的点有所不同，但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的确都是在不断的累积。
1: 嗯，按李老师的说法，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大面上关注的点并不太一样，但不管怎样，就是美以之间的这组关系变化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想继续问一下牛新春老师，就是变化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然后这种变化对美以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它的变化的原因也有几个。那个第一个呢，就是最初出现明显的变化是2010年左右，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往极右翼的方向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国内当时是民主党奥巴马执政，当时奥巴马就曾经跟内塔尼亚胡讲过，说以色列要么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要么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你不可能同时两者都是。那么在过去15年里边，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的右翼的政府一直在推一个政策，就是要强调以色列的犹太人国家的特性。犹太人国家的特性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把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的文化，那么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最根本的特征。这样的话，以色列国内有大概是20%的阿拉伯人。如果这样的话，阿拉伯人他就不可能享有平等的这个民主的权利。所以当时奥巴马就说，你要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要不就是一个犹太人国家。从那个时候，美国人就觉得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重大的冲击就是2023年10月7号的加沙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普遍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是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对以色列就开始疏远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绝大多数认为这一次战争是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绑架了美国和绑架了特朗普了。所以现在伊朗战争出现的困难，美国很多人都归咎于以色列。所以过去这10多年时间，这三件事情发生，让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最近几个月，以色列国内民调 在历史上首次

0: 屯行巴勒斯坦的超过了屯行以色列的，并且这个变化是民主党的那个反对以色列的比共和党的多，然后在民主党共和党内部年轻人反对以色列的又比那个年龄大的人多，这也就预示着未来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国内反对以色列的不管是民主党的和共和党的会越来越多。
1: 不管是之前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价值观上其实是有分歧的，还是现在很多人不管是政坛还是老百姓会觉得目前美国的困境是以色列把他们拉下水了，而且以色列做的很多事情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在国际社会也是遭到了很多批评。那现在我们同样的问题想问问李老师他的观察。
2: 长期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基于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里边呢既有宗教文化领域的软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两国对于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共同追求，可以说是基于双方在地区战略上的共同意志，奠定了美国国内对于以色列曾经所形成的这种跨党派的坚定支持。但目前呢，之所以美以关系会出现重大波动，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于美以在地区战略上出现了一定的立场偏差，那么特别是在短期利益上，这种偏差显得更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的能够从中东地区抽身，但以色列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质的跃升。特别是当前以色列把目前地区冲突看成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希望以此来实现在整个地区的绝对军事威慑的建立，而这将极大的增加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这种安全目标出现了严重错位时呢，美以关系便面临了较大的挑战。但是呢，这仍然只是一个短期的，那么从中长期的目标来看，美以仍然是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美国从中东地区持续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未来美国想要在中东继续发挥基于硬实力优势的影响，必须要基于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那么这是美以关系当中结构性的彼此制约，难以彻底的翻覆。就比如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将更多的加油机是部署到了中东地区，但由于担心在前线基地有可能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对美方而言最优的选择仍然是增派到以色列境内，这足以体现出美国对以色列的需要同样很大。所以美以的关系呢，肯定是无法回到之前亲密无间的状态，但也难以出现伤筋动骨和不可逆的转变，双方呢仍然在进行这种彼此的微调，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3: 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率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跌破50%，支持率的走低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率从去年十月上台以来呢，首次跌破了50%，其中60岁以上选民的支持率降幅是最大的，上个月是60%多，这个月呢是30%多，可见降了很多。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
4: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他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 啊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啊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
1: 那我们说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占到选民总数近六成的无党派阶层对他的支持率比上个月下降了很多。那这个无党派选民远离高市的趋势为什么正在加速？
4: 实际上支持高市的主要的层面呢，应该说是自民党的支持层是重点支持高市的。那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啊、政策的利益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所以这一块的话，一直以来这个无党派这一块支持的就不是为主。最近的一些政策上看的话，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他这个支持率已经连续两个月大幅下滑了，支持率的走低对于高市执政具体会有什么影响？
4: 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他的执政是不是很稳，或者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那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也就是说党内啊，执政党内的矛盾以及执政体本身的矛盾会暴露出来。如果说内部的矛盾上升的话，那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对他的反过来对他的标准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1: 好，感谢分析。最后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按照程序的话，我们看到伯纳姆会在20号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那他是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他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呢通过深度放权去推动经济复兴。但是呢，分析人士就说了，目前的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所以他的政策主张能不能落地见效还是未知数。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九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目前外界对伯纳姆抱有一定期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表示，伯纳姆善于沟通，能够让选民理解他的立场和目标。不过，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十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形成恶性循环。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第一，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这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第二，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 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也。

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6月下旬到7月，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2年1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0: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5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2: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1: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3: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1: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4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 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袭防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三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4: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5: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美已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6: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1: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7: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1: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5: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1: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8: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1: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9: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1: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 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

0: 臣小泉进次郎强调，堤峰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堤峰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堤峰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
1: 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0: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0: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渔场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渔场久美子认为，
4: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1: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

0: 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1: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2: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3: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4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 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1996年，他正攻读研究生一年级，就被选中参与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开发。这10年间，他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6月，他带领团队开发的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但半年后的2012年春运，井喷式的购票需求就让网站接近崩溃。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优化升级12306系统。他说，人民铁路为人民，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用责任心努力为旅客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如今12306已经成为全球访问量最高、售票量最大、渠道最丰富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票务交易平台。资讯有故事，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努力让旅客购票体验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是铁路系统唯一一位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5: 小小的一张车票的背后都是一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6: 我是回那个江西常州，
7: 北京南
6: 大连
8: 邯郸，
9: 回陕西汉中。
10: 12306售票系统承载了数亿游子的乡愁，
11: 负责后台维护，为春运做好保障，让出行购票不再困扰每一位旅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 对中国人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承载着亿万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2306铁路客票服务系统就像一张坚实的数字巨网，守护亿万旅客出行。30年来，单杏花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时间回到1996年，那一年正在华东交通大学读研一的单杏花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选中，和七所来自不同铁路高校的28名师生启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研发中国第一代铁路客票系统。1996年12月，单杏花和3名同学前往九江站进行客票系统1.0版本的推广。 单杏花当时独立负责九江站 1.0 版本后台和前台的几个子系统，他很紧张，担心系统把票卖错了，卖不出去，又或是钱没收对。好在系统最终在九江站顺利上线运行，实现了九江站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的转变。
5: 就旅客以前买到的是这种硬板票，从票箱里头抽出的硬板，再把相应的车次车厢席位号那个小条往上一贴。但实现这个计算机售票之后呢，就是纸质的这种红票，我们也叫它红色的软纸票。
4: 之后单杏花连续参与了铁路客票系统从 2.0 版本到 5.0 版本的依次升级，十年五次更新迭代，全国近5000多个车站平均每2天完成一座车站的系统升级。单杏花和同事们用整整10年跑遍了全国，让已经沿用近1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期间他从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到担任总体设计，逐渐成长为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的领头人。2011年，单杏花再次接受挑战，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只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2011年6月12号，铁路12306网站正式投入使用。
5: 售京津票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包括到国庆，但是到了2012年春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4: 半年多后的2011年12月28号，2012年春运铁路售票的第一天，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迎来一次大考。井喷式的购票需求让12306网站几近崩溃，余票查询请求海水般涌入，网站入口直接堵塞。
5: 车站窗口的这种客流也是放眼望去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购票，但是互联网上的这种访问就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过来了，这种感觉。
4: 由于在研发时系统并没有设置排队机制，当数以亿计的旅客同时访问，网站就必然会造成拥堵，一时间社会质疑纷至沓来。
7: 一些人对12306网络订票程序的复杂

0: 速度缓慢都提出了疑问。
1: 可如果此时重新调整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旅客当年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购票。
2: 作为一套软件系统，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你说你在用着用的过程中说你把结构给改了，把这个房子的结构给改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此时所有压力都落在团队负责人单杏花的肩上，他当即决定维持现有架构，对易造成拥堵的环节进行优化升级，全力保障旅客在春运期间正常购票。白天单杏花和团队跟踪系统运行状况，晚上优化系统升级带宽。经过50多天夜以继日的奋战，12306终于顶住了压力并突破极限，完成了单日119.2万张售票量，相当于多让800万名旅客通过互联网买到了车票。
2: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旅客购票越来越便利，避免让旅客这个顶风冒雪的去车站外面排着长队去购票。至于这么一个渠道放开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技术上努力去解决。
1: 之后几年，为防止拥堵，12306系统增加了线上排队机制，为提升余票计算能力，单杏花增强了缓存技术，他还建立了双活系统，相当于重新研发了一套新的互联网售票系统。但最近这些年每到春运，12306依然会备受关注。2026年1月30号，记者探访了铁路12306售票监控中心。虽然当时春运还没开始，但春运售票已经进入最为繁忙的关键时期。因为铁路客运售票执行15天的预售期，今年的春运自2月2号开始，所对应的春运售票从1月19号就开始了。
3: 这个数字是实时的是吧？
4: 对，是
3: 今天已经卖到现在为止11:30卖了684万张票。
2: 你看这儿，昨日新增的候补订单数286.8万，累计待兑现现在是有1143万个订单，现在在等待候补。
1: 今年春运期间，12306收到了累计超1000万人次的候补订单，反映出春运购票的排队压力大，超1000万人次面临一票难求。但单杏花说，一票难求并不是买不到票。
2: 候补购票其实我们也是基于很多旅客等到春运车票开售了，一看哎没了，然后呢他就不断地去刷刷刷，试图能够刷到一张可能的这种车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说，那起售之后如果真是没有票了，那我就让您候补呗，您把候补需求对吧，您把需求提交进来支付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求放到我们的候补队列里头，然后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等有退回来车票啊，或改签返回来车票，或者是加开列车的时候，那这些车票我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去配给。其实这一点就是考虑到旅客真实的购票的一种焦虑的这种心态，没票了就刷刷刷，考虑到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推出来功能。
1: 利用乘客在春运期间购票焦虑的心态，一些第三方网络平台也推出了类似12306的候补购票服务，声称可以通过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急速抢票、抢票加速包等各种功能为旅客购买到火车票，抢票费用10元至几十元不等。对此国铁集团一再重申，12306是铁路系统唯一官方网络售票渠道，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实施合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给第三方。
5: 如果我在第三方平台表达出的我想要票，那他会怎么再反过来作用在你们这儿呢？
2: 他会来叫帮抢，不断地提交需求过来，也有可能去抢候补。他就有点像以前车站排队购票，老百姓在12306窗口这老老实实地排着队，这时候呢有一波人说啊，花钱我可以帮你插队，咔嚓就插到你前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保障公平公正的购票

0: 环境，我们会识别拦截，甚至会给他进行一个的延时兑现等等，所以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的一些这个防范手段吧，保证1230系统自己的安全稳定运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去保障上12306上购票的旅客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如果没有第三方平台，所有要买火车票的人都一下瞬间到你们这里的话，那瞬间的压力是否会比现在更大？
0: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直接上12306，我所受到的压力相比现在要轻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老百姓把需求提交的第三方，第三方是用机器帮您在插队来刷12306，所以您可能才提的是一个需求或者一个请求，但是他来12306这边可能形成了上百上千上万次的访问，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攻击式的这种访问。
2: 因为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高频刷票，大量占用服务器资源与带宽，导致12306系统响应变慢，出现卡顿甚至系统崩溃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无票可抢的情况下，一些第三方网络购票平台会诱导乘客买短乘长或者买长乘短，即先购买短途车票上车，到达票面标注的站点后不下车，通过补票继续乘坐至更远目的地，或者多购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的车票，到站后提前下车。
0: 这个是扰乱了我们铁路的运输组织秩序，而且还会造成我们运输组织的安全问题
1: 增加。
0: 比如说我想买北京到南京，没有买到，然后呢他建议我说，哎，你可以买北京到济南，然后你不要下车，你多坐几站，在车上跟列车员提出补票，然后你就可以坐南京下车了。但是这趟车毕竟是我们开北京济南去往南京上海方向的，济南连旅客也要上车，所以我们在车票上是要给济南旅客做一定的分配的，要给他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这时候第三方抢票软件是推荐了你买去南京的这个旅客去用了北京济南的这个车票，那你不下车，那济南的这个旅客他要上车呀，如果说都让他上车的话，那车上可能就会超员，超员列车有载重要求就会报警，报警就会降速，它一旦降速，我们列车是两条铁轨运行，后面的车可能也要降速，一降速晚点，一趟车的晚点，几趟车的晚点，可能会大面积晚点，会带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输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2: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记者在12306售票监控中心发现，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工位上边吃饭边盯着电脑。
3: 他们都没空吃饭，就在这儿边干一边吃，拿出五分钟旁边吃饭不行啊，
4: 一边吃一边
3: 离不开这个位置是吧？
5: 还得监控那个屏。
3: 你在监控的是什么内容？
4: 监控的主要是看这个一些服务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爆红的指标的话，要及时汇报一下。
2: 每一年的春运售票随时要面临巨大流量冲击，面对不同车次、不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12306系统要做到实时监测、实时出票，确保上下车旅客的座次能够无缝衔接，对善信花和团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1: 因为现在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你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说越来越小？
0: 企业运行来讲其实是压力越来越大，从12306系统的运行保障来讲其实也是压力越来越大。它就像一辆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汽车，然后我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为了满足旅客的各种差异化个性化的功能，我们需要去研发一些新功能，要上线换个座椅，换个什么头枕，甚至换个轮子，要不断的在系统运行的状况下还去做这样一些的调整和优化。所以旅客的需求 就是要求，其实也是

0: 越来越高的。
1: 目前12306平台的购票预售期为15天，单杏花说这个数字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
0: 就从整体来讲，1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05年、0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做过直达特快列车的车票180天预约，就是当时开行北京上海那种直达特快列车，最后发现那么久预约的需求，大家计划不如变化快，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最后真正临了能够真正按计划出行的，可以说占比非常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说是99%都变了。所以每2年我们的功能就取消掉了。我们这些年铁路搞过60天车票预售期，30天的、20天的、12天的，还有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有5天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这个预售期的一些售票的数据的分析，确实发现15天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2: 当你们捕捉到来自12306平台的所有的信息之后，发现可能要买票的人多，但是车不够用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向相关部门建议，然后调控不同的车来增援？
0: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的分析队伍，每天都在我们国铁的组织下会跟全国18个局对话，就是这个方向候补很多，那个需求很旺，然后呢能力现在这个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需要加开列车，会把这个信息这个、需求提出来告诉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业务部门就会去组织运力的调整安排。
2: 哎呀，这真是一场仗啊，这不是说一个卖票仅仅卖票的事情，
0: 是的，由这一环会带出来相关的其他环节，它是一个全链条相关链条协同联动的一个过程。
1: 如今登录12306平台，细心的乘客会发现部分车次旁多出了雪、宠、静等标识，而这些都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个性化服务。
0: 确实现在我们的火车有一些可以提供这个雪具托运的服务，有的已经可以提供宠物托运的这个服务，然后还有在列车车次边上直接标个静字的那个就是叫静音车厢。我们静音车厢已经由原先仅仅是京沪和成渝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全路的大多数的这个列车上了。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刚才说的旅客的个性化的差异化这种需求，现在高铁旅行速度特别快，很多商务人士喜欢在车上这个写个报告啊，做个 PPT 啊，对吧，写个文档啊，这时候希望安静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铁路推出来了静音车厢服务。在静音车厢服务就是把这个广播声音放小，然后呢这个要求旅客呢也不要喧哗，你放的电子设备也不要直接外放，对于这一块呢提供这种服务功能，我想其实还是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对铁路的需求这个有进一步的提升，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去做一做，老百姓有所呼，哎，我们就有所应，所以推出来这种功能还蛮受欢迎的。
2: 你们在努力的服务，那众口难调，可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有的人就会买不到票，
0: 是的，
2: 买不到票的时候可能就反过头来就说你们没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应对呢？
0: 我和我们的团队吧，我们是只能这么讲，再努力一点呗，再努力一点呗，只能再加油，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1: 我是杨帆，资讯有，
0: 也会想也许再努力一点他们就能理解了。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今天传奇我们讲什么呢？新哥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就问呢，这门后面出来的到底是老虎还是少女呢？我们呢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这个难题，门后的到底出来是猛虎还是少女。那么新哥呢再简单的叙述一下我们这个故事。话说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国王，他处死犯人的方式非常特别。在大竞技场的两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后面是凶猛的恶虎，打开这扇门会被老虎碎尸。另外一扇门后面呢是一位美少女，打开这扇门会被释放，而且还可以和少女结婚。国王的女儿呢爱上一位青年，但是这种私通啊是不被王国允许的。

这位青年也将被执行死刑。公主得知了门后的秘密之后，她做出选择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此刻呢就在大竞技场上。她的选择是什么呢？公主的心呢，在绝望和嫉妒的火焰中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恐怖和忧虑经常不断地侵蚀她。当想到啊他的情人把门打开，面对着凶残的虎口的时候，他常常被吓得双手把脸捂起来，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然而他更经常梦到的是他的情人打开了少女那扇门。当他看着自己的情人以重获新生的愉悦心情领着少女走出的时候，当他听到自己发出的一声声悲惨的喊叫却淹没在这万众欢呼的声音中的时候，他是何等痛苦啊。他认为让情人马上先死，先上一步天堂又有什么呢？公主会紧接着陪他去找他呀。然而那可怕的恶虎，那声声的惨叫，那斑斑的血迹。但是那一刻公主并没有丝毫迟疑，她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右面那扇门。好了，就是这个难题，从门里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是少女呢，还是老虎呢？

接下来啊，就让新哥把这个答案给补全吧。这真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又痛苦又哀伤的故事。看着心爱的情人一步一步地走向右边那扇大门，公主心如刀绞，她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这比死还要痛苦的折磨。接下来就是猛虎惨叫、鲜血还有横飞的碎肉。不知什么时候天居然下起了雨，雨水和泪水顺着公主的脸颊往下肆意的流淌。这雨水用不了多久会把古老的大竞技场上的所有的尸骨血水冲刷干净。再看这位青年，他神情庄严，甚至嘴角还露出了淡淡笑容。他仿佛不是面对死亡，而是去赴一个甜蜜的约会。青年一步一步地走向那扇大门，没有任何犹豫。就在青年打开大门的瞬间，公主彻底崩溃了，她大哭着逃离了大竞技场。所有人都被公主行为给惊呆了。从那以后的好几天，公主一直昏迷不醒，恍恍惚惚。她一会儿看到自己和亲人相会的天堂，一会儿看到自己深爱的人被恶虎分尸。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决定要和自己情人在一起。又过了几天，公主从侍女口中得知了当天大竞技场上的真相，一个把公主的最终压垮的真相。当时情景是这样的，那位青年一步一步地走向右边那扇大门，就在打开那扇门的瞬间，那个青年呢，突然抢过身边卫兵的短戟，把短戟深深地刺入自己的心房。这个青年是下定决心要死的，他放弃了一半生的可能，不能和心爱的公主在一起而娶其他女人，对青年来说呀，比死还要痛苦。他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侍女的话让公主听傻了，好久好久公主才反应过来，而此刻她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反倒有一丝丝的淡淡喜悦，苍白脸颊也泛出了淡淡红晕，仿佛还有一丝羞怯。没错，公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很安详。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故事真的结束了吗？告诉您，还没有。几十年以后，这个王国败落了，但是古老的大竞技场还在。每当日暮时分，当如血的残阳照射进这片古老的大竞技场的时候，总有一个老人徘徊在一扇大门之前，并且不时地抚摸一下胸前的脊伤。没错，这个老人就是当年那个年轻人。奇特的身体构造让他逃过了那致命的一击，但是却让他承受了比死还要痛苦的忧伤。

但故事前半段呢是有的，你呢在网上查一查也可以查到啊。这故事啊就截止到啊那位青年打开这个门的一瞬间，后面需要您猜了，您去想象了。那今天的这个情节呢，后面的情节呢完全是新歌给后加上的，有些狗尾续貂的感觉啊，不知您是否满意，或者您有更好

0: 好了，既然说起这位青年男子与这位公主的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们传奇所讲的就是公主，以公主为主题，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首先说哪位公主啊？太平，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不仅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而且几乎真正成为武则天第二。太平公主一生啊，很不太平。从小骄横放纵，长大以后啊，凶狠毒辣，梦想能像母亲一样登上王位，君临天下。可是啊，留下来的只是历史上的五彩斑斓的痕迹而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太平公主的真实故事。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小女儿，上面呢有四个哥哥，其中三哥李显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四哥李旦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太平公主生年呢不详，由于她最小的哥哥李旦生于龙朔三年，所以说呢她最早出生于公元663年。死因呢是什么呢？她杀害了她的兄长李旦，而且还有他门下七位丞相阴谋造反起兵，被唐玄宗就那李隆基啊给识破了，被迫走投无路，于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自杀，因此啊他最多活了50岁。武则天曾经说呀，说太平公主啊累己就像自己，这可能呢有两种意思，一是说呀这女儿啊长得像自己，另外说呢女儿性格像自己。说太平公主啊，据史书记载叫多权略喜参政，这与武则天非常相似。她在武则天晚年呢将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做男宠，本来是自己男宠推荐给母亲，这种情绪与武则天也是一致的。太平公主啊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薛绍，这大约啊在太平公主14-15岁的时候，有一次啊她穿上武官的服饰在父母面前的跳舞，这父母就问她呀，说你又做不了武官为什么这样呢？她怎么回答呢？她说呀，我将这身衣服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事儿啊可以看作是太平公主青春期骚动，唐高宗看出她这种要求来了，用实话说呀，就是第十其意则薛绍上之。太平公主与薛绍婚姻呢持续了七年，后来薛绍被诬告反对武则天，被判极刑处死，太平又回到皇宫数月，在母亲安排之下匆匆忙忙地嫁给了武攸暨。这后来呀，武攸暨与太平育有两男一女，在一起安稳生活了22年之后，武攸暨病逝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位公主啊，讲的太平公主。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位著名公主是谁呢？文成公主，这个太有名了。文成公主出使吐蕃，对吧？不是出使了，是嫁给吐蕃王送赞干布。但是1300多年以前呢，唐朝文成公主离开繁华的长安，历经千辛万险来到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文成公主这个人呢，知书达理，不避艰险，远嫁吐蕃，为促进唐蕃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松赞干布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才人呢，他在13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吐蕃人爱戴。他父亲去世以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年轻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请求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呢，也听闻了这个吐蕃的名声，愿意与他结交，还派使臣呢回吐蕃去回访。又过两年呢，松赞干布派使臣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臣呢，怕责怪他呀不会办事儿，回到吐蕃之后呢，向松赞干布撒谎说说唐天子快要答应了把公主下嫁咱们，但是因为这吐谷浑呢也去求亲了，才把我们求亲的事儿给暂时耽搁了。吐蕃和吐谷浑这两国本来就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臣回报，更加怨恨在家了，他马上出兵20万攻打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到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吐谷浑，乘胜就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几个大胜仗，松赞干布就骄傲起来了，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你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进长安。唐太宗这时候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战争本来也不愿意，看到唐朝大将来临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肯定失败了，于是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的，于是就同意讲和了。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一个能干的使者叫陆东赞，带100多人出使去长安求亲。唐太宗接见了陆东赞，陆东赞呢传达了他们年轻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的心愿，说的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非常满意，于是在皇族女儿中挑选出一个美丽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把她许嫁给松赞干布。据说呀，这个使臣陆东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么后来呢，在青藏高原的人民心中流传着一个叫五难求婚史的动人故事。什么叫五难求婚史陆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人非常多呀，于是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国使者能够解答就允许哪国与自己和亲。这第一道题目是什么呢？这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由9曲孔明的明珠。玉东赞呢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上，这蚂蚁呢就带着丝线穿过

这个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雨就带过来了，多聪明的办法。这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要把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放到一起，要求啊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马生的。吕东赞呢，把母马和马驹分关一天，就是这边是马驹，这边是母马，断绝了马驹饲料和水，就不让马驹啊吃喝。啊，第二天呢，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这马驹饿慌了呀，急忙就奔到母马身旁要吃奶啊，于是母子关系就确认了。尹瑞势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文成公主给认了出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那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洛东赞通过了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而且这个考题啊，让大唐上下都是无比钦佩。这些传说呢，可能是不太是事实，但是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蕃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誉。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唐朝廷呢，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盛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当然少不了了。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吐蕃没有的一些谷物、果品、蔬菜种子、药材、蚕种。另外呢，文成公主啊，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文成公主出嫁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呀，这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部亲自从罗歇赶到渤海迎接，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在那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以后，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域高原，来到罗歇城。公主入城那天呢，罗歇城啊，像过盛大节日一般，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部还到罗歇城啊，按照唐朝的礼仪规格建筑，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城郭。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还有发展藏族经济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到现在啊，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的雕像。文成公主的庙在青海省玉树县碣石镇南约20公里的通天河畔。相传呢，是唐代藏民为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的。庙内正中有文成公主浮雕石像，依山势造成，盘腿端坐，通高8米，是西藏佛教徒还有海内外游人朝拜的与游览的圣地。

0: 平阳公主啊，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是一位巾帼将军，豪气干云，为唐王朝建立下卓越的功勋。南北朝统一之后不久，中国呀又一次陷入大分裂状态。这次分裂时间呢很短，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李渊，这李渊其实啊跟这个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这李渊呢只用了7年时间就击败群雄，再次统一天下。李渊能当上皇帝，虽然与他个人条件分不开啊，但更重要的是李渊呢他生了一大群杰出的儿女。这群儿女中啊，功绩最大的是太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三女儿平阳公主。有人说平阳公主没听说过，你别没听说过呀，山西有个娘子关，你听说过吧？娘子关这个娘子讲的是谁啊？平阳公主啊。咱接着说啊，这李渊呢将三女儿嫁给武将柴绍为妻。那么这位柴绍啊，在唐朝的凌烟阁24功臣里头排名第14，谋略出众，善于以少胜多，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在《隋唐演义》这个评书里头啊，贾家楼46友按年龄排，这个他呀柴绍排名第45位，比罗成、比小罗成啊年长一位。这两位婚后啊，柴绍携妻子定居长安。隋朝末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隋大业13年5月，李渊决定啊起兵，而当时啊李渊胜出机会并不大。为什么呢？他地盘啊在遥远山西啊，在边境远离长安还有洛阳，兵力也不足，不够万把人，而且天天面对突厥，更要命的是所有家眷都在长安，就相当于什么呢？这是人质啊。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儿子李世民。他领兵离开房地的时候，对外宣称是去解救隋炀帝，但是他的行军方向却直直守住长安。这种什么呢？这掩耳盗铃啊，这种方法当然瞒不过长安的隋朝官员了。长安方面立即下令拘捕李渊家人，逮捕名单中就包括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还有她丈夫柴绍。形势这时候太危急了，平阳公主和丈夫啊快速协商，决定分头行动，柴绍直奔太原，而平阳公主在后方进行各种安排。平阳公主很快啊就动身回到户县李氏庄园，女扮男装，自称李公子，将当地的产业变卖，赈济灾民，很快招收了一支几百人队伍。不久呢，李渊的起兵消息传来了，平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啊，决心要为父亲招募更多军马。平阳公主到处联络反隋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啊，以其超人胆略和才识，3个月时间就招纳了五湖四海的相当规模的义军，其中啊最大一支就是胡商和盘人，当时啊他手下几万人呢、你想平阳公主才有几百人，人家几万人居然收服了，你就知道这平阳公主有什么手段。平阳公主收编了和盘人之后呢，又连续收编了李仲文、向善志、邱力师等等义军。在此期间呢，朝廷不断的派兵攻打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呢不但打败每一次进攻，而且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史平等地。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 奇闻说天下，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平阳公主收编的这帮义军呢，那是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如果没有真本事，男人不可能镇服他们，更何况啊，平阳公主还是个女流，能够在短时间内收编乌合之众，变为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足见平阳公主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实在是出类拔萃。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对她是肃然起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头，这支军队啊得到广泛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作是李娘子，她的军队被称作是娘子军。我们知道啊，刚才也提了，在山西有一个城市啊，叫娘子关，是吧？这娘子关呢，位于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是出入山西的咽喉啊。这原名啊不叫娘子关，叫维泽关。因为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此地，才得名叫娘子关。

0: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该讲第四位了，长平公主。在民间传说中以及各种小说家言中啊，有一位武功卓绝的独臂神尼。这位独臂神尼呢，乃是明崇祯皇帝嫡出的长平公主，曾与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有婚约，但是因为是国破家亡，被父亲砍去手臂流落民间，从此斩断儿女情长。怀着深仇大恨的公主啊，练就一身武功，发誓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人称独臂神尼救难。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金庸小说的里面的碧血剑。传说呀，这独臂神尼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分别是廖音、黄仁富、李元、周洵、白太公，还有陆明瞻、甘凤池、吕四娘。这吕四娘呢，是九难的关门的弟子，后来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辗转为师父报了家仇国恨。这八个徒弟啊，他了不起了，被誉为是清初八大侠，真是威震天下呀。其实啊，长平公主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命，这所谓的清初八大侠也是子虚乌有。袁崇焕都师没这么好命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啊，就袁都师啊被千刀万剐的时候啊，他儿子还没有出生呢，是哪去跟那个长平公主订婚约呢？这长平公主呢，是崇祯皇帝第二个女儿，也是六位公主中啊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她生母是谁，现在无法查考了。据传说呀，长平公主是周皇后的亲生女儿，但实际上呢，周皇后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是早夭，就早就死了。在内外交困、殚精竭虑中，时间很快就推到了崇祯16年。这时候啊，公主已经16岁了，被封为长平公主。崇祯皇帝对女儿非常疼爱，虽然是国事繁重，日益敬业，还是在这一年呢，为他挑选了一位驸马，叫周显。然而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这一年呢，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路义军分头进逼，一座的城池、一片片土地被义军纷纷占领。那个紫禁城啊，连同它里面的主人都在风雨飘摇中颤抖着。长平公主与周显的婚期一拖再拖，始终没能举行婚礼。和长平一样啊，因为国家动荡而延误婚期的还有他弟弟太子朱次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已经是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向天问了一卦，就占卜一下啊，得到一个卦词。这卦词啊，让崇祯皇帝彻底崩溃了。这卦词写什么呢？星走月中，国破君亡，这国家完了。果然呢，他很快就得到了李自成自称大顺皇帝的消息，同时啊，也听说远在南京的太祖朱元璋孝陵发生不祥之兆。什么不祥之兆啊？深夜时分，总有凄厉哭声从孝陵深处传了出来，这太吓人了，吓得守陵军士啊逃之夭夭啊。三月甲辰日，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城最后一道防线昌平，两天以后北京城破，崇祯自杀。没过两年，长平公主短暂的人生也结束了。她的一生呢，没有踏出过北京城一步啊，而且啊，这长平公主啊是缠了小脚的，也不可能修习什么高深武功。她的生命呢起伏太大了，已经超出她生命范围了。那么既然这世间呢没有什么独臂神尼，这个韦小宝的武功呢也应该是自学成才了吧，对吧？
1: 上下五千年，纵

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好了，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说说第五位和硕公主。那么这位和硕长公主啊，是顺治的妹妹，是康熙的姑姑，她是孝庄皇太后的女儿。这位公主呢，她的命运也非常悲惨啊。作为一个政治棋子，作为安抚工具，嫁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啊。其实啊，在清朝啊，这公主她不叫公主，叫格格啊。这公主呢，只是汉族人对皇帝女儿的称呼，不过呢，咱也啊一并的就归入公主范围。小说《鹿鼎记》中啊，建宁公主原型就是和硕公主，不过呢，这不是康熙的妹妹，而是康熙的姑姑，是长公主。和硕公主呢，是孝庄太后的女儿，在名分上呢是康熙姑姑，当年为了笼络吴三桂才下嫁给吴应熊啊，并且呢关系还不错，还有个儿子。可惜呀，世事难料，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举兵叛乱，造反了。康熙决定啊，要把吴应熊还有他儿子宰了。消息传来啊，和硕公主方寸大乱，想到丈夫和儿子要马上一命归天了，心如刀绞，肝肠寸断呢，想求情啊，去找孝庄太后吧，苦苦哀求啊，别杀了吧。康熙这时候啊也来了。康熙说什么呢？说皇祖母啊，现在前线将士们都在流血呀，吴三桂气焰嚣张，不杀吴应熊就不能够鼓舞士气，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你们呢。紧接着呀，康熙皇帝又对悲痛万分的和硕公主说，说姑姑，您的心情还有苦楚我知道，但是不杀吴应熊，吴三桂一定会更加猖狂，到时候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吗？侄儿忠义不能两全，这时候只能请姑姑体谅了。第二天午时，吴应熊和儿子被绞死了，并且昭告全国。还算看在皇亲国戚的份儿上，吴氏父子留了个全尸。眼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做了牺牲品，和硕公主，就这位建宁公主啊，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这政治是残酷的，康熙的铁石心肠、不徇私情，可见一斑呐。你没办法，一个千古一帝连这事儿都摆不平，更何况去李三藩、平台湾收噶尔丹呐？遇此大祸呀！和硕公主从此心灰意冷，一心向佛。后来她路过五台山的书像寺，见寺后西北角有一个偏僻课堂，于是便把它改名叫做善净寺，并留下自己呢作为修身之所。但是没过多久，有人密报啊，和硕公主和寺内一个年轻和尚经常是研习经文，关系暧昧。这消息一传出啊，这康熙啊就震惊了，非常生气啊，于是偷偷派人去放火把这个庙给烧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熊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书像寺被烧的是片瓦无存，但是唯独善净寺丝毫未损，和硕公主和那个和尚也都安然无恙。康熙得报以后啊，认为这是天意，想必啊和硕公主也没有所谓的绯闻吧，于是下令重建书像寺。不过呢，由于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道场，书像寺的名字啊一直沿用至今，就没有用。

康熙所起的什么这个清白寺啊、无暇寺啊等等。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最后咱们讲一讲啊，这个蓝琪儿。这个蓝琪儿啊，其实没这个人，只不过是二月河啊，在写这个康熙王朝的时候啊，硬加上一个这个女孩。其实这个蓝琪儿在历史的原型是有的，就是固伦公主。据历史记载啊，康熙一共有35子20女，这其中啊24个儿子7个女儿活到成年。固伦的恪尽公主是皇六女。如果寻找蓝琪儿的影子，她的原型就是固伦恪尽公主，而她丈夫呢是漠北的柯尔克蒙古郡王敦多布多尔济，而不是噶尔丹。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历史情景啊，这情景应该是什么呢？康熙平定了噶尔丹叛乱，但是呢归化成仍在战争前沿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康熙决定把六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以表示对柯尔克蒙古草原的重视。当时啊，因为战火刚熄，漠北尚不稳定，所以固伦公主住在清水河。康熙45年北疆安定，公主才往北搬到归化城，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居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公主的故事。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7: 拍摄故宫10年，他终于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8: 他说你将享受皇帝的待遇。我什么意思？他说皇帝能去的地方你都能去。
7: 拍摄视角独特，他如何向世人展现看不见的故宫？
8: 在常人看不见的美，我通过光线，通过镜头，把它表现出来，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个，哎，故宫还有这一面。
7: 看不见的故宫，李少白。北京的故宫，世界闻名。从1925年开放至今，慕宁前来参观游览的人数不胜数。他们以故宫为背景拍摄的照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也不乏佳作。来自四川的摄影师李少白，连续20年以故宫为拍摄对象，并且用独特的视角捕捉到了许多故宫难得一见的景象。他用镜头为人们展示出了一个看不见的故宫。
8: 我拍摄故宫啊，是和别人的，应该说这个，拍摄的这个视角观点是吧，是不太一样的。我着重在他那个看不见的部分。这个看不见有很多人质疑我说看不见怎么拍是吧，所以后来就因此我产生了一个课件，就叫看不见。
9: 本期口述人李少白。

0: 生于1942年，自由摄影师，代表作《神秘的紫禁城》、《看不见的故宫》、《看不见的长城》等。2005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全面反映故宫的建筑、文物和历史。这部纪录片于2003年开始拍摄，与此同时，一位拍摄照片的摄影师也参与其中。
1: 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就是无论从人力、物力，这是最大一次动用，而且包括一些从来不打开的地方都要打开。他们觉得呢，光拍一个专题片呢不够那个核算，想同时套拍一套照片。但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我最合适。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我当然愿意了。这个我答应以后，他那个院长叫李院长特别高兴，他说你将享受皇帝的待遇。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皇帝能去的地方你都能去。我想哎呦，那简直太那个什么了。
0: 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李少白61岁，拍摄故宫已有10几年，但是此前他都是以游客身份进入的故宫，而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深入故宫。故宫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宫殿鳞次栉比，气势恢宏。曾有许多摄影爱好者希望通过照相机的镜头反映出故宫的恢宏大气，他们的选择往往是登上景山，在那里可以一览故宫全貌。但是李少白却找到了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角度，他登上了太和殿的屋顶。
1: 说当时我这非常那个得意，之前真没有几个人登上故宫，很多一般人登不上的地方，比如神武门的屋顶、御花台的屋顶，是吧？这个太和门的屋顶、虎门的上面，还说就特别的这个要抓住这种珍惜这种机会，拍摄故宫的这种宏大场面。
0: 站在太和殿的屋顶，李少白拍摄了许多俯瞰故宫的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画面的内容非常奇特。
1: 内容那时候已经游人已经都走清走了，这是我忽然发现，在那个珍宝馆前面一个广场上，这个就驻守在这个故宫里边的那些消防队员们在踢足球呢。啊，这是我的没想到的，哎，就中国，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场景，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足球场，你想吗？哎，所以我就把那张拍下来了。
0: 李少白用他敏锐的洞察力，向人们展现出这一奇异场景。如何把人们熟悉的故宫拍出新意？也就是拍出人们看不见的故宫，是李少白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1: 我认为看不见的分成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比较浅的，叫是难得一见，就是说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是吧？有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比如说故宫有些不开放的部分，一般人他是进不去的，他也看不见，是吧？
0: 说到看不见，许多人都知道故宫的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想在夜晚进入故宫，一般人做不到。
1: 我那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三大殿区域都不能进去了，那都要有那个狼狗都要巡视一遍，然后是锁上门贴上封条的。哎，

夜间去过，因为这是极为难得，它不仅是夜间呢，而且它还有布光呢。因为中央台拍摄起来的话，它那个灯光设备都是几百万的那个特别那个棒。

那时候天还没黑，他们那个中央台人已经进入那个台和殿了，已经把灯光布起来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按说我应该马上进到台和殿去拍那个什么，是吧？台和殿里面金碧辉煌，但是这时候正是

0: 在会有变化，尤其当太阳落了以后的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所谓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就会天空突然就又亮起了，亮起以后色彩是非常的那个艳丽啊，甚至你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所以我就没进到那太和殿里边，我就在太和殿外面支起了那个三脚架。
1: 太阳落山了，天空中泛起了一抹红霞，庄严的太和殿内灯火通明，这样静谧的夜足以引人思绪

0: 天，故宫剧组拍摄一场皇帝君临天下的戏，一位演员装扮成皇帝出现在太和殿，这真是难得一见。李少白马上端起了相机，一次次按下快门，他的出现引起了故宫剧组的注意。
1: 皇帝站在那个门口嘛，说那个整个这个皇帝的是在这个光线下，在太和殿的其他部分都是比较暗的，所以他这个也很突出。在艺术上他有反衬法，是吧，他虽然很小，是吧，宫殿非常大，但是就是他宫殿就是为他预备的，是吧，他就统治的不仅是这个宫殿，要比宫殿更大的东西在外面都是要听他的号令，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更能显示他的这种威严和这力量。所以我觉得拍完以后就非常，我觉得这样是场好片子。
0: 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也看到了李少白，他很奇怪李少白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个位置。
1: 他们那个导演过来跟我聊天，他我能看，我一看他马上让他们设置主任重新再来，说找李老师的这个镜头再拍，说这件事是我在整个拍摄故宫中跟那个台跟中央台合作期间是一个比较得意的一件事儿。
0: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少白的摄影作品集《看不见的故宫》出版，他镜头中的故宫视角独特，或磅礴或婉约，引起了国内外摄影界的广泛关注。李少白拍摄故宫，许多人把他称为故宫摄影第一人。其实最早让李少白成名的却是他的人像摄影。说起李少白从事摄影的原因十分有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少白30多岁，还没有女朋友，在家人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相亲。那个时代的男女交往无非就是压马路逛公园，在逛公园的时候，李少白开始拿起照相机为女伴拍照，没想到这一拍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1: 因为我学的是无线电啊，学无线电后来给我分配在医疗器械研究所搞计算机，我不爱干那个，我一想干脆，因为我那时候看了一些摄影杂志上就登载了这个介绍国外的美女摄影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钱也挣钱很多的职业，所以我就一心一意想成为一个美女摄影师。那么这样的话呢，后来我就调工作，调来调去，最后我到了一个杂志社，到杂志社当摄影记者了。但是这个杂志社它不是拍美女了，是吧，它是新闻的，新闻摄影。
0: 凭着兴趣，李少白走上了摄影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照相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爱好摄影的人越来越多。老牌摄影杂志《大众摄影》以及新创刊的《中国摄影》《摄影世界》等杂志成为摄影爱好者们的精神食粮。
1: 每个月我都那个像过节一样，我买那个摄影刊，我大众摄影什么的基本都在王府井。王府井口那时候有个游艇子，现在没了，那时候有个游艇，

0: 到那儿去买，买完以后就就地就坐在旁边街头上把它看完，过完瘾，才回家。至今我也没有上过有关摄影的课，也没有这个正规的上哪个学校，没有，都是靠看杂志看书。
1: 虽然是自学摄影，但是李少白充满了雄心壮志，他想在摄影界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我觉得摄影它就是属于一个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它就属于一个这个门槛比较低的，技术门槛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但是它呢虽然进门很容易，当然要升堂就难了，就因为进来的人多呀，拥挤啊，说你能这个能立一排啊，纵雄这个成为一个佼佼者，那就相当难了。
1: 1984年，电视剧《红楼梦》开拍，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完整的将《红楼梦》搬上荧屏，这立刻吸引了无数媒体的目光。李少白所在的杂志社也派他到《红楼梦》片场进行采访拍摄，美女云集的片场为李少白提供了丰富的拍摄对象，演员们也都很喜欢李少白拍的照片，很快李少白就和他们混熟了。
0: 其中就是有一个扮演那个元春的女孩叫程梅，是南京的女孩，她就主动提出来了，就问我说，哎，李老师，你休一天这个有事儿吗？我说怎么了？她说我能不能邀请你一块儿出去玩？我说那当然可以了。我说到哪玩去啊？他说上故宫吧。我说为什么要上故宫啊？他说我扮演那个角色最后嫁到故宫啊，我想那个机会是吧，对故宫有所了解嘛，对我那个演戏有帮助。我说那行咱们就去吧。后来我就跟他进了故宫。因为当时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他是刚开放，这个人的眼界还比较窄，说这么一个美女，而且穿得非常，在当时就是很像时尚的啊，在那个摆各种姿势，就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后来我发现故宫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拍摄的一个环境啊，它那里边就可以变化的东西非常多啊，然后包括什么那个白玉台阶啦，什么那个墙啦，还有什么柱子啦什么啊，我觉得后来我就开始啊，主动的邀请其他的那几个演员也进故宫拍摄。
1: 有一天，李少白邀请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到故宫拍照。陈晓旭对乾清宫广场上的鎏金大缸产生了兴趣。
0: 当时没有加护栏，所以可以跟那个缸子零距离接触。那么这个陈晓旭呢，就是对那个缸子挺感兴趣的，就是东摸摸西摸摸，他那个手就摸到那个缸子上的那个装饰物那个兽头上去了。这突然我有来了灵感了，我发现他那个红支架呀，从和那个金刚的搭配，红配黄亮堂堂嘛，非常，再加上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纤细的这么一个手指和一个很浑圆的这么一个大缸子在一块，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再加上这个很狰狞的兽头和一个那个什么很细嫩的这么一个玉手放在一起，我觉得也是无论从内容上还从形上都这个都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1: 在那段时间里，李少白为《红楼梦》剧组的演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1992年，李少白正式开始以故宫为拍摄题材。这时候他还没有进入故宫禁地的机会，只能在对游客开放的区域内走动。但是李少白不愿意拍出和别人一样的照片，他总想拍到别人看不见的故宫，展现出别人看不见的美。
0: 因为我拍故宫呢，我并不是去复制这个故宫，是吧？因为我拍故宫，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去拍，是吧？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材料，我也不是作为一个报道家，我去拍故宫讲故事，是吧？故宫什么样什么像，不是，而是我在故宫呢，是我选择了这么一个对象，来把我对世界，尤其在审美方面的我的观念反映出来。我认为故宫哪地方美，我把它反映出来。而且我还把故宫有些

0: 看起来在常人看不见的美，我通过光线，通过镜头，把它表现出来，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个，哎，故宫还有这一面，还有被自己忽视掉的，或者是你根本看不见的。
1: 经过多年观察，李少白发现，冬天的故宫最适合拍照。如果再碰上下雪，一片银白中的红色建筑更是令人震撼。李少白拍摄了许多故宫雪景，空灵、庄严、宛若仙境。人们不禁好奇，这些雪景是如何拍到的呢？
0: 要靠，早点去，要跑得快点，因为游人他是要游，他不会啊，匆匆忙忙就往太和殿赶。他从那个午门进来以后，还要经过金水桥，金水桥还要经过太和门，是吧？他们那个边游边看，他的慢，你一溜小跑，一下就到了这个太和门那儿了。太和门的话就能看见太和殿，那时候没人。没有脚印，那时候没有脚印，是吧？
1: 原来李少白的诀窍就是起早贪黑，赶在游客出现之前和离开之后，抓住这短短的时间进行创作。除此之外，李少白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多走多看。
0: 我认为好照片不是拍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作为摄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移动视点，因为人一走，他眼前的东西他就会流动起来了，景物会流动起来，景物一流动起来，你的思想就会跟着流动。那么当流动的思想和流动的景物在某一个瞬间就可能碰撞，就可能切合了，就碰出火花了，这时候就灵感出现了。
1: 一天，李少白像往常一样在故宫里四处游走，不知不觉中，他走进了一条很少有人进入的甬道。他抬头一看，顿时来了灵感。
0: 我看到那个夹缝里头有一线天，有一线天，很窄窄的一线天，是吧？当然是我也具备一定的摄影知识和经验，是吧？这时我就发现，这个当太阳略微偏，在中午时候略微偏西一点的时候，它不是正照到这个夹道里来。它是照着夹道的这个墙的高端那个地方，这时候如果说我安以这个不受光这面曝光，那么受光这面就会曝光过度，是吧？它但是怕曝光过度以后，因为它那个墙上它有这个棱，这个棱它有阴影，它就会变成线，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广角拍以后，这张照片就出现了，不是按说一个夹缝它是两条线组成了，现在就不是两条线了。就成多条线，说多条线就给一个非常神秘的感觉了。
1: 这张照片曾经印在了201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的宣传册上。帕瓦罗蒂对这张照片钟爱有加。
0: 帕瓦罗蒂说了，特别喜欢这张照片，说这张照片让他想起了那个颤动的指挥棒，他自己就买走了500份。
1: 宫墙和甬道在故宫里再常见不过，但是因为视角独特，这种寻常被李少白演绎成了不寻常，这就是他常说的看不见的第二个层次，从视而不见中发现。
0: 视而不见，东西明明在你跟前，就是说比如在开放部分谁都看得见太和殿，但是他就没看见太和殿的这种色彩关系，是吧？或者某一个院子，他就没看见这个院子里边的这种明暗关系，是吧？等等，说这个东西呢，是作为艺术家他应该具备的，就是有比较敏锐的发现能力，是吧？第三个看不见，就是把看见的变成想看见的，也就是说，看见的不重要，重要是想看见的。
1: 这第三个层次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就是用镜头创造出想象中的景色。
0: 因为在故宫中拍摄是，尤其在内宫中它有一样东西非常吸引我，就是宫灯。现在是不亮了，在古代的话，那时候没有电灯，一定是啊 当天黑

0: 以后，他一定会太监会把它点亮的，是蜡烛，是吧？蜡烛是，你想蜡烛的光线是低色温的光线啊，是吧？一定是这个非常漂亮。但是想让宫灯亮是不可能的，因为故宫到四点半就关门，是吧？就算你有本事潜伏在那儿，你也不敢点灯，是吧？也不可能，是吧？把宫灯点亮，说这呢，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一个妄想。
1: 虽然点亮宫灯是个不现实的奢望，但是李少白并不甘心。终于在一个夏天，他用手中的相机点亮了宫灯。
0: 比较接近正午的时候，光线是顶光的时候，我在那个养心殿前面，我看见 一座宫灯，哎，在某一个角度它起了镜面反射，它把对面的那个刚油漆一新的一个房屋反射到里边去了，红艳艳的在里边。而且这是它是顶光，顶光的话它只有在宫灯的上面的盖子亮，是吧？下面包括它后面的墙都不亮，这时候就能营造出错觉，就好像其他都暗嘛，就宫灯亮了，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就出现了。说这是一张很典型的把看见的变成像。

0: 少白的作品中有这样一些，他们表现了李少白对故宫的另一层思考。
1: 哎，有一天我忽然有灵感了，我看着故宫的宫墙很高，当然我可以把它拍得更高，是吧？所以我就到那个宫墙下面啊，就蹲下来，在一个很低的，而且我用了广角镜头，更夸张了。然后当时正是中午的时分，说光线是顶光，它从往下打，往下打呢，那宫墙高，除了那个墙的沿上那溜溜瓦有光线以外，下面它没有光。这样我按天空曝光再欠一些，那么这样天空也变得深蓝了，那么这边墙就变成一个黑色块了，是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大黑色块压下来一样，是吧？那恰巧知道是天上还有一朵白云正在飘过，这样的话这朵白云呢，我觉得无论从形式上，是吧，它要起一个对比呼应作用。
0: 耸立的高墙上空，自由的白云是那么遥不可及，这便是李少白的看不见的第四个层次，用看得见的事物来表达看不见的氛围情绪。20多年拍摄故宫，李少白总结出了这四层看不见，他的摄影作品令人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欣赏故宫，感受故宫。
2: 口述中国。

0: 家，却走上了音乐之路。
1: 我一听到美好的和声呢，我的眼泪就要下来。
0: 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他与世界三大著名指挥家分别合作。
1: 他这个直接给中国政府写信呢，是让我去柏林跟他学习两年。
0: 2014年12月初，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乐队成员正在紧张地排练着。再过几天，他们将在人民大会堂奏响《中国之声》2015新年音乐会。而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汤慕海。

0: 起其数，他所合作过的著名交响乐团也比比皆是。不过让他最有成就感的还是演出之后观众眼睛里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1: 你就看听众眼睛里放不放光芒就行了啊！你自己觉得满意的音乐会，你转过去，你看到大家的眼睛都是放着光的啊。至于那是泪花还是光芒，那就不知道了。
0: 汤姆海的父亲汤小丹，也曾经让无数中国观众的眼睛闪闪发光。汤小丹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由他执导的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影片都堪称经典。汤姆海小的时候也经常在片场看到孙道林、张瑞芳、王丹凤这样的电影演员拍戏。不过生长在这样一个电影之家，汤姆海对电影却没多少兴趣。
1: 我爸爸经常要我帮忙，暑假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帮他抄分镜头剧本，因为他那个分镜剧本很繁复啊，那时候又没什么影印机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秘书，我和我哥哥两个人就是整天整天的帮他抄那个分镜头的剧本呢，看他拍戏，印象太深了。那时候还不太懂事，但是老师开始啊，大家一块运作，然后演员这个感激动的时候哭不出来，赶快点眼药。那么从小就知道这个电影是假的，我妈妈就是剪接嘛，就是怎么把它剪出来，把它挤起来，是吧？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真的啊，所以呢我也是性情中人，大家有的人觉得我太过分，但是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真的。那么搞音乐呢是最真的。
0: 电影中真正能打动汤姆海的，还是那些或悠扬婉转或激情澎湃的电影音乐。
1: 我从小就喜欢和声，这个西方音乐的精髓啊是和声，就是和人声，是有的人高有的人低有的人中，女声男声童声，大家不可能一起去大合大齐唱去唱一条旋律，那呢就很累啊。有时候这个旋律对这个声部太低了，对那个声部太高了，你要扯着嗓子唱，还是呀拼命呀的去唱，是不是？这个和声的概念呢，在西方音乐当中啊是根本的。
0: 电影中的音乐让汤姆海着迷，那个时候汤小丹电影中的配乐大多都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有一次汤小丹带着汤姆海到文化俱乐部去，在那里汤姆海第一次被音乐的魅力震撼。
1: 你不一定懂，但是呢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我爸带我去文化俱乐部，突然在大的排练厅里听到那个，我相信是后来我知道上海交响乐团的合唱团和乐团在一起演奏某一部作品，我相信也不是西洋作品了啊，应该是创作的一些东西。当时就对我的震撼是很大很大的，差不多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一辈子要弄音乐。我一听到美好的和声呢，我的眼泪就要下来。我这是我从小就这么感受的，我不是说一定要一个老师教给你，也要去这么认识。我听到和声我就忍不住。
0: 人对音乐的感受力往往是与生俱来的，恐怕电影也是一样。汤姆海的父亲汤小丹没有学过一天。

0: 电影理论没有上过一次战场，却成了战争片的导演。
1: 他原来在片场上，他在香港片场上是一个搞布景的，他喜欢画画，你晓得吧？所以呢，他弄到电影厂里啊，就在边上搬搬景片啊，就像是吧，不是弄这的，你晓得吧？结果呢，一导演病了，不行了，大家一下急了，怎么办？他说我可以干，哎，就事情就其实也很简单，人生的这个人生的很多玄妙的东西啊，你最后看呢是非常简单的，也是。
0: 借着在片场帮工的机会，20岁的汤晓丹暗自熟悉了导演的工作，而汤姆海在10岁那年守着父亲的书架待了一个月。竟然也似懂非懂地把舞剧《天鹅湖》的配曲总谱看了下来。
1: 他经常周末的时候，他最喜欢听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嘛，啊，还有就是老柴的这个《天鹅湖》，我们家还有总谱。那翻到总谱看，然后听着这唱片，哎，我就看懂了。那时候应该是小学2-3年级吧。中午回了家休息的那一个半钟头或者2个钟头啊，就是在琴边上坐着作曲啊。当然自己很害羞，这些东西永远也不会拿出来，也不会去给别人看，只是自己自娱自乐了。
0: 有音乐相伴，汤姆海的童年无忧无虑。16岁的时候，汤姆海到部队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然而1966年，父亲导演的两部电影《不夜城》和《红日》被批判成大毒草，汤姆海也因此受到父亲的牵连，只得从部队复员，到了一个钢铁厂当工人。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音乐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1: 艺术啊，刚好是在你最困苦的时候是你是需要的，因为它可以替代真的食物，它精神上的食粮啊，它是可以代替物质上的食粮的。你看所有的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才写出最伟大的作品。舒伯特他写他的那些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带着眼泪写的，因为他太苦了。他在小酒馆里连这个一杯咖啡的钱都付不起来的，就是跟人欠的，都是说明天我再给你，哎，拿杯来喝算了。就是晓得吧，写东西连纸都找不着，就突然想到一个旋律，就在自己的这个上就赶快写。
0: 那时汤姆海内心非常苦闷，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架手风琴可以练习作曲。为了让儿子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汤姆海的妈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 哦，那他是很苦很苦的，他每天只吃1分钱的菜汤，省下一点一点省下来，最后几百块钱去给我买了一个手风琴。那么能买得起的，要跟键盘有关系的，也就是手风琴了，是吧？所以他，而且他四川人，很个子很小，当时到很远的地方去取那个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他一个人扛着琴回，啊，那个琴差不多要碰到地了，因为他是很个子很小的啊。
0: 1973年。汤姆海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指挥家黄晓彤。5年后，他顺利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指挥系的一名老师。就在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第2年，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戴维斯先后访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的音乐交流越来越频繁，汤姆海跃跃欲试，西方那片诞生了交响乐的土地令他心驰神

0: 这就是简单，我给你举个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等于一个非洲学生现在要到北京来学京剧，对吧？电视里你可以看到，哎，他们唱的还不错呢啊！虽然管他是怎么下的功夫，是吧？就是说你不可能在那儿学。这个西方音乐很简单的道理，我倒过来说的话，你不到那儿去学，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就是根本就是不对的。就是说，他这个怎么？你都得到北京来唱唱京剧才行，这事情哪怕你到河南去或者到天津去唱唱京剧，你也是要到哪儿去唱去，让那边的人认可了，哎，你回到非洲的小村子里唱给他们听。
1: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非常有限，为了争取到这个机会，汤姆海也顾不得许多，直接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维士毛遂自荐。
0: 话说得很简单的，我说我看了小泽征尔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做得到的。我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写的是什么。我说呢，你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像他这么一样棒。事情就这么简单，问题是你给不给机会嘛？当时没人敢想。我写了这封信，后来我们音乐学院得到三个名额，我也不知道是巧还是必然，反正我就去考，就考上，最后就走了。结果当时一大批老师和同学啊，我跟我一起想都不敢想这个事儿呢，都跑来问了，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就成了，怎么就是这样了。其实说穿了就事在人为。
1: 1979年底，汤姆海来到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专门学习指挥。初到国外，汤姆海就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在交响乐演出方面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有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中方演出公司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在德国的见面会。这次见面会的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0: 哥伦比亚的总公司的经理说，我们哥伦比亚公司有卡拉扬、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我们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我们所主持的，我们所带给全世界的人们的福音的东西。好，他讲完了以后，咱们这位中演公司的老总，当时的啊，我们有杂技团还有大象的表演，大家走的是两条路，想的都是两回事儿。
1: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等几支交响乐团，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仍不能相提并论。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汤姆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无助。
0: 几百年的历史，人家从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或者从最早的教堂的普通的圣咏、民间的一些舞蹈，直到今天的现代音乐，那个400年的历史长河，是吧？一代一代作曲家，刚才我说的，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用自己的感受推动了音乐历史的车轮，直推到今天。你说一个上海来的小青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等于说开方子都开不出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都得用啊。
1: 或许很多当年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工作过的人都能记得有一位中国青年，就连等电车的时候都要拿出总谱背上纪晓岚。

0: 都拿出一个袖珍总谱，在口袋拿一个袖珍总谱，在那翻，哪怕几个小节，就在文章里就说几句话吧，在几句话里你就可以悟出真理来。我也没别的意思批评别人，说别人一定要像我这么苦是吧，去探索，但是殊不知这个探索里的乐趣啊，那是乐此不疲啊。你走，我走到我生命最后一天都是很愉快的。就像我爸爸临死前104岁，你知道他病床上干嘛？学法文。我爸爸他会英文，英文还不错，但是他最后离开世界之前，他在病床上学的是法文。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精神，永远是，就是精神世界永远是旺盛的，是吧？是向前的。
1: 汤姆海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他非常钦佩的指挥家，那就是出生于萨尔斯堡的奥地利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了70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汤姆海在慕尼黑学习的时候，卡拉扬正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汤姆海非常想看一次卡拉扬的排练。
0: 看看他是怎么把乐队捏合起来，怎么工作的。就柏林爱乐的一个乐手介绍我，在休息的时候跟他认识，他看着我好像他蛮欣赏我的。
1: 当卡拉扬上下打量他的时候，汤姆海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他早就知道卡拉扬在排练的时候从来不允许乐团以外的人在场，而且卡拉扬工作时的严厉不讲情面也是众所周知的，有时他的一个眼神都会令人生畏。
0: 他，我接触他年纪大的比较大的时候呢，你想大的人也人老珠黄的那种是吧，那个眼睛的颜色很复杂，再加上定定的凝神着看着你的时候，所以他让人不能亲近，让人觉得他很严厉。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慈祥的，一个好的音乐家不可能是不慈祥的。
1: 汤姆海对音乐的热爱和在指挥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天分最终打动了卡拉扬，他同意汤姆海在一旁观看他所有的排练。
0: 所以他是恩赐给我的，我可以听他所有的排练，哇，这个我可以看他所有的演出。他在萨尔斯堡那个很贵啊，那歌剧啊什么的，我也是慕尼黑上学很苦的，下完课坐跳上火车赶去，也都是演出钱。但是一个电话给他的秘书，永远在他的包厢里有我一个位置。
1: 更令汤姆海喜出望外的是，他从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卡拉扬竟然主动提出要收汤姆海为关门弟子。
0: 他这个直接给中国政府写信的是，让我去柏林跟他学习2年，然后指挥柏林爱乐。他说像这样的中国学生啊，应该在欧洲多待，他不能跟学完就跑回去，就是什么去教啊什么的。这个你没有把自己的身心血肉都浸在这个你应该搞的这个音乐的海洋里，好好的泡一泡吧，自己是吧，把自己泡透了，它就是等于一个非洲青年，你睁开药方真的是写的一首秀丽的中国字，对吧？你唱的京剧，不但会唱京剧，还会唱黄梅戏，还会唱越剧，还是这，等到这个时候你回到非洲去，交给我们非洲的青年孩子们，来，大家跟着我学北京的京剧。
1: 汤姆海跟随卡拉扬学习了2年，他的指挥水平日益精进，在德国 也已经颇有名气。

0: 时，美国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正好到慕尼黑工作，点名要汤姆海做他的助手。从1957年起，伯恩斯坦就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在他执棒的11年间，开创了纽约爱乐乐团的黄金时代。在汤姆海的印象中，与卡拉扬的严厉相比，伯恩斯坦就平易近人的多了。
1: 伯恩斯坦他就是热情，他是开放热情，他比我要热情多了。就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在大街上，他经常有粉丝团跟着他嘛，对吧？大街上他有粉丝团的里头老太太啊，什么都是拎不进转，就是粉丝而已啦，没什么一定什么社会地位，什么名人啊什么啊，见到了以后哇呀，那高兴的拥抱啊，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啊，就是他毫无架，没有架子，非常的这个开明开放，所以每个人都叫他 Lenny， 就是等于叫小名的，就是说名叫姓和名是吧？人家就称他的，就是称名不称姓的嘛。称姓我尊敬了张先生、李先生是吧？他是大家叫他 Lenny 的。
0: 那一次，汤姆海和伯恩斯坦在一起工作了4个月。汤姆海在请教伯恩斯坦一些问题时，伯恩斯坦的耐心和认真令汤姆海至今难忘。
1: 然后呢，他好在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说他跟我在慕尼黑，这个我帮他助理嘛，助理舒曼的第一交响乐最后一乐章第四乐章，我呢当时有在分析上还是有问题，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问题啊，我就问他了以后呢，这个他竟然在排练这么辛苦的排练完了以后啊，坐下来跟我分析了那个总谱，分析了1个钟头。
0: 在这些世界级的指挥大师身边工作，汤姆海对音乐艺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很多著名的指挥家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不少国内外的乐团也纷纷邀请汤姆海执棒他们的演出。

0: 几乎每一套音乐会跟任何级别的乐队工作，我都是酣畅淋漓的，所以我乐此不疲。我多指人家说，哎呀，你这个这么忙会不会觉得累？其实我最乐趣的就是在那儿，哪怕跟一个很薄弱的基础，但是他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做出了超出他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东西啊，他给你带来的乐趣是很多很多的。
1: 当叮当，每个音还是要用马卡特的，好吧？

0: 巴嗡巴巴，他们缺什么你们也要很清楚，他们缺是嗡哔哔哔嗡哔哔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好吧，三二三四二三。
1: 在几十年的指挥生涯中，汤姆海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认可，而在所有听众中，也许汤姆海的父亲是最忠实的一个。每次汤姆海回国演出，汤小丹几乎都会去听一两场儿子指挥的交响乐。
0: 我相信作为父亲啊，他不一定光是艺术上的满意，他就纯粹的从感情上就觉得欣慰，这是你是感觉得到的。所以他过世了以后啊，我现在打算指挥国内的一些乐团呢、啊，也是在他过世的那个日子里啊，演奏音乐会啊，这个由我们全家对吧？我女儿拉小提琴，我太太弹钢琴，我指挥，我们的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呢。
1: 最近这些年，汤姆海总是奔波在世界各地，有时会错过亲友的聚会，有时会错过家人的生日。每每想起这些，他总是心有愧疚。但是只要他一站上指挥台，一切都会被他抛到脑后。心中唯一所想的，就是把作曲家写在纸上的那些音符，近乎完美的表现出来。汤姆海说，无论是指挥哪一位作曲大师的作品，他都希望能像拳击手一样蓄势待发，总有一个时刻，突然一记挥拳，用音乐击

0: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蔡邕与焦伟情》。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他所著《情赋》《情操》是极有影响的情学名著。《后汉书》记载，蔡邕游历吴中时，遇到有人用桐木烧饭，蔡邕听到木材在火中的爆裂之声，认为是造琴的良材，就问人要了来琢制成琴。经弹奏，琴音果然优美非凡，遂成为举世名琴。因琴尾烧焦处尚存，人们名之为焦尾琴。焦尾琴的故事就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用来泛指良琴，甚至已经成为琴的代名词或琴体尾部的结构专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蔡邕与焦尾琴》的。